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画龙点睛今天要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呢是覆水难收。这形容呢是很多事情，可是很多人觉得覆水难收是讲感情方面的事情，真的就好像破镜难圆一样。可是我们上次也讲过破镜重圆的事情啊，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覆水难收是怎么样呢？覆是翻倒，翻倒在地上的水的确难以收回来，比喻一切已成定局，无法挽回了。这样一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去继续了。

覆水难收这个故事是蛮早蛮早以前就流传下来的。周朝的时候，姜太公学问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他擅长军事，擅长兵法，只可惜他一直都没机会受到重用，所以生活是十分穷困的。他的妻子马氏见他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却迟迟没有一番成就，于是呢就抛弃了他。有一天，姜太公在路上巧遇到出外狩猎的周文王，两人相处得很愉快。由于文王非常的赏识他，就聘请姜太公协助自己完成一统天下的目标。那个时候，姜太公已经是个高龄80岁的老爷爷了。而后来，姜太公果然帮助文王的儿子武王顺利地消灭商纣，建立周朝，立下了大功，变得既出名又有钱。这时候，姜太公的前妻马氏知道了以后，立刻回来请求能够复合。而姜太公听了之后，拿了一盆水倒在地上说：只要你能把地上的水重新收回盆子里面，我就答应你。马氏为难地说：倒在地上的水怎么可能重新一点一滴地再收回呢？你这样不是强人所难吗？姜太公说：如果你当初那样狠心地离开我，今天我们还可能复合的话，那么倒在地上的水就一定能再收回盆里。马氏知道姜太公的用意是要自己死了这条心了，就羞愧地离去了。所以后来人就以覆水难收这个字来形容男女感情和夫妻关系已经破裂的无法挽回，或者比喻一切已成定局，无法反悔也无法更改了。而这个典故也出现在汉代朱买臣与他的妻子的故事。这个朱买臣的故事呢，是在《古今小说》第27卷里面，不过在《汉书》里面《朱买臣传》里面却并没有记载这个故事呢。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覆水难收，起初说的是姜太公的故事。在东晋王家十一记里面有说，太公望出取马市，读书不是产，马求去，太公风起，马求在河，太公取水一盆，倾于地，令父收水，唯得其泥。太公曰，若能离更河，覆水定难收。所以说，当时姜太公其实刚刚娶马氏为妻的时候，一天到晚只读书而不是生产，以致生活贫困不堪。马氏要求离去，等到太公受封于齐的营丘，马氏又来要求和好。于是呢，太公取了一盆水倒在地上，命令马氏把水收回，但马氏收回的只有一些泥泞而已。所以姜太公就说，如果希望分离后还能再复合，那么就像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来是一样的。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了解了，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真的这么翻倒之后的水再怎么样也无法收回了。这个相似词呢是木已成舟，破镜难圆，覆水难收，反水不收。而相反词是破镜重圆，亡羊补牢，见兔顾犬。哎，可以这么说吗？可以，但是好像不完全能够复合的故事了。那么我们的例句可以说，哎，这对夫妻的关系已经是覆水难收了，所以法官就判决他们离婚。那么也可以讲，说话前可要慎重了，否则一说出口可就覆水难收，话出如风，怎么收也收不回来了。这是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画龙点睛成语故事，覆水难收。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啦，祝福大家天天顺利平安，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好，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姊。
0: 今天新月初二，我们讲的，因为旧历四月初二，五月十八号，天气渐渐的暖和起来了。
1: 农历的四月二号。
0: 对啊，其实照农历来讲，它应该还没有到很热，因为还没到小满，虽然立夏已经过了。但是
1: 立夏叫立夏、还有立冬、还有立春
0: 是吧，
1: 还有立秋
0: 冬至冬至叫冬至，
1: 冬
0: 至也是很重要，
1: 冬至
0: 你是要唱起电音来了，冬至冬至冬至，
1: 对，我想问这个居然也可以入歌词，
0: 什么都可以，肚脐都可以入歌词，
1: 对啊，我觉得
0: 现在我要觉得太好玩了，
1: 我觉得好像现在人懒得动脑筋，
0: 肚脐客家话的肚脐，台语叫斗宅是不是，
1: 对，
0: 你知道客家苗栗有一个肚脐饼吗？
1: 哦，我好像听你讲过，
0: 它是绿豆碰，它就是做的这样子，圆圆小小，然后上面有一个凸起来绿豆，绿豆它不是全部包在里面，它有一点点包在外面就凸起来。你知道，我们就一般人家肚脐有两种，对不对？有的是凹进去，有的是凸出来，
1: 对对对，
0: 但是。以前来讲，大部分人都觉得这凹进去的比较漂亮啊，凸起来就是觉得丑丑的这样。
1: 对对对，所以你说，你说肚，
0: 但是肚脐饼就很好，它叫肚脐饼，可是
1: 肚脐饼，
0: 可是有的小朋友就觉得它比较像奶奶，因为它是
1: 凸
0: 起，小朋友就叫奶骨饼。
1: 奶骨
0: 就是奶奶，就是叫奶骨啦，
1: 是哦，
0: 他就说小朋友说没肚脐饼，那奶骨饼，他说那个不是肚脐饼，因为他肚脐是凹进去的，他觉得那肚脐不是凸出来的，所以他就自己说那个是奶骨饼，
1: 奶姑姑啦，
0: 奶奶啦，对啦，
1: 然后我那个以前那个眷村的小孩，各种那个。各种省份的人都有，
0: 对对对，
1: 但是我都听什么睡觉，我妹妹她的公公他们那边，都说小孩子睡搞搞，睡觉叫睡搞，
0: 哎，我们也会讲睡搞搞，
1: 真的，
0: 对啊，我们也会说要去睡搞搞咯，
1: 为什么我觉得这两好远，
0: 真的，
1: 睡觉，
0: 不然你们说什么睡搞搞，
1: 还有人说睡猛，睡猛
0: 是客家人
1: 讲
0: 睡觉，是睡猛，
1: 睡猛，睡搞搞，然后那个奶就是奶姑姑，
0: 叫奶姑姑哦，
1: 你说奶头嘛，我不知道，反正有时候听，
0: 那就有点像客家话，我们也叫奶姑啊，
1: 真的，
0: 对啊，我们客家话
1: 都是中原来的，
0: 奶骨就是奶奶啦，对啊，
1: 真的都是中原来的，
0: 肚脐奶骨，
1: 奶骨肚脐，
0: 我们是睡猛啦，睡搞搞是我们以前跟小朋友讲话会讲，
1: 那你
0: 睡搞搞咯，
1: 是因为你公婆的关系吗？
0: 好像也不是，不知道从哪边
1: 学来的，反正不知道哪里怎么突然间有，我就常常听着要睡搞搞，我想说睡觉就睡觉了，
0: 对啊，
1: 金捆金捆，
0: 我们是睡梦，是睡木，眼睛的
1: 木，睡木，眼睛睡觉了，
0: 睡梦，
1: 头脑不睡了，
0: 头脑，有时候会，你不觉得有时候会，明明你是睡觉，但脑子感觉是清醒的，有没有？
1: 对啊对啊，我就觉得，
0: 就觉得明明是在睡，可是为什么脑子一直转？有没有？
1: 然后我觉得脑筋都没有那个休息，
0: 没有真的休息，
1: 对，然后他们就会说。你都打呼了还说你没睡，我说我其实没睡，
0: 真的常常你都觉得别人打呼了，然后他还说我都没睡着，
1: 对，
0: 好，
1: 常常有发生这种好像分离的，结果
0: 你不觉得自己睡了，但你明明就睡了，打呼，
1: 可是脑子里面没觉得很清醒，然后呢打呼是因为你躺下去，然后你的呼吸道那个好像喉咙那里那里的那个什么肉啊，肉在喉咙那边有一个叫什么肉啊，息肉嘛，不是息肉，它就是有一个放松了。

0: 以后，然后空气流过去，它就会震动。
1: 哦，
0: 所以导呼是因为那个喉咙里面有一块，
1: 是哦，
0: 然后你知道有人导呼打到那个，好，我觉得好像
1: 快窒息，
0: 对，好恐怖。
1: 对啊，有些电视里面演那个很胖的一个男的，有没有？肚子很大，
0: 对。
1: 然后他睡觉的时候，他睡的会感觉好像他打呼打到，你想说
0: 震天嘎响，
1: 你知道？客家话会讲说会勾神的，勾神就跪心起啊，就觉得好像快死掉了，就说
0: 对啊。
1: 哎，枪爷不勾神的样，就觉得他好像快死了一样，
0: 真的
1: 很恐怖哎、欸。
0: 嗯，真的，
1: 嗯，
0: 所以、這個、
1: 可是他说你说女孩子比较不会打呼是没错，但也比较不会啦，比较少女生会打呼、嗯，但是也不是完全不会。我就觉得好像到一个年纪、哦，年纪大一点还是会的。
0: 哦，
1: 嗯。
0: 年纪大了应该可能就是那个肌肉会松弛、
1: 嗯、对，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哦、要别人才听得出来你是不是、嗯、是不是有在打呼，这样
0: 对，有时候自己也会听到突然间哇好大声，
1: 其实那个
0: 咕咕咕咕咕，
1: 我觉得那也不一定是打呼，那就是睡觉发出一种声音，但那种声音不一定，那就是睡眠的声音，
0: 嗯，
1: 不一定是叫打呼吧，
0: 那个应该是
1: 就是你睡睡你会这样嗯这样会有一
0: 个、那
1: 个、
0: 那个呼吸的
1: 声音，不是一直持续，就是偶尔会有一点声音，这样、
0: 嗯、是哦，
1: 不知道、
0: 哦、嗯，哎呀，所以哈、嗯、其实睡觉哦、嗯、就是
1: 睡某
0: 对，我说睡觉其实它跟我们能不能安神，
1: 嗯，
0: 就是就像我刚才讲说，有时候觉得好像那个思虑头脑很清楚，虽然我们不去想东西的、
1: 嗯嗯、
0: 但是奇怪你就是没办法让自己睡着，
1: 不是就是睡眠的品质就是这样，有时候睡眠品质很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像一夜无眠呀，无梦啊、嗯、不要讲无眠、嗯、一夜无梦，就是你好像都没有做梦、嗯、就这样一躺下去一睡一起来就天亮了
0: 那
1: 是你就是睡得很沉但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嗯欸，怎么一直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睡着，就是脑子一直转，
0: 对啊，
1: 但是一起来也天亮了就觉得嗯，刚刚好像
0: 所以有睡似睡又非睡，
1: 对 对, 對，
0: 有睡等于没有睡，
1: 就叫迷迷糊糊当中，
0: 对、啊、
1: 有没有，
0: 对，
1: 半梦半醒之间，
0: 对，
1: 就在半梦要唱起就是很奇怪，所以那就是没有沉睡吧，
0: 对啊、
1: 人家讲那个没有到深层的睡眠，就是你会一直
0: 嗯
1: 脑子一直转想到别的事，
0: 那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解读、嗯、当然如果你喝茶有时候就会脑子很清醒、嗯啊、因为那个有茶的那个茶 的,
1: 真的吗，就是每个、
0: 喝咖啡喝茶有的人会
1: 睡得不好都要把那个责任归咎
2: 在
1: 茶
2: 要不然就
1: 或者是咖啡，
0: 可是我有一天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睡不着，追根究底，结果发现我那天晚傍晚的时候
1: 追剧了，
0: 没有，我就跟朋友去听音乐会嘛然后呢就五点多就先去吃饭，结果吃饭他就叫了一壶伯爵茶、嗯、然后他想说
1: 那不是奶茶吗，
0: 伯爵茶心里想说他应该是那个 Grey Earl 那个英国的
1: 那
0: 个
1: 伯爵奶茶吧，
0: 没有没有，他没有奶，他是伯爵茶，结果我想说这应该是那个有点是草药之类的，
1: 不是
0: 结果它里面就是有茶，结果喝了就
1: 伯爵茶就是通常是用来做奶茶，因为它本身很重口味、啊、然后它很颜色很深，所以通常你都比较适合拿来做奶茶、嗯、所以都大部分都伯爵奶茶、
0: 啊、所以想来想去睡不着的关键
1: 就是它了，
0: 就是喝了它，
1: 伯爵的原因，
0: 伯爵让我睡不着可恶的伯爵但是 我听我另外一个日本的姐妹、哦
1: 嗯、
0: 她昨天在跟我讲，她说她不晓得最近为什么都睡得很不安稳、
1: 哦、
0: 睡不安稳
1: 有算一段时间的
0: 有一段时间就一直觉得睡不安稳、
1: 嗯、
0: 然后 我们就知道说大概就是从我们说从立夏五月五号开始立夏嘛、
1: 嗯
0: 哦
1: 嗯、
0: 立夏这个节气啊其实坦白讲、哦、它是一个需要它是一个节气养生的

0: 的节气、
1: 哦哦、是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0: 要安神养心，
1: 安
0: 神
1: 安神
0: 安神，对，你知道
1: 怎么个安法，怎么养，
0: 就是让你神是神事是那这样稳稳的，因为春天大概阳气开始动，阳气就是春气，然后刮春气啦、嗯哦、春天来说万物要复苏，所以生命都要开始长嘛、
1: 嗯、
0: 那坦白讲我以前结婚以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春天来就很想睡觉，没有 春眠不觉晓，
1: 处
0: 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这个也有歌，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你高中没唱过？
1: 我们不是唱这个。
0: 那你们春天有什么歌
1: 啊？春天啊，春生，
0: 现在已经立夏了，立哈了。没有，我刚讲说春天来的时候，有时候会也是会，就是慢慢要复苏。结果我就说，为什么我很想睡觉？我婆婆说啊，都在刮春气
1: 、哦。但是很奇怪哦，你说春天是不是很美好的感觉啊、哦？万物复苏。
0: 对啊，感觉上应该这样。
1: 可是它是一个忧郁症好发的季节，你知道吗？
0: 忧郁症好发的季节是十一月。
1: 可是我
0: 没有没有，应该讲说
1: 春天呢，
0: 应该是说在温带地区，就是北美、
1: 嗯。
0: 北美只要是春，就是圣诞节前后哈。哦，那个时候呢，因为尤其像北美在西海岸，我以前在温哥华的时候啊、嗯、然后十一月份就是开始下雨，天天都是你知道乌蒙蒙的，
1: 嗯嗯，
0: 乌云非常的厚重，
1: 嗯嗯，
0: 然后天感觉上就好像很低压这样子，
1: 嗯嗯，
0: 所以很多人很容易在这个时候有自杀潮，就是因为天气
1: 我不太清楚，就是以前我们在做义工妈妈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她就是有忧郁症，
0: 嗯，
1: 她每次春天的时候啊，她就会发作，
0: 嗯，
1: 而且她发作的时候，她就会说我要去住院了，她就自己会打包袱，哎，
0: 嗯，
1: 她觉得她自己开始不对劲，我就觉得好，我说好奇怪，她竟然，她已经到后来自己知道自己要发作了，
0: 所以
1: 她要去医院，
0: 及早预备，
1: 对。我说哈，春天不是很美好吗？
0: 对呀、啊嗯。
1: 他们说，我是听说的，
0: 朵朵
1: 他们就说春天它也算一个好发的季节。
0: 真的、哦？
1: 对，
0: 春天不是都是去看的春花朵朵开？
1: 不知道啊，我也不
0: 对、啊，
1: 我也没研究过，我只是听他们这么讲，
0: 没错，
1: 就觉得为什么明明春天很美好，可是还是有人就在这个时候就忧郁了。
0: 对
1: 对。
0: 每个人有周期哈，
1: 嗯嗯，
0: 对，但我刚讲说立夏这个节气的、
1: 嗯，
0: 它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七个节气哈、
1: 哦，
0: 第七个、
1: 嗯、
0: 哦，然后呢，因为太太阳的位置，
1: 嗯，
0: 太阳的位置哈、哦
1: 嗯，
0: 所以立夏的夏是算是大的意思，
1: 嗯嗯，
0: 是指春天播种的植物已经直立长大了。表示夏季正式开始、
1: 哦、
0: 所以这个我们刚讲说立冬立春
1: 立
0: 秋立哈、
1: 嗯、
0: 它就是四立，这称作四立、
1: 嗯、
0: 四个那个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
1: 重要的节气，
0: 所以中医就会认为说要顺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1: 嗯、
0: 让天地的阴阳的气呢能够升降的变化能够来调整、
1: 嗯、哦对啊，哦，时间也
2: 到了，今天讲太久诶，时间多诶，
0: 啊、
2: 感谢大家，金门夜书堂，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清明节其实有代表很多的意义。那么清明节时候有不少独特的习俗，像禁火啦、寒食、上坟扫墓、踏青春游。

等等。但是呢，今天要跟您提的是，清明很多人呢常在清明节放风筝，放风筝所以也是清明的习俗之一。那为什么呢？从哪里开始流传起的呢？我们先来讲讲风筝好了。风筝这个东西象征着孩子的童真天真，也象征着某些美好。因为风筝的寓意是蛮吉祥的，它比喻一个人的健康长寿，同时也祝愿自己的家人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所以放风筝呢，是人们非常喜爱的一项户外活动。风筝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图样，吉祥的也可以，同时也寄托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身体的病痛能够随着风筝一起远去。所以呢，风筝也可以用来祈福呢，希望来年能够顺顺利利的，能够平平安安的。所以放风筝，很多人说象征福气，放吉祥，放福气，风筝飞得越好则福气越浓。所以中国的风筝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至于放风筝呢，为什么现在好像有很多风筝的样子已经非常特别，有人在放风筝弄成那个骑脚踏车的样子啊，真的美得不得了，都不晓得是怎么会有脑袋这么样的灵活，可以想到它是有在国际上得奖的哦。而且非常得意的，这是台湾创造出来的。那么放风筝至于为什么变成清明习俗之一呢？它流传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古时候呢也把清明节奉为风筝节哦。古时放风筝是一项具有巫术意义的户外活动，目的是为了放掉身上的晦气当风筝放了飞升高了以后呢，就有意把引线剪断，让风筝呢远远的飘去。据说它可以带走晦气，带走烦恼和苦闷，忧患和病痛也都随着而走。于是呢，有人就把自己的苦恼写在纸上，烦恼事写在纸上，扎在风筝上面，让它随着风筝一去不复返。当然随着时光的流逝，现在放风筝早已经冲去旧时的巫术色彩了，人们只不过是借着这个来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而已。如今放风筝变成一项颇受大众喜爱的娱乐活动了，所以人们在户外放风筝大大的舒展了平日紧张严肃的气氛，也调节了忙碌的生活和节奏，觉得放风筝非常的好，让大家呢能够有不一样的感受。当然有些人说没有办法证明说古人发明风筝主要是为了怀念逝故的亲友或者怎么样，可是在清明节开鬼门关的时候，或者暂停站着开的放风筝来慰问故人的情谊，也是寄托在其中的呢。放风筝其实是有多项意义的哦。

风筝呢，在我们这儿是这样的意义，而风筝呢，在另外一个国家中南美洲，他们又有另外不同的意义。中南美洲呢，他们是在十一月初的时候会有个亡人节，就是家人跟朋友团聚在一起为亡者祈福的日子。他们所以瓜地马拉呢有一项延续超过百年的传统，就制作五彩缤纷的巨型风筝，非常大非常大巨型风筝。当地相信呢，这些风筝呢可以驱赶恶灵，指引亡灵回家的路，同时呢向死者传递思念。所以一个又一个巨大的风筝，他们常常呢每年都做一次，五彩缤纷灿烂耀眼，小朋友也会玩起巨型的风筝。所以有许多民众呢，在他们是弄同样跟清明有关，他们瓜地马拉是在民众墓地扫

木祭祖啊，圣地亚哥萨特克有一项传统的延续超过一个世纪的传统，就是制作巨型风筝。这个巨型风筝呢，他们要耗时好几个月呢，把它站立起来，算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需要许多壮丁合力合作才办得到的。他们的说法是说，相信在这段特别的时期，生死世界会暂时互通，因此他们制作巨型的风筝是驱赶恶灵、指引亡灵回家的路，同时也向亡者传递思念之情。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一些词语啊，好、哦、像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这个丢卡凳的，然后就是、你可以形容他很生气，或者是形容他很着急，就一直在那边跺脚
1: 丢，
0: 或是尿急找不到厕所怎么办？
1: 啊，有可能哈，囡仔哈，哎，那是啊，对，有可能有这个啊，有这个动作，
0: 对，会有这样的行为出现。
1: 对，
0: 好，那我们上次也

0: 讲了这个青崩北崩，
1: 嗯，
0: 青崩北崩，
1: 对，
0: 就是不分青红皂白，
1: 嗯，凶凶的，
0: 哎，
1: 嗯，
0: 好，就是嗯，有这样的行为。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词呢？
1: 对，嗯，咱今天这边介绍这个词哈，我想听众朋友拍算嘛，捌听过啊，是消散惹骂，
0: 消散惹骂，
1: 对。
0: 汉字就是消瘦，
1: 对，消散，
0: 然后落肉，
1: 对，马龙
0: 落落落去啊，
1: 这就恐怖，
0: 对，
1: 当然这是一个形容啦，哈，不是真正马落落去，
0: 就有点像人家水肿的样子，然后你按压下去，那个肉不会马上弹回来，
1: 哎。
0: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 对啊，哦，哈，咱那是讲啊，你看到一个朋友，你也安尼个讲，哎，你最近是安怎？嘿，安尼消散了吧？
0: 嗯，
1: 哈，是不是有什么欢乐的代志？
0: 嗯，
1: 还是身体啊有什么
0: 欠安？
1: 对，欠安，
0: 对，
1: 哈。还是有什么压力，
0: 嗯，
1: 哦，对，你有遇到什么代志嘞，让你这么操烦嘞，
0: 嗯，
1: 啊，地书你现在，这样，哦，我这段时间没看到你，你现在说小三惹骂，
0: 嗯，好，所以这句话不是太正面的，哦，就是应该说他会，会有人讲这句话是一种担心，一种忧虑，
1: 嗯
0: 哦，然后他可能看到一个久没见的朋友，
1: 嗯
0: 哦，看到他可能情绪不是很好，
1: 嗯，
0: 然后精神也不是很好，
1: 嗯，
0: 然后没什么光彩，没什么朝气，哦，那就又加上如果他也身形消瘦的话，
1: 嗯
0: 哦，他就这个朋友就会说啊，你怎么，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啦，啊
1: 嗯，
0: 为什么消散了吧，
1: 对，
0: 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啊，遇到什么让你有很有压力的事情呢，哦，还是你身体有一些状况呢，
1: 是，嗯，
0: 那消散了吧是形容这个外观，哦，看起来可能真的是消瘦了，
1: 对，
0: 那了吧是不是说把掉下来是瘦了，嗯，就是瘦了，就是那个疤就都消下去了，
1: 对，
0: 消散嘛，消，
1: 消散，
0: 消红，消瘦，嗯，
1: 对，所以啊啊，分都这样啊，会解释真好，等于讲这个消散惹骂哈，是有代表伊的外观，和咱看起来是无介好，
0: 嗯，
1: 啊，可能是有面黄肌瘦，还是啊哈，伊，啊，精神无介好，哈，
0: 嗯
1: 哦，我会记得我啊，真久以前我捌有那拄到一个朋友，
0: 嗯，
1: 我甲伊讲，哎呦，你最近较瘦咯，
0: 嗯，
1: 伊甲我讲。对啊，我故意的 啊， 啊，我去减肥
0: 啊，这个是好的，
1: 哦，对，哈，哦，哎，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消散惹骂哈，我想不是用在迄个减肥的人诶进行哈，减肥的人伊怕上啊，诶，伊的精神就真好，哈，哦，哎，对，
0: 嗯，
1: 所以是消散惹骂，我想迄个消哈，都叫有公告，就是啊，咱也是讲诶。我的手肿起来，
0: 嗯，
1: 哦，啊，即马啊，经过几日了后啊，消落去，
0: 嗯，
1: 哦，
0: 嗯，
1: 嘿，
0: 嗯，
1: 对，所以迄个消有失去，
0: 嗯，
1: 哦，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也是咱都在咧讲消风，
0: 嗯，
1: 对，啊，我的轮胎哈，哦，对，我的轮胎哇破一空，消风去，对。哦，所以这是消啊，那迄个热嘛是热，普通人有讲啊，对顶面。
0: 嗯，
1: 啊，到下面哈，即，啊，咱讲热，
0: 嗯，
1: 啊，亲像我讲热楼梯、热，
0: 嗯，
1: 车，
0: 嗯，
1: 还是热火，
0: 对，
1: 哦，
0: 下雨，
1: 对，
0: 下车，还
1: 是嘿，热街，
0: 下楼，
1: 对，哦，
0: 降价，热街，
1: 热街，
0: 嗯，
1: 哦，对，就是，啊，不过咱即马拢起价啦，哎，即马要热街足少哈，对。哦，热火，哦，还是日头热山，
0: 嗯，
1: 所以呢，对这咱就知影啊，这个热就是有哪愈来愈少，
0: 嗯嗯嗯，
1: 哦，对，所以肉愈来愈少啊，嗯，可能就是散去，
0: 嗯，
1: 哦，对，所以规个要啊来用这个词，要来讲一个人啊，怕生有 那是伊啊，伫一时的中间，真短的时间，伊就消散了吧。
0: 嗯，
1: 安尼一定是，唔是破病，就是有啥物处理发生啥物代志，
0: 嗯，
1: 哈、哦、哈，啊，有啥物压力，
0: 嗯，
1: 哦，啊是操劳过多，
0: 对，
1: 等等这的。
0: 所以有时候遇到年长的朋友、嗯、突然变瘦、嗯、有时候不知道要不要问、喔嗯、因为他可能像譬如这的朋友一样、喔欸、是有很有毅力的让自己身形变好
1: 、喔、
0: 那也有可能真的就是可能生病或是压力太大导致他瘦了
1: 对、嗯啊、所以可能我们 要问进前、
0: 嗯
1: 啊、我们要先看他的精神好不好
0: 真的要会察言观色、
1: 哦、
0: 这个假郎脆碎、哦、就是要用在这个时候到底什么时候问什么问题很重要
1: 对、嗯哦、所以人吃脆碎鱼吃脆碎
0: 那这个小三惹吧、
1: 嗯嗯、
0: 当然我们都不希望人家是小三惹吧然后那当然也不能、嗯、就是中庸嘛过犹不及你不能太瘦、嗯、当然也不要太丰腴、嗯、那所以就是中庸、
1: 嗯
0: 哦、中等身材
1: 对
0: 嘟嘟喝就好所以分享这个小三惹吧如果有朋友这样问你的话、
1: 嗯、
0: 说哎、欸，你怎么看起来消三了吧那你当然如果、嗯是精神很好有人说什么 Genki、嗯、你的元气是好的精神是好的那我们非常的高兴恭喜你、嗯、但是不要、哦
1: 嗯
0: 欸、因着任何让你烦恼有压力的事情而导致消三了吧、嗯这样是不好的所以、欸嗯、我们这个开心的轻松的心情是好的药、哦
1: 嗯、
0: 所以如果可以开心放轻松、嗯、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1: 哦、
0: 就、嗯、应该就不会小三了吧、嗯、
1: 对那、哦、是啊，那是出了四大人、嗯、啊，已经啊年岁真济啊，哈、
0: 嗯
1: 哦，诶，最近胃口较歹，
0: 哈、嗯，
1: 怕生人来讲哦，你得爱加食一寡，那、嗯、无会消散了吧？
0: 啊，嗯、对，
1: 哦，嘛是苦啃啊，
0: 这个老人家要跟他讲消散了吧？
1: 诶、
0: 嗯欸，他会开心还是不开心？就也是蛮两面的啦如果长辈本身就是比较风雨的他就说呵啊这样我可以当较散啊那或者是有的长辈会听得不开心就说啊你为什么要这样诅咒我呢这个也是很难去拿捏的、哦嗯、
1: 对, 对、啊、所以那是这个时阵可能就是咱讲话哈，哎，咱讲人吃脆水、
0: 嗯，
1: 所以迄个讲话口气，哈、哦，得真要紧，啊，去迄个咱的态度哈，哎、
0: 嗯，
1: 对，好，
0: 所以一句话。讲的何以就像这个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很重要
1: 对很要紧
0: 所以这个小三了吧、哦嗯、虽然是形容这个身体日渐消瘦
1: 对
0: 肉不见了、哦、所以这个用法或者是问的时机、嗯哦、也很重要
1: 对
0: 就是当你要形容某一个人消散了吧的时候其实重点是我们在关心他啦、嗯
1: 对
0: 我们要关心对方为什么看起来会消散了吧、嗯、是不是遇到状况了
1: 对好所以有的他没、啊、有的朋友、啊
0: 嗯
1: 啊、可能真实、啊嗯互相在啊，在亏、啊欸、可能说咱就没用消散了吧最近你有小风失当哦
0: ，OK， 是开玩笑的说法哦，小风失当，就像气球一样小风啊，
1: 对，
0: 然后失去重量，这也是一种说法。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嗯，别人怎么这么说是什么状况下？
1: 是，
0: 也都欢迎邀请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嗯，今

0: 先介绍这个小三惹吧，消就是汉字写啦，消瘦落肉，肉掉下去，字面上意思是这样，但是是形容就是一个人的状态精神没有太好。
1: 对，
0: 嘿，这个是今天小三惹吧，
1: 是
0: 阿麦喂，我是阿芬。
1: 我是皮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分享中国古诗词之美。林清标老师呢，他都给我们带来很精彩的诗词的故事。今天要来谈怎么样的诗词故事呢？今天要来介绍陆游跟李之仪他们的诗词故事，特别是跟他们所爱的人相关的诗词故事。很多人晓得啊，陆游呢，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一个表妹唐婉，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后来20岁的时候，陆游结婚了，这个唐婉呢，跟这个陆游真的是才子佳人哦。唐婉呢，她也是非常有才华哦。那但是陆游的妈妈呢，就很讨厌这个唐婉，就嫌弃她没有生小孩，又觉得她会影响到陆游的前

0: 途哦，就硬要他们离婚啊、哦，被迫陆游非常不愿意，但是没有办法，最后还是离婚了啊、哦。结果没有想到呢，他们就被迫，唐婉后来被迫另外嫁人了，而陆游也被迫另外娶了一个女子哦。没想到之后，他们呢在一个地方见了面，遇到了面，结果呢，这个陆游呢跟唐婉他们是非常痛苦，他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看到彼此都很痛苦，就写下了《钗头凤》。陆游就写下了《钗头凤》，那唐婉呢也写了一个《钗头凤》。后来没有多久，唐婉呢他就郁郁而终了啊、哦。所以这段呢，陆游跟唐婉的爱情故事呢，是今天呢林清标老师会跟我们很详细的来介绍来说明的。另外呢，还要谈到李之仪跟杨朱的爱情故事哦。这过程当中呢，也是有许许多多很特殊的过程哦。那这个李之仪呢，他是苏东坡的好朋友啊、哦。那这个李之仪后来为了挺苏东坡的这个乌台诗案呢，结果李之仪他自己也被贬官了、哦，就只好呢就被流放。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女儿、儿子跟太太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流放的时候就过世了。李之仪那时候56岁，非常非常痛苦、哦，因为他跟他的原配妻子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哦，所以他很痛苦很痛苦、哦。结果他56岁的时候呢，就在他流放的地方呢，遇到了16岁的杨朱，她是一个歌女哦。结果呢，这个杨朱她本身也是才华横溢哦，他们就在晚年的时候呢，杨朱就照顾这个李之仪。写下了一段佳话，李之仪呢也为杨朱创作了非常多的作品啊，所以呢，今天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诗词是跟爱情有关的啊。那我们林清标老师要给我们来介绍。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到陆游跟唐婉的故事。陆游生在北宋徽宗宣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125年的11月13号。他是越州山阴人，越州山阴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在1210年逝世在，也是在绍兴，活了85岁。他在60年当中写了超过10000首的诗，是中国历史上自己作诗留存下来的最多的诗人，超过10000首。你想想看啊，这个真的是产量太大了，而且都写得很好。他的时代啊是金人，他生的时候刚好是金兵攻陷都城汴京，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结果宋徽宗、宋钦宗两皇帝啊都被俘虏。那陆游6岁的时候，跟着父亲住在安徽的寿县。后来因为金兵攻陷了淮南，他又回到了浙江老家。17岁的时候，岳飞大败金兵于朱仙镇。那宋高宗不但没有奖励他，而且还以12道金牌召回岳飞，然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杀害在风波亭。随后这个宋高宗啊，其实是我们现在都怪罪在这个秦桧，但事实上是宋高宗的意思啊。他们后来被议和，跟金兵议和，南宋啊向金兵，向金啊金主称臣纳贡，纳了多少呢？25万两，共银25万两，你看看这个数量有多大？绢25万匹，

然后以淮水为界，就偏安呐、啊，偏啊，南宋就偏安在杭州啊。你想想看，在这样的陆游就生长在这样国家多灾多难的时代，他痛心疾首，他满怀悲愤，写了很多的诗，表达他内心的爱国情怀。他一生就这样写，刚才我讲了超过一万首的诗。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留存最多首诗的大诗人。50岁以后，他的别号就叫做放翁，所以我们现在都叫他陆放翁啊。因为他为人狂放，不拘小节，所以就自号为放翁啊。那陆游10几岁的时候，跟他舅家的表妹唐婉，唐婉的闺名就叫做慧仙啊，他们两个两小无猜，感情非常的好，一起研究诗词。后来他舅舅到四川做官，就带着唐婉同行，两人就因此而分开了。8年以后，他的舅舅死在了任上啊，就是做官的时候死在任上。唐婉的母亲就要把唐婉嫁给了那个土豪，那个土豪叫做曹木易，嫁给他为妾。那唐婉是一个有文才而且个性很强的人，他怎么可能同意？他坚决不同意，就从四川逃回到浙江姑母的家，也就是陆游的家。陆游的母亲看见子女从千里外迢迢逃回来，非常高兴。那陆游当然更高兴了，他们也可以在一起了。陆游的妈妈把家传的一副这个凤钗送给了唐婉，作为订婚的礼物。从此以后啊，两人感情更好。那20岁的时候，两个人结婚。那个结婚的年龄是在绍兴14年，就是公元1144年。这里面有一些说法啊，后来他们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有一些说法啊。那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陆游的妈妈，因为陆游跟唐婉的感情太好了，太好以后，他就啊功名啊就没有那么积极啊，没有那么积极的去求功名，而且唐婉也没有生育，以前是非常注重传宗接代的，所以就叫他们这个两个人要分开，这是一种说法啊。也是大多数人的说法了啊。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啊，这个有一天啊，有一次，陆游的母亲带着唐婉到那个附近的这个尼庵去烧香问卜，结果那个尼庵的那个啊的人啊，那个尼姑啊，认为不祥，说他们两个结合是不祥的，说唐婉啊命中啊犯克，就克夫啊。那陆游的母亲听信了，结果解除了他们的婚约啊。这个是两种讲法，但最后的共同点就是说，最后都是逼陆游跟唐婉分开了。那唐婉就被许配给当时的世子赵世成啊。这个陆游也另外的娶一个啊王氏为妻啊。你要知道，在那个父母可以决定一切的媒妁之言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那个年代啊，陆游跟唐婉是没有办法反抗的，所以因此就这样子啊，两个人就被拆散了。
山上以后到了啊，陆游27岁，也就是在绍兴21年，西元1151年的时候，有一天在家乡的这个乙鸡市啊，南面有一个园叫沈园。陆游在那边在沈园散步的时候，很凑巧的、很碰巧的遇到了唐婉跟她的丈夫赵士成。唐婉呢、啊，立刻介绍陆游跟丈夫赵士成两个人认识，而且唐婉还请陆游在沈园吃饭餐叙。陆游旧情复燃，心中伤感，就写下了七绝千古的词，把它题在墙壁上面，就是这一首我们后世大家 有一些人能够朗朗上口的《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还有下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在写什么呢？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你那个红润淑腻的手，捧着盛上黄藤酒的杯子，整个城啊，荡漾着春天的景色，你却早已像宫墙中的绿柳那样遥不可及。春风多么的可恶啊，我们的欢情被吹得那样的稀薄，满杯的酒像是一杯忧愁的情绪，离别几年来的生活十分萧索，我这个想念当初我们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只能感叹错啊，错啦，错啦，连续讲个错错错。这个我们以前这个跟他研究吟唱的时候，曾经吟唱过这个啊《钗头凤》。那春如旧，人空瘦，这是下半阙啊。美丽的春天依然像以前一样，只是人却白白的因为相思而消瘦了，泪水洗尽了脸上的胭脂啊，胭脂是红色的，胭脂红，所以说泪痕红浥鲛绡透啊，又把那个薄绸制的那个手帕绡啊，全部都浸湿透了。你看那个泪水有多少，满满的春天的桃花凋落在寂静空旷的池塘上的阁楼上，永远大家啊，永远两个人相爱的阁楼上，永远啊，永远相爱的这个誓言还在啊。可是这个锦文书信再也难以交付了，就是我信已经没有，因为我们分离了，信也没有办法交给你了。而写这个的时候啊，你看他的心情就知道啊，遥想当初，只能感叹默默默，哎呦，别这样啊，
没有办法呀，无奈呀，那种意思啊。

那唐婉也是一个多情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分开了，她也不能忘情，她啊，她也是个才女啊，所以她喝了一首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很残，一间心事，独倚斜阑，难难难。这是上半阙啊。人成各，今非昨，变魂常是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啊。黄昏的时候下了一阵骤雨，把这个花都怎么打落了。早上的风吹干了泪水，脸上残留的泪痕，想写下心中的千万千愁绪，却不知道如何下笔，只能倚着栏杆自言自语：哎，这一切怎么这么难啊，这么难啊，这么难啊。用了三个难啊。人成各，今非昨啊，这个 下半阙。人各自咫尺天涯，不能相见。今天已经不是今天啊，这个昨天已经过去。病魂常是秋千索，那个我这个染病的这个这种恨恨啊，就像秋千反反复复荡来荡去啊。角声寒，夜阑珊，远方的那个号角声，我让你觉得整个都啊充满着寒意。夜已经深啦，我怕人家来问啊，装着这个虽然是吞着眼泪，还要装着什么啊，脸上欢喜，满满满，真是什么想什么，不要让大家知道啊，我想瞒着大家呀。哎，唐婉也是个多情女呀，你看她喝的诗也是充满着感情，结果这么一对本来是很好的一对夫妻，就这样子又分开了。两个人在沈园呢，这个相遇以后不久，唐婉郁郁寡欢，不久以后就病逝了。陆游的一生不能忘怀这一段情，在75岁高龄的时候，还写诗，再重新去游沈园。这个我们啊，大部分都知道钗头凤啊。事实上，这个陆游还在其他的很多的时间里面写了很多怀念的诗，就在唐婉逝世以后，有50多年，因为陆游活了85岁。唐婉那么20多岁就过世，陆游50多年来啊都一直愧疚，他很哀伤的写了很多首的诗去怀念。我们一般人可能比较不熟悉的就是这个部分。他63岁的时候，他想到了20岁的时候跟唐婉一起去采菊花做枕头的那个事情。他写了63岁的时候写怀念唐婉的诗：采得黄花做枕囊，曲屏深望碧幽香，唤回43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那一首少日成题。

徐枕诗，廊边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他写什么呢？就踩着那个黄花做枕头里面那个填充物啊啊，就做一个枕头，那种是。我们现在有时候那个枕头里面会填一些各种东西啊，每个人填的不一样，把它放在曲折的屏风跟深垂的这个帷帐里面，曲屏深黄碧幽香，把它放在曲折的屏风跟深垂的这个帷帐里面，那个幽香被封存在里面。就紧闭的屋子啊，里面有幽香，因为他想起这件事啊。像现在什么换回四十三年梦，现在啊，这个香气被我换回了。我想到四十三年前的那个，可能在梦中遇见吧啊，所以说换回四十三年梦，那梦中那个幽香还在。灯暗无人收断肠，可是在昏暗的灯光底下没有人可以倾诉，唐婉已经过世了，过世很多年了，没有人可以倾诉我这个被吹折肝肠的悲伤。另外一首就是少日曾题橘行诗啊，年轻的时候曾经为橘枕题过诗，他想到二十岁的时候的事情啊，在63岁的时候写的诗，廊边残稿锁蛛丝，如今啊旧诗啊旧啊旧以前写的诗稿已经残破了，挂满了蛛丝，人世间的我各万般事物啊都已经消磨殆尽了，只有清香是旧时，只有橘枕的那个清香好像还像当年一样的，我还记得，就是63岁的时候写的，68岁也写。重游绍兴雨鸡寺，绍兴有一个寺庙叫雨鸡寺啊。那唐婉过世以后啊，陆游很多次都到这个雨鸡寺来追忆他跟唐婉的那一段情。枫叶初淡胡叶黄，河阳愁鬓却新霜，林庭感旧空回首，泉落萍水说断肠，坏笔醉题沉默默，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残堪一炷香。这是68岁的时候写的诗。那个枫叶初淡胡叶黄，枫叶才刚刚转红，胡的叶子也已经枯黄，河阳愁鬓却新霜，我像那个潘岳，因为潘岳当过那个河阳令啊，我像潘岳那样的，潘岳是个美男子啊，我像潘岳那样，因为愁而早生白发，愁病又很害怕，那新添的鬓边已经什么染霜，也就是像雪一样的白了。他这里引用那个啊潘岳的典故啊，潘岳的《秋兴赋》，潘岳32岁的时候就看到自己有白头发了。啊，潘岳也是写悼啊，这个悼亡诗啊，所以他这里引用了潘岳的句子啊的这个典故啊。林庭感旧空回首，在林中的这个亭子里面，我感怀往事，只能够突然的回头张望。泉路萍水说断肠，黄泉路上唐啊，因为唐婉已经过世了，我啊能凭靠什么来说诉说我这个断肠的悲痛啊，反正这个唐婉故事呢非常悲痛，所以常常讲到断肠这两个字。坏笔醉题沉默默，当年醉酒的时候

我啊，在破坏的墙壁上面题诗啊，那个以前呢、啊，常常在墙壁上题诗啊，如今呢、啊，已经被那个厚厚的尘土掩盖了，覆盖了。幽梦是啊，这个断影幽梦是茫茫，往来呀、啊，像断续的云，幽渺的梦一样，一片茫茫，无法追寻啊。年来妄念消除尽啊，这些年来我已经把所有的不切实际的执念都消尽了。但是看到这个情形啊，如今剩下什么呢？回啊，回向禅龛一炷香，只剩下回到佛龛前的啊，来什么默默的这个献上焚啊，焚上一炷香。用一炷香啊，那是功德可以回向啊，看能不能啊给在泉下的唐婉啊。这是68岁，75岁也写绍兴的沈园二首：城上斜阳化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惊波绿，城市惊鸿照影来。这个城墙上面的角声啊，这个号角声仿佛也在这个哀痛，哎，连号角声他听起来都觉得悲痛。沈园已经不是原来的亭台楼阁了，已经坏了，不是无复旧亭台，恢复旧亭台。伤心桥下惊波绿，那样令人伤心的桥下，春水依然碧绿，城市惊鸿照影来。当年是在这里，我曾经见到你啊，唐婉美丽的侧影，现在只能惊啊，那个惊鸿一现，现在只能怀念啊。另外一首是《梦断香消40年，沈园刘老不飞眠》，这一首比较有名啊。就说梦断香消40年啊，他去世已经40年了。这个写75岁的时候，唐婉已经过世了40年。他已经啊去世超过40年有余，我连梦里也梦不到他。那沈园的这个柳树跟我一样都老了，沈园刘老不飞眠，连这个柳眠都没了，连柳树都老了。此生行作稽山图，我这个已经是古稀之年，75岁了嘛啊。我快走了，行将就木，仍然来此凭吊。这个因为在稽山这个地方的土啊，就凭吊啊，游吊于中一线然，我泪落潸然。我来悼念你的时候，流着泪，非常的伤心。这是75岁写的。那81岁又写12月2日夜梦沈氏园亭二首：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这个不用翻译，大家都就一听就懂。城南小陌啊，小路上面又逢春，春天来了，只见梅花不见人。一古九成泉下图，哎呀，你这个美丽的的这个身子啊，什么已经成为泉下的泥土。墨痕有所必兼程，可是你以前所写的东西还守在那什么必兼的尘土尘上啊的这个必兼当中，我还把它锁着，我还记得啊。这是81岁，到了84岁。还写84岁的时候，他已经到公元1208年，又写春游沈园啊。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释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美人终究哪一天的什么要化为尘土，不堪幽梦太匆匆。你看看这个陆游的多情到什么地步？这是我跟大家讲到的

陆游跟唐婉的故事，他从这个跟唐婉在一起，然后两个人结婚又分离，看看到了这么多年，一直到他过世的前一年都还在写诗怀念唐婉，你看这种感情是多么的炽烈啊！一辈子都忘不了，一直到临终都还忘不了。这是今天跟大家讲到的陆游跟唐婉的故事。接着我们再找讲另外一个人，这很特殊的，他是北宋的词人宋之仪，他所写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这首诗可以说啊很有趣啊，他实在很接近现代诗啊。你看那么那这个北宋的时候，是李之仪是生在公元1048年，过世的时候是1117年，69岁过世啊，离现在超过1000年的人，他写的这么明明白白，现在根本不用翻译，跟现代诗实在太像了。所以有人说哎，这不是现代诗吗？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这是什么故事呢？这是他跟杨叔的故事。那这个李之仪是谁？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啊，我住长江头啊，君住长江，这个大家反而比较熟。李之仪这个人大家反而比较不熟。其实李之仪啊是苏东坡的好朋友，大家应该听过苏东坡啊，有一次差一点怎么被杀，就是因为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牵连了很多人，影响了很多人。这个李之仪也是被牵连的一个人，因为他替苏东坡抱不平，结果被蔡京集团打压，被贬官到太平州做那个边管，这个是很小的官啊。被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超过50岁了，也是他悲惨事情的开始。他到啊，他被贬到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啊现在的安徽当涂县啊，安徽当涂啊。他到这个地方以后，水土不服，一家人了嘛生病，女儿先去世，隔一年儿子什么也去世，第三年连太太也去世。你看一连续，女儿、儿子、太太，一连串的都是极大的不幸，他可以说这痛断肝肠，忧愁无限。他自己年纪也大了，以前超过50岁算年纪大了，他也生病，日子过得非常的艰难。到了56岁，遇到16岁的花样的少女，叫杨叔，一个 女字旁，在一个这个朱元璋的朱啊，杨叔，可能跟杨叔啊这个很有缘，因为杨叔也是落难，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上

天的安排嘛。杨叔是谁呢？大家也许不知道，杨叔啊，他是黄庭坚另外一个大诗人啊，黄庭坚的歌女，长得漂亮，也很有才华，叫做色艺俱佳了啊。而且他很有正义感。这个黄庭坚呢，被贬到这个当涂做太守的时候啊，杨叔才13岁，他就会啊替这个黄庭坚呢抱不平。他弹一个这个古琴，叫做《女双超》，连黄庭坚跟吕子仪都被感动。但是黄庭坚呢，后来再度被贬，没办法了，官越来越小，他就遣散了家仆，连歌女也遣散了，所以杨叔就流落街头。几年以后，吕子仪经过酒肆，遇到杨叔在弹《女双超》，这是个古琴曲啊，他触动了心怀。吕子仪啊，自己在落难，大不幸，等于吕双啊，这个《女双超》一弹，他热泪盈眶，所以就常常去听这个杨叔唱曲。有时候自己在江边，就为杨叔写下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卜算子》，就是这个时候跟杨叔一相见的时候写的。大家不妨再念一遍，应该都可以啊记住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这个杨叔啊，很能够安慰吕子仪，因为吕子仪上妻上子，那个实在是痛得不得了。结果两个人就一老一少，情投意合。杨叔不仅仅是这个歌妓啊，他更懂得欣赏吕子仪的才情，也同情他的遭遇，所以就吕子仪也对这个红颜知己啊非常的疼爱，所以写这个啊《卜算子》。最后的结局是他们两个人冲破了世俗的眼光，结合在一起。根据记载啊，杨叔晚年操持这个吕子仪的后事，并且将他跟原配，知道吕子，我刚才讲到了啊，这个吕子仪的这个死了太太，他的原配叫做胡淑修，他们的后事，这个吕子仪的后事，就是由杨叔把他葬在跟这个原配胡淑修，把他合葬在一起。这段这个非常特殊的、特别的爱情，在这个动荡的北宋晚期啊，是传为佳话。等于说，杨叔就是被看作是吕子仪晚年生活中的精神支柱，跟他的什么最疼爱的一个人。当然啊，有关吕子仪的啊，跟这个杨叔的这个记载啊。宋朝的这个有一个叫王明清的人，在《灰尘录》这本书里面，后录里面啊，这个明确有记载，说这个吕子仪丧偶，最后怎么样，就跟这个杨叔结合，以儿生子，所以这个杨叔还为吕子仪生了孩子。那当然，那个史料上面有一些记载啊。他说吕子仪因为跟歌妓也有这样记载的，跟歌妓

杨叔恋爱生子，结果连这个事情，连这样的事情也要被蔡京集团的那些人来政治迫害，他被指控跟官妓生啊这个。

0: 一子一女，但是也不见得啊，这个就是正确的，因为也有人说是李之宇跟这个原配胡淑修的子女才是什么一子一女啦啊。那多数的史料很明确提到说杨叔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比较明确的。那我们现在有一些解读啊，文学性的解读啊，就会说啊，年仅30岁的杨叔带着子女度过余生，那带着子女就表示哎呦还有女儿啊，不是只有一子啊，啊，就暗示说可能不是只有一名子女啊。不过我们啊，根据这个啊古籍的这个记载，应该是只有生下一个儿子啊。那大家就又会想到啊，那李之宇只有这一首不算只有名吗？其实他有写别的啊，他跟苏东坡有来往。就表示他这个人是也算是有名的诗人啊，能够跟苏东坡唱和的当然不是泛泛之辈啊，所以其实后面只是大家不熟悉而已啊。比如说临江仙登城，他还写了另外的词，写这个离情别绪，描写这种离情别绪，有人就说啊，李之宇是那个长语淡语短语雅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太爱用那个很艰涩的典故，很喜欢用那个平易近人的语言来表达那种很深沉的情感。你看这个临江仙你就知道啊，你听听看，离别一何简单，你听懂吗？可以听得懂啊，啊离别很简单啊，离别一何简单，相逢且莫匆匆，太简单了。你看，真的，人家说他跟现代诗实在很像啊。归帆尽在夕阳中，那个船帆啊，回家了，好像在夕阳当中啊，回来了。城头钟鼓落，江上水烟浓。你看，太容易了。他的词真的很简，很这个平易近人。另外一个谢慈春残寒宵尽，苏东坡非常赞赏这一首哦，因为他写景很细腻，节奏很轻快，前面那个写的是忧愁的，那现在这一首怎么不忧愁，很清新。残寒宵尽，疏雨过，疑为照，蝶兮风散啊，蝴蝶什么稀稀落落，没有很多蝴蝶啊，这个风群也怎么也散了、飞絮已无多，晨光偏好。你看多简单，那个纷飞的柳絮啊不多了，晨光偏好，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太容易了，晨光偏好。再过来还有一首《兰香子》，这词啊，他写端午节的，他这个借端午节来悼念那个屈原。正是玉兰时，送与邻君一两枝，邻君就是指屈原啊。此恨年年应不及，谁知只有江潭老木知。你看，都是很容易的。因为李之宇跟苏东坡跟黄庭坚他们的唱和诗表示他真的是很有才情。另外他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这个非常高的才情，他写吴道子的话，他评吴道子的话，拔吴道子的话，展现他对艺术的评论跟绘画的鉴赏能力，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人。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1: 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内容哦。今天听了陆游、唐婉的爱情故事，以及李之宇、杨柱的爱情故事，让我们感觉到哇，这个诗词的世界哦，真的是非常。

常非常的这种情感浓厚哦，啊，在这个诗词的世界当中是这么的缠绵悱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种哀怨啊，那种无奈啊，啊，那种情感当中的那种真挚哦，其实在诗词里面真的是表露无遗哦，真的是非常感谢林七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啊，我们的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节目时间告个段落了，那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再次收听天地为师。我们上一次呢，就有讲到这个第四代的这个核电核能哈，那稍微把它做了一个简述，然后也稍微比较了一下所谓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也让大家可以理解，原来核电从开始发展到民用、商用开始，一直到现代，已经大概经历了第三代了哈。那第四代虽然还没有完全开始正式运作，但已经预期不远的时间了哈，它很快都能够商业了哈，商业运转了。那我们继续会再针对这第四代的核电做比较详细一点的介绍好跟解释，因为中书去了解一下这第四代的核电之后，发觉说它跟着第三代比较起来，就是之前的核电来说，它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改变啊，那主要都是在安全方面跟对所谓核废料的这个减少好跟处理上面都有很大的一些改变跟进步。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也快速的哈来讲一下，就是说review 一下，就是说这个第四代的核电呢，哈，它主要的一些简易的介绍，是回顾一下了它的特点啊，让大家先恢复一下记忆哈。它主要的特点可以从安全性、高效性呢、可持续性跟多样性、环境友好性这几个方向去看。那当然安全性的意思就是更安全了，高效性就是更高效了，那可持续性的意思就是对核燃料的运用了，减少核燃料的一些产生了，核废料的一些产生了，好，那甚至可能呢使用已经存在的核废料作为燃料，好，这个也很厉害哦，好，

然后多样性，包括就是说它的这个原这个反应炉啊，不再局限只有一种或者是两种形式，它大概有至少有四种的形式。那它这种从反应炉来看的话呢，第四代的这个核电，从反应炉来看，它主要就有四种类型。第一个，因为核电厂其实最重要就是反应炉，它最主要的也是反应炉，那所以说反应炉的不同就可以直接改变它这个所谓的电厂的这个就我们说是核能第四代核能的种类。那它主要这个有四种，一种叫做快中子反应堆，叫 FBR， 高温冷气反应堆叫 HTGR， 然后钠冷却快中子反应堆叫 SFR， 然后呢最第四种就是熔岩反应堆叫 MSR。 这四种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都会跟各位好朋友们做一个比较，我也不敢讲很深入了哈，但是至少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些介绍，让大家能够了解到说这些新型的这种第四代的这种反应炉跟前面第三代之前的他们大概差别在哪，它更进步的地方在哪，让大家可以对核能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好，我们现在也可以针对这个第四代的这个核能，我们再做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一些介绍。第一个，我们从它的背景来看，我这个随着这个全球能源需求的一些增加，对于气候变化的一些和对气候变化的一些关注呢，核能它成为一种低碳能源的潜力呢，它这个已经受到重视，又再度受到重视。因为更早之前呢，大家会对这个，因为叫日本核岛这个核灾嘛，福岛核灾，日本福岛核灾的那时候，曾经一度对于这个核能是非常排斥全世界，然后因为对它的安全性它有很大的质疑。但是渐渐的，比如像现在的第四代的核能的发展出来了，跟刚刚讲到全世界电源的一种能力上需求对环境气候变化的一些关注核它就变成一种低碳能源的一种 的特色因为这样子它就又重新再受到 各国之间的重视了。传统的第三代的核电技术虽然已经在安全性跟效率上面有所改进，但是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核废料的管理风险安全风险跟高成本等等等。因此在国际社会在2000年的时候初期就开始就推动了第四代核电的研究跟发展，它的目的就是解决刚刚第三代所存在的刚刚讲的那些问题在它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它的有些什么样子一些特点呢它是一种它的特点，就是我们可以从几点来看，被动的安全系统自动的被动的安全系统跟高热效率还有燃料的循环这几个方向，还有多用途的应用方面，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向去看从被动的安全系统里面来看的话呢，第四代的核电的设计是会强调是自然的现象要来用这个自然的现象来保证安全。比如说在发生故障的时候，反应堆会自动的冷却，避免过热或熔毁。这个部分就这面这个特色是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对于这一点来说就是都是它的致命伤。而且为了要让它这个第一代到第三代，为了要让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反应堆的这个避免它会过热或者是熔毁的这个事情上面，做了很多的措施，尤其到第三代，仍然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而且做了这些措施之后，导致它的成本维运成本、维护的成本大增，然后到最后的结果是仍然没有办法真正的保证它完全的安全。那这个东西

最大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日本的福岛核灾。好，当它出现这种灾难性的到大自然大灾难性的这种问题的时候，灾损出现的时候，好，它这个第三代的这个反应炉想要能够被冷却到说不至于出现核灾这种问的情况，它连这样子的能力都消失了，所以才造成福岛的这个核灾。那第四代在这个被动安全系统上面来说呢，它反倒是要让反应堆会自动的冷却。那自动冷却的意思就是可以避免过热嘛，熔毁这个反应炉造成核辐射的外泄。这个反应炉啊，我们的核电的反应炉最大最大在安全性上面要去做防范的就是防止核辐射外泄。那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发生或故障障碍或怎么样 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让这个反应炉能够自动的冷却，降低它的这个温度，让这个核的反应不至于产生熔毁的这种现象，这个倒是一个非常非常突破性的而且很重要的一种进步了。这是第四代哦。然后高热的效率相较于这个传统的核电啊，第四代呢反应炉的热效率可以达到 45% 到 50%， 而传统的大概是 33%。好，这个意味着我们会有更多的热能可以转化为电能而减少燃料的消耗，这个当然是一定会一直追求的了，这个一定会这样一直去追求它。那当然看起来这个追求还是有进步，到第四代还是有进步的，虽然感觉进步不是很多了，我们从33进步到50， 33% 进步到 50% 也有17了嘛，30 OK， 加油加油啊。那个再来我它的技术特点里面，我们从燃料循环上面来看，这些反应炉啊的设计，它能够使用多种的燃料，包括呢铀、钚以及回收的核废料，这个就厉害了这样子你看它这个能够回收核废料嘛的情况之下，那我这个核废料就有一种，就它是多了一种处理的模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发现啊，就设计了，这真的是很厉害。那这样子就减少了对新燃料的需求以外，它还有可以有效的管理这些核废料嘛，让核废料不至于造成更多更大的一些困难跟处理上的困扰嘛，对不对？安全性的然后我们从这个燃料的这个这个就是燃料循环了这是这个部分，就是说燃料循环嘛，从这个特色来看。那再来就是说有一种多用途的应用就是第四代的核电呢不仅是在用于发电，它还可以提供热能的供应，比如说可以供暖可以工业用途甚至呢可以为氢气的生产提供了一些热源等等等。也就是说我今天这个核第四代的这个核电呢不只是产生电能而已它还可以多提供多种的热能的供应那这个就很有意义了，对不对？好，那在设计原理上面呢它有三种，就是可持续性跟它的安全性还有它的环境影响性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了解在设计原则上面的一些特色。就是说可持续性就是说第四代核电的设计考虑到它能源的这个持续的提供持续的供应，那目标呢是实现核燃料的高效利用跟再利用，延长燃料的使用寿命那意思就是说我更省燃料了，意思就是这样子。那安全性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在设计中可以包含多层的防护跟一些用这个冗余的一些系统这样子呢就是确保在各种情况下的一种安全的运行安全上面的一些运作嘛。那环境

对环境的影响上面来讲，再从设计的原理角度来看的话呢，它可以减少一些核废料的产生，跟提高核废料的这个跟提高核废料的管理的效能啊，降低核电厂对于水资源的一些需求，那这点就很重要了哈。而且对于水井水源需求，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水资当我们冷却反应炉的时候，大部分从传统来看都是以水作为最佳的这个冷却剂嘛。那不管你这个水有各种的变化，它毕竟就是水。那水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 H， 就是氢元素，还有 H2O 嘛，对不对？那我不管你怎么变化，它总是有个 H 啊，哈。那当我如果出现故障或者出现危机的时候，那当我的这个冷却的这个效率降低的时候，而它的热效应持续升高的时候，就会它的一些就是说在它整个的这个核反应的过程中呢，它的燃料棒啊，好有那是搞燃料棒啊，会跟水产生化学反应，会把水分解掉成为氢。氢最后在它的这个危机的这个现场里面会产生大量的氢气，那氢气是一个极不稳定的一种元素，就会产生很容易会产生爆炸，只要一点点的这个星火这个安全这个火花啊，就会产生高效的这种爆炸，高力的爆炸，那这个就是安全性的问题啊。所以大家看到像日本福岛它的这个整个灾难的过程之中，有一段有一个时间它是产生大量高威力的爆炸啊，不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核的原因，核燃料的原因或核分裂的原因，不是，是因为它产生了大量的氢气的产生，然后使得它整个核电厂内部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环境，然后一有一点火花，于是它就产生高爆性的这种炸这个爆炸，所以它的爆炸是因为氢气的累积哈，所以等于是一个二次的危机了哈。那如果说我们在冷却这个核电厂的这种冷却剂，而不使用水的时候，使用的是其他比较惰性气体的时候，或比较惰性的元素的时候，即便产生了这种危机的情况之下，也不容易产生爆炸，不至于出现二次的这个安全性的这个危险。那这个也就是他们在第四代的这个核电核能的这个设计上面，其中一个对安全性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设计。好，那在主要类型上面来说呢，它有这个其实主要类型我们前面已经有讲过了哈，就是刚刚一开始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有稍微提了，它就是FBR HTGR SFR 跟 MSR 嘛，这个我在这边不做详细的解释，因为我后面还会针对这四种做比较详细的一些介绍。然后再来就是说它有哪些的优势呢，那就是说它会降低核废料的产生，然后透过这个燃料呢再利用和更高的这种燃料利用率，减少了核废料的产生，然后提高安全性，提高灵活性，然后促进氢能的发展。在提高安全性上面呢，被动的安全设计降低了事故的风险，并且提高了对各种故障情况的一些因应的能力。在灵活性上面来讲的话，能够适应不同的燃料类型和运行的模式啊，满足多样化的能源需求，促进了氢能的发展，然后高温反应炉可用于氢气的生产，支持未来的高能源的一些转型。然后它也有一些挑战哦，它的挑战就是说在技术的成熟度上面，有许多第四代核电技术仍然在发展阶段，尚未广泛的商业化。其实就这一点来说，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说虽然还没有开始普遍的商业化，但是距离能够普遍商业化已经不远了，已经不远了，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可以被期待的一个现象。这是
啊，这样

要高初始的投资啊，就是说刚开始我们在做建设跟开发新型反应炉需要大量的资金跟时间。好、哦，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各国要去考量，因为它可以用更新的技术、更新的材料、更新的做法，那这些东西对于这个资金哈、哦，还有时间上面都是比以前要来的更高哈、哦。然后公众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呢，哈、哦，核能的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性，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他们所在乎的哈、哦，还有对环境的影响，这就是公众所专关注的焦点了。那这个会影响到这些核电的一些项目的一些推进、啊、那当然在第四代我们从刚刚的了解里面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对于一些安全性好、啊、还有一些这个核废料处理这方面跟第三代之前的这些、啊、核电系统来说，第四代已经进步非常非常的多了。所以但是这个进步很多，对于一般的百姓会不会就能够理性的接受呢？这个又很难讲，哈哈，因为一般的老百姓们站在自己的角度、自己利益的角度，他很可能会认为说，你这个安全性没有到零，我就是完全不会出问题，我就不放心的，有时候会有这种不理智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个就推高了这个无法这个继续进行这些核电项目的一些影响了哈。那这个也是他的挑战。那总结的来说呢，第四代的这个核电技术的发展呢，最主要了哈，它是在为全球提供一种可以持续而且更安全和更高效的这种能源解决方案了。那随着我们的技术进步跟政策的一些哈支持，这些新型的核反应炉呢，则是有希望在未来的能源的结构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是在不久的未来。然后也为了因应啊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变化的可以提供一些更有效的一些解决的方案。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欢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现在呢，我们接下来哈，想要来谈一谈的，就是说第四代的核电啊，它目前的一些发展状况啊，第四代核电它的一些发展状况。一直到呢2024年的时候啊，就去年第四代核电的发展状况如下了哈。我们现在是已经是2025年了嘛，那也是大概是6月了，所以说已经是半年前的资讯了哈。那这半年以来可能还有一些更多更进步的一些发展了哈。第一个就是说国际合作与研究，在 GNEIV 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论坛呢，它成立在2001年，它的主要的主旨是在推动第四代核电的研究与开发，然后参与的国家呢，有包括法国、美国、加拿大、中国、韩国等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呢，它共同的合作用来呢，主要是促进技术的进步，等于是打群架的用意了，就是说我如果这种核电的技术，如果我们各自发展的话，需要承担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成本高嘛。那他们各国之间呢，如果把他们的技术都拿出来共同的这个交流，那就会可以比较多的这个并发出这个解决的方法嘛，跟思考方向上面的更广泛了。所以在解决问题上面可以更高效的产生解决方案，然后也会有这个在设计成本，就是整个的这个研发的这个成本上面也可以共同来分摊啊等等等这些好处，让这个第四代的这个核能的发展呢可以有更高效的一些进步了。但是我相信虽然说是这个宗旨了哈，但是因为参加的国家是美国、法国、加拿大、中国跟韩国了哈，因此我觉得这些东西以后定案了以后，成为所谓世界的标准之后，第四代的这些核能的标准之后，我相信大概就是对这次几个一二三四五个这五个国家会有直接的利益的帮助跟好处，但对于其他没有参与的国家，可能因为你的技术力不够啊，或者是你的经费等等等等等的各方面的原因，你没有参与的情况之下啊，除非你不用第四代核电，否则你如果要用的话呢，我还是相信，这个国际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啊，不平等啊，的这种现象啊，依然会继续存在。意思就是说，这五个国家可以因为全世界各国使用核电第四代核电而受更多的利益了，因为他当然他们合理的讲法是，我们共同发展出来的科技你们要用，我当然要跟你收费嘛，对不对？我收你更高费用嘛，那你也不用努力去 花钱 去发展这些，那但你要使用的时候你就要给我一些烧毁啊那那并你说他完全的这个是对这个世界是有好处吗？我相信当然了，你这个东西是进步嘛，全世界的人们都

可以应用的使用到或者享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福利啊，但从国家的角度来说，那你还是得付出代价啊，所以啊，这个代价就不一定是那么合理了哈。那但是你无论如何啦，就使用结果来说，你总是福利嘛，就是全世界仍然到人民可以使用到这样子的一个成果了哈。然后在研究的机构方面来说呢，各国的研究机构跟大学也都在进行，也都正在进行哦哈，对第四代核电的这种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那开发的方向，特别是在安全性、效率跟燃料循环方面，这几个方面哈，在以前一直都是第三代和第三代谈第三代之前的这几代的核电里面，一直被科学家或者是大部分的人民所诟病的地方哦，在它的安全性、在它的效率跟它的燃料循环方面，那但这三点哦，在第四代的核电确实是有长足的进步。那我们之后好，在详细介绍那四种第四代核能的这种反应炉的情况之下，我们大家也可以针对这三项吧，以安全性、效率跟燃料循环这三项，我们可以去了解好它的这个改善跟它的进步在哪些部分啊。因为当它这几些部分有所进步跟改进之后，我们不要说科学家了，就是我们一般的人民才会比较放心啊，对不对？你的安全性增加了以后，就比较不会出事故嘛，就比较可持续，不会有所谓的核辐射的这个外泄的问题啊，对不对？那你的效率的增加之后，就是代表说我这个对于这个要产生这个电力所要投资下去的燃料成本降低嘛，对地球来说是更环保啊，对不对？当然是好事嘛。然后对废料啊，哈，这个他们叫燃料循环。燃料循环的意思就是说，我燃料经过了燃烧作用之后，我会产生电能嘛。那电能它这个反应结束之后，就会产生废弃物嘛，就是核废料嘛。那一般在第三代之前的核废料，就是你只有掩埋啊，或者是用其他的处理方式，但是你至少这些核废料是不能再使用的了。它就是说不能够再 reuse 回来再做一次燃料，没有办法的，它就是废料了。那但是呢，这个第四代核能的发展现况来讲，它会针对这个燃料的循环啊，哈，提升它的循环效率跟循环使用次数。意思就是说，当我变燃料使用后，剩下的是核废料，我核废料可以继续拿回来再当成燃料再使用。或许它的效率会降低，或许它的这个效益也会降低，但是它可以这么做的。那可以这么做，那就是代表它的燃料的使用是可循环式的哦。当然可以循环多少次，当然这个是后续再去研究的这个提升的这个问题。但是至少它可循环。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某方面来讲，对于这个所谓核废料的处理哦，那就是有更好的这个处理方式了。它不只是只有丢弃或掩埋。它还可以做循环的这个燃料的再使用，好，一直到这就是把这个燃料给榨干到真的完全没有办法使用之后，才走所谓的丢弃或者是掩埋的这种路线嘛。好，那这样子情形对于一般的普罗大众来讲也是比较安心的嘛，因为你的量会减少啊，对不对？因为无论如何你可以期许它可以重复再使用的意思，就是它的最终必须无法再使用的这些核燃料。核废料它必须要只能够做掩埋或者是废弃的这种处理的情况之下，它会比第三代以上以前的这些量啊，那量会比较减少，而且可能还会减少蛮多的。那至少对于环境的影响，量少就是有进步，就是有帮助嘛。好，但人们，我相信一般的人们对这一点应该也是会非常的非常的满意。如果可以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这个数字出现的话，好，那至少这个想法，好，是应该是会被人们所接受的，好，因为一般大众。然后在技术的开发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讲到前面四种啊，好，就是讲到前面的四种了。那这四种呢，我们可以再提提。

泄压这四种呢，其实最主要的都还是在这个反应炉的设计好的差别啦，叫做快中子反应堆 FBR， 然后高冷高温气冷的反应堆 HTG 啊，那冷却中子反应堆 SFR 跟熔岩反应堆 NSR。 那我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快速的稍微提点一下，后面我们会 提一下，那后面我会更详细的来去讲这四种。那 FBR 它叫做快中子反应堆，它最主要是利用快中子的分裂裂变、啊、然后能够呢有效的转化铀238为铀239，使得它可以使用回收的钚作为燃料。那这种反应炉具有高能量产出跟低核废料的优点。哦，这个第二种HTGR 高温气冷反应堆，它是使用氦气作为冷却剂，有没有？你看到它的冷却剂改了，不用再用水了，所以不会产生氢气。那运行的温度可以高达750°C。那适合啊与高效的热电联产和氢生和氢气的生产啊、哦、就是高效的热电、哦、生产跟氢气的生产。那它的设计可以使得反应炉在高温下的运行呢、哦、依然安全。因为反应炉最大的危险就是在它是高温啊，它高温的在高温的运行之下呢，要为了让它安全，从第三代的反应炉到含之前呢，它的这个做了很多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都是成本啊。哦，那它这个东西，这个作为，因为它改冷却剂改用氦气的情况之下，就可以让它的温度运作温度更高，而还反而更安全。哦，这个是它的特色。那冷却中快中子反应堆，刚刚前面已经有一个快中子反应堆，它就要加。加上钠冷却的快中子反应堆，那简称 SFR。 那它使用液态钠呢作为冷却剂，能够在高温下运行，而且钠与水反应不会产生氢气，因此安全性较高啊。这种反应堆呢就适合于长时间的运作。你看大家到此为止这三种都在强调安全性，有没有？那其中有两种在冷却的这个部分，在冷却剂的部分做了很大的调整。那第四种叫做 MSR， 叫做熔岩反应堆，它是利用熔岩，第一个熔是火山爆发的熔岩的熔，那第二个熔是融合的熔，叫做熔岩作为燃料和冷却剂。然后它注意，它不只是冷却剂，它还是燃料哦。具有良好的热传导性跟安全性，它可以在常态压力之下运行，降低了爆炸的风险。你看这边有一个重点，它可以在常温下、哦、常态压，就是说一般的这个反应炉它高温所以会产生高压，所以它的环境就是高温高压，高温高压就危险嘛，对不对？高温高压就危险嘛。那如果说你一个不小心有个破裂或怎么样，就会产生，因为有高压的关系会产生爆炸。但它这个熔岩反应堆呢，它是采用了这个熔岩作为燃料跟冷却剂，然后它有良好的热导性跟安全性，就可以在常压下面运行，它不需要在高压下面去运行它的反应了。那相对之下在常压，我的炉的本身的材料我就可以不用做到那么高抗压的这种材料，然后二方面它压力是低的，所以就不容易产生所谓的爆炸这种激烈的这种反应。那这就是它的好、哦、这几种，所以你看他们都在安全性上面做足了一些调整跟改变。这个就是第四代的这个、哦、核电、哦、最大的一个特色。好，我们再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好，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好，继续咯。那我们刚刚就是讲到，就是说这个第四代啊，核电发展这个现况，我们从国际合作跟研究，好，讲到了技术开发的发展啊，就这个技术发展啊，技术的开发发展，这其实讲的就是说有哪几种啊，目前有哪几种是看起来已经相当成熟的了哈，可行的，就是有四种哈。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它的一个示范的项目了哈。在示范项目就是说，也比如说像中国了哈，中国的高温气冷堆示范项目，哦，它已经成功的运行了，并且计划呢在未来啦哈，或拓展会更多的高温气冷堆项目，然后以及能够提升核能的市场的这个份额了哈。这个示范的哈，意思就是一个例子了哈。那在美国啊，它也不落于人后了，对不对？美国呢，哈，NASCAL 哈，小型模组化反应堆 SMR。

所以这种小型的这种哦反应堆，那也应该哈、哦、可以开始运转了，不是吗？不过大家应该有听到的，在一些电视啊、哈、哦、新闻上面，其实就有听到像这个马斯克啊，哈、哦、啊、他不是已经提出来这种小型核电的这个运转的这种概念嘛？其实大概就是这个嘛，这就是美国在研发的嘛。所以难怪是美国人在推这个事情哈，那推不推动或推动的效率如何，就看了嘛，看到时候这个是不是符合很个这种商业利益啊，哈，这些等等这样子。那我们再看，就是说第四，再看就是说从政策跟市场的支持角度来去看这个第四代的发展的这个啊这个现况的话。政策的在从政策推动上面来看呢，有许多的国家呢，它正在制定支持核能发展的政策，特别啊是在应对气候的变化跟能源转型的背景下，那这些政策呢，包括对核电技术的资金支持。和税收的优惠，所以就政府来说，它的政策跟市场的支持上面来讲哈，政府会在这种核电技术的资金支持跟税收的优惠上面去推动去支持啦，因为毕竟第四代核电对于各国政府来说，理论上它都是比第三代要来的更好嘛，更省钱嘛，更安全嘛，更经济嘛，对不对？甚至我们说更环保嘛。那这些东西来讲，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有这样的产品，哦，核电的产品，或者电厂的这种的产品，对于各国来讲也是比较好的啊。因为这个旧式的这种核电厂呢，它是也是有时间的这个限制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刚刚讲在反应堆啊，哈，就是说这个核反应炉啊，哈，它的这个运作的过程中，它的这个炉子里面是高温高压，哦，高温是一个对于这整就是反应炉这个东西来讲，这个器材，哦，来说，温度就是一个会容易让这个器材产生问题的一个点嘛。一个因子啊，那高压又是另外一个容易产生问题的因子嘛，那高温加高压，那这个因子就对不对，就是说我的这个反应炉的这个建筑的这个建筑物啦，好，这个材料啦，好，这个器材在高温高压而且持续24小时全天候不停的情况之下，长时间的这样子运作，那就很可能会产生问题啊。那你这个反应炉你不可能说出了问题我再来去修嘛，或者是再去就亡羊补牢改进嘛，因为你当你出问题就跟核辐射外泄会有画上等号啊，很容易嘛，那到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会产生。所以通常他们会去在设计的时候会去设计一个年限嘛，就是说哎，我这个东西啊，在建造的时候和反应炉啊，在高温高压的情况之下运作多久啊是安全的，超过了这个时间我就不能保证它的安全等等等。那就政府而言，他在使用这个器材的时候，他为了安全的缘故啊，那基于前面的这个建造商的这个时间的这个保有限时间的这个保证的原因之下，那所以当年，所以我们就讲到有所谓的使用年限嘛，当这个年限到期了，你即便在到期的时候它的运作还非常的安全跟正常，但是因为它已经有这个年限的使用的事实，它在未来的使用的情况之下还很有可能会产生问题，而在什么时候产生问题变成是一个不定期的炸弹的情况之下，那就有使用年限的这个设计了。就像我们的核一跟核二，它有使用年限的设计，时间到了我就不能够再继续用它了，因为安全的考虑

就要必须要想办法让它安全停机，然后停止它的使用率，不用再不再使用它了，这样子。那这个东西，都就是政府的政策上面的推动了哈。那在于这个第四代的这个核能来说，它就跟着不同种的这种核反应炉，它的这个使用年限就会有，也是有，但是也会，它会比之前第三代之前的这种来的更使用年限会更长，因为它的有的时候它的，因为它在也会在它的这个反应炉里面的所谓高温跟高压的部分，它会做调，会做调整啊。像我们刚刚讲到第四种的核熔核盐核熔岩反应炉的话，它是在低压的情况之下，甚至是常压的情况下运作的。虽然它是高温，但它是常压，所以说它的这个使用年限势必是可以被期许是延长的，是这样子。好，然后在市场的需求上面，随着全球对于低碳能源呐、的需求的增加，因为环保的关系嘛，那第四代的这个核电的技术呢，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了。许多的国家呢，他会考虑将核能作为未来能源结构的重要的组成成分啊、因为它这个所谓的这个低碳能源嘛，所以你知道第四代的核能好的这个研发已经被国际之间认为核能是一种低碳能源了，它不是高碳高耗碳的这种能源，不是，它是低碳的能源，低耗碳能源的这种定位了。所以在全球环保意识高涨的情况之下，对于碳排放这个事情而言，低碳将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竞争力的一个产品。我从产品的角度来看，对，它就是一个，它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哈。因为低碳就是命是它是相对于环保来说是亲和的嘛。那亲和的话，那现在不止台湾人啦，现在全世界的人民啊都对于这个低碳这个议题都非常的注重啊哈。因为低碳的话对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啊是有正面的帮助的。哦，只有台湾还在用火力发电，现在还在不仅是放弃核能，还在大力的这个使用火力发电的、然后或者是液态天然气啊、天然气的发电，这都是高排碳的这种啊、这个电厂啊，这个真的是反其道而行啊，那。然后我们再从这个挑战啊齁、与未来的这个齁、展望的方向来去看的话呢，比如说它的技术的成熟度，它的公众接受的程度是跟未来展望。技术的成熟度来说呢齁、虽然我们许多第四代的核能技术在实验室的阶段取得了进展，但是啊要实现商业化的运作，仍然还有一些技术上面需要克服的挑战。就是说，所以还说距离商转已经很近了，但是还没有办法马上商转，就是还有一些细节上面的一些技术需要克服还有需要克服的地方，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是未来的展望的部分。那未来展望里面还有就是公众的接受度啊，核能的安全性跟环境呢的影响呢，仍然是我们大众关注的焦点。推动核能的发展需要加强与民众们的这种沟通啊、跟教育，我想在台湾是更需要的啦。台湾我们有一群反核团体，就特别在强调这核能是危险的啊，巴拉巴拉巴拉，怎么跟他讲道理？他们都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就是不愿意听啊。这个世代在进步，世界在进步啊，他也不愿意去看一看这些新的第四代核能到底已经进展到啥一个进步了。对于所谓的这个安全性，已经做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他也不愿意去理解。那你怎么讲，他就怎么反哈、啊。那这个，所以我说在台湾可能需要更加把劲啊，这是不理智的。然后当然不理智，我们是讲好听的，搞不好到之后啊，那他的后面呢、还有接受什么样子的一些利益上面、政治利益上面的一些资源支持，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但是你不得不去
想说他们会有这方面的这个可能啊，因为他们的行为嘛，他们行为不合理嘛，不合逻辑啊，我这样说了，不合逻辑嘛，啊，对不对？好，再来未来的这个展望了哈，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政策的支持，第四代的核电有希望呢，在2030年代和2040年代开始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实现商业化运行，为了应对气候的变化跟能源的需求呢，可以提供一些解决方案。所以他们定在2030年或一直到2040年的时间。那我们现在是2025年嘛，差个五年就很可能啊，这个进入到2030年的这种第四代核能的这个啊死年代了哈。当然是2030年是用比较正面的估法，那如果比较保守估法会到2040年啊，所以就是大概有十年了，好，这个这样子一个差别。那我至少就是2030年代嘛。好，所以这个就是说对于这个未来的展望呢，好，我还很可能会认为这些阿里不达的这些事情都获得到改善跟一些这个解决了哈，可以普遍的这个在地球上第四代的这个核能能够被接受，然后在普遍的这个能够商业化了，大概是在2030年到2040年代之间开始这样子。那我想台湾可能会稍微再久一点吧，当然也不一定啦，这个你看现在这个世界上国际之间瞬息万变啊，你这个之前你一个月以前你怎么会想到还有以伊的这个战争呢？但是这个以伊战争在这个六月的这个中下旬开始，他就打得如火如荼的哈，比谁都狠啊。所以说我想这个变化也都很难说了，在台湾我相信也会有一些戏剧性的一些调整，对于这个核四这种系统的接受度，我相信也是有可能会有戏剧上的一些变化的。好，最后我们就来讲第四代的这个核电的它的发展正在处于一个快速的进展之中，许多的国家跟公司正在积极的投入一些资源进行技术研究和示范项目。那关于这个面临的一些挑战，尽管会面临一些挑战，但是随着全球可持续能源的需求增加，第四代的这种核电技术未来具有一种广阔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前景啊。这个我想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个社会上打滚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常常我们要推行一个新的一些政策，或者是推行一些新的一些作为，你可能明明这些东西它的好处是对于大众的人民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要推行出来推行起来最大的难处可能还不是于还最大的难处不是技术科技技术上面的难处，虽然科技技术上面是可以有进步然后可以进展可以怎么样，但是最大的难处不在这里，最大的难处有时候往往是在跟公众之间的沟通，常常会导致阻挠进步的这种实践最大的一个原因反倒是人，那有跟人有关的东西常常是一些不合就是不理智的一些利益上面的一些纠葛，那这些东西就是拖慢了整个社会的进步，那这个是总之自己觉得很遗憾的一些现象啊。那这些现象尤其是在民主国家里面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那这就是你要实施民主很可能会需要付出的一些代价。那希望啦，在台湾呢对于这个核四的这个部分的理解跟这些困难上面的挑战能够减少一些这些不理智的人为的原因能够以造福社会大众为主要的考量。那好，今天呢因为时间也到了，那接下来我们会再针对刚刚说的那四种第四代核反应炉那四种做一些比较详细一点啦，但不敢讲说非常专业，但就是用比较详细一点大家可以理解的方式，大家去理解这四种它跟第四代第三代之前的反应炉有什么样的不同，它改进哪些部分，那大家对核四可以有
第四代核能，不是核四，核四是台湾的，它还是第三代啊。对，第四代核四。

第四代的核能哈、啊，能够有最正确的理解跟了解。好，那就到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各位收听我们天地为师，下次期待大家下次的再相聚，拜拜。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现在有人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这个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生活的规格，提升我们的生活的标准什么什么，可是这个说法的本身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很新鲜的东西，因为多少年来不同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要提升这个生活的品质啊，要如何如何，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对这个品质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可是最近我又听到有人在讲这个话
2: 哦，
1: 而且我也听到球哥你上次好像也在提这个问题。
2: 哎，你倒听到是我在讲，
1: 不是你在讲，我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个问题，真的、
2: okay。
1: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就想跟您请教，从您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生活品质啊？这个定义其实是个麻烦的定义，不是吗？
2: 我先不谈定义啊，我觉得这话题啊被太少提到
1: 啊、哦，真的吗？
2: 被太少提到，
1: 那到处都提，连广告都在讲。
2: 因为我们讲这个一般生活讲这个 quality of life 啊，
1: 对啊，
2: 我们讲的是比较浅的
1: 啊，对啊，
2: 比较浅的
1: 是
2: 那。我对 quality life 我是有很深而且很宽的看法
1: OK
2: 啊，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
1: 嗯，
2: 为什么啊？我们现在你想讲严肃一点，我们人一辈子在工作，
1: 嗯，
2: 为了什么？
1: 为了一口饭吧。
2: 对，一口饭是最起码的。
1: 对啊，
2: 都为了希望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
1: 是啊，
2: 对不对？小房子变大房子，骑摩托车改成开汽车，
1: 萝卜崩变排骨崩，
2: 对不对啊？
1: 嗯，
2: 那你这个老百姓，政府呢？
1: 嗯，
2: 政府今天做的事情，
1: 嗯，
2: 政府是不断的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1: 嗯，
2: 这是他的 job。
1: 哎，你这个还是那个大政府的概念嘛？
2: 哎，
1: 对不对？
2: 我们
1: 好像我们人都要靠政府才能活下去啊！
2: 哎，你现在不是要不然干嘛？对不对？
1: 政府是服务人民的嘛，对不对？
2: 服务人民。用什么东西去衡量？我就这样讲好了，这就已经讲点题目点出来了嘛。
1: 嗯，
2: 你政府服务人民，
1: 嗯，
2: 你要不断的去把人民的生活去改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巴士好了，
1: 嗯，
2: 我们的巴士做了30几年，
1: 嗯，
2: 还是这个巴士，对不对？还是声音那么大，
1: 嗯，
2: 乒乒乓乓，
1: 嗯，
2: 30年来。如一日
1: 不会啦，人家现在
2: 没有改善过，好像
1: 其实
2: 给你一个位置就是不错了，这不行了。
1: 嗯，
2: 食衣住行各方面，
1: 嗯，
2: 政府的职能我来讲，
1: 嗯，
2: 把社会秩序维持好，人民生活改善好，
1: 嗯，
2: 对，我从这个观点来讲，这个题目好好的要被去。
1: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真的应该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讲对不对。
2: Okay。
1: 好像我要政府有一个职能很重要，就是他要知道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对不对？
2: 他会知道啊，
1: 不，

0: 得你要改善啊，你改善是从现在、这个、
1: 他觉得你有公车做已经很好了，
0: 不，所以你要从这个点，
1: 你摩托车能骑就不错了，
0: 问题
1: 不
0: 在这吧？
1: 你摩托车只归那，你现在比如说你这个汽车也乱停、对不对？车子也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政府两手一摊，那汽车有这么多，我有什么办法？那他失掉职能的，对不对？
0: 对、
1: 食衣住行，你今天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你绝对脱不了政府这食衣住行、娱乐、教育这些事情。你每一个职能里面，哎，你像在美国竞选的时候有一句口号，Are you live？ 你说你是不是过得更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他最起码讲出来了
0: ，Better life
1: 啊、，Better life， 对不 对？大家政府也是说，我今天施政，就让我认为有某些地方改善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比如说某某市长已经下台了，干了八年。
0: 哎，你这话中有话，你知道吧？
1: 那请问你交一张成绩单出来，这个八年，
0: 对，都做了什么事？
1: 你做了什么事？
0: 对，
1: 老百姓什么地方改善了？对不对？要不然你做八年干嘛呢？
0: 我们这个搞媒体的人哦，他看法是另外一个角度，知道吧？我很喜欢问这个要竞选的人哦。我就问他说：“你要竞选某某，比如说你要竞选什么市的市长，对不对？”我就先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市的问题在哪里？”
1: 支票随便开啊！
0: 不，他连这个问题，这个地方的问题在哪里，他讲不清楚，他怎么改善的？他改什么善嘛？对不对？他的困难就是你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多困难，他都搞不清楚，那他怎么去改善？
1: 所以现在就问题就越讲越大，对不对？那你从这个很天真的方式来讲，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要好好去受训，对不对？受训之后，你要给自己打分数，要有人给你打分数，
0: 是，
1: 对不对？你这三年，你不要说等到四年下台了，你第一年你施政你目标在哪里？第二年什么地方改善了？通通没有改善，给你记什么警告？或者你
0: 记警告？
1: 我们学生就这样养成的，我为什么不能给市长记警告呢？你两年一年下来，什么时候都没做？
0: 对。
1: 这样子人民生活才会好，要不然请你来干嘛？
0: 重点在这里啊，所以现在这个责任跟权就是所谓的权利跟责任之间根本没有直接关系，
1: 随他讲的，
0: 对吧？他有权利了以后，他要不要负责任的随他便了，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不是
1: 问题最大的。所以我是希望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这个名词常常被提起，被运用，然后改善我们的生活嘛。那我们付了工钱不会白付啊，对不对啊？
0: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用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1: 因为这个角度可以行诸四海嘛，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喊着啊，这个国家是这个制度，那个国家是那个制度，什么制度好，制度不好，都没有标准的，没有标准的。
0: 不过民主制度不是很好吗？大家都觉得
1: 民主好在哪里？你民主好，你物价有降低吗？
0: 那就自由市场、啊、
1: 你的公共汽车有坐得更舒服吗？
0: 你是被公共汽车欺负过的，你怎么每次一天老在提公共汽车？
1: 你不管怎么样，这公共汽车在都市里面制造很多噪音，然后整个那个公共汽车都是滑弯，那个滑得一塌糊涂。
0: 那是广告嘛，
1: 我去坐公共汽车坐得很没有尊严，对不对？
0: 你就下次坐捷运就好了。
1: 那捷运是还可以了，但是我是以这个作为打一个比方吧，对不对？你要让人这行也要行得有尊严。住的有尊严。
0: 可是你看啊，你看在国外，我们到纽约去看或者到 LA 去看，其实它也是啊，公共载具也是这个样子啊。
1: 那这不行嘛，对不对？以纽约为师已经是落伍了。
0: OK，好，那你这样讲我就没话说了。
1: 对不起，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哪一个国家，有哪些公车，做得好？因为我们讲，我为什么讲公车呢？我们讲一般。大家消费得起的就是公车，
0: 对，
1: 对不对？那你如果哪一个国家把公车这个东西用得很方便，生意很安静，做得很有尊严，不要里面广告起的话搞得一塌糊涂的，对不对？哎，觉得坐了公车啊，大家都有位置坐，也不会什么急刹车啦，怎么样搞，这很容易做到的。
0: 你讲的在北欧嘛，在丹麦啊，在哪里？
1: 我觉得北欧不能举例子，北欧人口太少了。我去看北欧，一部公车过去，上面才两个人、三个人。
0: 对了，
1: 那不好也难啊。
0: 对了，对，它的密度跟我们不一样。
1: 它是人口太少了。
0: 那你现在讲中国大陆也还不错，对不对？你到大陆，你到上海去看，我觉得他们的北京啊什么这些公共载具看起来好像还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我们以为那个现在像沙丁鱼一样，人家也没有啊。
1: 我觉得沙丁鱼是一回事，最起码没那么噪音啊。然后我现在老人家坐公车还蛮危险的。
0: 对了。
1: 对不对？什么一个刹车什么没你给你搞好，嗯，人家去统计他们去看看，去查查看，因公车踩刹车或者怎么样
0: 摔跤的，
1: 摔跤有多少人啊？
0: 所以你现在把这个东西已经算到所谓政府的账上去了，对不对？
1: 那不是算，那算谁的呢？对不对？
0: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这政府的账可多了。
1: 啊，对啊。
0: 那所以现在，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官员，你有这个公权力在身上，你也被大家所委托，你要来为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这些事情你都要把它变成你平常要说。
1: 这个只是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啊，这个菜场对不对？嗯。啊，菜场你要让家庭主妇去买菜，嗯哼，对，也要拿着尊严，对不对？啊，菜啊里面是臭臭的，哎呀，搞什么这食，对不对？啊，这样样东西。我用尊严这两个字，其实是我比较严肃的讲法。嗯，我觉得很多生活上这种事情，你如果连尊严都顾不到的话，那你什么政府能有脸去见老百姓吗？对不对？哇，尊严是一个底线的。
0: 这讲得好重哎。哎，这讲得好重。
1: 当然，我们都付了工钱的。
0: 你上了税就是付了工钱是吧？
1: 付工钱付那么多，
0: 真的，
1: 对
0: 不
1: 对？
0: 你这当老板当惯了，所以你都从这个角度看事情了哈。
1: 这不管谁嘛，我总是替我们是小老百姓啊，小老百姓要站在小老百姓的眼光去看问题。
0: 不，人家
1: 对我们是，我们辛辛苦苦什么一个钟头多少钱？对，打工啊赚来钱交了税，然后你给我什么？你说说看，你给我什么？
0: 对，不过现在这个全世界都这种所谓一日民主嘛，对吧？就投票那一天你最值钱嘛，平常人家只要当选了你就不值钱了嘛。
1: 那这是整个一个社会，这个没有关注到这些话题，这个侵犯了一些公职人员，我讲侵犯，对不对？哎，
0: 所以这个要把这个螺丝要旋紧的，恐怕都不只是
1: 我们小时候这孙中山说的。对不对？政府是公仆哎，对不起，
0: 孙中山了。
1: 哎，公仆仆人的仆哎，
0: 是是。
1: 现在我们都称他为长官哎，
0: 对，
1: 哪是像仆呢？
0: 对了，
1: 对不对？
0: 这立场上的问题。
1: 以后每个人这边就说公仆某某某，对不对？你这样才对得起老百姓，要不然你在干嘛？
0: 是，
1: 对
0: 不对？可是
1: 你公仆，你这个桌子有没有擦干净？
0: 是是，
1: 对不对啊？地有没有弄干净？
0: 不，球哥，你走全世界这么多地方了，你到在美国你也待过，你在其他地方待，然后你在大陆也待那么久，你看，你觉得你所观察的，在这些不同的地方，有哪些是优点呢？
1: 我要这个我要比较客观的讲了啊，我当然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是抱了什么态度的啊？我觉得每个地方的环境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地理环境不一样，温度不一样，人口不一样，它的重点不一样。你把这两个地方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0: 用同一个标准是不
1: 对的，用同一个标准可以衡量，这个标准像温度计一样，你温度计几度，这个是标准是需要的，
0: 这是客观的，
1: 但是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看待，对不对？比如你到沙漠去，你一天沙漠里盖个游泳池，那你给他找麻烦，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你要这
0: 沙漠盖游泳池，这什么例子？
1: 对，那边没水啊，
0: 是
1: 你喝了就已经很麻烦了，对不对？那所以，但是要有一定的标准，一定的标准就是每一个地区的老百姓，要想到，哎，我在这边 ，What is my quality of living？ 对不对？我今天在沙漠里面。骆驼什么都在旁边，
0: 对，
1: 二话不要说，
0: 是
1: 水够准备够，
0: 对，身边人外面要可以停骆驼，
1: 哎，或者说这外面这瓶水是不要钱的，那这个政府优良，
0: 是，
1: 对不对？因为那边最缺水嘛，
0: 对，
1: 那你去到那个泰国什么越南，水的一大堆，
0: 到处都是水，
1: 那这水不值钱哦，你给你水这不稀奇了，
0: 对，
1: 每个地方老百姓的需求，因为地理各方面环境不一样，应该定出不同的，用同样的我可以说用同样的。measure 一个测试的方法，但是不要用同样的标准。比如说你美国打 NBA， 人家本人就是两米了，篮球搞得那么高，
0: 看不到太阳。
1: 那你去亚洲人去打，那是不公平嘛，对不对？应该这个就是说，要每个地区老百姓都要去把这个我 deserve 的，就我有的 quality life， 要作为你去质问政府的，对不对？
0: 对。
1: 那这样子大家日子就可好了。
0: 所以这个事情事实上真正影响到最后还是个制度的问题，对不对？
1: 我觉得讲制度啊，我们把问题讲大，我觉得讲心态，
0: 啊、哦、，OK，
1: 心态就简单，对不对？嗯、你每一

0: 对，其实也是。
1: 你当总统也好，你当一个基层的公务员也好，你心里在想什么？
0: 对对，其实真的，
1: 对不对？你心里想的，我为老百姓服务，这样就对了。你心里没想到啊，为某一个党啊，或者为一个什么，
0: 对，
1: 那这乱套了。
0: 对，所以您刚讲，我就记得我们上一集的时候，您曾经讲过一句话，你说这个人的，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对吧？所以你觉得全世界事实上，不管什么政府，这最后他处理的还是人，就是
1: 人与人，政府与人民，这简单两个问题、啊。
0: 所以不是哪一国人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1: 哎，就是人的问题、啊。
0: 管你是哪一国人，你哪一国政府，你都要针对你
1: 的。对啊，我们中国叫以民为本吧。
0: 对。
1: 你那个选举的时候，以民为本，你在里面什么拼命宣传啦、啊，用那个 AI 还是用什么什么大数据去搞选举？你去忙那个事情去，那老百姓会有好日子。
0: 对啊，所以应该到菜场去问一问，就知道民所需要的是什么。
1: 你居然去问菜场的，
0: 对，还有你问公车上，对，
1: 公车还问的计程车司机最准。
0: 对，骑摩托车的，那大冬天大下雨天就问这个骑摩托车就知道了。
1: 你天气这么冷又下雨，对不对？你台湾还是这么多人用摩托车，我觉得对他们讲不是，我觉得是政府有亏欠于他们。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是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政府应该想一想嘛，哈。
1: 不是想一想，你连这都没想的话，你就自己准备下台了，对不对？那个以前我们不是学嘛，每日三省吾身，
0: 吾日三省吾身，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你不要三省了，
0: 一
1: 省 就够了。对，也不要每日了，每一个礼拜，每一次这个薪水发给你市长的时候，发给你什么什么处长的时候，我想一想，我老有没有替老百姓做到我该做的事？
0: 是，
1: 我刚才说四年五年都没想过，那就没救了。
0: 这个的确是从这个角度想，这 high quality life 好像并没有离我们那么近的样子哈。
1: 其实你把这个当作一个议题。你让每一个地区老百姓都拿这个议题去问你当地的政府，很快会改善。我们不要很大的理论啊，讲理论啊，什么政治理论讲了一大堆，什么理论什么理论没有用，一个字，你心中有没有这老百姓？
0: 对对，
1: 没有。没得说，不要谈了，
0: 对
1: 对不对？就给你记一个小过，记一个什么，就我们当学生一样，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政府官员记过呢？不是一定犯错才记过，你应尽到你未尽到你应尽的职务啊。
0: 对，
1: 我们搞了半天公共汽车还是这一套，
0: 是，真的是，
1: 对不对？
0: 那你这个从头到尾都在讲公共汽车，我看这公共汽车是什么？
1: 对，这公车每天看到好大一个东西在你前面呀在过，我吵得要命，又有很多空气污染，对不对？
0: 你跟公共汽车觉得两者大。
1: 对，还有就是摩托车也是，
0: 对，
1: 就是我觉得骑摩托车的人，他们一个这个交通不方便，危险性高，而且摩托车大量排废气，对不对？难道这一点点改善都不行吗？我才不相信呢。
0: 所以这个、
1: 一部摩托车才多少钱？
0: 对，所以是小问题，但其实是个大的。
1: 对，
0: 看
1: 你现在
0: 的
1: 台北市空气很不好啊，那个都是那个油烟味啊。
0: 对，
1: 那个是肺癌啊，什么东西都来的。那个什么，健保支出要增加多少钱？
0: 是真的，的确是，
1: 对不对？那你管交通人，你想这是关我什么事啊？那就完了。
0: 对，有道理，
1: 对不对？
0: 有道理。
1: 你政府要去作为，比什么议员还去等议员去跟你讲，啊，拜托好不好？
0: 是，
1: 对不对？空气这么好，你自己闻得到没有？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这一集呢，一样哦，跟上一集一样。
3: 对，又是我。
2: 对，又是这个我的国中好友雨杰，胡雨杰来到我们现场。
3: 大家好。
2: 我们上一集其实大家已经知道了嘛，就是我们两个是歌友，对不对？
3: 对对。
2: 歌友里面呢，也是有那个。众多歌曲当中，但是其中有最喜欢的一首，
3: 嗯，而且一直唱不停。
2: 对，不知道为什么，
3: 就是独爱，
2: 钟爱这一首，
3: 钟爱，
2: 对吧？
3: 对，
2: 而且哦，人家明明这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根本不是这一首，
3: 完全不是，跟这首更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没错，不过他们两个是在同一张专辑，
3: 是，
2: 对，但是人家主打歌完全不是这一首，而且红很红很红的也真不是
3: 这
2: 一首，
3: 不是
2: 这
3: 一首。我们就是喜欢唱这一首，
2: 对，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唱一直唱，
3: 对，
2: 好像唱不腻，就不管我们跟上一集唱了多少其他的，不管怎么样，
3: 对，
2: 就是这一首就是还是会一直轮回的出现，
3: 对对对，就是会想要唱它的这首歌，
2: 对，我们先来听，再来聊。

0: 大家知道是什么歌了吧？
1: 嗯，
0: 是苏慧伦的《爱我好吗》。
1: 爱我好吗？
0: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少年不是愁滋味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少年的时阵
1: 就爱唱这种情歌？
0: 对，重点是它不只是所谓情歌，而且还是有点
1: 求
0: 惨惨的。
1: 对对对。拜托你
0: 对悲伤悲伤的
1: 对对对
0: 都不知道 小孩子到底在想什么
1: 真的
0: 欸你记不记得我们班不是只有我们两个爱唱歌哦
1: 都爱啊
0: 就是全班都很爱唱歌欸
1: 对还有一个男生呢
0: 对对对
1: 有一个很特别的男生就是都好像一定要提到他这样
0: 对啊
1: 真不懂为什么
0: 你是说他已经不在了的那一位吗？
1: 嗯，
0: 哦，不是，你是说师？
1: 嗯
0: 老师
1: 四十二号，四十二号。
0: 他很特别，他很特别，
1: 他非常特别啊！
0: 对 对,
1: 對，一直以来就是那种，
0: 对对对
1: 对，不知道他在活动什么。
0: 哎、欸，可是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他是联系，就是我们毕业后。他是联系我们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1: 啊、是真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42号以前真的会有一种令人有一种过动感
1: 对对对他在烦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到底要干嘛
0: 对 对, 对, 对我还记得我们以前因为不太喜欢我们的导师
1: 嗯
0: 对不对不能说他叫什么名字
1: 不能嗯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常吃饭的那个饭嘛
0: 好、嗯、因为我们不太喜欢我们的导师、嗯、于是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他们好有才华哦、喔、
1: 嗯
0: 于是42号跟17号
1: 对对 对, 對
0: 他们两个就在黑板上写着以前黑板很大哦、喔、
1: 很大
0: 不是像现在的这种白板哦、喔、他们
1: 好可惜那时候没有手机
0: 对不能把它拍
1: 下 来
0: 我还记得他们写那个用文言文写骂老师的话
1: 对
0: 然后把他的罪状全部用文言文哦、喔、
1: 对对对
0: 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学
1: 国文刚好就是学到文言文的部分，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他们就用文言文哦写了整个黑板哎，就是把老师的几大罪状，
1: 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
0: 对啊，我真的觉得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好有才华，
1: 真的真的。
0: 我们班爱唱歌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你记不记得我们每一个礼拜周会的时候，都会教唱一首歌。
1: 好像是这样子
0: 对不对
1: 是
0: 就42号啊
1: 对对对
0: 会写在黑板上
1: 对他都喜欢唱对某某

0: 某位男歌手的歌。
1: 对，
0: 对，
1: 而且他那种都就是思想比较偏激的那
0: 种，对对，比较愤慨，
1: 对对
0: 对，
1: 对，比较政治化的，
0: 对对，政治化，泛政治化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很喜欢教我们唱
0: 那种
1: 那
0: 个泛政治化的人，
1: 对对的歌
0: 的歌，对
1: 对。然后有时候因为我记得应该我是班长嘛，
0: 对
1: 不 对， 对，所以就是有些歌也是我选的，
0: 是，
1: 然后大家就是周会完以后都要交唱一首歌。
0: 是，
1: 你有没有看过那么爱唱歌的班级啊？
0: 当然没有哦。
1: 对啊，而且我讲到这我就忽然想到我还写了一首班歌，欸，
0: 对，
1: 有印象对不
0: 对？
1: 对，
0: 有才华，
1: 但是我现在不记得。
0: 对啊，刚刚逼他说，欸，你还记得歌词吗？想了一下还是不记得，
1: 不太记得，但旋律我还记得，對對對，但是歌词我都不太记得。
0: 嗯，
1: 因为以前不是还有那种什么秩序比赛，
0: 整
1: 洁比赛，整
0: 洁比赛，
1: 对， 我们班的秩序好像
0: 都一直都不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们爱唱歌嘛，所以都比较吵了，
1: 对对对，
0: 跟隔壁45班没人的比，他们都很安静，爱他们
1: 043啦，043啦，043，因为他们自以为升学班嘛，所以
0: 45啦，
1: 哦，45
0: 那
1: 好像
0: 我们的下一班，
1: 对
0: 对，
1: 對，他们好像他们班比较安静，
0: 对对对，他们 对他们都比较书卷气息一点，我们是过动儿，
1: 对，我们班像比较像过动儿，
0: 对，
1: 可是某种程度我们班很团结，对不对？
0: 的确是，
1: 对，而且我现在忽然想到，就是我们的篮球，就是我们的篮球比赛，好像就是我们班很强，
0: 对，
1: 然后呢，跟047。
0: 哦，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们班有一个男生，
0: 嗯，
1: 他是篮球王，很厉害，
0: 哎，
1: 对不对？
0: 我现在在想他的
1: 77号
0: 啊，对对对，
1: 77号也是我，他跟我真的很好。然后那个我记得47的是一位姓朱的，
0: 嗯，
1: 你还记得吗？
0: 嗯，
1: 他没有我们班的77号那么高，但是他好像也是蛮厉害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每次都是我们两班在那边互别苗头，
0: 对对对，
1: 别人好像都不用玩了，
0: 就看我们两班就好了。
1: 对，讲到打篮球，我还有一件很愤慨的事情，
0: 是，
1: 就是我国小同学后来国中以后他是046的，
0: 嗯，
1: 那我跟他很好。我们到现在都还有联络，
0: 哦，
1: 好到不行，记得他，
0: 我知道，
1: 有长得有点像外国人，
0: 对对对，我知道，
1: 他哥哥也在我们学校，也是长得有点像
0: 外
1: 国
0: 人，对，
1: 然后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络，然后呢，我为什么很气呢？因为有一次，你知道，有时候那个时候，你如果赢不了球，有时候我们就会打暴力嘛。有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1: 别人就会给你打暴力球，
0: 对对，就是手肘就来一下。
1: 对对对，可是其实我这个好友他不是故意的，但他手这么一挥，啪咔就打到我的嘴巴，
0: 就是那时候嘛。
1: 对，就像给了我一拳，你知道吗？结果我里面就裂了一整条。
0: 哦，好像是，
1: 你记得那件事吗？
0: 有，
1: 我快气死，那我就把他抓过来用咬的。太生气了，
0: 真的。
1: 对啊，然后可是他不是故意的啊，但是你知道
0: 那一条，因为你在打球的时候本来就会有肢体上的接触，
1: 对对对，
0: 免不了啦，
1: 对对对，然后
0: 一急了，
1: 没错，可是我那一条真的是痛超久，因为那裂的那一条，你知道我多久都没办法好好吃东西。超夸张的，
0: 是，
1: 就讲到这些往事就会让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一群青梅竹马，
0: 嗯，
1: 你不觉得吗？
0: 算是这3年真的是，
1: 对， 对，我们就是一群青梅竹马，然后就是坐着一起做梦的感觉。哎，你的那个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0: 我小时候梦想，也没什么太大的梦想，
1: 跟你现在算符合吗？
0: 算是吧，
1: 算是，对不对？因为宇杰现在是一个软体工程师，
0: 没有，
1: 我觉得超厉害的女生，因为我都搞不懂这些东西，你知道吗？
0: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吧，就是能够，对啊，就是，就是生来就是有长才，没有办法，像娱乐就是不。

0: 一样，就是能够 handle 这个说话这些事，他从以前就是非常厉害的。
1: 没有，你过奖了。
0: 没有，那时候我们啊、哦，我可以提一件事吗？
1: 可以啊，你先说说看。
0: 那是不是有就是
1: 那什么，
0: 就是相声？
1: 哦，对，没错没错，你怎么想那么久啊？
0: 哎呦，你知道我年纪大了，
1: 你怎么想那么
0: 久？离那个时候太远了。就是
1: 对，没错啊，
0: 就是
1: 我们有说唱艺术社、啊，
0: 对对对对，
1: 我就是说唱艺术社的、
0: 啊，对啊。
1: 然后我就跟彭于田啊，就彭于晏他姐嘛，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
1: 我们两个就是说唱艺术社，然后我们两个还一起上台去表演。
0: 对，这个长才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好
1: 吧。你这勾起我太多回忆了、
0: 啊，
1: 但是我们要先来一下青梅竹马，
0: 来一下。
1: 我爱周志平，
0: 周志平。

0: 周志平的青梅竹马，其实他这后面这两句是我最爱的，嗯，就是那些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然后那些我们天真的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事，结果他现在只能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续了。可以再续啊，来上岁月如歌
1: 就
0: 行了，就
1: 可以再听一下，
0: 对，我们就可以来回味了啊。
1: 是的，
0: 哇，我们刚才在听歌的时候，我们又聊到好多东西，我就想到你刚才说我跟25号讲相声的事情，我就想到我们国中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就是
1: 我们有社团，
0: 对对，
1: 国中就搞社团，
0: 对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学校很特别，嗯，就是一般的学校都把什么体育课啊、家政课啊、公益
1: 课、
0: 音乐课都拿去上什么数学、国文、英语，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
0: 我们没有，我们完全，我们还有童军课，
1: 对，我们还有童军课，
0: 对，我还记得我们家政课，我们公益课真的做木工，欸，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是国一上
0: 家政，国一
1: 上那个
0: 公益，国二上家政，国三是男生上公益，女
1: 生
0: 上
1: 家
0: 政，
1: 没错。
0: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上家政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做了一种点心叫奥尼，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1: 我记得
0: 那个奥尼本来是一个我觉得还算好吃的点心，就是用地瓜啊一些东西去做的，
1: 对对对，所以它外形是一个 橘色的，
0: 对对对，橘橘的一颗圆球，里面好像还包豆沙还是什么的，
1: 对对 对，
0: 结果你知道我就觉得国中生就是真的很无聊啊，你知道男生，因为男生也一起上家政，男生就把奥尼大概做了有一颗垒球那么大有没有？
1: 有
0: 一颗垒球那么大，然后拿去给老师吃然后拿去给最不喜欢的老师吃，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全程都是用手捏的
1: 感觉都怪怪
0: 的，对，还有人里面什么包辣椒的，
1: 对对对对，
0: 反正就是恶作剧。然后像这种就是拿去给最喜欢的老师吃，就是因为他，因为你喜欢他，你才会想要捉弄他，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很好玩。我就觉得哇，因为你刚刚讲那个我相声的事情演出，我就想到很多以前的回忆，
1: 嗯哼，
0: 就想到我们还有话剧。
1: 对，话剧，
0: 对不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不叫做话剧社，就是我们念上课文的时候，然后老师就会要求你就是把某一个课文改编成剧本，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好像每一班还有就是你要创意一个演出的活动，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各班竞赛，
1: 没错，
0: 然后赢的那一班呢就会到大舞台哦
1: 去表演。那时候就是我们班就是有，
0: 没错，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中国小姐，
1: 对，中国，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个以前芳芳跟是
1: 芳芳，没错，
0: 对不
1: 对？
0: 对，他那个综艺节目叫什么？我忽然忘，里面就有一个单元叫做中国小姐，然后是芳芳连环炮，对对对对，
1: 连环炮嘛，
0: 对，连环炮，
1: 对，
0: 然后我们就里面有方哥歪妹啊，
1: 对啊，
0: 就是、
1: 我们就有方哥歪妹，
0: 我们就有方哥，然后就有人在那边对呀、
1: 就是
0: 啊、对呀、
1: 啊、对对，这是口头禅，
0: 对对对，哇塞，我就整个回忆都出
1: 来了
0: 哈，对对对、嗯、真的很有趣耶、欸嗯、就哇，我觉得你知道我们今天录节目之前原本还在说、哦、天哪，国中事情我怎么搞的，忽然之间好像
1: 都想不起来，
0: 对，好像忽然之间有点想不起来，
1: 对，就像刚刚我那样断片，
0: 对你知道人到了一个年纪、
1: 啊、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0: 你就只能告诉自己说哦，我应该追得过一切吧，追得过一切，

0: 苏慧伦那个时候真的好清纯哦。
1: 对啊，青涩，
0: 真的很青涩。
1: 对，
0: 而且这才是他大红大紫的一首歌。
1: 对，这是我们刚提的这张专辑最主要的歌曲。
0: 对对，其实是这一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比较喜欢悲惨的爱我好吗？
1: 对，就是人生悲惨的感觉。
0: 就少年不是愁滋味，对不对？少年维特
1: 的
0: 烦恼。哎、欸，你知道我以前有那个帮我们的电台取了一个。帮丽慈电台取了一个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少年维持的烦恼。
1: 哦，真的
0: 跟维特很像。
1: 对对对，另外一个。
0: 对对对，就在讲一些青少年的那个
1: 事情啊。
0: 对对，就是青少年到底在
1: 想
0: 什
1: 么。
0: 对，我们刚聊到好多，我就忽然又想到我们以前，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觉得在我们那边念国中简直是欢乐到不行。
1: 对啊，非常的愉快，
0: 很愉快。而且我记得我们隔壁就延平。
1: 嗯、对对对，延平每天都是上课上到晚上九点吧。
0: 对对对，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然后我觉得我们以前很过分，就是下课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会朝着延平那边跟他们说，哎、欸。

0: 要去打球咯。
1: 对，或者是走啊打球。
0: 对对，我觉得我们好过分哦，结果人家考的可能比我们好。
1: 对，现在延平很厉害。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到哦，我们每一年暑假都会有一个童军露营，对不对？
1: 是
0: 不是
1: 国一到升国二的中间的暑假？
0: 记得好清楚。
1: 就是学校就会安排，然后每一届都会，
0: 对，
1: 都会去，
0: 对，
1: 去
0: 普
1: 兴农场，
0: 对，普兴农场。然后，而且我因为有童军课，我们童军课
1: 国一就开始上，
0: 对，
1: 童军课，
0: 而且我们是真的上，
1: 就是教童军绳，
0: 对，
1: 打结什么东西全部。都一起
0: 全部都有教，
1: 对，
0: 然后而且要教你要搭餐桌，
1: 对，
0: 搭炉灶，搭帐篷，
1: 对，
0: 真的真的要搭，
1: 然后你搭的你弄的，然后就是整个晚上，
0: 对，
1: 就是住在那边，然后做饭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而且我们做饭还比赛，
1: 对对对，老师会来
0: 评
1: 审，对。
0: 而且因为那个是要真的生活煮饭，不是那么容易耶，什么瓦斯炉打开就有，
1: 没有，不是我们生活生活，
0: 对对，就是真的生活，然后就要用火种啊，
1: 对对对 对,
0: 对，然后你还要煮出什么，我觉得我后来想到我们那一组有一点偷步、其中一道菜叫做皮蛋拌豆腐，
1: 哎、欸，真的很偷步哎、欸，
0: 根本不用火，
1: 真的直接切一切就好了，
0: 对对对，然后就皮蛋拌豆腐，而且那个我还记得是几号啊？这个人我竟然忘记他的号码。反正他就说皮蛋拌豆腐吃的时候应该要把它搅烂。我说搅烂就会变很丑，就是只要豆腐放到皮蛋盖上面，这样才漂亮。他连搅都不用搅，用切的，
1: 再评分才会比较好。
0: 对对对，
1: 分数比较高。
0: 对，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有趣。那我还记得就是。那一天晚上我们的餐桌垮我们的餐桌垮了
1: 真的，
0: 对，我们那一组的餐桌整个垮掉，你还记得吗？
1: 可能有点印象，
0: 对 对, 對、然后结果就我们刚说的嘛，42号跟77号人很好，
1: 对对对，他们都一直是，
0: 对，
1: 42号啦，
0: 42号
1: 是那个童军代表，
0: 对对对，然后
1: 热爱童军，
0: 热爱童军，真的，听好像他的小孩现在也是童军，
1: 对对对，没错，
0: 对，然后呢，他就在夜里，就帮我们把那个餐桌搭好嘞、所以我们早上一醒来，哦，天哪，
1: 东西
0: 餐桌又回来
1: 了，
0: 对
1: 对
0: 对对，就觉得哦，同学真好。不过我后来真的觉得男女合班有他的长处，
1: 对，其实我们觉得就是为了升学，那时候
0: 对
1: 教就是有些学校需要做一些这些安排，
0: 对，
1: 就是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0: 我觉得现在想起来真不好，因为你看他们就没有像我们有这么有趣的童年可以回忆，
1: 但是我们是真的是照原来的规矩做事，而不是
0: 对啊，我们是真的德智体
1: 群
0: 美
1: 一起，
0: 对，
1: 都有，
0: 对，美术课我们也有上，
1: 美术课都有上，
0: 我们音乐课也有上。哎，你还记得音乐？
1: 我们美术课还一定要去高中部上，
0: 对对对对 对, 对，搞得煞有其事，
1: 真的，而且那个教室好大，
0: 对对对啊，就是非常重视每一个科目。我觉得这种学校真的，
1: 音乐还有音乐教室，不是老师推一个风琴到你那边，
0: 不
1: 是老师在前面弹钢琴，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很有气质的黄老师，
1: 黄老师，
0: 对
1: 对, 对。
0: 但是我们其实最怀念是黄老师去生小孩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来了一位桑塔卢契亚老师，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我这个音乐老师他真的很有趣哦，他自己就在前面弹得很活泼，
1: 对。
0: 哦，想起来了，
1: 对，我们刚才在想那个
0: 音乐老师的
1: 名字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在那边交叉相乘拼拼凑凑
1: 都不对，那个中间的字都不 对,
0: 对，
1: 刚刚突然想起，
0: 结果雨杰想起来了，
1: 对对，
0: 然后我最记得桑塔卢契亚老师，
1: 那个黄老师去
0: 生小孩，
1: 然后高中部就有一个另外一位男老师来教，他可能是原来学声乐之类的，
0: 对，声乐老师，就是他好活泼、哦，
1: 对，
0: 然后他的教法就让我们产生莫大的兴趣，
1: 真的真的，
0: 然后他就教我们唱了一首《桑塔卢契亚》，有没有？然后里面全部都用原文唱的，应该是意大利文吧，
1: 是，
0: 所以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但是我到现在还会唱，
1: 真的很厉害耶，
0: 我到现在也还是不知道是什么，
1: 真的，了解歌词在想什么，不知道，
0: 不知道，可是我跟你

0: 跟你讲，我有一天听到真正人家唱原文的版本，我发现我唱的是对的，
1: 跟他们一样的，对
0: 不
1: 对？是，
0: 很厉害。
1: 所以老师没有教错，
0: 你没完全
1: 没有唬
0: 赖
1: 我们，
0: 完全没有，一点没有。所以你哇，我现在回忆起那个国中时期，真的有好多美好回忆。我觉得是感谢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没有能力分班，
1: 对，没有能力分班，
0: 对，是就是普通分班的方式，
1: 对，
0: 然后再来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男女合班，
1: 对，
0: 对，我觉得也是让我们可以有那么多美好回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雨杰，你最喜欢的女歌手是谁？
1: 嗯，要提之前的话就是娃娃金志娟，
0: 金志娟，我也喜欢她。哎、欸，你知道我有访问过她、欸，
1: 真的、哦、
0: 真的，那个时候不知道你那么爱她，应该call你过来，
1: 对对对，应该call我来，
0: 对对对，我觉得娃娃就是一个很奇怪，无时无刻都觉得她都笑得很开心的人，
1: 嗯、
0: 可是就没有想到说她竟然有一个不是很这个就是令人伤心的。往事，
1: 对，所以他有一首歌嘛，
0: 对，
1: 这首歌也是我还蛮喜欢的，
0: 嗯，我也蛮喜欢，可是只是没想到他竟然有
1: 一个背后的故事是不是蛮伤心
0: 的，
1: 对
0: 对对对，我们先来听
1: 一下。

0: 就漂洋过海来看你，就是娃娃那个时候，
1: 嗯，
0: 好像在大陆，对不对？在内地，
1: 对，
0: 爱上了一个男子嘛，
1: 对对对，
0: 对不
1: 对？
0: 然后后来可能结局不是很好，因为我觉得那是一段伤心往事，所以我不想讲了。
1: 对对，
0: 人家现在幸福快乐就好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首歌我也很喜欢，《漂洋过海来看你》，
1: 是，
0: 对，我就忽然。刚才我们在那个歌曲中又聊了很多
1: 哎，就
0: 我又想到有一个事情我也印象很深刻，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国中的时候有遇到一些老师，他们的教学方法都很特殊，
1: 嗯，
0: 对不对？
1: 他们都很认真，
0: 对，而且是那种比较活泼的教学方式。
1: 是的，
0: 像我还记得地理老师沈老师，
1: 嗯嗯嗯，
0: 他在教地理，不是我们都会什么什么土表土层什么土层，
1: 对对 对，
0: 土里面有好几层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如何如何，他就带我们到大溪，
1: 对，
0: 实际去采土，哎，
1: 真的，
0: 然后去采土，然后叫我们。我们不是大学才在做报告吗？
1: 是的，
0: 他国中的时候就叫我们做成报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我记得了，
0: 对，想起来，对不对？
1: 想起来了。
0: 然后我们都还用那个小那个夹链袋，
1: 对对对，
0: 就土
1: 一
0: 个一
1: 个，一点
0: 点拿回家，对，然后贴在那个上面，然后就写说这个是
1: 什么土，对
0: 对
1: 对，
0: 什么土什么土，
1: 每个人要写个报告，
0: 没错、
1: 嗯。
0: 然后上课的时候就上台去
1: 报
0: 告，报
1: 告对。
0: 以前哪有人家会这样教的，然后
1: 国中可能都一直念书吧，
0: 对，然后都嘛是用鞭子教法，可是我觉得这好有趣哦、喔、所以就很引起大家很多那种学习的兴趣、嗯、
1: 没错，
0: 我会觉得这个学校真的不错
1: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0: 我也不知道，你可以去问42号
1: 哎，对耶，
0: 不过 他小孩好像还没有上国中，
1: 有有有，好像
0: 有吗？
1: 大的大的才刚进国一、
0: 哦、对对，你可以问42号啊。
1: 好，
0: 那还有就是我还记得就是我们一个国文老师罗老师、
1: 嗯、罗老师，
0: 对不
1: 对，
0: 对，罗老师教学法也很特殊，
1: 没错，
0: 但是他是有趣但是还是很严厉啦，
1: 非常，
0: 我记得他是这样拿着藤条然后叫我们背朱子治家格言，有没有？然后呢他的藤条指到你的桌子，
1: 你要接下去
0: 你要接下一句，
1: 对，没错，
0: 对，如果背不出来的话你就会被打一下，
1: 手就伸出来，
0: 对，但他打人还好不会太痛，
1: 没有，就是一个示意的做法，
0: 对对，但是我们会很紧张，
1: 对，因为怕他突然指你，
0: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罗老师教学也是蛮生动的、
1: 嗯、
0: 因为他还会教我们唱歌、欸、
1: 对，
0: 我还记得他教我们唱了一首歌叫壮志凌霄，
1: 嗯，好像有、哦、
0: 有，对不对、
1: 嗯、
0: 有点像空军的军歌一样，
1: 是是是，
0: 然后还有一首是那种客语歌曲，
1: 嗯 嗯
0: 就是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教学，
1: 而且他上课的时候还带一些教材，所以就大家会可以摸到，就是他可以从，因为他教国文嘛，国文是文言文，
0: 对，
1: 然后他就用把里面一些东西拿出来当教材、嗯、然后他去找书，把那个书带来 给大家传阅，就告诉你说哦，国文的文章里面它的叙述是这样的东西、
0: 嗯、
1: 让你从书上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这样子、
0: 嗯、哦，我觉得你看，我以前我们都不了解，原来我们的老师这么好。
1: 对，就是很用心，
0: 对，
1: 在安排他们的课，
0: 对，
1: 课程，
0: 而且弄得很生动，
1: 很生动，嗯、对，
0: 就不会让你觉得学习是一件痛苦事。
1: 是，对，没错。
0: 怎么老师这么好啊？
1: 嗯，
0: 我们必须继续来听歌，不然我们会听不完。
1: 好、okay、
0: 因为我这些歌太怀念，我实在太想放了。
1: 是是，
0: 对对，
1: 我们接下来是要终于是一个团体，
0: 对，
1: 是
0: 这个其实它是90年代才出来，但是问题是我们也很喜欢这个、我们也会唱，因为当然有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音域比较高，
1: 是
0: 以男生来说，
1: 对，又是男生嘛，
0: 对，
1: 男生，
0: 对，那他们的组合
1: 也很特别，
0: 也很特别，因为
1: 一个
0: 林志炫很会唱歌，
1: 唱歌，一个作曲，
0: 对，李记很会作词作曲，
1: 对
0: 对，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我们常唱的有两首嘛、
1: 嗯，
0: 就是大家知道的认错，
1: 嗯嗯，
0: 对，但是我们其实还也很常在。

0: Just for you，
1: 这是尤克里里。
0: 这我跟你说 ，Just for you， 这两集的节目，
1: 谢谢谢谢。
0: 我们刚在那个听歌的时候就在聊啊，就我就发现我对历史老师一点印象都没有哎、欸。
1: 回去想一下，对，我也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大概印象他的长相。
0: 但是数学老师我们都印象深刻，
1: 哦、真的，我们一直好像都是他
0: 海哥。
1: 都是他教的。
0: 对，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训育组长，
1: 嗯，对，
0: 阿华田、
1: 阿华田，
0: 还有那个
1: 对
0: 对，还有那个教务组长，
1: 对，
0: 福，对不对？姓福，很特别的姓，
1: 对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对？我还记得就是，哎，这个事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哇，真的勾起太多回忆，我发现两节都不够讲，就是有那种大安国中、
1: 嗯，
0: 大安国中就男校嘛，
1: 嗯、
0: 金华是女校嘛、
1: 嗯嗯，
0: 大安国中就比较以前出流氓比较多，就跑来我们学校寻仇。
1: 对对对，
0: 有没有
1: 找46班嘛？
0: 我忘记是找哪一班。
1: 嗯嗯嗯。
0: 结果就是主任啊，
1: 阿华、
0: 峰哥有没有？
1: 哦，峰，
0: 对不对？然后还有，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很，就是我现在想起来都很感念他们。
1: 是，
0: 就是主任啊。有没有？
1: 那个
0: 峰哥对，还有阿华田、啊，他们两个就出来保护学生、欸、
1: 真的。
0: 对，然后还有一次我们招小偷
1: 啊，
0: 你记得吗？
1: 有，

0: 哦，小偷，
1: 对，
0: 我记得。
1: 结果也是峰哥跟阿华田他们两个埋伏，哎，晚上没有回家哦，
0: 嗯，
1: 埋伏在学校里面哦，然后抓到那个小偷，哎，
0: 真的，
1: 我就觉得以前的老师怎么会爱学生爱成这样，
0: 真的。
1: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毕业旅行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是阿华田还是谁很无聊，就还吓我们，就是说就是那个闹学生走过去说，啊，风吹得我好冷啊，然后就很白痴啊，
0: 应该是你遇到的。
1: 结果那个同学跟他说，老师我也冷，因为垦丁风很大嘛，
0: 真的，
1: 很好笑哈，
0: 嗯。蛮好
1: 笑，就是想到好多好多往事哦。
0: 是，
1: 对啊，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有提到啊，就是我们很爱的
0: 张信哲，
1: 对，阿哲哥，
0: 阿哲哥，
1: 对，所以我们到时间又到了，我就觉得我们的往事都聊不完，
0: 真的呀，
1: 对，
0: 都一直想起来这些，
1: 对对，而且一直冒出来，冒出来，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聊聊聊就出现了。
1: 对
0: 对，
1: 但是因为上一集我们有答应听众要那个。再听一首
0: 对
1: 阿
0: 哲
1: 哥
0: 的
1: 歌，
0: 对，
1: 所以
0: 应该是最红的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
1: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嗯，
1: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节目，也非常感谢雨杰来，
0: 谢谢，
1: 跟我一起回忆过去，
0: 谢谢，
1: 我相信啊，在我们的这些回忆当中一定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有相同的共同的
0: 回忆，
1: 回忆，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大家会做的大概就是那些事，对啊，就是那些歌，
0: 那
1: 些梦。哎，你还记得我以前的梦想就是做广播节目主持人？
0: 对，所以啦，
1: 我也算美梦成真了，
0: 答对了，是的。
1: 我之前也有跟若兰说过这件事，他就说，对，你就是，
0: 对，这就是你，
1: 对啊，你看我们都完成我们的梦想，嗯，你也是一个厉害的，我令我敬佩的软体工
0: 程师，没有没有，不要这样子讲，
1: 因为我不会。好吧，我们要在爱如潮水的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0: okay，
1: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收听岁月如歌。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

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画龙点睛是属于大家的节目，虽然说我们每次见面短短几分钟，但是也希望和大家一块来分享，我们来重温一下一些成语的故事。中国文字其实起源非常早，中国文字的魔力更是难以比喻。比如说文明这词儿，其实从先秦古语里面就出来了。文明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知道，所以敬天纬地是照临四方的。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明珠案头，我们来看看明珠案头是什么样的故事背景呢？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明珠案头。西汉景帝即位之后呢，没有马上的册立太子，他的弟弟梁孝王一直想继承皇位，好像自古以来这皇位就是争执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这个汉景帝就是这样，因为他一直没有册立太子，所以他弟弟梁孝王就有这个心，野心一直在。他与侠客杨胜和公孙轨密谋，要试图篡位。他们的秘密谈话被梁孝王的另外一位门客邹阳偶然听到了。邹阳他是一位有才学有见识的人，于是他就劝说梁孝王让他不要轻举妄动，以免铸成大错。而杨胜和公孙轨就怂恿梁孝王将邹阳打入了监狱。而这个邹阳在监狱里面给梁孝王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听说世界上最罕见的宝物是明月之珠和夜光之璧，但是如果把它们扔到大街的暗处，过往的行人看见它肯定会很纳闷，不敢去捡，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宝物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这就如同我怀着一片忠心投靠您，反而引起您的误解一样，更得不到您的重视啊。这个梁孝王看完了信之后，就把邹阳从监狱之中释放出来，仍留在王府做门客。而后来梁孝王派人行刺新立的太子盎，被汉景帝抓获，本来理应问斩的，而邹阳透过汉景帝的宠妃王美人替梁孝王来说情，救了梁孝王一命，而杨胜和公孙轨就被就地处死了。所以明珠案头的故事是这么来的。他慢慢跟他解释，一个人要解释一件事情，要懂得能够适得其事，能够说的刚刚好，不要说不对了就适得其反了。这个邹阳他就说对了，所以就让梁孝王把他放出来，再继续使用他的结果就是，他最后即使犯了错，也有邹阳帮他说情，想办法来让他

我们今天说到的成语故事是明珠暗投，也说到这个梁孝王他的故事和景帝跟梁孝王的故事，而他的意思就是比喻有才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赏识，或者好人误入歧途的话，也比喻珍贵的东西落错的地方会得不到真爱。所以如果没有人赏识你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方法来让人懂你了解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比喻的方式，或者说个故事给他听。其实这样子比明着讲直着说要好，当然也要人听得懂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例句可以说，他在这个单位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常常有明珠暗投之感。如果你觉得是明珠暗投，也可以想办法再另寻出路。可能，有另外一个人或另外一个地方让你更能发挥，也不一定呢，是不是？好，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明珠暗投，祝福大家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我们从本来讲说要欢喜来做客，
0: 你讲欢喜来做客
1: 哦，欢喜来做客。
0: 对，
1: 今天就是欢喜来做客，
0: 来做客，大家开心的来做客。
1: 哦、对对对对，有人做客是不开心的、哦、
0: 也有吧。
1: 什么情况会
0: 不
1: 开心？
0: 有啦，主人
1: 有的来了，
0: 主人有点惶惶然，就是譬如说，嗯，哎呀，不晓得准备什么给大家那个。哦、
1: 对啊，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这样子、哦、就会不
0: 后来
1: 欢喜。
0: 对啊，结果呢，就有人走了，走了又说该走的又不走，不该走的又走，结果就全走了，这是什么冷笑话？
1: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欢迎来做客跟欢喜来做客还是不一样啊。
0: 嗯、哦、嗯，欢迎是就是有点主人的意思啊，欢迎来做客。
1: 对啊，
0: 欢喜来做客，
1: 不管你喜不喜欢的。
0: 对啊，欢喜来做客是客人的心理，欢欢喜喜的来做客。
1: 对，
0: 欢喜来做客。
1: 欢喜来做客哈，同
0: 欢迎啦，欢喜无重要。
1: 唐装朋友欢喜来做客。
0: 哎、
1: 嗯，
0: 欢喜来。
1: 对啊，听我们节目应该开心一点吧。
0: 我们就是两个那个开心果，
1: 开心的人呢、啊。那个、嗯、哦，草不腻，我们讲说这个立夏哈，
0: 立哈
1: 立哈哈，它立夏前后哈、哦，冷暖的空气交汇频繁。一下冷一下热，所以常常我们不是说春天后母心、哦、到了立夏，
0: 很多人春天很容易感冒什么的。
1: 对，所以呢，那个免疫机能就比较容易下降、
0: 嗯、就弱了。
1: 对啊，前几天不是变得好冷吗？
0: 嗯，
1: 就又下雨嘛。嗯，然后本来它的那个、啊、譬如说它是温度是23度到28度这样。
0: 诶，它曾经跳到30几度，然后前几天它掉到19度了。
1: 对对，而且体感温度它说
0: 对啊，
1: 嗯，然后你知道人有的人就是你在热的时候你就想的应该都很热、
0: 嗯、
1: 所以呢他跳到18度的时候19度的时候你可能还在穿下还在穿短袖、
0: 嗯、
1: 我就看到我孙子他就 都穿短袖因为他跑来跑去、
0: 嗯、
1: 但是
0: 小朋友真的、
1: 哎、小朋友
0: 屁股三把火
1: 对但是因为这个温度常常这样突然间上突然间下所以免疫机能会下降就很容易那个感冒、嗯、
0: 是
1: 容易感病菌易感性增强、
0: 嗯、
1: 所以有的就会肠胃抗病功能较弱的然后感冒发烧啦、嗯、肠胃不适啦就越来越猖獗、嗯、
0: 是
1: 对啊所以现在呢就需要特别要注意春天后母心其实现在已经立夏了就知道前后这个可能也是比较要注意的
0: 对
1: 就是要小心啊
0: 而生意啊
1: 要生意啊然后还是要注意那个细菌的哈、嗯、因为其实这个以前那个 COVID 的时候啊、
0: 嗯、
1: 我们都还会用那个常常用那个什么次氯酸水消毒嘛
0: 哦会啊
1: 有没有你用漂白水差不多20cc 加1000cc 的水、
0: 嗯、
1: 还是2000cc 的水
0: 嗯
1: 就这样随时都是要
0: 对以前都会现在就是比较没有像我们那时候去健身房或哪里都会有、
1: 嗯、
0: 现在还是有啦就是它是有酒精在那里但是比较少人拿去喷了以前每一个我也会就是每一个健身器材要用一些都
1: 喷
0: 一喷
1: 喷
0: 一喷但今天早上我去菜市场买一个豆干的时候、
1: 哦、
0: 那个老板很好玩他还我买完他拿钱给他他找完他就酒精喷在我的手上喷一喷拿一张纸给我擦手、
1: 哦这个、
0: 那个老板、
1: 这个、有概念
0: 对他还是 嗯好擦一下手我想说诶这个老板挺不错的他就是还是很重视这个
1: 卫生
0: 对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有这样的那种
0: 而且他只是一个菜市场的小摊子
1: 诶、欸、对啊
0: 他是个固定的摊子他就没、嗯、我会因为我很久没有去那个菜市场
1: 嗯
0: 后来我就想起来，哎、欸，连你买蛋啊，你挑蛋完他也会给你喷手
1: 哦。
0: 对，
1: 这个人
0: 挑完鸡蛋他就给你的手喷一喷，然后拿纸给你擦。
1: 他照顾你的，
0: 对他叫你搓一搓、然后就擦一擦。
1: 对啊，真的很重要。
0: 对，
1: 懂冲哟，
0: 懂冲哟。嗯，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老板的很有概念。
1: 对，我觉得这种人应该要多一点。
0: 对
1: 对，因为其实你真的你看。嗯你摸蛋也是很容易
0: 蛋是比较多细菌的
1: 对啊
0: 因为它是生出来以后有的不是洗过的
1: 对
0: 啊不是水

0: 洗蛋，有的是工厂出来是有洗过，有的是没有的。
1: 啊、嗯，其实洗过的，对啊。其实摸蛋、摸钱啊、摸什么公共的地方啦、啊嗯，你坐捷运啊、坐手扶梯啦、
0: 啊
1: 嗯，
0: 对啊，
1: 这种其实处处都藏着各样有可能的这个细菌。那尤其像现在你说厉害，以后温度会突然间快速的升高，
0: 天气麻问题呢，天气不太稳定，
1: 不太稳定、嗯。对，有时候很热，有时候很凉。
0: 哈拜冬夜，哈拜冬寒。
1: 对对，哈拜、嗯、
0: 哈拜就是偶尔
1: 哈拜，
0: 哈拜耶，哈拜
1: 哈拜耶。嗯，所以其实他有讲到
0: 时冷时热，
1: 对，时冷时热，对我们尤其年纪大的人，就是会跟我们的心脏的问题比较。要比较有关联、
0: 嗯嗯
1: 哦、就是要就天气一旦变化、嗯、就要关注心脏然后学会养心、
0: 嗯、
1: 因为夏天天气变热人容易比较容易燥嘛、
0: 嗯、
1: 比较容易烦躁这样、嗯、然后也容易发脾气、
0: 嗯、
1: 对发脾气啊
0: 发脾气好看啊就是很爱生气、
1: 啊、好看、啊嗯、对啊对因为那个烦躁不安好看啊然后呢人就会有一点紧张心理、嗯、然后心火就会过旺
0: 心火旺
1: 心火旺了哈、嗯、对所以情绪容易波动了然后免疫功能、嗯、免疫的那个功能也会下降、
0: 嗯、是
1: 所以吃东西饮食要注意所以下、嗯、虽然是这个初夏感觉上天气还不会太热但是又开始有那种忽冷忽热的时候、嗯
0: 对啊、其实现在这种天气是比较很舒服的就是你说热它也不是非常热就还不至于汗流浃背
1: 对对
0: 但你说它凉也不太、哦、也不是冷就是凉凉的这样子、
1: 嗯、
0: 还蛮好过的日子 对,
1: 对对对对、所以他讲到说我们要养心安神养心、啊嗯
0: 哦、你是说安神就是说立夏以后要
1: 安神
0: 养
1: 心
0: 是不是
1: 对对因为心呢很容易动了、嗯、就比较
0: 浮动
1: 你看你心一浮动、哦、人的情绪就会变化了、
0: 嗯嗯、
1: 就比较不容易那个沉底沉稳碰到事情容易好发、嗯、这样、嗯、所以这个我们说大自然、啊
0: 嗯、
1: 我们都是脱离不了这个大自然的这个、佛他以前都说那个什么如来佛的掌心、
0: 嗯嗯、
1: 其实人的那个身体、啊、其实都是脱离不了大自然的手掌心、
0: 哦、
1: 所以要用心
0: 要用心、啊、
1: 对对
0: 你有没有讲要吃点什么比较好、
1: 应该其实那个我们电台哈、哦
0: 嗯
1: 有一个现在因为都是电视节目嘛
0: 是
1: 我们有一些已经开始制作电视节目、
0: 嗯、
1: 就有提到怎样在这个季节保养你的身体以外、
0: 嗯、
1: 还要吃什么样的养心的食物、
0: 嗯、
1: 然后让你提升你的免疫机能、
0: 嗯嗯
1: 哦、所以起居啊饮食、哦、就是其实确实会影响所以因为它容易那个嘛比较容易、热、
0: 嗯、
1: 就是燥热啊一下突然就又变凉了、哦
0: 嗯、
1: 所以就当然是说饮食大概可能有一些、我不知道他们有做很多的那个、煲汤
0: 哦煲汤就对
1: 煲汤对对对
0: 是不是广东人煲汤的那一种
1: 没错对啊煲汤然后因为煲汤的那个料理啊、他当然是讲说要清淡啊
0: 嗯、
1: 清淡一点然后调养胃气啦
0: 对、
1: 然后呢饮食那个油腻跟重口味的呢就尽量避免、
0: 哦、
1: 所以选择清蒸啊水煮啊穿烫啦、啊、凉拌啊、
0: 嗯、
1: 料理方式、
0: 嗯、
1: 其实那个春天来有就很多很多蔬菜水果、
0: 嗯、
1: 其实都很好做凉拌因为不会太冷
0: 是
1: 所以你也可以吃一些比较让你这个觉得比较舒服的、
0: 嗯、
1: 容易消化然后呢、嗯、要纤维素其实平常就要多一点
0: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吃青菜都用清烫的我都觉得其实那真的不好吃、嗯、我的意思真的是没味道我的意思现在有
1: 清烫都要 再要有酱料，
0: 但他们没有。

0: 就是撒点盐，但我觉得还有一种现在人家比较常用的叫做水煮法，水煮法、
1: 哦、对对对，
0: 我觉得那个比较好一点，它就是有放一点点油，
1: 对，
0: 一点点水，
1: 要盐，
0: 然后你对，当然有放盐，我的意思说你就把菜放进去就盖着盖着把它煮熟、
1: 嗯、哼哼，
0: 至少还有一点油盐嘛，
1: 对，
0: 要不是用清烫，你一烫起来，有一次我就很好玩，我嫂子煮的就是那个她的菜都烫了也没有味道，我就说、
1: 嗯，
0: 你煮的菜还真难吃，
1: 哎呦！
0: 我故意开玩笑的啦。我的意思说，哦，你这菜真的很难吃。我的意思说，你煮的真的是很清淡，淡到那种，就是一点味道都没有。我就想说，你还不如吃生菜沙拉，直接这样啃。
1: 嗯哼，
0: 啃有像有一个朋友讲说。我好像在啃草，他说我好像牛一样，
1: 牛一样，
0: 对，我让我一直、啊、像头牛一直在啃草，对不
1: 对,
0: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也不用清淡到这个地步，就是你可以不要吃的太油腻但倒不至于说一点都没有油也没有盐那么淡，
1: 嗯，
0: 那个就是完全你失去你想要吃它的欲望，有没有、
1: 嗯、对啊，对，其实胃口最重要了、
0: 嗯、对对，
1: 胃口要好，
0: 对，
1: 但是他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夏季是万物生长嘛、
0: 嗯、
1: 所以新陈代谢就会加快，
0: 哦，真的，
1: 对啊，你看我们夏天的时候流汗啊、嗯、然后呢大家都喜欢到户外走走啦、嗯、或者喜欢运动的嘛、嗯、冬天会比较喜欢窝在那个、家里这样，那但是呢、嗯，当然阿懒季不像那个夏季冬季的、那个、
0: 我都一年四
1: 季
0: 都不窝在家里，
1: 对对对，
0: 我现在最近明天再跟大家讲，我最近流行菊哑铃、
1: 嗯、哦，
0: 对，还有那个胡铃，
1: 哎呦，
0: 对，
1: 好厉害，
0: 嗯，
1: 所以这个夏
0: 是就是喜欢、
1: 嗯、
0: 觉得很不错，
1: 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冬葱腰，所以他说因为新陈代谢加快可以多吃红色的食物、
0: 嗯、红色的，嗯，
1: 红色的食物，他说
0: 什么呢？
1: 色刺入心，颜色是红的，会容易入到心脏、嗯嗯，
0: 是不是像火龙果
1: 啊对对对，
0: 红龙果啊，
1: 红色食物
0: 还有什么甜菜根啊之类的，
1: 对对对，红色食物都具有温热、能量多、
0: 嗯、
1: 阳气足的特性，
0: 嗯、
1: 像是红豆。红曲、
0: 哦、红豆泥，
1: 红豆泥，我喜欢吃红豆，
0: 红豆，
1: 对啊，对，
0: 也是，绿豆我也喜欢，可是夏天我大部分吃绿豆，
1: 哦，对了，
0: 冬天才吃红豆，
1: 红曲、苹果、嗯、这些都是养心补血，
0: 对、
1: 哦
0: 嗯、
1: 提升新陈代谢或消脂的功效，因此、
0: 嗯嗯、
1: 红豆汤、胡萝卜、
0: 嗯、
1: 凤梨汁、
0: 嗯
1: 啊、
0: 对对，
1: 就是夏天蛮好
0: 的，胡萝卜、嗯
1: 啊、胡萝卜，
0: 嗯，
1: 我平常没有那么那个哈。
0: 南瓜算不算红色的？
1: 南瓜是
0: 橘色的，
1: 橘色应该是，对啊，南瓜有黄色。
0: 嗯, 嗯, 嗯，
1: 那应该、
0: 啊、那如果是红椒呢？
1: 红椒应该不错啊，
0: 也是红色的吗？
1: 对、
0: 哦，
1: 红椒是红色的、啊，红椒、黄椒，
0: 嗯，
1: 哦，
0: 对。
1: 所以平时你看，我们平常都已经多吃蔬菜水果，
0: 嗯嗯，
1: 粗粮，
0: 嗯嗯。
1: 嗯，所以其实功德，功德是的，
0: 功德是诸佛
1: 嗯，
0: 就欢喜了，欢喜了就好
1: 了，欢喜了，嗯、对呀、啊。
0: 哎，你天公一张来讲，我生马改好吗？
1: 生个马改，
0: 嘿，今日时间多诶，
1: 感
0: 谢太家的属堂，
1: 安子说，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古事今说》。我们今天来谈谈舞狮。舞龙舞狮在中国是最传统的了。那么舞狮呢，大部分都是在元宵节的时候。至于元宵节为什么要舞狮呢？它的

起源又在哪里呢？舞狮子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之一。那每逢元宵佳节或者集会庆典，民间都以狮子舞来助兴，而且现在加上很多高难度的动作，所以舞狮已经越来越受欢迎了。这个习俗起源于三国时期，那时候南北朝时候开始游行，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有的学者认为它最早是从西域传入的。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舞狮子的活动也输入中国。但是呢，也有学者认为狮舞是5世纪时候产生于刘宋的军队，后来传入民间的。当然这两种说法都各有依据了，今天呢已经很难判断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不过唐代的时候，宫廷里、军旅中还有民间盛行狮舞，倒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唐朝段安杰在他的《乐府杂录》中说，戏有五方狮子，高丈余，各依五色，每一狮子有12人，黛红抹额，衣皱衣，直红佛子，谓之狮子郎，舞太平乐曲。有画面出来喽。那么白居易的《西凉记》这个诗当中呢，对这个舞狮也有非常生动的描绘，说是《西凉记》：假面胡人假狮子，科目为头狮作尾，金舵眼镜银贴齿，奋迅毛衣百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这个诗中描绘的是当时舞狮的情景。在1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狮舞形成了南北两种不一样的表演风格。北派狮舞以表演舞狮为主，小狮一人舞，大狮双人舞，一人站立舞狮头，一人弯腰舞狮身和狮尾。那么舞狮人全身披包着狮背，下穿和狮身同样毛色的绿狮裤和金爪的提靴，人们无法辨认舞狮人的形体。它的外形和真狮看起来极相似，但是非常漂亮。南狮虽然也是双人舞，但是与北狮不同的是，南狮舞狮人下穿的是灯笼裤，上面仅仅披着一块彩色的狮背而舞，所以南狮北狮有那么一点打不同。可是现在的人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加上许多非常高超的舞技，那么在高跷上面舞狮跳来跳去的，其实非常非常的动人啊，这个让人家觉得说真的是目不暇接，这已经是在庆典当中绝不可少的舞狮。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女子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一位，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一位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伤脑筋或是烧脑筋，
1: 拢会使哈，所以这脑筋哈，
0: 对，
1: 操甲天歪歪，
0: 对。但这个是有趣的，就可以调剂一下生活，让在工作压力大或是课业压力大的这个之余，可以跟好朋友家人一起来聊一聊，分享一下，大家一起动动脑筋。所以是北猜，又北猜，
1: 又北猜。咱今仔日啊。

0: 要要的这两个拢是要要地名，
1: 哦，
0: 所在的名。
1: 好，
0: 好，好，二级上将，
1: 二级上将，二级上将，
0: 对，
1: 题目就这样。
0: 哎，对，
1: 哦，
0: 好，对，要要一个台湾一个所在的名，
1: 它是一个行政区域。
0: 所在无独独是市，哈，可能啊，
1: 区乡镇区
0: 对，哈，
1: 所以不是像什么比亚桃或是什么中部那种
0: 哦，唔是，迄唔是各所在拢有，
1: 嘿、哦，
0: 就是伫东部，
1: 嗯，
0: 哦，诶，某一个所在诶名，
1: 某个地区地名，
0: 嗯。
1: 县市里的地名路标会嗯，不对啊，比亚桃路标也会出现。
0: 嗯，
1: 就是讲了大家就知道在哪里了。
0: 对，
1: 不一定要在地人。
0: 对，
1: 就是它是一个被大家熟知的地名。
0: 嗯，
1: 哦，好，所以二级上将要猜一个地名。
0: 对，
1: 那二级上将
0: 对
1: 跟这个地名的关系是什么嘞？
0: 是，所以这个上将哈，就是哈，所以啊，为着这个哈，咱就去啊查看麦啊。
1: 嗯。
0: 将哈，我想在军中的那个军阶哈，有将军，有校，有
1: 校，
0: 嘿，有校，
1: 有校。就
0: 五号，五位
1: ，OK OK， 少尉、中尉、上，上校啦，哦，上校、中校、少校，
0: 嗯，
1: 然后有上将、中将、少将，
0: 对，
1: 然后这个对也有位啦，
0: 对，
1: 所以，
0: 对，啊，这上将就是伫将军这个阶级内底的上将，有中将。有少将
1: ，OK，
0: 哦，嘿，对啊，伫遮啊，上将，佮有分级，
1: 嗯，哦，
0: 有二级的，
1: 嗯，
0: 嘛有一级的，
1: 嗯，
0: 啊，嘛有特级的
1: ，OK，
0: 咪超级，嗯，特级，
1: 特级的，
0: 嗯，
1: 好，所以就是以中华民国来看的话，然后有将官，好，这是最上面的。那我们刚也有人讲将军呐，哈，
0: 嗯，
1: 接下来就是校官，嗯，就是什么上校、中校、少校，然后还有尉，
0: 嗯，
1: 对，上尉、中尉、少尉，那当然再来就是什么士官，哦，是一等士官、二等士官、三等士官，然后再分上士、中士、下士，然后再来就是。兵一等兵二等兵上等兵、
0: 嗯、
1: 好，那这个二级上将跟地名、
0: 嗯、对，
1: 好，我们就应该说刚刚讲的这些军阶它其实都有这个符号代表、嗯、
0: 对，好，那我也对，
1: 像我们会听到什么一杠杠两条杠三条杠
0: 啊，对，还不然是军中那边
1: 对
0: 还
1: 警
0: 察
1: 哈、
0: 哦、是有
1: 对
0: 对，
1: 用这个符号或者是军不是机师、哦、开飞机的、
0: 嗯哦、
1: 他们也是
0: 有
1: 机长、嗯、要做到机长的话、嗯、那个符号是多少杠、
0: 嗯嗯、
1: 好，那除了杠以外、哦
0: 嗯、
1: 就有梅花、哦、以中华民国来讲是梅花、嗯哦、这就
0: 是校
1: 校的等级了、嗯、那将呢、
0: 嗯、
1: 就是星星了，
0: 对，
1: 好、
0: 嗯、星星，
1: 好，那所以这位二级上将，
0: 嗯，
1: 表示他是有星星的人。
0: 对，
1: 那跟星星有关系的地名，
0: 嗯
1: 嗯，哎、欸，我们高雄好像有蛤蟆星嘛？
0: 哦，蛤蟆星的星是星，蛤蟆
1: 星星
0: 星，哎，
1: 星星的星，
0: 蛤蟆星，哎、欸，哎，
1: 对。
0: 嗯，
1: 在码头，
0: 嗯，对，高山，
1: 对，
0: 好、哦，高山，哎，那个所在，对，蛤蟆星，
1: 星，
0: 嗯，
1: 是蛤蟆星吗？
0: 啊、不是，对，伊这是伫东部，
1: 哦，
0: 伫、哦、台湾的东部
1: 啊、哦
0: 嗯，
1: 好，那这个东部有星星的地方，
0: 嗯。

0: 啊，就是宜兰的三星乡啦。有星星，都有星星，抬头都看得到。
1: 对，所以我们就要查二级的上将，啊，有名是三粒星。
0: 啊，好，
1: 真的是三粒星。
0: 对，三星。二级上将有三颗星，
1: 对，
0: 所以是
1: 宜兰，
0: 宜兰的三星乡，
1: 对，这是咱无讲啊，宜兰的三粒星，就是哈，这叫三星乡，
0: 三星乡，
1: 对，三星，
0: 对，
1: 三星乡，
0: 那它的特产我们最知道就是这农特产就是肠啊，
1: 肠啊，
0: 三星葱，
1: 对。所以咱那是普通咱食到迄葱油饼啊，特别讲啊，这是宜兰的三星葱煎出来的葱油饼哈，对，
0: 特别香，特别这个好吃，因为它水分很多。那这个三星乡也有好吃的梨子。来呀，
1: 来呀，
0: 就叫上将梨，它的品种就被命名为上将梨，因为是在三星出产的。
1: 对，
0: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高雄的哈麻星
1: 、
0: 它原来其实是日文音译啦，哈麻星音译过来的。好，那这个二级上将有三颗星，
1: 对，
0: 也蛮厉害的啦。因为最多到五颗星。以前的这个麦克阿瑟，跟我们的蒋介石先生，就是五星上将，
1: 对，这五粒星。
0: 好，这个二级上将，猜的就是三星乡宜兰的。
1: 对，
0: 好，那地名，
1: 对，
0: 猜完了，
1: 对，这是第一个
0: 好
1: 地名，
0: 嗯，
1: 还有一个哈，嘛是同款要要地名，好，伊的地名是土公啊，洗手，
0: 土公啊，洗手，谜题就这样，
1: 对，
0: 哦，
1: 那
0: 土公
1: 啊是什么呢？我想咱过去较早的社会，那是有丧事的时阵，普通啊在念经的时阵，拢会叫师公。
0: 哦，对，
1: 对，
0: 办法事的时候，
1: 对，拢会叫师公。
0: 师公，
1: 嘿，对，那师公念经锵了的时阵，搁刷落去，好，
0: 就葬仪社的人来啊。
1: 嘿，对，啊，过去无葬仪社，所以啊，做这项工课的人，那叫做土公啊。
0: 哦，所以，我以前有听过，就是一个是阳宅，一个是阴宅，就是卖房子的人，中介是阳宅，就是卖给活人住的。那这个土公啊，就是帮死人盖房子的人，就是那个墓地整理的，因为他们要挖嘛，要整地呀，然后才可以把棺材放进去。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土公啊。
1: 对，所以土公啊，就是咧带死人诶，系哈，因咧工作啊，就是安尼。
0: 那土公啊 say true 表示他们这个后事已经结束了。
1: 对，好，工课已经做煞，
0: 结束了。做好做完了，
1: 对，
0: 那就完了。
1: 还对，所以伊的工课是
0: 带尸体，
1: 对，
0: 把棺材运到墓地，把它埋葬起来，
1: 对。好，伫过去哈，我想咱也是看啊一挂戏剧哈，甚至就是讲啊人过身，因厝已经足散车，根本都连啊买棺材的钱都无，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时阵拍算就是草球啊滚滚嘞，哈，的滚起来，
0: 对，
1: 好对。所以无多都是观察啦，对，所以这个土公啊，无观察伊嘛是爱，
0: 也是要把它埋起来。
1: 对，所以伊的工作呢，做了当然就是爱洗手啦，因为拢蒙遐土嘛，对，
0: 很辛苦的一个工作。
1: 对，

0: 那土公啊，洗手表示他已经把人埋起来了，
1: 对，
0: 埋好了，
1: 对，
0: 待好啊，
1: 对，
0: 工作完成了，
1: 对，
0: 啊就待啊，
1: 嘿，对，
0: 待
1: 待，
0: 哦，待完，
1: 待完
0: 啊，啊对。那跟我们上次讲的共玩有点像
1: 对，还有那啊，
0: 结束了，棒球比赛结束了，
1: 对，
0: 所以是共玩
1: 结束，对，所以这个也工作那结束了，
0: 对，托工啊 ，say to 表示他的工作完成了，
1: 对，所以
0: 待完啊，
1: 待完啦，
0: 就是把遗体埋葬好了，
1: 对，所以
0: 谐音，
1: 对，
0: 待完就是待完。
1: 对，
0: 嗯，
1: 对，所以我想咱唔免介意想想这哈，哎，这唔是，
0: 这就是脑筋急转弯。
1: 对，
0: 台湾人最爱的谐音梗，
1: 是，只是这个又被猜哪
0: 对，嗯，好，所以托工啊 ，say true，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算是帮也是好事啦，把就是每个人的身后事把它弄得很妥善，然后他们工作完了洗手，偷工啊 say true， 不要洗因为康亏这料这完啊，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去把埋葬要去埋葬死人，所以就是呆尸体，待尸人，那结束了，可是待完啦，这样有了解吗？这个工作其实是很神圣的，很不容易的。好，所以托工啊 ，say you， 就是待完，
1: 待完。
0: 所以今天这两个地名都跟我们很贴切，很接近，因为我们就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
1: 嗯
0: 嗯。好，而且也都跟生活息息相关哦。当然，这个上将可能离女生远一点啊。不过现在也是有女生，嘿，当兵当到很高位阶的阶层的人。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今天两题简单的谜题。
1: 好，二级上将，
0: 二级上将就是二级。上将要猜地名是，
1: 就是三星乡，三星，
0: 三星乡的三星哈，宜兰的三星，因为二级上将他的符号代表就是三颗星星，所以是三星，三星乡，
1: 对，
0: 第二题，
1: 土公啊洗手，
0: 土公啊洗手。要猜的地名是
1: 台湾，
0: 台湾。好，土公啊，就是土公仔，就是现在的葬仪社啦，就是帮人处理后事的一群人。那这个最早期的社会，土公啊，就是负责最后这一部分，把遗体棺材。埋进土里的人，
1: 对，
0: 好，如果以前土葬的这个方式，那他们洗手表示完成了这些工作，
1: 对，
0: 这个后事的处理都结束了，所以待完啊，就是台湾，好，这样有了解了吗？所以台湾就是各行各色、各行各业都有人可以在这块土地生存，
1: 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辉，
1: 我是朋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陈巧华，巧华医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名医系列的相关资讯。还记得巧华医师之前提到的唐朝的药王孙思邈这位药王名医吗？之前有提到他的养生操，然后如何守神。今天巧华医师要跟我们分享孙思邈的千金药方食治，用食物来治疗身体。我们也常说啊，预防胜于治疗，如果可以从吃食物就来养生，我们就可以不用生病，不要吃药。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

0: 底孙思邈怎么样用食物来养生？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唐代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食治。治是治疗的治，用食物来治病，用食物来养生，养生就不用生病了。食治，食为正养，药为偏养，食不先行则药不及。这位药王早已超越医的层面，把饮食视为人类与天地的对话的方式，每一顿饭都是一场修行，每一次咀嚼都是一次回归。五味定五脏，以四时定食性。五味就是酸苦甘辛咸，四时就是春夏秋冬，春天该吃什么，夏天该吃什么，秋天该吃什么，冬天该吃什么。五味定五脏，四时定食性。五味甘苦酸辛咸啊，甘味入脾，所有固脾的药都是有一点微带甜味的。苦味入心，辛味入肺，酸味入肝，咸味入肾。我们要五味调和，都不能够太过。孙思邈说，医的极致不在治病，而在防病，预防疾病啊。医做的最好就是不要生病，防的极致不在戒断，而在顺应。我们叫顺应食物的特性，顺应四时，顺应五行。孙思邈的弟子问他说，天下最难治的病什么？孙思邈就说，最难的不在身体，而在欲，欲望的欲。人若能节欲于口，如果你嘴巴能够控制的话，调心于食，医道可行啊。你用你的心去控制自己的欲望，这样子医道就是这样啊，不用再想怎么样治病，要想怎么样养生。孙思邈说，医食同源，调和阴阳，先食后治，食贵自然。我们医食是医药同源，医食同源，医病跟食物是来源是一样的。我们用食物可以养生，也可以治病，吃得好就不生病。调和阴阳，今天火气大，我就吃一些清凉退火的东西，我今天气不足，我就要补一些气，就是调和阴阳。我今天血不足，我就要用一些入血经的药。先食后治，我先吃很好的食物，很健康很自然的食物，吃了以后如果还要生病，就是不够的地方，我们再去用医药去治疗。食贵自然，就是要顺应自然，以食为药，以静为安。养生之本，常思不足。食物最重要啊，我们要吃好的食物就不生病，就是以食为药。养生之本，常思不足。我怎么样养生？不足就是不够。我用不够来养生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不吃东西，不是说我让他去饿，就是说我的不足就是我不要过度的欲望，吃得过多啊，不是不吃哦。养生之本，常思不足，就是要吃，不要吃太多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吃得太多，养生想得太多也是不养生，动得太少。养生之本就是不能吃太多，不能想太多，要多活动。天地以和

为贵，人生以节为安。天地就是自然而行，人生就是要控制，以节就是要节制自己为安，食有节而寿可延。你饮食有节制，生命自然可以延长。不要吃太多，吃高粱厚味会生病。哦，不吃，我太饿的时候，我不要吃太快，突然吃太快，我也会暴毙。所以这个就是节度，通通要讲节制、节度。孙思邈最健康的饮食是什么呢？早粥、午饭、晚汤。他们非常用五谷养五脏啊，粥为食养的起点啊，五谷为养。早上吃稀饭配菜哦，早上吃稀饭可以温养阳气。午饭吃午中午要吃饭，要吃一些主食，配一些蛋白质，配一些蔬菜，吃有一点点。多啊，比早上多一些，因为中午要补充气血，要多吃一点。晚上以凝神固本，晚上喝一些清汤就好，再加一些简单的食物。早粥、午饭、晚汤，这是孙思邈唐朝的那个时代，他主张人饮食的一个标准。跟我们现在讲的啊，我们要吃不能吃太多哈，我们要控制饮食啊，这个时间饥饿的时间拉长啊之类等等的，就是节制的意思。天地以和为贵，人生以节为安，食有节而寿可延，一切都要节制。养生之本是什么？藏私不足，吃不够。不要吃太饱，就是养生的第一步。我们常听人家说，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生病就是要吃药，否则会影响健康。但是也有人说，长寿不在药里，而在饭碗里，就是要吃得对，吃得好，就会不生病。不生病，自然就可以尽其天年，自然就能够长寿。所以说，真正的长寿。不在药里，而在饭碗里。我们要怎样长寿呢？就是要吃得好，吃得对。所以有人说，真正的长寿不在药里，而在饭碗里。可是人穷其一生，忙着找养生秘方，却忽略了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在一日三餐的烟火中，千金药方有一句话说：“食滞者，政治之半也。”用饮食来治疗，就是治疗的已经过了一半的啦，就是要重视饮食。他说这一本千年前的经典，不只是药王孙思邈的心血，更是一部跟天地跟人共修的饮食经。他教人如何吃、何时吃、为何而吃，这个。常常被现代人，现在人生活太优渥了啊，吃到爽，吃到开心，吃到饱，就把这些道理都遗忘在尘封的竹简当中了，都不去想它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一些人吃得很健康，身体却越来越虚？为什么均衡的饮食的标准在现实中反而让人感觉疲劳、睡不着觉、很焦虑？难道现在营养学的精确公式反而会让我们远离了身体最古老的智慧？今天你能看到的这段内容并不是巧合，它可能就是你的身体在呼唤你去听一场古老的启示。孙思邈，药王孙思邈曾经说："安身之本，必之于食。"我要怎样安身立命，把自己最舒服的状态呢？避之于食，我们就要借食物来帮助安身之本。避之于食，那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追求长寿的执念，而是回到身体与自然的默契。

食养安身，让这四个字成为我们跟古人之间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将揭开千金药方被时间掩盖的秘密，对照现在营养学的能量，去寻找一套真正能落地的饮食原则。别急着吞下任何一个答案，我要讲的不只是怎么吃，而且是怎么样跟身体重新相处。在古人的世界里，饮食不是生存的手段，而是修身养性的道。孙思邈在《千金药方》里面实字这一篇文章里面写：“凡欲疗病，先以食治。”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凡欲治疗疾病，先以食物去治疗。食疗不愈，吃东西吃了也没还没好，然后后乃用药。这不仅仅是一种医学的方法，更是一种宇宙观，药为辅，食为本。在那个没有营养学公式、没有维生素表格的年代，医学家们却仅凭观察天地、感悟契机，推演出今日科学才重新验证的真理。他们早已明白，食物不仅是提供能量，更是调动气的流转、脏腑的节律以及性情的平衡。脾胃为后天之本，在中医的世界观中，饮食养的是气，气顺则百脉通，气逆则百病生。食物吃进去不消化，不能产生气的食物，我们是不吃的。饮食养的是气，气吃进去，肠胃得到很好的消化吸收，然后跟我们的呼吸道的氧气结合，带动全身，一个给它营养，一个给它能量，这个才是饮食的最终目的。孙思邈曾说：“人以食为天，食以节为药。”哇，这句话很重要。人以食为天，人当然是天生就是要吃东西的，没有吃东西就饿死了。而食以节为药，我在吃东西的时候，我要节制、节度，我不能吃太多，我不能吃太少，我不能不吃，我要吃得刚刚好，让他有一点饿。啊、哦，我心里觉得哇，就在这个美食在前，很想吃，可是我们也要节制，节不是量的控制，而是心的节制。他看到人类的根性，贪味。食多求快，好味道就忍不住要多吃。这个心啊，我们把好味道压下来，靠我们的心去压它。哎呀，好味道吃下去太好吃了，吃了再吃，吃了再吃，求快。哎呀，赶快吃下去，不行了，求快。我们一定要慢慢的吃。我们常常跟患者说，你减肥的第一步就是要慢慢吃，第二步就是要吃对食物，慢慢吃，一吃快就吃多，一吃快就吃多，所以我们食多，我们的求快会打破了我们的节制的心。孙思邈曾经说，食有十戒，有十种不能吃的东西，有十种戒律的。他说：“食物即饱，一定不要吃太饱。这看起来很简单哦，吃不要吃太饱。哎呀，可是我们常常看到，大多数的人每餐吃完饭就说：‘啊，加伤济，加伤饱，吃不要吃太饱。’这么简单的四个字，可是你要做到，却没有这么简单。他说：‘现在营养学的轻断食、热量节律。’”跟这个食物即饱讲的就是一模一样。当代科学家发现，轻断食能够激活自噬机制，不要吃东西的时候，饿的时候，身体就会打开一个隐藏的技能，自噬自己吃自己啊，细胞。

的自视自己细胞清理大队，把那些进食不足的能量匮乏细胞就会召开紧急会议，他们就会开始清理堆积的肺蛋白老化的脏器，他就把它消化掉，自噬机制，延缓衰老，稳定血糖，轻断食。他说少吃一点，偶尔不吃，它可以激活身体的自噬机制，延缓老化，延缓衰老，还可以稳定血糖，血糖高毛病就非常多。这个跟千金药方里面说的七分饱三分虚的意思说的一模一样，完全如出一辙。古人没有实验室可以直觉的洞悉生命的算法，这是一种比科学更精密的经验，以身为实验，以岁月为验证。千金药方里面食字远非饮食禁忌，它更像是一部身体哲学，其中隐藏着人怎么样跟自然同步的智慧，跟自然同步哦。天冷的时候我要吃什么东西，天热的时候我吃什么东西，春天我要吃什么东西。他说春食以生，夏食以长，秋食以收，冬食以藏。这个是最早的时令饮食的理论，而现代营养学才刚刚开始用生物钟营养学去重新解释这条贯穿千年的脉络。里我们不只看到古人的智慧，我们更看到人类自我遗忘的旅程。现代人习惯用计算来管理身体，用科学来支配自然，却忘了最初的准则。身体从未需要被控制，它只是需要被理解。当孙思邈在山林间研读药草，记下那些食物的性味寒热，其实他在描绘一个更宏大的秘密。饮食不是求医的起点，它是医者跟天地共修的入口，要从饮食开始，就可以达到修身养性长寿的目标。唐朝贞观年间，终南山气物如织，群风掩映，全身不歇。一位白须道人在松间衣袂轻扬，神色平静。他不是隐士，他是世人敬重的药王孙思邈。传说他一生不仕不做官，行天下而不取钱财，他替人看病也不要求钱财。有人问他为何能如此长寿，精神矍铄，孙思邈只是淡淡的一笑：我不求长生，只求气相和，让他的气舒服，让他的气血顺达，让他的心情平静。他说他不是求长生，他自然就长生。那一夜他在石洞中点灯，写下千金药方之一卷：影摇松风入窗，墨香与松枝交融。那一页的竹简是药方，更是他对天地的叩问：食可疗疾，何以养命？食物可以治疗疾病，那怎么样去养命呢？他年轻时曾经看到很多的人死于疾病，从贵族到贫贱者都有，有人财力无尽，非常有钱，却困于肥甘厚味，脾胃腐烂，吃太好了，消化不好，肠子坏掉了，胃溃疡了，胃发炎了，肠子没办法吸收，有人饥寒交迫。

却因寒疾致气血衰竭，有的人没得吃又冷，到极点的时候气血衰竭就死了。他意识到病的根源从来不在食物的好坏，而是人心对食物的无明。第一个，食物没有好坏，吃多了就不好啊，饥寒交迫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一次他入终南山采药，看到一个老樵夫满头白发，面色红润。孙思邈问他，大爷年纪几何？樵夫就笑着回答，70有8。孙思邈细看他步履如少者，惊异气色如此，看他走路像年轻人一样，气色这么好。

次他入终南山采药，看到一个老樵夫满头白发，面色红润。孙思邈问他：“大爷年纪几何？”樵夫就笑着回答：“70有8。”孙思邈细细看他步履如少者，惊异气色如此，看他走路像年轻人一样，气色这么好。樵夫就回答：“老夫常居山中，食淡而足，朝一碗五谷，半野井清汤，饥则饮泉水，寒则取火以温身，久之百病不侵。”这个老樵夫说：“我常年都住在山里面，食淡而足，我吃得很清淡，却很满足。朝一碗五谷，早上吃一碗五谷杂粮，五谷半野井清汤，我可以看到是眼前优美的景色，心情好，喝的是一碗清澈的汤，没有什么高粱厚味在里面。饥则饮泉水，寒则取火以温身，久之百病不侵。”我肚子饿了，我就喝一点泉水，泉水特干净。我冷了，我就取火以温身，就温暖身体，温暖的气血动了就好了。孙思邈顿悟，人的身体，他突然就顿悟了。他说：“人的身体本不需要很多滋味，而是需要顺节。”他在竹简上就写下：“饥不及食，渴不及饮，饮食有节，乃能长生。”我们不要饿极了才吃，我们不要渴极了才喝，我们饿了就吃，不要吃太多；渴了就喝，不要喝太多。饮食有节，乃能长生。多年之后，他碰到一位富家子弟，满面红光，却常常胸闷腹胀。此人求医，他问：“我日食山珍海味，为何反觉困顿？”孙思邈笑着说：“肉食增味，心不安静，食养形，心养神，若心躁则五味皆毒。”他说：“你吃的太好了，可是你的心却不安静。哦，我的欲望很多，也是心不安静啊。那我想东想西，也是心不安静。食物可以养你的形体，你的心才会养你的精神。如果你心不清净，如果你欲望太多，心躁则五味皆毒。你心里很烦躁，你吃下去那个营养对你来讲都是毒，有毒的东西呀，对你的身体都没有帮助啦。”于是他就劝那个人：“养生之道在静心，不在满口。”这段故事被后世医家传颂，那富家子弟从此节荤减味，仅食粗粥青菜，3个月后体健神和，神气清朗。孙思邈在见他的时候说：“你如今不再以口主，而是以气为主。”古人所谓以气为主，就是现代医学中的代谢平衡。气很通啊，会走啊，就是代谢平衡啊。科学家发现，当人进食过度或情绪焦虑时，胰岛素与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就会飙升，身体陷入代谢的紊乱。中医早在几千年前就以气滞、湿盛、火旺来描述这一切。
终南山的夜色深了。孙思邈在石洞中写下那句传世的警语：凡人不可纵欲，时贵有时。他深知人若失其时，纵有千金佳肴，也会反噬其身。这一夜，他在心中立下誓愿，愿以一卷十字写 一篇十字。他这个时候想说，他一定要写这篇文章。万世之人使之防范未然，希望后代的子子孙孙都可以在没有生病的时候靠着饮食来养生。他的十字分为五门：果、菜、肉、谷、饮，每一类都以性味刚强，每一味都以性味，都是用它的食物的味道，旨在教人认清同一口饭能养生也能治病，关键在于它何时吃，吃多少，为何而吃。古人说养生贵在知食，而千金药方就把饮食提升为医道的开端。它不是叫人忌口，而是让人懂得食物是天地之气的载体，而我们是那个气的守护者。所以我们要吃对的食物，在对的时间吃对的食物，这个食物对我们才是有帮助的。岁月流转，孙思邈在终南山修行的第十个年头，忽闻山下疫疾蔓延。他下山带着药囊，竹简做的药囊，走到长安城外，那里炊烟稀薄，哭声杂乱，百病病弱，皆求良医。孙思邈望着那一张张焦灼的面孔，心中叹息。他在街头

有色贪诊病，却发现十之八九皆非外邪所伤，而是自伤其胃。大部分都不是得病，那是这些人为什么生病呢？第一个，他有的是饥寒之疾，吃 这个 又饿又冷，到最最严重的时候，忽得粟米大食而致腹胀。突然人家送来的食物，他就哇太饿，饿过头了，就大吃特吃，导致肚子太胀了，肚子痛。或因忧劳过度，脾气衰微，或者就是因为生病，然后烦恼啊，家里人生病，自己生病，就根本就没有胃口，也吃不下东西。这也是跟食物有关。或因富贵奢侈，肥甘不化，有的就是太有钱了，吃的太好了，觉得吃越好越好命，肥甘不化。他在医案上写下四个字：人多病于口腹之间。人多病于口腹之间，这是他实质思想的起点。有一天，他救一个少年，那个少年家里很穷，常年只吃糙米苦菜，却双目清亮。孙思邈细诊他的脉，平稳如琴弦，问他吃什么，这少年就回答：饥则食，饱则止，不求美味。我饿了就吃，我吃饱了就不吃了，不会吃撑，不求美味，很好吃的东西我也不多吃。孙思邈微笑，你得食之正道，然后你真的吃得太好了。后来他又看到一个老妇人，面色蜡黄，四肢浮肿，问其饮食，老妇叹曰：儿女孝顺，日日奉汤羹鱼肉，而我反而身体很沉重。孙思邈就轻轻地摸着他的长胡须，说：你食味太厚，吃得太好了，气滞于中。那个运作，气就是一个运作，胃根本就不消化，胃不消化不能吸收营养，胃坏掉了，营养不能达到四肢末梢，不能达到其他的脏腑，其他脏腑也没有营养。哎呀，虽为孝却伤其母，你的小孩虽然很孝顺了，可是啊，对你也是一个伤害。他就劝他以粥代肉，以蔬拌饭，就说你 要多吃稀饭，少吃肉，少吃肉，多吃稀饭，以蔬拌饭，你要多吃蔬食，配着饭吃，不要饭就配大鱼大肉。半个月之后，这个老妇人慢慢身体就好起来了，她就在竹简上记下这两个人的对照，并且写下十六个字诀。粥者就是稀饭，天地之精，是天地的精华。淡者五味之和，吃清淡的味道，就是五味才会调和。饱者多病，节者长安。粥者天地之精，淡者五味之和，饱者多病，节者长安。从此，粥就是他论食养，用食来养生的起点。所以他有一句话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谷不可废，肉不可杂。饮食之法，当顺气机而不逆天理。五谷为养，我们要靠五谷来养生；五果为助，水果只是帮助而已，不能当作主食。现代人也说，你水果吃太多太甜啊，会得糖尿病啊。五畜为益，那你吃了畜就是家畜的畜。

无醋为意，加醋的醋，你吃这些鸡鸭鱼肉，它只是有帮助，它有营养，可是不能吃太多，吃太多了就不消化。五菜为葱，它的菜哦，就是以前的葵啦、韭菜啦、蟹白的蟹啦、藿香的藿啦、葱蒜啦，这些五菜，这些蔬菜，它是补充一下营养，五谷为养嘛，又要吃主食啦，你要吃菜啦，要吃肉都不能吃太多，都不能吃太多啊，五谷要拿食物啊，五谷当作正宗的食物，谷不可废，一定要吃五谷杂粮，五谷，肉不可杂，肉不要吃太多，要有节制。饮食之法，当顺气机而不逆天理，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吃下去，让它能够消化吸收为主，没有消化不能产生营养，气就不通，顺气机而不逆天理。医者济世，医生就是要帮助世人，何以常言食胜于药，那你本来医生就是要救人啊，生病的时候救人啊，帮助人克服疾病啊，那你为什么常说食物比药还要重要呢？孙思邈就看着远方说，看着远方干嘛呢？就是在想，药治病，食养命，药治之后，人要以食为本，若食不调，百药皆空。他说为什么你是个大医生，你还说药不是最重要的，食物最重要。他说药治你的病，食物是养你的命，病治好了，那当然是要命，命要 养久一点啊。药治之后，人要以食为本，我用药把你的病治好了，你还是要好好的吃啊，你又乱吃，病又来了，百药皆空，药也没用了啊。他提笔写下千金药方的序言，食为正养，药为偏养，食不先行则药不及。那一刻灯火微弱，他的字迹稳如磐石，他深知人若不明饮食之理，再多良方也难逃命数的亏损。他在离世多年后，后人回头看千金药方，才深觉这个药王早已超越医的层面，他把饮食当作人类跟天地的对话的方式，每一顿饭都是一场修行，每一次的拒绝都是一次回归，拒绝饮食，拒绝美食，回归到身体的本真本自然。如今当我们谈论均衡饮食、碳水比例、营养素的摄取，其实只是重复他早已写下的古语，他以五味应五脏，以四时定食性，酸苦甘辛咸，甘辛脾肺肾。我对心脏好，我要多吃苦味的东西，苦瓜多吃苦味的东西。我对于肝脏好，我要多吃酸味的东西，他早已洞察身体的运作规律和天地的节律同频的法则，春宜甘以生，夏宜苦以清心，秋宜辛以润肺，冬宜咸以藏精，这就是他留给后世最宏大的饮食算法。如果问孙思邈何以称为药王，并非因为他能配出奇方，而是因为他明白医之极致不在治病，而在防病；防之极致不在戒断，而在顺应。

0: 那一年，他再次归隐终南山，弟子就问他：“师父，您看天下最难治的病为何？”他说：“最难治的不在身体，而在欲。人若能节欲于口，调心于食，则医道可成。”于是他闭关数月，整理出十字的核心纲要，其中一段后被刻于石碑的一句话：“一食同源，调和阴阳，先食后治，食贵自然。”短短的12个字，却成为医道的根本。那一夜，他望着山外的明月，轻声地说：“若后有人明我心，愿他以食为药，以静为养。”晚年的孙思邈居在终南山的深处，终南的风吹散了尘世的喧嚣，只留下松涛与泉音。他每日清晨一碗清淡粥，不加荤腥，粥中不过粟米与几片黄芪叶。弟子就问他：“这样清淡不觉乏味吗？”孙思邈微笑地说：“粥而味长，心静而气生。”医之大道尽在此碗中，粥而未尝。那这个稀饭慢慢吃啊，它的滋味无穷，心静气生。我只要内心平静，我的肠胃自然运作得很好。那一年冬日雪封山路，山下有一个老猎人负伤而来，血气亏虚，面色如纸。弟子欲以补药治之，孙思邈就制止地说：“此人非药所能救，他命人以米粥加生姜煮，分3次慢慢地喝。”后来又以红枣羊肉汤续之3天。数日后，这个猎人气血渐回，行走如常。弟子就惊问他说：“师父，不过以粥养，何以御疾？”孙思邈淡淡的说：“人伤在血，补在气，气由脾生，脾以食动。”药若不能达脾胃，终是虚妄；唯食可达脾胃，脾胃生化无穷。他又补了一句：“医者之妙，不在药味之奇，而在能使人复归本源。”弟子默然。孙思邈抬眼望天，缓缓地说：“天有四时，人有四体，食有五味，脏有五行。天地循环，阴阳相交，人之气机皆随之转。若逆此理，中服仙药亦难长生。要顺天理，顺人性，就是我们实质的中心思想。”希望大家能细细的品味，然后慢慢的去实践。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孙思邈在实质里面提到，甘、苦、酸、辛、咸，都可以对应到我们的五脏，像是脾脏、心脏、肝脏、肺脏、肾脏，而这些味道。吃起来的味道，也都藏在食物里面，而这些食物都在这个地球环境当中，这个造物主已经把这些食物放在地球里面了，大自然当中了。

古代也有一句话说，人哪不叫体力，天个不叫嘎技。所以我们如果可以顺应自然，不要去打坏四季的运行的规律，大自然

药品，但是重点它就是天然的食物。那乔欢医师本身是师大国文系毕业，在国中任教之后投身于中医的特考，考上中医特考之后行医至今30多年。而乔欢医师会继续陆续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点点滴滴，邀请您继续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克觉。今天我们在南京采访赵韵玲老师。赵老师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你好。
0: 对，我们认识也好多年了。然后因为赵老师呢，可能台湾的朋友不太清楚，但内地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中国室内设计出版界的一个幕后的推手早期哦。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我所熟悉的年鉴是怎么来的，然后他之前创办的 ID 加 C 又是怎么来的。那我们现在聊聊 ID 加 C 吧。
1: 好的，我先来讲讲 ID 加 C。 这个杂志的创办呢是1985年，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这个行业，除了建筑或者其他的行业就没有室内设计这样专门的一个行业。当时呢我自己呢是在一个家具厂工作的。
0: 家具厂是
1: 对
0: 就是
1: 做家具的
0: 椅子。
1: 对对啊。为什么创办这个杂志呢？因为我当时是在江苏省最大的一个国营家具厂叫南京木器厂。在这个厂里头呢我是负责技术情报的。所以呢当时呢就是有一个美籍华人叫高老师，高明全老师，他每年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国外的很重要的信息和资讯。那么他呢就讲到就是这个家具这个行业它是属于室内设计的一个部分。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嘛，现在有软装，当时没有讲有软装这个。
0: 当时就是室内做好就完了，家具业主自己买。
1: 所以
0: 美感啊风格都后面就会业主导向。
1: 是的，因为那个作为我是做那个就是情报工作的嘛，家具情报，我是江苏省家具情报站的站长。然后呢当时全国呢已经有一本上海家具研究所出的一本叫家具杂志。那么他说高老师就跟我说你可以创办一本室内设计杂志，跟我这样讲。因为这个你如果能够有一个书出来的话，就因为我们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是讲究你有没有贡献，为社会有没有贡献。哎，我们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们读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因为保尔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离开这个世界

0: 时候，你要不要为你的碌碌无为而忏悔？这个对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是40年代的人嘛，所以很深，就是人活的一生是为了什么？那么，因为我是在家具技术情报这个行业里头，你要这个的话，你只有创办一个比较好的杂志，那就是说你对这个行业是有贡献的。
1: 知识高点。
0: 对，因为已经有家具杂志了，高老师说，我建议你就办一个室内，当时就室内两个字。后来呢，我就去申请啊，这个要申请刊号的，要到新闻出版署啊什么去申请的。这个申请我是申请下来了。当时呢，我们最早的时候，这个杂志的名字就室内两个字。那么后来呢，因为我是在家具厂嘛，在厂里面，厂里头呢，大大小小的干部都不同意工厂出钱来办这个杂志，因为当年这一本杂志出来一期就要3万块钱，
1: 一期是指
0: 一期，
1: 一个月吗？它
0: 哎，
1: 的单
0: 对，
1: 位是一个月就要花三
0: 也
1: 万
0: 不一
1: 吗？
0: 定，有的时候是两个双月刊，有时单月刊。
1: 哦
0: 当时我们做的是双月刊，
1: ，OK，
0: 就
1: 可能
0: 两个
1: 两个
0: 月一
1: 月就要
0: 期。
1: 烧三万，
0: 哎，对
1: 当
0: 呀，
1: 时是几年？
0: 印刷1985年
1: 八
0: 嘛，
1: 五年就要花个两
0: 3万
1: 三
0: 块
1: 万
0: 钱，
1: 块，哇，那很多哎。
0: 那就是工厂里面的
1: 工
0: 大大
1: 资
0: 小
1: 多
0: 小的
1: 少？
0: 干
1: 当
0: 部，
1: 时，
0: 国营厂，人家大家都反对。我们家具厂就生产家具的，我们何必要来搞这个杂志呢？对不对？都不同意。那么正好巧合呢，我就碰见了南京林业大学的副校长，然后我就跟他说：“吴老师，你们有没有兴趣把这本杂志接过去？”后来他立马就回去开了一个校长办公会议，就同意把这本杂志移到南京林业大学。那个时候林业大学没有这个专业的哦，移过去以后就是约法三章，就是我们可以进4个人的编制，但是不分房不投资，
1: 不投资，你们不能投钱进去。
0: 学校不投钱，
1: 哦，
0: 也不分房。
1: 不分房是什么意
0: 不
1: 思？
0: 分给你房子，我们当年是在学是可以分房的嘛，现在是买商品房了，以前不是的，以前单位都有分房的
1: 就
0: 嘛。
1: 是你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单位会给你一个房子住，
0: 对对
1: 产权是你的。
0: 对对，所以呢，这个是话来就是85年那个时候的，你们都不了解，特别你在
1: 不
0: 台
1: 了
0: 湾更
1: 解，
0: 不了解这个行情，所以跟你讲讲故事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呢，我们呢进了4个人的编制，因为你想进到林业大学这个编制就很不容易了，啊，所以呢，我们是4个人编制，就是不投资呢，就是学校不出钱，印刷费没有你自己解决，
1: 有自己挣来的钱投
0: 对
1: 入，
0: 对，其实当时根本挣不到钱
1: 对
0: 的，
1: 啊，
0: 但是学校呢，我们可以借钱，
1: 跟谁借？
0: 跟学校借钱，
1: 哦，
0: 哎，
1: 也是为了要保全自己啦，万一对，
0: 哎，学校借了钱以后，当然我们是要还的，
1: 对，
0: 因为当时呢广告不是太好，后来做到后来呢，就是那个投广告的越来越多嘛，所以我们杂志也有一定的收入，我们也可以有能力归还学校，就是要说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原先就是室内杂叫室内两个字嘛，但是呢我们这个原来呢是。属于轻工部的嘛，我们木器厂属于轻工部，林业大学呢是属于林业部的，然后林业大学的领导呢就说，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室内这个两个字不大好，他们就觉得这个好像是很空嘛，因为当时没有这
1: 太
0: 个行
1: 泛
0: 业，
1: 了，
0: 所以所以后来才变成室内设计与装修，
1: 就是
0: 才是
1: I D
0: ID
1: 加
0: 加 C 了，
1: C
0: 最早就是。
1: Interio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是
0: 对
1: 吗？
0: 对对对，你想
1: 哦，
0: 这个过程是不
1: 那
0: 是？
1: 这有风向球吗？就是创办之后有没有风向球？你觉得？
0: 当时呢，我觉得很艰难的。你知道，当时不要说微信、电话、手机都没有的，只有座机电话。你要去组织稿子，你就要自己去。你就比如说，我到哈尔滨，我就找哈尔滨当地的一些朋友，然后组织当地的稿子，哪些人是做那个做设计的。很难的，当时真的很艰难。现在看起来，微信一发，什么都可以。那个时候没有的，全部要靠你两条腿跑起来的。所以今年那个哈尔滨有一个老师叫王兆明，他们今年成立30周年，专门把我请去的。他们就是觉得怎么呢？就是说那个我给他们带来了资源嘛。他们。因为你知道哈尔滨这个地方也是比较闭塞的嘛，
1: 太偏远
0: 太
1: 了，
0: 偏的哎。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呢，不仅仅是做杂志，而且还做。

0: 到了中国第一个大奖赛。
1: 是什么？
0: 新西兰羊毛局大奖赛
1: 啊？这是什么？听都没听过。
0: 没听
1: 过。哪一年的事情？
0: 也就是86年左右、因为新西兰羊毛局的一个朋友就来找我，然后就说有，因为我们有这本杂志嘛，他就说我们想办个大奖赛。这个大奖赛呢是新西兰羊毛局出钱的来做这个大奖赛。那么这个大奖赛呢，你要去组稿，你也没有办法，也只能去到处。所以说，哈尔滨的朋友就说，我把他们带到这样的一个范围里头，他们都很感谢我们。
1: 就是靠双腿去问来的，
0: 对对，
1: 跑来约来的，
0: 电话也没有的。你要找到人家的电话还不一定打得到。
1: 嗯，
0: 那慢慢的就有座机电话，然后慢慢就手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的嘛。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真的很艰难，很艰难，能做到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就是。很执着吧。
1: 那存活下来是哪一年开，几年后开始慢慢能够存活？
0: 慢慢能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会找一些朋友，然后给我们做广告，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我同学，我们都是木家具行业的嘛，他是青岛人造盘厂的厂长，然后我就找他，我说给我们投个广告吧。工厂投广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那个时候你知道一页广告2000块钱，
1: 嗯，
0: 你要多少广告才能够支撑你这个印刷费？当然当时是可以跟学校借钱的，
1: 印刷费3万
0: 啊，一期就要3万块钱。那么还有就是，这是一方面组稿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是发行的问题。发行你要去卖，
1: 卖给谁？去哪卖？
0: 在哪卖？那么当时呢是通过我们，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不懂的了，因为很多杂志是在邮局订的。
1: 哦，那怎么知道邮局可以订这个杂志？
0: 对，我要到邮局去啊，我就到了上海邮局，因为我舅舅是在邮局工作的，就找到有关的发行部门。然后呢，他们就通过，因为过去订杂志是要在邮局上面订的嘛，
1: 填单子。
0: 哎，对对对对对，哎，这样子订的。所以话说起来真的是很艰难了、你现在看起来什么一个微信了一个电话了都能解决，当时真的是靠两条腿跑出来的。
1: 那几年后开始稳定发展？
0: 这个几年后呢，大概应该是因为这个杂志越做越影响力越来越大嘛、所以呢大家就是都很愿意投到这个杂志上面来。那大概应该是5-6年以后。
1: 哦，要熬个5-6年。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你想沈雷来做我们主编是哪一年啊？他是2018-2019年。
1: 2018-2019年。那很晚期了。
0: 很晚了。
1: 对。
0: 他到英国去留学。因为我为什么认识沈雷呢？有一个沈雷的老师叫吴家华，是我们浙江美院的嘛。那么我通过吴家华老师认识他，然后呢他到英国去，然后我们各个全国各地都有那个专栏主持人，然后沈雷就是我们英国的主持人，就是英国的作品他就给我们
1: 搜集
0: 发过
1: 来，然后
0: 来都有
1: 审阅。
0: 对对，英国的，然后新西兰的叫吴刚，现在还在，都是自己去找关系，
1: 靠集体的力量才能
0: 够促成。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这样的，这样的慢慢的就做得好点。因为等到沈雷从英国回来以后，他就说，他就我们就一起聊天嘛，他说看你看我做些什么比较好，我说你来给我做主编你不愿不愿意，他说可以的呀，所以他就做了2年主编。
1: 嗯，
0: 也、那个他来的做主编，因为就很专业了嘛，那就是把
1: 就真正室内设计的角度来做一个主编，
0: 就改观了。哎，就是栏目的设置，所有的那些中国当时是有10大建筑师，我们做这个杂志肯定要从建筑入口嘛，对吧？所以大部分都是他去采访的。所以沈雷老师呢也是，他也是觉得他这个2年采访了那么多人对他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对吧？你要不然你怎么接触到这些人呢？
1: 对
0: 对,、
1: 因为接触人就是一个不同的视角，短短的一个两个小时你就可以体验这个人的视角。
0: 对对对，他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大会上分享他都会讲到这一段历史。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沈雷老师在这里是起到一个很推波助澜的作用。我觉得也是。
1: 那后来年鉴呢是怎么开始？
0: 是年鉴怎么开始的呢？就是说到了2005年我退休了嘛，我退休以后不是刚才讲了嘛，就是那个辽宁科技出版社的副社长 那个来

0: 找我，就是说让我做那个亚太年鉴。那我说亚太年鉴我做不了，因为我只熟悉中国的设计师，亚太这个范围太大了，我觉得不能够徒有虚名，对吧？这个不太好，所以我就做了中国室内设计年鉴。当时呢也是因为那个资源比较多嘛，就很快就把这个年鉴就做起来了。那么出版社呢是给到我们一定的稿酬，不然我没有办法维持嘛，对吧？因为做杂志的时候在林业大学我是有工资的，那所有的员工也都有工资的。那到了你自己来做，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那么辽科呢是给稿费的，这样子呢就能够把这个，当时我们大概有四五个人做，就是把这个年鉴就慢慢的维持下来了，就等于变成小公司了，叫内元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做到这样。那这样子做下来呢，也是越做越好，因为，我们对作品的选择呢是有要求的，这个呢就是要符合当年的形势，然后也要选最优秀的作品。
1: 当年的形势是怎么个判定？
0: 当年怎么判呢？比如说余影那一段那个他分析的那个啊，我觉得是正确的。比如说地产比较发就是比较走势的时候，那样板房啊、售楼处啊，这个
1: 就百花齐
0: 就
1: 放
0: 多
1: 了。
0: 哎，还有酒店那个有些年代呢，就是酒店发展得很快，所以酒店的杂志就是作品就比较多，设计师也比较多。那家我们当年我们的那个。年鉴家没有家装栏目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家装比较低端嘛，
1: 哦，就觉得收费也低，总造价也低。
0: 哎，就是很难出作品，很难，就是说很难出作品出在哪里？就是出在样板间、售楼处，这个等于投资比较大嘛，所以可以找到这样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就所以为什么全国接触的人这真的是蛮多的？那慢慢的就每年走势不一样。这个呢，我因为你今天跟我讲的，我没有去整理。那就是余颖老师呢，他做的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他每次宣讲嘛，他就是哪一年是什么走势，哪一年什么走势都在他那个 PPT 里头。因为我没有去整理嘛，这
1: 那
0: 个。
1: 身为一个早期的这个幕后操盘手，你觉得现在如果这样做杂志、做媒体这一块，你比较看重这个作品的哪一些要素？
0: 这个作品吧，我觉得每年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在样板房、售楼处那，就是地产业比较发达的时候，那就是要看它的设计是不是先进，是不是能够代表当时的潮流，这个对吧？那么每年呢不一样，就是
1: 所以每年的要求其实
0: 不
1: 是
0: 一样，
1: 变的。
0: 不一样的。那像现在呢，就是后来原来我们家装这个板块没有的，因为家装你很难做出作品出来，因为它是属于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觉得也是比较难做出来的。那么那个样板房、售楼处、地产的东西，那是企业行为嘛，那可以投很多的钱来做。
1: 也可以来辩证功能跟想法。
0: 对
1: 但
0: 呀，
1: 家装很难辨证，因
0: 对呀，
1: 为甲方乙方你根本接触不到，
0: 就
1: 看不
0: 是
1: 到，
0: 它不能够代表潮流，
1: 不能，对，那是个人偏好。
0: 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就比较复杂，我就是要去好好的整理思路。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就是如果在当时，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哦？如果在当时的话，如果要投奖的，就是说投作
0: 投
1: 品，
0: 稿子，
1: 那就投公众作品比较容易出
0: 对，
1: 彩
0: 是多
1: 喽，
0: 是呀，
1: 对不对？
0: 当年是公共空间多，私宅少，最早是没有私宅这个栏目的，后来呢，因为私宅做的也越做越好了嘛，因为很多业主都愿意拿钱出来找请设计师，当年是谁找设计师，人家就找个装修公司来装修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哎，你可能在台湾不大了解国内的行情，当时就是找个施工队来给你弄弄，哎，这个这样那样的。画图的就在墙上画弄弄就可以
1: 现在
0: 了，
1: 也很多业主是这样，
0: 是
1: 也
0: 吧？
1: 是还是会轻设计、重装修，尤其在现在经济下行的阶段，大家先砍就先砍设计费，对吧？
0: 对，我跟你说，我们当时还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到底要收设计费？就是我们就是省内债的时候，就是我们每年有一个栏目是讨论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设计费到底要不要收，怎么收，这个也是一个讨论的话题嘛。这个当年是收设计费很奇怪的，就是
1: 那怎么办？当。

0: 年是怎么收的？
1: 当年就是没有设计费啊，就施工啊。
0: 那不可能，设计
1: 师。那就所以设计师收，所以说只有亭台楼阁才会找设计师来收到钱。
0: 嗯嗯、
1: 你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就是私宅吧，
0: 嗯，
1: 私宅谁去请设计师来做？没有这种说法的，啊，那么到后来等于软装这一块，当时软装没有独立出来嘛，都是，做完了以后，然后给你配个家具啊，配个窗帘啊，配个床单啊，床罩啊，这种就结束了。那后来慢慢的，等到你们这一辈人就开始有软装了，
0: 嗯，
1: 鎏金石子进软装也蛮早的，
0: 嗯，因为就是说软装还是要靠。一个人的审美，就假设业主没有这个审美，但是设计师有这个审美，就要靠有这个功能的人来解决剩下的事情，所以他会需要有一个设计费用。
1: 对，因为这个以前是设计公司、软装公司是一体的嘛，没有单独软装了，
0: 打包的，
1: 所以说后来慢慢的。就是软装可以单独列出来了，这个软装单独列出来可能也就是十来年的事情。
0: 对，
1: 原来没有的。
0: 对，
1: 所以金石进入软装是比较早的。
0: 嗯，
1: 他最早是在等于孙天文老师的公司里头，后来他自己出来就做了这个软装，做的也还是蛮好的。
0: 嗯，
1: 就他进入的是比较早，我们而且讨论过，就是我们因为杂志呢。就是每年会有一个讨论嘛，一个论坛，就讨论，比如说关于软装到底怎么来做这种，也有那个讨论，就是杂志的功能就是可以有论坛，
0: 嗯，
1: 就是它不是论坛会，而是在找写可以记录出来的，
0: 就是要讨论一些当下的发生的情况，
1: 对。
0: 有时候就是也不好解决，那我们就找个论坛，各方的视角来讨论这件事情。
1: 对，就是编成文字，当时就是在书上面可以看到的，
0: 这是比较有意义的。
1: 哎，
0: 就像媒体报道，它有一块是叙事型的，然后今天发生的是像流水账，但是有一个栏目，它一定是社论型的，单一的专家，然后总来第三方的来看这些时事，然后他来总结。
1: 是，
0: 他一定是有一个专业的背后素养才能够做这件事情。
1: 对的。
0: 那赵老师，现在你。我看你昨天还跑到去帮摄影师拍照给他意见，你都做了两本杂志的一个大幕后操守了，你现在还在帮忙？
1: 我是觉得，我就说一开始我就讲了，我们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就是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我觉得这样。因为昨天我们朋友们也在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得到的回报是。精神上的，不是物质上的。
0: 嗯，
1: 昨天那个设计师还说，哎，我赵老师，我要不要给你费用？我说不要费用，不要的，我帮了这么多人，从来没有收过费用。
0: 对，赵老师帮了非常多，我们现在台前大家有耳熟能详的一些前辈设计师，但是他也从来都没有说嘛。对，这其实，我刚就跟他聊，就说我觉得主要成本有两块，一个是时间成本，一个是金钱成本。
1: 对。
0: 金钱成本我们可以去看像定期定额这件事情，它可以有10%或什么时候回报，依照时间长短，然后你会看到它的收益。可是呢，时间成本，好，每天做一件事情，你可能看不到它的收益，可是可能日后它累积滚出来的雪球，这些能量或是一些知识，就会让你整个人会跟金钱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行为。
1: 这种是无形的回报。
0: 对，像我冒昧跟观众听众朋友说一下，您现在几岁了？
1: 我啊。
0: 对啊，您现在几岁？
1: 我1944年的。
0: 哦哟，数学，等一下，44是？
1: 82。
0: 哇，82。
1: 嗯。
0: 哇，赵老师82岁，你昨天还陪小摄影师去拍照。
1: 对啊，一天，
0: 对。
1: 我还去帮他布置现场。因为他买了很多饰品，不知道怎么摆，我一看吓我一跳。
0: 对，
1: 我说这个搞得乱七八糟的，这怎么搞啊？
0: 嗯，
1: 那就是，但是最后拍出来的片子会很好。
0: 哦，
1: 哎，就是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
0: 哦，
1: 我觉得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嘛。我觉得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像我觉得跟学生，我现在教大四嘛，其实教学生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行为，你可以从不同观点看到对方的思路，你也是一种学习。
1: 对啊，
0: 对
1: 啊，
0: 每个人都是单视角、窄角的去看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价值。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就那赵老师，你有没有想过说， 你现在不算养老吧？

0: 你现在算吗？你现在算养老吗？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就是说，每个人都在想，
1: 现在生活状态算不算在养老？
0: 对啊，对啊，现在算吗？应该不算吧？你还是在到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也会为了年届奔跑。现在
1: 这个不是截然分开的，那么就是说，我还没有完全进入养老的状态。
0: 对，我看你精气神超好，跟我们当年认识人的那一模一样。
1: 是吗？嗯，我但是呢，你毕竟年龄大了。从身体啊，从思维啊，特别是思维是有的是会有问题的，就不一定能搞得清楚。所以很多问题我遇到年轻人我都会问一下，我说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啊，都要去问人家。你要不然你不与时俱进的话，你就完全落后了。
0: 嗯，其实就是你现在在帮大家的过程，你也在与时俱进啊。
1: 啊，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只要不要宅在家，都是与时俱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我像我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我也吸收了你们的优点和吸收了你们的长处，真的是这样的。按照老年人来讲呢，就是元气。
0: 你的元气太足了，都
1: 你的元气足，我把你的元气吸收
0: 过来。我都想吸一下你的元气，
1: 是吧？是，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有的事情简单化比较好一点，
0: 嗯，
1: 对吧？你要想那么多得失的话，那就什么事也甭做了，
0: 没错，
1: 对吧？而且伤害你的人也会有的呀。
0: 没错，你要是一直在计算去看我做的事得到什么，那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嗯，
1: 是，啊。
0: 你如果要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可以受伤的环境，那你可以选择不暴露，
1: 嗯，
0: 那你就做不成了。
1: 对啊，我对啊，所以我觉得我早晨起来开始一天就忙得不得了，好像很多很多事情。
0: 那你每天都在干嘛？
1: 不是，比如说昨天拍照一天，
0: 对，
1: 然后12号我会到寿县，安徽的寿县。为什么要去呢？因为那个城市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城市，我的老家是寿县的，所以我一直想回去看看。然后有一个设计师就陪我一起去，12号去。然后20号呢，我们南京有一个年鉴的发布会，余颖也会来的。所以你想，就这几个事情，就这一个月是不是靠得很近
0: 啊？你都跑来跑去，
1: 靠得很近。那你就是要要比如说你今天过来，我昨天就在开始思考了，然后我就怎么搞，然后我想给你泡什么水喝，给你吃点什么小零食。
0: 你都在计划了。对，
1: 我就是这种事情我本来可以简单，我说你来就来呗，我啥也不管，那也可以。但是作为我来讲，
0: 嗯，
1: 我觉得你能够来，我觉得很开心，最起码你讲句通俗的话，你看得起我，对吧？
0: 啊，没有没有，你是宝库好不好？
1: 就是
0: 一定要让全世界知道你这个宝库的内容。
1: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别人在乎你，也是你等于也是一种回报，
0: 嗯，
1: 是这样的吧？
0: 嗯，
1: 就是我没有学很多的理论知识，但是我觉得做人嘛，叫做好人，
0: 嗯，
1: 你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生就是要有意义的度过，
0: 嗯，
1: 对吧？帮助别人真的就是帮助自己，
0: 同意，
1: 对吧？因为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很希望你能够帮。昨天那个我帮他拍照的是个女孩子，也是90年代的，那么他们要想出来就比较难嘛，所以他就非常希望我能帮他这样的。今天早上还跟我说，片子出来以后让我帮他挑挑片子，我就在想，我看有没有时间去帮他挑。其实这些事情我都可以不要，
0: 没错，你都可以
1: 不
0: 答应的，
1: 不用答应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哎，我帮助了一个人，对别人来讲，小小的帮助对他来讲可能是很重要。
0: 嗯，
1: 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还有有的时候一句很简单的话，对别人也是一个帮助。
0: 嗯，
1: 我觉得是，因为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说呢，毕竟你经历的事情很多，
0: 嗯，
1: 你遇到的事情也很多，
0: 嗯。
1: 所以当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一句话可能就会解决他的很多问题。
0: 没有错，
1: 真的就是这样的。哎，就是我有两个设计师朋友，两个女的设计师，他们两个人是原来合伙的，后来两个人闹翻掉了，然后分家了，然后两个人都来跟我说，都哭得稀里哗啦的跟我说，
0: 嗯，
1: 然后我就说这件事情你再过2年以后你会觉得很可笑。
0: 嗯，
1: 10000块钱的事情你又何必在乎这个分手呢？然后我一点也没有安慰他，我就是批评他这种，
0: 嗯，
1: 作为我来讲，
0: 嗯，
1: 然后现在我们还依然是好朋友。然后他现在遇到事情也遇到一些事情，他跟我说，他说，赵妈，我觉得你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只是一个简单的话，我说

0: 本没有说是同情你，他不好你好，不可以这样子的，对吧？因为两个人分家也就是10000块钱的事情。
1: 那他们后来复合了吗？
0: 没有复合啊，就分手了嘛。他们打官司我还去帮他们到法庭。
1: 就10000块钱啊。
0: 就是不是，就是为了10000块钱，就是两个人不开心嘛。
1: 哦，有时候其实就是你只要随着年岁增长啊，你看到事情多了，后来回头看来是小事情、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但当时我这个话说已经5、6年以前的事情了、但是这两个世纪都跟我很好，关系都挺好。但他们复合不复合不重要了已经，对吧、对他来讲，他就最近也遇到一个什么事情，他说哎呀我现在想想这没有什么大了，你过了不要说几年，就过了几天以后都想想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有说为什么说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呢？这个话我觉得有道理，我今天有资格讲这个话。因为老人他是经过了经历过的，他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是也是个财富，
1: 对吧？像我学生去年有一组学生，然后明年也有一组学生，他们都想做养老中心。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所脑袋的养老中心都是把年长的人不要说关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养哈、让他不要暴露到伤害啊，或者是一些危险。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最大的知识精华都是在这个岁数年岁。
0: 对。
1: 那换个角度想，如果他们不在这么棒的一个最高处来释放，那他们就是把它保留在自己肚子里耶。那这个世界或是新生的年代，他们就会得不到这些最宝贵的这些精华。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这个东西是可以被交流的，那或许有可能有一些小行业或者什么他们也可以做，不再影响他们的身体劳动的情况下，也许他们做着自己有一些收益，然后但也可以帮助很多人，那不是也很好吗？形成一个循环。
0: 对的，是这样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你说如果说我不住在南京，今天你手上有1亿好了，你想要做什么事？
0: 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
1: 就是假设你现在不需要住在南京，你手上有身边口袋有1亿，你假设有1亿，你会想去哪里过什么样的日子？
0: 哦，我很实在的跟你说，我已经申请了养老院了。我呢，就是因为我女儿在上海嘛，我在南京，她是很不放心我，因为毕竟我到这个年龄了，就是说万一有什么事，她从上海来。
1: 不方便，所以女儿在上海。
0: 我女儿在上海。
1: 你才申请了养老院是在
0: 上海。
1: Okay,
0: 上海金山养老、
1: okay,
0: 养老服务中心
1: okay,
0: 是全国文明单位，因为我妹妹他们已经住进去了。
1: Okay,
0: 然后我女儿去看我妹妹，她一看那个养老服务中心非常好，而且住进去她有分好一种是失能的老人，不行，像我们是不活力老人，她就非常好，
1: 要评选的。
0: 哎，就是你看你生活在哪个环境当中，而且呢他那里进去的都是一些什么艺术家呀、画家呀、舞蹈家呀。
1: 好棒哦，
0: 好棒的那个，
1: 还可以交流。
0: 哎，很好，而且他们活动组织也很好，所以我女儿立马就给我订了这个养老院。那么我已经去试住了1个月，那么作为我心里来讲，你看我家里这个环境，我不想离开这里。
1: 对，你很大呀。
0: 对、
1: 一个人住其实很有余裕。
0: 哎，也还很舒服。那么我给我女儿说，我说第一我不卖房，第二我不租房，就房子不租掉，房子也不卖掉，
1: 随时可以回来住。
0: 我随时，对对
1: 对,
0: 对，你理解我，
1: 我
0: 觉得可以，我
1: 理解的、
0: 对吧，随时可以回来住。
1: 对，这是你最熟悉的地方。
0: 对啊对啊，因为
1: 要不是因为担心，其实你还是想住在这里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同意，就是换一个环境会有不同的生活，
0: 对，
1: 可能你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对，也但是我很好奇，那个地方够大吗？一个人
0: 很大很大，我一个人一间房，我已经申请好了，我的房子102平米，
1: 对，
0: 两室一厅，所有的设备全部齐全的。哎，
1: 那一个月多少钱？
0: 一个月租金是8000多块钱，
1: 也不贵。哎，
0: 不算贵。
1: 那怎样可以申请到？
0: 你可以去申请的。
1: 我也可以吗？
0: 你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你那么年轻申请什么？跟你妈妈申请还差不多。哎，那里真的是很好。然后呢，就是他的医疗设施也很好，因为我妹妹在那里犯过2次病，立马就有人管家服务的非常好，就把你送到那也有3甲医院，就第6人民医院就在那个地方，就是他有点，就这样子呢，我觉得也不给我女儿增加负担，对不对？她叫我去我就去，我就跟很多朋友说，我有3个家。

0: 一个家是我女儿的家，一个家是我南京的家，还有养老院，还有一个家。
1: 狡兔有三窟，我想回哪就回哪，我乐意在哪就在哪。
0: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我不住，那等于房租是要交的，服务费可以不要交，服务费是3000块钱左右。假使我这个月不去住，他就你就不要交这个月的服务费。那么我想想，我的退休工资我可以承担得起。嗯，
1: 那早中晚有饭吃吗？包
0: 餐吗？有饭吃的，
1: 另外
0: 不包饭，你就他有饭卡，你可以到食堂，他有很多餐厅，你可以自己去。
1: 但房间内有没有炉灶？
0: 有电磁炉啊，
1: 自己吃得惯的
0: 可以电磁炉。
1: 那洗衣服呢？有地方晒吗？
0: 哦、洗衣服有地方晒的呀，很好呀，阳台很大的，有洗
1: 衣的。
0: 对啊，哦、自己他的洗衣机、电冰箱全都给你配好的。你觉得是不是还可以、
1: 嗯、还不错，我觉得很好。
0: 哎，你下次有空可以去看看。
1: 我想去。哎、欸，
0: 你去，
1: 我想去。
0: 等我到上，你什么时候你有空到上海的话，
1: 我会过几天就去的。对，没事，我可以跟你约。我发现现在暑假嘛。
0: 哎，等我就，但等我住进去你再。
1: 啊，那还
0: 不
1: 久、啊、
0: 我现在
1: 不
0: 住进去，七月份住进去。
1: 你说七月，那不就过两个月？
0: 哎，过两个月。
1: 那很快啊，那七月我去啊，陪你办入住。
0: 哎、好的，我因为已经试住了一个月，那么。我因为我手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嘛，
1: 对
0: 吧？对
1: 啊，
0: 所以我你想我这个多少四十几年的家，是不是很多事情需要？
1: 不是，就是你反正去也是拉个小行李箱嘛，你还是会回来的。
0: 对对，是可以回来的。
1: 而且你到处都要出差。
0: 哎，不影响出差。
1: 就是啊。
0: 哎，
1: 你只是多了一地方多了一地方免费酒店而已。
0: 对，他不需要你申请，我要出去了，他不管了，你只要跟管家说一下，
1: 嗯，
0: 就好了。
1: 我比较好奇的，会认识些什么朋友？
0: 应该可以。他管得很好，那边管理很好，就是你能不能交朋友的话，那就是说那里的人都非常客气。
1: 有按摩的地方吗？
0: 有。
1: 桑拿的？
0: 有。
1: 都有？
0: 都有。
1: 棋牌室肯定有。
0: 都有，真的都有。
1: 还有什么？
0: 我
1: 脑袋想到只有这三个。
0: 就是不是他各种的活动都有。
1: 他有那按表操课很多活动哦。
0: 对啊，很多活动。
1: 他有组织活动的。
0: 也会组织活动的。
1: 嗯，
0: 还很好。什么你看我妹妹参加他们合唱团，然后合唱团也有，然后每天打太极拳，每天打太极拳的，然后做八段锦的、
1: 嗯、
0: 都有。
1: 不想出去都会被拖着出去。
0: 哎，这里面很好。
1: 那买菜旁边有买菜地方吗？
0: 买
1: 菜
0: 是这样的，买菜你就是他有班车可以送你去买菜，同时你不买
1: 车，
0: 你不买菜也可以，就是说你可以那个你申请，你填个单子，你说我需要买什么什么菜，他会给你买好的。
1: 几岁可以开始申请？
0: 几岁我不知道，我具体的应该他反正也会有一定的条件。
1: 就是不要交社保啊？
0: 哎，
1: 一定要交社保。是不是要交社保人才？
0: 他那里面没有，不要交什么，我们都有社保的。
1: 就早期交满了几年才能申请。
0: 哎哎哎，
1: 这
0: 个我就不知道，具体都是我女儿去办的，我也搞不清楚。他这个
1: 我觉得挺好的。
0: 挺好的，而且他也有个小医院，你比如说感冒啊什么什么，开点药啊都很方便。
1: 嗯，
0: 都很好，而且那个环境我还是蛮喜欢的，就是。很大嘛，就是
1: 你要移居上海了，你把老本营要搬到上海去。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上海做事可能会更多哦。
0: 也不见得，我其实全国各地跑的，你说光上海不是我最重要的地方。
1: 也是。
0: 对吧？
1: 对。
0: 哎。
1: 那你从一个家具的背景这样来看，你有感觉到现在家具有什么变化吗？
0: 哦，现在的家具现在出来一个行业叫全屋定制。
1: 有没有除了全屋定制有没有这种适老家具啊？
0: 哦，这个好像还没有听说有专门做适老家具。我想应该有人研究
1: 的。
0: 哎，
1: 银发族的家具我觉得挺缺的，好看的好看的银发族的家具
0: 应该有。
1: 对，
0: 哦，有一个设计师，哎，你知道不知道陆荣？
1: 哦，不是熟的吗？
0: 啊，
1: 对对，熟的呀。
0: 陆荣的丈夫，
1: 嗯，
0: 是从日本回来的，
1: 嗯嗯。
0: 哦，他们婚礼你去了没有？
1: 去了呀。
0: 哦，对，那就是，他就是搞这个适老化的。
1: 啊，真的？
0: 对，他就专门做适老方面，他做了两次这个大奖赛，就是关于那个适老的那个。
1: 对啊，那你不刚好可以跟他？
0: 对，我跟他认识啊，
1: 对
0: 接
1: 一下，
0: 对啊，对啊。
1: 因为这个是需求，哎，未来肯定有大量需求。
0: 他就是做了两年大奖赛，他因为日本对这个养老他是很重视的，所以在日本待了两年以后回来以后，他就做他叫王晨。
1: 对，
0: 找陈的陈，对吧？然后我们也经常会有联系，因为他做大奖赛的时候呢，做了两年，他自己贴钱进去的。
1: 嗯，
0: 那么

0: 作为他的评委嘛，也是一直有联系的。那么做了那两年呢，他是自己贴钱，真是自己贴钱的。但是这个因为做了这个以后，很多现在因为养老这一块很重要，所以很多人来找他，所以他的设计活也干不完。
1: 懂了懂了，
0: 哎，是这样子的。
1: 现在全屋定制的确也帮设计师省了不少力。
0: 对，
1: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平面图画完了，假设全屋定制来帮忙接手，因为后面施工的活可能是他做，
0: 他就做了，
1: 他就会做深化了，柜体
0: 的
1: 深化。
0: 是是是。
1: 那你觉得全屋定制在就我这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都很难看嘛，就是有点丑，就是你觉得他们的美感要怎么提升？
0: 这个东西，因为我接触了南京的一个全屋定制叫观澜，观察的观，那个澜，兰花的兰，观澜定制，我跟他关系也蛮好的。
1: 好看的是不是？
0: 他做的还可以，而且他在全国各地都有点，然后呢，家具做的还可以，不是说不好。
1: 不丑，
0: 哎，也不丑，不丑的，就是功能性也还可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在逐渐发展的。
1: 就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逻辑，就是说，比如说像赵妈妈早期做了这个 ID 加 C， 是因为他早期有这个家具产业的工作，然后要做一个情报站，情报站就是好像我们要找参考图，然后去找国外参考比较前沿的设计，比较好看的设计。可是永远永远设计端在制造端总有一个审美的鸿沟需要被梳理。
0: 是的，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到底好看的东西跟难做，对，难施工是有这么的难解决吗？当然还有造价啦。
0: 对啊，
1: 对，造价，
0: 对啊，对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跟企业的那个走向有关。就是说比如说啊，我原来待的那个厂，家具木器厂，是南京的金陵饭店是他们做的，北京的香山饭店也是他们厂做的，所以家具都做得很好，
1: 工艺很好，
0: 工艺很好，哎，都做得很好。比如说这个啊，这个茶几是上海的一个家具厂做的，
1: 它的
0: 亚正家具，
1: 哦，
0: 这个是亚正的茶几，
1: 就是赖旭东跟他合作的，是不是？
0: 赖旭东合作也是我跟他介绍的，这个家伙真是。
1: 这集还能播吗？没事没事没事，消音。
0: 聊聊天，我聊到
1: 聊天。
0: 他自己设计的家具，然后他说他有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然后我就是开会嘛，他说他的家具设计好了给谁谁谁做，他说做的一点都不好，
1: 对，
0: 跟我讲不好。然后我说我给你介绍亚正吧，然后我就带到上海，我就跟他介绍给亚正的，亚正的品质是肯定是好的，
1: 这个摸起来是 OK 的，是，
0: 哎，
1: 对，它的木器的边，
0: 哎，
1: 它的角，就是边角的角度是抓的是 OK 的。
0: 施工亚正的老板是我的学生，
1: 哦，
0: 所以我要说的话，这个一般来说是可以成功的嘛。
1: 了解，因为你都两个人都知根知底啦，
0: 哎，
1: 都是认真做事的人，
0: 哎，
1: 一个认真做设计，一个认真做工艺。
0: 就是这个老板呢，是原来是我办了一个，我在办杂志的时候就办了一个进修班，他是我第一期进修班的学生。
1: 那进修什么内容？
0: 就是后来就是转向室内嘛，对吧？是办的室内设计进修班。
1: 哦，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做室内室内杂志嘛，还没有做年鉴。最早最早的叫高伟，他这个业内也是有点名气的，也还可以，家具质量做的都非常好的。哎，像这个家具就是他的，你看像这种家具呢就不灵了，这个呢就是金螳螂家具厂出的。
1: 啊，你不知道。没有，应该是跟价格有关，成本有关。
0: 对，这个自己家里的嘛，反正就是
1: 哎，就是成本还是决定于市场的。
0: 对，啊，对，啊，对，对，对，对，这个就板式家具了。
1: 对，
0: 最早不是板式，这都是实木家具。
1: 对，这实木不一样啊，不能相提并论，
0: 哎，
1: 因为板式的工艺用的机器也不太一样，花
0: 的
1: 时长也不一样。
0: 哎，对，你看这把桌子，这个不是，这个小凳子，这个也是亚正的，
1: 这很漂亮啊，
0: 这是亚正的产品。
1: 对，这个，
0: 哎，
1: 它是有一个羊头的角的造型，然后它的弯曲度跟羊角羊头的还原度，美感都很漂亮。
0: 那把小椅子也是亚正的。
1: 那亚正是工艺好的，
0: 那个，
1: 所以它价格应该不便宜哈。
0: 对对对对。 但是它东西还是。

0: 真的是很好
1: 的。那他可以历经年岁的考核，
0: 对
1: 对不对？他对，我觉得他如果甚至给女儿下一代，他是 OK 的，
0: 对，
1: 不会坏掉的。
0: 女儿接班，女儿女婿接班。
1: OK OK OK OK，
0: 哎，都还是不错的。总的来说，哎，
1: 嗯，我觉得挺好啊。那赵妈，你觉得现在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你看你计划的好好的，你七，你看几月？七月就要去搬到上海了。你对这一生很满意吗？
0: 我觉得可以啊，知足者常乐。
1: 对，知足者常
0: 乐。当然，你说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会有的。但是这个都会没。
1: 我觉得你很棒，是你很被大家需要。你想想，如果有一个人他老了，他没有人需要他，那他会很寂寞哎。
0: 对，我觉得存在感。
1: 嗯，
0: 我就觉得我现在为什么要去干那么多事情，就是留一个存在感。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啥事也不做，那我觉得你自己也会很
1: 空。你追剧吗？
0: 啊，
1: 你追剧吗？追不追剧？
0: 什么
1: 追剧啊、就是、
0: 哦，追剧啊，看的，我会看的。
1: 你也会看？
0: 为什么会追剧？就是说白天比如说很多很多事情，到晚上呢我就看电视，就什么问题都不想。
1: okay，
0: 我目的不是为了要追这个电视剧，就是说
1: 你是为了把头脑强制性的关机。
0: 哎，有的剧并不好看，但是呢、嗯、你就看看，
1: 你放着就被吸走了。
0: 哎，对对，就是其他东西就不去想，不然的话你脑子里一会儿想这个事一会儿想那个事，对自己。
1: 我跟你说，我以前做了一个不是五年的一个八哎多少4000平米那个甲方吗、
0: 嗯、
1: 他们也是每天日理万机，礼拜六日也日理万机、
0: 嗯、
1: 但是吃完晚饭后、
0: 嗯、
1: 一定8点到9点追剧。
0: 对啊，
1: 就啥事都不干了，可能开个手机回个短信，但其实脑袋是在剧里面，然后追完这个剧，然后后面就开始工作。
0: 好看不好看不重要。
1: 对，
0: 这个片子有的片子很好，也是蛮有意思的。我最近在看那个叫什么《走西口》。
1: 没听过，那什么？
0: 《走西口》蛮好的，那个
1: 是历史剧吗？
0: 对、就是、
1: 我现在蛮喜欢国内历史，
0: 就是那个时候很多山东人就是走西口去寻求更好的生活嘛，
1: 因为在偏远比较艰难的土地环境下。
0: 对对对，因为你们对中国的这个文化不太了
1: 解，对，
0: 走西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
1: 嗯、
0: 很多人走西口去说那个地方就是会很有能够至少能够致富吧，这样子、
1: 嗯、
0: 这个。但是这个片子已经很多年以前的了、
1: 哦、
0: 但我最近看看我觉得也还可以。
1: 啊，反正很多片子你每年看都有不同的观
0: 点、哎、不同的想
1: 法、
0: 哎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也会看看，因为有的片子好，有的片子看，比如说那个国外的片子我就看的很少、
1: 嗯、
0: 因为很多都英文版的也听不懂、
1: 嗯、
0: 看不懂。
1: 那我想问一下比较一个沉重的话题，你怎么看待中国室内设计圈现在？
0: 中国看室内设计什么？
1: 室内设计圈。
0: 哦，
1: 在你看你这本书，你这本历史从80几年看到现在。
0: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讲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那个一代一代的人都会成长起来，就是比如说50年代那些是中国最老的建筑师，60年代就是陈耀光他们这批了，70年代就是像我们南京的这个沈考华他们这批了，就是说一定是会有更好的接班人上来，而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资讯这么发达，那就容易多了。
1: AI
0: 对吧？哎，对啊，是不是就容易多了？那你要叫我讲当年，那就你就简直不可思议嘛，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能不能吃苦，
1: 核心问题。
0: 这个你觉得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1: 肯定会啊、
0: 哎、
1: 吃不吃苦就是愿不愿意花时间嘛。
0: 对啊，就是 你能不能很艰苦的去做一件事情，那不一定的。
1: 对对，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放弃掉了，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就说哎呀招的年轻人怎么地啊、哦、有时候跟我吐槽这些事情。
1: 会
0: 哎，你没有那么当年那么跟你们这个年代又不一样了，
1: 不太一样。
0: 哎，因为我觉得你还是很努力的、
1: 嗯、
0: 做每一件事情。
1: 嗯，
0: 那现在的年轻人也未必。
1: 嗯，
0: 对吧？就是这样。而且能力也不，你 AI 是好事，但也不见得就是完全都是好，没有负面的东西。
1: 没有错。对，
0: 得来太容易了。
1: 对，
0: 那他就不要动脑筋了。
1: 对，
0: 不要去艰苦，
1: 他也不要去辩证验证。
0: 对啊，你觉得是不是？
1: 嗯、是，
0: 我觉得都有这

0: 面和负面的东西，我个人是这样想的，因为 AI 这个东西太哎，设计用 AI 做出来，不是大家都千篇一律的了吗？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创意呢？
1: 对，因为其实就是像服装来说是高。

0: 不了所有的一些五感能够闻到摸到的那种，
1: 对，
0: 那种感觉，否则人面对面说话跟微信跟电脑沟通还是不一样嘛，
1: 不一样，
0: 对啊，
1: 哎，
0: 所以我们要讲一个人感，
1: 对，哎，人的感觉，
0: 人感还是必须存在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除非这个地球可能现在都是机器，我们都是复制人，或许就不需要人感，
1: 就是就是当然这个社会发展我们要认可，我们也要承认也要接受，但是呢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住酒店突然来个机器人在你跟前走来走去，我不太喜欢，
0: 他给我送餐到门口可以，不要进到里面来，
1: 对呀，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你在走廊里面进电梯你必须让他走，不是吗？
0: 对对，那假设我现在膝盖不好，我必须他来服务我，那我可
1: 以
0: 接受，
1: 那是可
0: 以
1: 的，对
0: 对
1: 对，
0: 那
1: 对
0: 不对？那是不得不，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但其他的算了吧，
1: 就是先就是没有情感的东西，对吧？送餐当然是很好的，就不需要服务员来给你送了嘛，
0: 没错，
1: 对吧？
0: 功能还是功能导向就行了，
1: 对，是的，就是我因为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讲，就是接受这个。机器人，当然我讲的就是酒店的机器人，你比如说工厂施工啊什么的，这个机器人是很起作用的，那解决很多问题，对吧？这个还有
0: 人的吃喝，
1: 对啊对啊，都能解决，就是还有一个智能化的问题哦，我觉得太智能化了也未必是好事，比如说我住到某一个酒店，然后呢你要开哪个灯关哪个灯，
0: 好烦啊，
1: 好烦是一方面，而且每个酒店不一样，
0: 对，而且我不喜欢按那个亮亮发亮的按钮，
1: 对呀，
0: 按了没感觉，我就喜欢咔咔的，
1: 对啊，所以你想这个智能化是智能化了，但是我觉得等我住酒店第一天把它摸清楚了，
0: 我要走了，
1: 最多要走了，然后换一个酒店又不一样了，它不一样，它不是统一的，
0: 我去哪拉窗帘都要研究半天，去按哪一个钮，
1: 对啊对啊，这个
0: 不直观，
1: 对啊，这个智能化是好事，是趋势，但是我觉得像我还没有脱离社会，你要再找个老年人，他怎么搞得清楚啊？
0: 没错，对，
1: 搞不清楚。
0: 所以凡事还是要以人为本，还是要回到人的本身。
1: 对，就是智能化可以，但是你做的稍微人性化一点。你像到酒店，真的你要去摸这个开关，你要把它熟悉半天。睡觉的时候开哪个灯，然后你要照亮的时候开哪个灯，很麻烦的。
0: 或许是他就在办入住的时候就给你一个小单张，那个开关在哪里，按厕所按哪里，按哪个小单张，让你在从酒店办了入住完了走到房间的那个过程，你
1: 可以
0: 了解一下。
1: 对对对，
0: 以人为本，
1: 对，
0: 凡事要，因为所有功能都是要因为人而存在的。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智能化或者是 AI 都是好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人性化一点，对吧？
0: 不要都冷冰冰的，就是跟人的交际一样啦，
1: 对啊，
0: 比如说那，因为大家被工作压榨，然后也没有时间面对面，对不对？不过就是面对面，所有情感面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发展是好事，我觉得我还不算脱离社会，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比我更要脱离社会了，更搞不懂了，
0: 对,
1: 对吧？所以我觉得是好事，但是我们也要那个与时俱进，也要跟上嘛，对
0: 对
1: 吧？
0: 因为它的发明肯定有它存在的意义价值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有没有周全就还未必，对，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观点
1: 来
0: 审视这件事情，不要盲从。
1: 对，我就回想起过去我看过一个小说，就是说当没有电的时候，你农村里面磨磨子就推，是用人工推的或者用驴推的，对不对？但是一有电以后全部机器推了，
0: 对对，
1: 那这些人都要失业了，都没事干了嘛。
0: 是啊，
1: 我就看过一个这个小说，他就讲就是很不能接受，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话说起来几十年以前的，可能要上百年了，没有电的时候，那农村里面人家就是驴推磨，然后那个人工推磨嘛，这个，
0: 就像自动驾驶其实都可以盛行了，但是呢不能推，因为很多打车滴滴打的司机那就要失业啦，
1: 对啊，
0: 也不行啊，
1: 是啊是啊是，
0: 所以还是要有人的考量，那他们家计怎么办？
1: 对啊，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这个确实是太先进了，有的时候不友好你觉得是不是有一点
0: 对啦，对，人还是要跟人在。

0: 一起的，否则每天在房子里面很孤单。嗯、
1: 对的，是。
0: 然后这个负面会一直无止境的构想那些负面，但是你只要一出去接触阳光、空气、水，还有活的人，你就是每天回家的状态都不一样，
1: 就不一样了，是这样子的，嗯、是的。
0: 对赵妈的这个状态，我是非常的羡慕的，
1: 还可以吧？
0: 非常羡慕，我心里默默的想，我以后就要想像你这样。
1: 一定比我更好，你们年轻人嘛，应该是更好的。哎，
0: 好了，那我们接谢赵妈的时间。
1: 好，谢谢。删掉有
0: 删掉，OK 好 ，OK
1: 特别牵涉到某些人，
0: 懂了懂了。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节目中来。那么月满西楼打开门楼，欢迎大家进来。我们呢不妨带一块喝喝茶，品品酒，然后呢您想听些什么，我们请杨昌年杨教授讲给您听。我们现在进行到的是唐传奇西评。唐传奇，我们知道传奇故事是我们一般人最喜欢最感兴趣的，真的多好玩啊。那时候说书的也没这么精彩，老师给我们精彩的说书啊。那我们首先呢，我们要谈到是大家最有兴趣最有兴趣的西厢记。那多好玩，大家都觉得西厢记什么故事呢？西厢是元稹写说的啊。那么有人说呢，这是元稹呢是怀念他的初恋，他的初恋是他的表妹，他的表妹叫那他表妹呢因为怀念这个表妹，所以他写了西厢记的故事。那他西厢记呢是算起来是叙述的一段怎么讲，男女的邂逅故事了，是不是？说叙述书生张君瑞、张生在普救寺邂逅崔相国之女崔莺莺，然后呢两个人由红娘牵线而陷入的热恋。那个历经崔母的悔婚，那么孙飞虎的兵变等等波折，最后呢冲破封建礼教私奔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所以呢也有点赞颂我们所谓的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个爱情观。那至于这个爱情观怎么样呢其实有很多了，张君瑞闹道场，崔莺夜听琴，张君瑞害相思，草桥店梦莺莺，然后张君瑞庆团圆，很多故事就是大致的这样子。好，我们就把杨昌年杨教授请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好。
0: 人家都觉得呢，谈恋爱的人都每个人都知道崔莺莺西厢记的故事，有点在梦中都想这是多美的一段故事啊。恋爱脑的人都爱这样听，
2: 鼎鼎大名啊。
0: 是啊，
2: 因为他历经好几个朝代，唐宋元一直到别人，时间很长啊。
0: 是哦，
2: 影响是很大，
0: 影响很大是吧？不是有人说呢，这个里面的人物呢，这个莺莺传的崔莺莺是有点，就元稹他当初他的初恋是他的表妹，可是后来娶的不是表妹了啊、那可是在印象当中没有得到总是美的嘛，所以对不对？所以他写了这段莺莺传的故事是有点就讲他的初恋，他的表妹也姓崔啊、这个故事他的讲的他的爱情观呐、还有他里面的人物造型都很明显的会出来，所以

0: 传呢，算是影响后世的恋爱啊，蛮深远的一部小说。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影响很大。
1: 大家把它当成范本了。
0: 对，这影响很大啦。民间家喻户晓的故事人物，崔莺莺跟张生的故事，谁都知道，对不对？啊，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情节呢，其实跟原来书的相差蛮多，可是每个人都会增加自己的一点想法进去，很好玩哈、哦。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想法跟人物的造型大概都加进去，然后如果说看过什么电影或是什么小说的人，更会美化了一些。我管你怎么真正的故事怎么样，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想象中会加一些添油加醋的加一些故事进去。那真的怎么样，那就老师来告诉我们吧。
1: 啊啊啊、那各位啊、那个在唐代啊，他这个读书人的志向啊，第一个是要娶武姓女，哎，要这个五个地方的啊，就是赵俊的、龙姓的聘女的、
0: 啊，
1: 荥阳聘郑的，范阳聘卢的，清河姓崔的，太原姓王的
0: 啊，
1: 一共要，他是写了。娶了五姓女的这一个，因为还是五姓女的女性，大家你帮我，我帮你啊，这势力很大，啊，但你以后做官也好，还是干嘛也好，啊，那简直是，哎，一路顺风，啊，一下娶五姓女，现在哪有这种事？
0: 对呀、啊，
1: 现在我们的确实是两个人相爱。管你姓什么，
0: 是啊，
1: 是吧？哎，那意思外国人也行，是不是？
0: 对呀、啊，多的是。
1: 但是会有这个想法，而且很正。有一段时间，如果不是五姓女就不行，啊，所以啊，
0: 所谓不行，是因为这五姓女算是比较大家族吗？
1: 大家族，所以这你可以看到，元贞，他跟那个韦夏卿啊，韦慧琼啊，他就不是五姓女呀。
0: 对呀、啊，
1: 但是，他这岳丈是供不上住啊，当然这才有住啊，啊，必须有住了，是吧？啊，所以功利主义很重要，那么五姓女啊，我们现在，第一个要修五姓女，第二个要修国史，啊，修国史可以顺便把自己家里面的人再吹嘘一下，是吧？然后要。出将入相，在朝廷便做着宰相，出去啊做地方官，做节度使，是吧？啊，哎，这样子一辈子人生大概就是啊，就是非常的功利的。
0: 对啊，而且这个《西厢记》以前有一段时间好像被认为是禁书，哎，
1: 那个。
0: 不是有人说是禁书吗？当时有些卫道士认为是伤风败俗啊。
1: 对。未免太过分，
0: 未免太过分。
1: 说《西厢记》是伤风败俗，对他们思想往来。
0: 对，以前是这样说，反封教嘛，反封教，反礼教嘛，对，封建的礼教。那么，然后男的不读《西厢》，女的也不能读《西厢》。以前是有人说，男不读《水浒》，女不读《西厢》
1: 。这个，就是，鲁迅讲的不错了，礼教杀人了，
0: 是
1: 啊，这些，丑陋的，这个儒家的这些啊，这些守旧分子吧，太限制人性。
0: 可是越禁就越禁不住啊，对不对？对啊。那《红楼梦》里面，贾宝玉也偷偷的看《西厢记》啊，贾宝玉偷偷看《西厢记》
1: 的，就是这样啊。
0: 对呀、
1: 啊，你如果一本书，想要他畅销的话，
0: 就进，
1: 先把他进掉。啊，原来被进去了，赶快去买。是这样，人就这样啊，
0: 对，
1: 好奇嘛。
0: 那人都是有反的，都那种，对不对？
1: 人性好奇嘛。
0: 对，
1: 这些无聊，
0: 有叛逆性啊，
1: 不能够进的。OK 啊，我们五姓女啊，谈过了之后，就要谈谈这个姻缘的这个故事了啊。故事也并不复杂啊。
0: 简单
1: 是崔姓崔的宰相，

0: 他是夫人，是朕啊。然后他有一个女儿，就是伊琳啊，崔莹，还有一个小儿子，比较小啊，然后宰相去世了，是吧？暂时夫人就带着儿女住在普救寺，
1: 普救寺寺庙，
0: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庙啊。当时的庙不像现在，对啊，他这个庙里面有武力可以自卫的，
1: 啊，是是，
0: 庙有专门给人家客人住的地方啊，有啊，所以夫
1: 厢
0: 人
1: 房，
0: 就带着什么家人家，就在普救寺啊，正好出了问题了，有一个将军啊，带领他的军队在这附近，将军去世。部下哗的啊，一个没有头了，这哎，这个宰相一去世，宰相的财产当然不少啊，这
1: 是，
0: 啊，再加上他的女儿非常漂亮啊，拿去卖很值钱
1: 哈
0: 啊，
1: 哈哈，
0: 所以啊，就造反了，这一造反很严重啊，是吧啊？那怎么办呢哈？哎，这个夫人很着急。这，就是谁能够平定乱世啊，我就把我的宝贝女儿
1: 嫁给他。
0: 嫁给他。好，正好这个主角张生就在庙里面啊，这个张生是谁？就是元贞的痔疮
1: 对
0: 啊，
1: 呀，对
0: 所
1: 呀，
0: 以
1: 对呀。
0: 这件事情啊，应当是元贞在跟韦慧雄结婚之前的事情，
1: 对呀。
0: 因为。他跟他那个第一个夫人呢，非常恩爱，我们刚刚讲过
1: 是
0: 嘛，
1: 是。
0: 啊，所以当他们结婚之后，这个8年，他已经自成一员了，他不可能再想他两头转了，不会，这个不会的啊。所以这是在他结婚以前的一段经过
1: 对，
0: 啊，
1: 怀
0: 可能
1: 念，
0: 是他表妹还是怎么样，不管，反正就是过去式了啊。好了，这个张生就说：“哎，我可以啊，我有一个好朋友。”白大将军就在附近，是吧？哎，我派人去啊，请白大将军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好，于是哎，这个很精彩啊。他这个庙里面有武力啊，有和尚，这和尚武功非常好的，对吧？就拿着他的信啊，哎呀，冲出重围啊，对吧？去找白马将军。白马将军很讲信用，马上就来了啊。来了，这乱世就平静了嘛，没事了嘛，是不是啊？没事了，那不就是老夫人要实现诺言，把这个崔
1: 嫁给
0: 莺
1: 他。
0: 小姐嫁给张生了啊？老夫人变卦了啊！老夫人就摆个宴席，把莺莺叫出来，说你们两个啊，兄妹相称好了。开大玩笑嘛，这本来是要娶她来做妻子的，结果变成个妹妹，那是神经病嘛，对不对？太叫人失望了。他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夫人乱搞，夫人原来就把女儿属给自己娘家的郑家的郑恒，你早就
1: 哦，
0: 有
1: 他
0: 了，
1: 先娶了别人呢。
0: 所以，哎。这个夫人乱搞一下，这个张生就气这个不得了，对吧？啊，非常生气，又看到丽英了，丽英很美丽，非常的优秀，一时得不到，一时想念，是吧？这个痛苦万分。好，有转机，丽英身边有一个丫头，红娘。
1: 哦，红娘名字这么来的
0: 对，
1: 吧？
0: 所以现在我们红娘就变成一个代名词了，
1: 是变成代
0: 就是
1: 名
0: 介
1: 词，
0: 绍人
1: 对对。
0: 啊，最好的介绍人就是红娘啊，红娘很能干，很俏皮啊。她跟这个张生开玩笑，她说你要叫我红娘子啊，这第一那个头上第一个字不要讲。最后一个字也不要叫，叫中间那个，

0: 让这个笨的啊，那个是你娘啊，对呀、啊，乖儿子啊，很调皮，很能干啊。红娘，我们现在变成一个没人的
1: 代名词了
0: 啊。红人红娘看出来，这老妇人实在是，哎，太
1: 反悔，反悔，对，
0: 把一段美好姻缘拆散，啊，于是红娘给做中间人啊，来联络两方面，啊，这个姻缘了，这是啊，郎才女貌，啊，还在说女才郎貌也行，因为姻缘自己能文能诗，那弹琴，非常的优秀，
1: 是
0: 啊，很有睿才的，
1: 也算才女啦，
0: 才女，那么难怪张生就是对他痴迷了，啊，张生自己也不错，是吧？再加上姻缘，好像真的是非常匹配这一对了，是吧？被这个夫人命之的人吃的，好，于是就在红娘的牵线之下，双方开始来往。诗文来往，对吧？啊，作诗，那当成有的是才气，对吧？
1: 是，
0: 姻缘也不弱啊，还不彼此欣赏，非常之好啊。哎，到了后来怎么办呢？啊，既然在红娘的安排之下，让这个姻缘主动现身，让姻缘主动的来找张生成就姻缘，这是一个大错误。这个在那个时候啊，现在当然不然了，对不对啊？现在女子有着相当独立自由的一个地位了，是吧？
1: 是，
0: 不会在乎这些。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大摊子说，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是最后这一关啊，你要守住，是吧？你要被动，你不能主动，这个主动是个大错误。哎，这不能怪红娘，红娘只希望出城，主要是要看你姻缘啊，是吧？你姻缘要自己要明白，你是一个小姐，不说对方是很优秀啊，我们希望慢慢的能够减重。
1: 可是以前的女生如果主动的话不得了，哎，
0: 异性不成，结果就犯这么大一个大错误啊。好，这个错误一犯，那当然考期了，要考试了，让人去考，哎，你想他考什么呢？他满脑子都是阴影，是啊，是在想他那个那美丽的对象，
1: 是，
0: 所以舍不得没准备，结果名落孙山，是吧？当然名落孙山嘛，对吧？好，然后等他回来，那已经物是全非，啊，老夫人已经把林姻嫁给他娘家的啊姓郑的郑恒了。这是什么呢？
1: 好，
0: 他还希望啊能够再见一面。这个时候姻缘不现，对的，这没什么好见的，是吧？反正绝对不会再成功了，他已经为人妻了，是吧？不可能的，对吧？否则的话就是被折的，对吧？哎，好了，这里这么一来了，哎，这个战争非常恶劣了啊。吃不到葡萄就是葡萄酸，就说哎，这个转过来他得不到姻缘啊，就说这个姻缘呢是尤物，尤是非常出色的非常特别的啊，叫做尤，对吧？好像是人中之尤，那就是非常出色聪明的人，对吧？那叫做尤物，对吧？好，他说啊，我们要啊逞尤物治乱真，因为尤物会让你政治腐败，会让你亡国啊，

0: 所以一听啊，要喷出这些烟雾，不能让它出头，然后它可以停止一个国家的动乱啊。
1: 是，
0: 这个是胡说八道。以前来说，以前真的是的，南征女兵嘛，是吧？所以成败得失，都是你这个男子要负责了，对不对？啊，你怪女子干嘛呢？对，怪女子那是自己啊，不能够负责，
1: 嗯哼哼哼，
0: 非常自私自利的啊，做错了，男子做错了，反而去怪女子啊，是尤物，
1: 嗯，
0: 这不是笑话一则吗？
1: 是是是，
0: 太现实了，
1: 嗯 嗯, 嗯，
0: 太现实了，可是。这个就是酸葡萄作用，那我们刚刚讲完了，吃不到葡萄，就是啊，那个葡萄是酸的，
1: 酸的
0: 不吃也罢了，
1: 嗯，
0: 就非常卑鄙恶劣的手段啊，好、啊，那么我们看吧，哎，他真的就是请油污制，这个请油污制造奸人，好像我们三个朝代啊。夏商周，都是如此的。夏朝，最早的最早就是夏禹的那个夏朝。
1: 是是夏朝。
0: 夏朝喜欢一个女子，叫做妹喜，妹妹的妹，喜欢的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啊，爸爸，我们看吧，他真的就是挺有物质，这个挺有物质的界的，好像我们三个朝代啊，夏商周，都是如此的，夏朝啊，最早就是下雨的那个夏朝，
2: 是夏朝，
1: 夏朝喜欢一个女子，叫做。

0: 妹喜，妹妹的妹，喜欢的喜，啊，他跟这个妹喜啊，整天玩乐，啊，不顾正事，哈，那么搞到后来，这个妹喜啊，然后对对来了，是吧？失传了，他和这个夏朝最后的一个皇帝，那就是夏桀。夏桀跟这妹喜投江而死，啊，这是第一个朝代是如此，第二个朝代又是这样的，那是周朝，叫做妲己。妲己很有名，妲己跟这个殷纣王，啊，纣王啊，酒池肉林嘛，
1: 对呀，
0: 奢侈啊，还有那个妲己很残忍，他喜欢看人受的刑罚，受那个炮烙之刑，是吧？用那热的铁，是吧？烧红了的铁去烫着人啊，烫着这人烫好啊，他很快乐啊。如此情形，结果啊，妲己上周王后楼被周武王打垮了，把这个妲己的脑袋砍下来，挂在旗杆上，这是第二个。到周代也一样的，周代的最后一个皇帝周幽王，喜欢这个女孩子，就是褒姒，这个人是干嘛的？他大概是以前在绸缎店里面做工的，凡是有客人能买绸缎的，他就报以职业性的一笑，所以他喜欢披着丝绸缎，他就笑一下，可是他周幽王那么样子爱他啊，他才后来他不笑了，丝绸缎这什么了不起，不笑了他怎么办呢？周幽王就想出办法来，我来开玩笑，因为如果中央皇帝啊有些外患，
1: 是
0: 就举烽火，一举烽火诸侯就来救，是吧？好，举烽火诸侯来救，结果一看根本什么事都没有，对，我说对不起啊，刚刚是开玩笑的那谢谢你们来啊，空跑一趟，这样子搞，这么一来把事情好好玩啊，把这些人骗来了空跑一趟，这就笑了。等到真正的敌人来了，犬戎都扣了再举烽火，最后不来了，最后就是又是你这个周幽王在这开玩笑嘛，是吧？我们被上当，就在这亡国了，好像夏商周最后一个皇帝，最后一个君主都是宠爱这个女性，女性就闯祸，好像这个尤物害的了，好，尤王国好像真有其事，好像果然是如此，好像这样，对吧？所以这个是，但是原先的不对，他自己做的不好，你可以说老夫人不讲信用，没有把女儿许配给你，
1: 是，
0: 那没有办法，其实这个殷殷嫁给这个人，他们过得好好的，你们这样子，我乱说他的这个，毁坏他的名誉，不应当。殷殷只有一件事情做错了，就是他不应当主动的来迁就张生的。这地方啊，这是个确实是个错误，就是在今天我们男女相交
1: 也是不容易了，对，也是。
0: 恐怕
1: 也是一样，
0: 也一样，对吧？也不该如此，对。那么，至于说这个张生来讲，对袁生呢，他的性格是这样的。我们刚刚介绍过这个袁生的性格，非常的功利的，

0: 太功利了。好，我既然得不到你，我就毁坏你，啊，骂你，啊，批评你，说你是油，啊，所以酸葡萄啊，酸葡萄是不能吃的，这个酸葡萄作用，谁都知道，这是一个胡说八道的事情，这一件很不好，啊，非常的不好，啊，所以这么一来啊，那么。这个简直是有名的啊，嗯，因为呢，我想主播也会同意，我们人生幸福和快乐从哪里来？恐怕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人生有男女之别，是吧？那么如果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果然情投意合，是吧？就像。元贞最早娶了韦惠雄那样的啊，那么恩爱，那么体贴，哎，那么合作，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啊？哎，相当相当可以满足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我们一来，这个把人生看得，如果人最有幸福有快乐的话，恐怕情爱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对吧？因此啊，张生和伊尹这个事情啊，变成千古美谈啊，大家来传说哦，有名的很啊，啊，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啊。然后啊，首先来说，大概是最早的叫做李绅，还有莺莺歌，还有莺莺歌啊，那个就是。就唐代就过去了，到了宋代了。宋代那个安定郡王这个王啊，叫赵灵思，他有《双调别恋花》十二阙，因为宋代是词文学最有名，唐代是诗最有名，
1: 对，
0: 宋词啊，宋词唐诗嘛，是吧？那么那个时候，比如就有宋代。最流行的文体啊，就是词文学。
1: 嗯，
0: 啊，评了十二篇《双调别恋花》，来歌颂这个莺莺和张生的事情啊。这是宋代。然后金代一个董建元，作为的建元，应该是第一名啊。他有《西厢记》啊。不过这个西厢记啊，是只能够唱，不能够演，
1: 应
0: 该可以演的啊。但是那个批词啊，已经很美很美的啊，已经不错，相当相当好的了啊。已经是有5万多个字啊。别说讲那个文艺性的，讲他们分别啊。小兰虽然。伤林醉啊，总是离人泪。这个是王熙香。
1: 嗯
0: 啊，王熙香有的时候在文字上面还不如这个董建元的董熙香。
1: 嗯，
0: 董熙香虽然不能演，但是可以唱，他那个曲词极为典雅，极为美丽啊。莫道男儿心似铁。君不见满川红颜，尽是离人眼中雪。哎呀，比喻的真好啊！你不要以为说男生不流眼泪，男生也是人啊！哎，好像那个满川红颜，就像人的眼睛没流出来的露水一样的，只因为不知道未到伤心处，是吧？到了伤心的时候，当然难免，谁有这个男女的相遇，非常幸福。可是，有不到波折，非分开不可，怎么办？啊，分舍难舍难分，哎，譬如的最好。那么，董熙相在前，王熙相在后，啊，他们已经修改了，已经把这个根本。没有完成的这。

0: 恋爱了，变成大团圆，变成大后来诞生婚姻，能够结为美好姻缘，对吧？幸福快乐一辈子已经能够符合我们所有观众的、所有读者的一个内心希望的心态了当然，整个说起来，但董先生因为他不能演嘛，是吧？还不如王锡祥呢，是吧？王锡祥可以演，所以这个很重要，这就是文学和戏剧的关键所在。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戏剧？文学毕竟是一个人去看嘛，是不是？那个戏剧不然了，所以文学它是很平面的，戏剧是立体的，它有声光，是吧？有动作，有人物，有剧情，是吧？还有很多很多的戏剧里面的效应配备下来，所以它像个球一样的，那个戏剧的效应比文学要大的太多太多。当然嘛，是吧？当然是如此的所以从董锡祥的文学创作发展到王锡祥的戏剧圆满，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后来当然锡祥还是有人能带来渲染出来说，那就不如王锡祥了，是吧？王锡祥已经到了个境界了也就是说可以满足我们所有观众、所有读者的观众读者的一个对谁的希望了。因为我们人生来说很短促，就那么几十年，是吧？我们非常希望拥有的是男女的情爱，真实的男女的情爱而且非常圆满，是吧？当然这个天底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是吧？这个不是这好像像没有办法把它修得那么美好只有在文学和戏剧中间
1: 才
0: 能完成。我们把这个戏剧做得团团圆圆、美美满满让所有的观众来看，这人生很值得很美满很好这个一种假象平衡从这里来的。所以个西厢记那么久大家崇拜大家喜欢阅读，是自身的关系，自身的人生不想满足吗？没有的，你要追求的好像一场梦一样很难只有在戏剧中，哇，果然成功了，好吧，我们能够得到一种变相的一种安慰变相的满足
1: 是这样
0: 是这样来的所以文学跟戏剧不一样的，若是文学但是个人欣赏，戏剧不然戏剧它是个球体它表现得非常综合它一下子这个戏剧一演对几百个听众几百个观众的通通可以满足，跟你一个人看书那是差个太多太多了。所以戏剧重要那么戏剧在什么时候开始？元代，元代这个变成蒙古人了，是吧他们没什么文化，但是他们喜欢看戏喜欢做戏所以元剧是很成功的非常成功。那么在我们历史上像西厢记做好了，满足了千千万万观众的心态，
1: 它是满足了民间大众的一种心理要求吧也是不是这样子呢因为其实它是算是元稹写的时候，他是以他的初恋他的表妹崔双枝，因为没有成功嘛，但是他的初恋是有这个表妹意向在内的。那结婚之后

0: 呢，结婚之后一年之后他才写这本。那写的时候，其实他对他有一种想法是很奇怪。有的人觉得呢，《莺莺传》呢可以是补过的文字啊，也有在警惕世间的人哦，误为女色所惑了。对，也只是一般对女主角的心理过程，他不要没什么去描绘，因为他是男生嘛。所以其实原子他笔下的崔莺莺呢，蛮复杂的，蛮多变的。你看是不是很难以捉摸？前面她是大家闺秀，工于诗书，守礼自持，对不对？就一方面又不习干饭礼教，戏香幽会，你以为这两边是矛盾的吗？非常矛盾嘛，是不是？一方面沉静内敛，可是却又热情大胆，那怎么样去解释这个矛盾的行事作为的都在一身呢？所以其实崔莺莺个性里面，她潜藏着叛逆的因子。对不对？他虽然说，哎呀，守礼呀、自持啊，怎么样啊？哦，又是大家闺秀啊，工于诗书。可是，在能够叛逆的时候，他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前面先拒绝人家，后来又自荐整席，不是很奇怪吗？
1: 有道理的，因为恐怕我们今天已经来不及讲了啊。我们要分析它的价值，因为老丞相、老宰相刚死，这个我们讲生死循环啊，有死才有生，这个男女的情爱能够圆满连续，是一种生命的连续的表现，这样来的，他有他道理的，然后再讲到，哎，为什么，这不是这么多年，这变成传奇，变成戏剧，历久不衰，什么道理？我们的人生就是如此的，跟我们人生呢，确实是相关。所以它是真的极有价值啊！我们要在下一次，大概下一次可以结束啊。还有这个丁这个人啊，他的条件的问题，就证明说，他就是这一件事情做错，这个自己去
0: 对呀、啊。
1: 迎合，完全错误。
0: 所以他明明前面写的，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是不是？他是有这个想法，可是他如果没出现，他能怎么办？他也没办法。他要出现了，还抱着自己的东西去，那不是很奇怪吗？我难以，这点我有点难理解了。我是觉得，在心理的，我们以前可能没有那种追求心理的过程，但是现在我们会想到说，他心理的转变过程其实蛮复杂的，是不是？他明明是个大家闺秀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啊，诗书礼乐都行啊，
1: 是。
0: 他前面有拒绝他呀，后面有几三天而已，他就自荐枕席，这不是有点奇妙吗？
1: 对，
0: 是不是？
1: 是这样，所以就因为他测试吧，所以他才残留这么久啊，而且是脍炙人口啊，非常特殊，
0: 是啊，
1: 对啊，如果他一直坚持，那不就完了吗？
0: 对，儿女之心不能自顾，君子有缘禽之挑，鄙人无投梭之句，击剑枕席，益胜一身，都是很奇怪。
1: 是习惯，
0: 是
1: 我
0: 不是？
1: 们将要在下一次
0: 哦，下一次
1: 再来分析它的价值。
0: 老师给我们吊胃口了哈，老师吊我们胃口，记住了，你知道崔莺莺她的心态怎么样？其实是蛮复杂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听的时候难以了解。相信崔莺莺的确有过心理的挣扎，对
1: 你
0: 不对？
1: 家当然必
0: 是，
1: 然有过，
0: 哎呀，他原先固守了白堡垒呀，而且他骂张生，怒斥张生之后呢，别人已经沮丧撤退了，他阵营反而空起来了。崔莺莺那个张生退了之后，他反正刻意打压的形势又慢慢复苏，他的坚持的松动了，不是很奇怪？所以这个红娘也是个家伙了，这个红娘她一定很会讲话。 然后他在讲话，在这个

0: 个崔莺莺的身边讲了一些话，我想是触动崔莺莺，也引发他崔莺这种心理，他带着他去。
1: 但是你不能怪于侯娘
0: 啊，
1: 侯娘的职务，他是介绍人嘛，他不是主角嘛。
0: 嗯，
1: 主要的最后啊，
0: 嗯，
1: 这个成绩好事呢，
0: 嗯，
1: 是崔莺莺自己，
0: 对呀、
1: 啊，哎。
0: 所以我对崔莺莺的心理比较难理解、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看泪光盈然犹隐于阴起，好哭了对不对，暗夜隐退，天亮之后呢，所有的人伦规范都要正常运作，
1: 他有相当的叛逆性，
0: 所以他不一样、嗯、他觉得自己应该受谴责的啊、
1: 嗯、
0: 对不对，羞耻心罪恶感他后来还是有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明白自己失身呢、嗯、是一件不可挽回无可饶恕的事了对不对，那就哭了，可是哭了又能够怎样、
1: 嗯、
0: 没办法、
1: 啊、
0: 又能怎样、
1: 嗯、
0: 所以他后来就端服颜容大暑张生、
1: 嗯、
0: 可是
1: 我们再分析
0: 是不是、
1: 啊、
0: 好，老师也给我们吊胃口、嗯、我们再分析下次呢同样空中时间、
1: 嗯、
0: 月满西楼，我们欢迎杨昌年教授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谈谈
1: 西
0: 厢记、
1: 拜拜，
0: 我想这是一个很为大家所想知道真正了解的，那就是一直没有人在去真正去探查崔莺内心的想法、
1: 嗯、
0: 我们下次就来想想这方面
1: okay,
0: 好不好，
1: 好，下次再见，
0: 祝福大家，
1: 拜拜，
0: 平安健康快乐，不要忘了下次月满西楼我们和杨教授大家空中再见，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微微记得上次跟大家谈的是说，为中国语文与作曲之间的关联，其中有四位非常就是近代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个是赵元任教授、李永刚教授，还有尤昌发教授以及李振邦神父。李振邦神父讲的是中国语言的音乐处理，李永刚教授呢是讲到中国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那我们呢先从离我们这个时间轴最久远的赵元任教授开始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在音乐里面享受很美好的音乐啊，常常都是这些很了不起的先人给我们的一些贡献。那么要对他的生平、家庭以及他的核心的价值我们做一些了解。赵元任教授他是1892年出生在天津，他是江苏人，可是因为父亲祖父做官嘛，到北方，所以他出生在天津。他1982年呢去世在美国。他是一个享誉国际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我们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先驱。那我们来谈谈看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以及他的家庭对于他的事业有什么样的相关。赵元任先生呢对家庭和子女都是采取民主、幽默、放养的教育态度。他的妻子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是杨步伟女士。他们两个感情深厚，就记得以前我们总统那时候就说，哇，那个就是讲到赵元任的时候，吴志慧就说，那我们不如来找他的太太吧。意思就是说他什么事都听太太的话。他们两个的生活呢充满了情趣和学术的氛围，不仅不给予传统的束缚，更以身作则，鼓励孩子独立思考、自由发展。所以他们夫妇两个教育出的四个女儿呢都成为很杰出的学者。他赵元任教授常常被誉为语言学的鬼才，他常常把语言放到生活中逗小孩。好，那比如说他懂得八国的语言、33种方言，他在家里面就充满了乐趣，对孩子采取放任不放纵的态度。在各种专业的领域，他赵元任是语言学，他的太太是一位医生，而且是中国第一代西医妇产科的医生啊。所以孩子们在爸爸妈妈的耳濡目染下面学到了坚强果敢。比如说他大女儿赵如兰是哈佛大学第一位华人的女教授，有关音乐和东亚的研究。第二个女儿呢是知名的化学家，第三个女儿呢是美国的作家，好，第四个女儿是知名的物理家。哇，我们都听了都觉得很羡慕哈。那就觉得所以我们在介绍赵元任在学术

入界的影响之前呢，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他自己的家庭，他如何经营他的家庭。那他自己的原生家庭呢，也是据说他是赵匡胤的第31代的子孙，那家学渊源，妈妈爸爸都，尤其是妈妈对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妈妈也会弹琴啊，也会作诗啊，所以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力非常的深远哈。他常说哇，他在音乐方面的这个一定，我在想一定是妈妈的 DNA 哈。而且赵元任他某个方面他原先是就是家里面有一个没有见面的一个诚信未婚妻哈，是包办婚姻，这个事情他困扰他多年，最后呢他反复的跟家人沟通得到了谅解，然后出面给这个包办婚姻的这个不少的钱来解除这个婚约。他说他真的是他就是对于他，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出他对不认可的事情的一个坚持，那同样从反面来说对他认可的事他有很多的坚持。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赵元任先生他对于我们中国音乐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也被称为是汉语言学之父。他是清华国立清华大学4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我们刚刚谈过他精通8种语言，是33种汉方语言哈，是一个杰出的音乐家，还有一个科学家。他在学术领域皆有划时代的贡献。语言学界呢就的权威，他最早运用科学的方法系统研究了汉语方言的学者，好，奠定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他也是语言的天才，他能够切换各种各国的语言和各种的方言。记得在1920年资料上面显示，英国哲学家罗素来访问访华的时候呢，赵元任担任随行的翻译，他能够随着罗素行经的各种省份立刻切换当时口音替其翻译，哇，真的是很了不起。那然后他也是跨越领域博大精深的一位音乐家，在音乐上极有天赋，曾经创作《叫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作词他作曲，还有徐志摩作词他作曲的《海韵》，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待会儿我们在中间的时候，我们就播放这些歌曲。他将西方音乐的乐理呢引进中国，被视为5/4乐派的先驱。他跨学科的奇才，他不但在，他本来是对于天文很有兴趣，他小时候呢常常看天上的星星，然后他也看那个打雷啊下雨他都不害怕，充满了好奇。然后他在学校还办杂志哈，读书啊，在图书馆里搜集各样的书籍。从小的时候就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动力，而且非常好学的一个孩子，跟人家不一样。那后来他主修物理学和音乐。那为什么会物理学呢？因为他在那个庚子赔款留学的那个，他是第二名，72名嘛，他是第二名考上的。就他在留学的那个船上，就听说哇，工科跟理科不一样，他就想了半天说哇，那我不是要读工科吗？不，我是要读理科的。于是他就选择了康奈尔大学的理科，所以他真的是就是他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人哈，我们从这些就知道他从不懂到了解，了解以后马上就忠于自己的选择。那还有就是他，我刚刚讲到他的作曲方面嘛，他在康奈尔大学本来是主修数学的，复修物理和音乐，可是后来呢转到哈佛大学取得哲学博士，成为享誉国际的语言学教授。他著名的作品与翻译的作品呢，有中国化的文化、现代物语的研究。他也将我们小时候看过那个经典的童话《爱丽丝梦游

先进翻译成中文，以极高的语言技巧保留了原文的双关语和和谐音。哇，真的很棒。那更重要，我觉得他非常的爱他的太太哈，他跟他太太他太太做了一个中国的食谱，用英文版的，他就帮着里面很多的东西音译的方面啊，还有那个菜的名称啊，都是由他来写的，对推广中餐文化到西方世界是有很大的影响力。这都是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点点滴滴。那其实呢，我们中国就常常称他说他在西方作曲的技法和中国传统韵味的结合，称为中国的舒伯特，在音乐史上的核心贡献上面呢有三个方向。待会我们会先听一首他的耳熟能详的《叫我如何不想他》。那在听这个之前呢，我们就想先讲一下说他在音乐史上核心的贡献有哪三个方面呢？第一，艺术歌曲的开创者赵元任是中国五四乐派的灵魂人物。为什么说是五四乐派的灵魂人物呢？因为我记得我在之前讲到了学堂乐歌是通通是都是留学日本的，那他们就拿外国歌的曲调，然后创作很多的用中国的歌词套进去，所以很多曲调都是外国歌。像人家说什么我们有首歌打到列强打到列强，其实是法国的儿歌。那还有李叔同写的那些送别，哇，脍炙人口，那个曲子也是欧洲的一首歌，不是我们中国创作的呢。所以他就创打破了这个传统学堂乐歌依赖外国曲调的局限，创作出许多至今哈传唱不衰的艺术歌曲，就是我刚刚说的《叫我如何不想他》。那《叫我如何不想他》呢？他为刘半农先生写的这种歌词，他来谱曲哈。使诗意和乐境都有高度的融合感。好，刘半农先生呢，他是留法的文学博士，也是中国的有名的语言学家，对音乐也有相当的修养，对中国的声韵学、语音学、语法学都有极高的造诣。他民国14年回国呢，他一直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系的教授。他创立中国语音乐乐律的实验室，那留给北大念书学生影响很深。但是呢，可惜他只有在世上只有40多年，所以他写的歌词在语音上，我们用心读可以体会的特色，体会他的特色。那赵元任博士就为他谱曲。那在这首歌里面呢，伴奏用一大调很轻柔的曲调出现，激起我们一个很深渊雅致的美感。全曲在这个中庸和速度中进行发展。你看他第一句话说天上飘着些微云，那人家说中国的字是可见性的，就是讲到说天上就马上有那个天上的图案，飘着些微云就是少少的云。可是我在念天上飘着些微云的时候，那个歌曲就是天上飘着些微云微云，所以就是他的曲子哈，就跟呢我们在跟我们的那个语音是这么样的贴近，这么样的和谐哈。然后他一凭着诗词的意念的段落，划分成很多的乐节，然后着重导句的四个回味的方式哈，真的非常的恰当。那所以我们等会呢我们就会放这首叫我如何不想他，然后我们在歌词歌曲的意境中，我们听到这个曲子就觉得说，哎，好像你的心在说。

0: 话，地上吹着些微风，说尤其是啊的时候，他的乐音啊均以弧线，表示说唱的时候要非常的婉转圆滑。好，然后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好，一座烧墙的表示，叫我如何不想它，虽然是点题的词曲，除了最后一句呢，它都没有很强，所以它用景来衬托它的情境。那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在这边先暂时打住，我们来听听好刘半农先生做的词，赵元任博士谱的曲，这首叫我如何不想它。
1: 叫我如何不想他，赵元任演唱。

看得见的歌声，我们刚刚讲了赵元任先生他的一些生平趣事，他的家庭，他对子女的教养，以及他对他的作品哈，还有他很多的多才多艺、博学多闻的一些背景。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他跟旭摩先生啊，有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叫《海韵》，是徐志摩先生作的词，赵元任先生作的曲。那赵元先生在合唱创作的技巧上是最复杂的一首歌，因为歌词的口语和声韵的考量，我刚刚有说过，赵元任先生他真的是声韵大师哈，他就将原词稍稍做异动，然后呢，就改成一个，没有改变他的意境，可是，在唱的时候呢，就会唱的

更加的顺口。比如说在海默里，他就把意思完全相同，但是他改成在浪花的白沫里，就我完意境相同，可是唱起来就不一样了哈。那还有声音会很雷同的，会有会让人家有错觉。如果没有看歌词的话，就是身影和声音，他在作曲的时候呢，特别在音符的旋律上面给了 N 和 N 两个鼻音，好，特别处理成尾随韵母的清楚收音。哎，海韵呢是讲到留恋在海边不回家的那个任性的女孩子啊，哇，她然后呢，就有那个有合唱来唱，就说，哎呀，女郎，你为什么不回家呢？就一次比一次的急，每次都说女郎回家吧，有提醒，有催促，又警告，最后变成焦虑的呼喊，但最后女郎呢消失在海边。那这个歌词呢，我就是我在这边念一下好了，因为我们待会儿呢就是要播这首海韵，尤其是徐志摩先生写的词哈。那写这个词的时候一定有他的心境，那我们听完以后呢，我们自己给他做一个假想。这首歌非常的经典，不仅是他作词作曲，而且后来庄奴先生也帮他，也是用这个故事这个词的意思写了一首，也是写一首海韵，是由邓丽君女士小姐，她这次唱的就是海峡两岸大家都耳熟能详哈，是一个很经典的歌，但是也不好唱哈。那我们来把歌词稍微念一下。女郎，单身的女郎，你为什么留恋这黄昏的海边？女郎回家吧，女郎哈。她说这是合唱在唱的，然后这个任性的女郎呢，她说啊，我不回家，我不回，我爱这晚风吹，她享受这个晚风。那然后呢，就是那合唱又说，唱成说，在沙滩上，在暮色里，有一个散发的女郎徘徊徘徊。那女郎，散发的女郎，你为什么在这个冷清的海上呢？女郎回家吧，她就劝这个女生说：“哎，你要回家吧，哈。”那这个女生就说：“啊，不，你听我唱歌，大海我唱，你来和。”哇，还是很浪漫的哦，在星光下，在凉风里，轻荡着少女的轻音，高吟低额，然后又那个合唱又就好像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女郎，胆大的女郎，那天边扯起了黑幕，这顷刻间要有大风波啊，女郎回家吧，女郎。好，就是就已经变得很焦急了，可是呢这个女郎仍然说，啊，不，你看我凌空舞，学一个海鸥没海波。好，她还在跳舞啊，还学海鸥的姿势，在夜色里，在沙滩上旋转着一个苗条的身影，婆娑婆娑。听啊，那大海的震怒，女郎回家吧，女郎。看那猛兽似的海波，女郎回家吧，女郎。这个女孩呢，真的是很倔强。她说：“啊，不，海波它不来吞我，我爱这大海的颠簸。”然后呢，合唱就说。啊，不，海波它会吞你的，你看这个大海的风波呀，真很着急了哈。在潮声里，在波光里啊，一个慌张的少女，在浪花的白沫里蹉跎蹉跎。女郎在哪里呀？女郎，哪里是你嘹亮的歌声？哪里是你窈窕的身影？在哪里呀，勇敢的女郎，勇敢的女郎哈。但是呢，结论是黑暗吞没了星辉，这海边再没有光芒，海潮吞没了沙滩，沙滩上再不见女郎，再不见女郎。哇，这首歌词哈是在1927年做的，

徐志摩做这首诗，在翡冷翠叶的第二集，就是要使听者能够听懂的缘故呢，所以把徐志摩的做那个写的词哈，稍微有一些的变动，比如说暮霭改成暮色，急旋改成旋转，因为急旋在唱起来的时候哈，就听不清有什么急旋，就说旋转，那我们就很知道，哎，这个女郎在跳舞这样子哈。还有刚刚讲过的，她这句话改得非常好，在海墨里呢，改成在浪花的白墨里，还有星辉，哈，那她有人说，哎，这个星辉。唱星辉听不懂，但是呢没有更好的更好的取代的，所以仍旧有用星辉。所以呢在这首歌里面呢，是男女混声的合唱团加上一个女高音，好，那是非常的好的。那这首歌呢，待会儿我们也会放这首歌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听。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N 的地方哈，就在那个身影哈，在不分 N 与 N 的地方，怕人家跟声音相混呢，所以就是在Solado 还有和Re Do Mi So 的唱法，把影子声音唱出来，或者不至于听错。那以上的三句当然不敢说是把诗句改好了，但是在唱的上面呢就比较合适，不会让人家听出来词曲会有错误的联想。因为我们有时候听歌并没有看到那个字，就是哎，怎么唱成这个样，这个字怎么唱成这样。就好像我以前就是在一个机构做事，我们就会说，哎，哪个先生哪个女士，你的本子好，请来拿。那就有一个人他姓夏，夏天的夏，健康的健，那我们就说夏健先生，请你来拿你的本子。那明明是很好听很好看的两个字，但是你念出来的时候就很不好听了。对，就因为叫夏健嘛，夏健先生。那所以我觉得歌词要改得很好哈，不要让他听了有误会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还有就是这个首歌不是只有独唱，有一个女高音，她是有对话的，那 soprano solo 她就唱女郎说的话。那合唱团呢，就是好像一个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呼唤，这个呼唤呢存在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所以用合唱团来呈现。开始是写海边的过程，是全曲的影子，然后呢主要就是合唱的部分唱起女郎的时候，然后呢然后这黄昏的到女郎回家吧，好，都是一种中国那个女郎是唱一种中国派的一个调，然后再合唱来衬托，是一个呼应的。那我觉得她尤其是唱的时候一次比一次，从女郎的徘徊到女郎的韧劲，那在劝告她回家的时候，从是劝导到警告，到她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啊，就是尤其男生四部唱大海震怒的时候哈，就说女郎回家吧，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是这个作者他的一个口气，说大海他会吞你的，你看着大海的风波这样子，然后女郎跟大海挣扎的情形。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美的歌哈。然后合唱团又从低小到调，以后就是沙滩凄凉的景况，就是好像乌烟这样子，与茫茫大海的声音，然后又重提到卷入黑暗的那个黑夜的海潮里面，然后这个女郎就消失了。那徐志摩

我真的是我们从小就很喜欢看他的文章嘛，但是他真的是不幸就是飞机空难嘛，身亡哈。那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天才横溢。我们现在就介绍这个一下，我们都就听一下徐志摩，他出自他《飞冷翠》的一页的诗，然后跟赵元任教授谱的这首曲子《海韵》。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第三首呢，我们要讲到赵元任先生跟胡适先生合作写的这首《野市微云》。这我又想起来，我在很小的时候常常听我的母亲唱这首歌，她说哇，这首歌多么好听多么好听啊，那我就完全听不懂说这讲什么。可是当这首歌很短啊，而且我觉得那个声音在我们小孩子听起来就是说这个歌有什么好听的嘛？可是当我们年岁渐长，我们就觉得这首歌真的是一首很棒的歌，尤其他的歌词哈，就是充满了那种感情。它其实就是讲云嘛，那而且是微云，可是后来真的慢慢就觉得这首歌是一首很美的词。这首词呢是胡适先生写的。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听一下这首歌词呢？这首歌并没有很流行，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听。他说野市微云，野市微云过后月光明，只不见去年的游伴，只没有当日的心情，然后不愿勾起相思，不敢出门看月，偏偏月进窗来，害我相思一夜。以前都觉得这歌词都很无聊嘛，可是后来就觉得哇，这首歌词真的很

对，那我们来看看哈，是什么样的情愫或者背后的什么样的故事，让这个胡适先生写这首词，赵元任先生写这首曲呢？好，在他的这首艺术歌曲也是微云呢，主要是源自他与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先生深厚的友谊与文学的交流。这首歌词呢，堪称五四时期文学与音乐结合的经典之作。尤其我们赵元任先生又是一位声韵大师哈，这个背景和意境的创作由来，就是在1925年的时候，胡适正处于对往日岁月的追忆中，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自然景物，写下了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新诗。诗作的含义呢，就是说有个感情的核心，就是巧妙的融合微云与淡月，表达了胡适与他老朋友去年游伴，就是去年游伴的一个思念。那后面四句更是生动刻画一段很矛盾的内心戏，因为我想念你，所以我不敢看月亮，可是偏偏呢，这个月亮都跑进我的窗前来，不看也得看哈，就勾起了无尽的相思。其怅然的意境呢，跟那个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就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呢1926年，胡适就先生就将这首诗亲笔抄录给赵元任先生，赵元任先生呢就为他谱曲，而且这首歌也收录在新诗歌集里面。那赵元任先生对这个曲子极为重视，因为这是他的至交好朋友胡适先生特别亲笔而且亲手交付于他的，一定有不同的意义，所以他在做这首曲子的时候呢也特别的用心哈。他说这首歌是要十分深情的，很入感情的唱出来奏出来的，所以演唱技巧上还有作曲上呢，赵先生他真的特别要求从翩翩月进窗来这句开始呢，歌曲和钢琴的伴奏用很细腻的手法，一松一紧的手法表现出歌曲的那个歌曲的怎么轻柔吧，不算是轻柔，就是对月光，就是来衬托出月光，就是那个月亮自己跑进来，就是衬托那个月光哈。然后这个月光它就撩拨，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就是撩拨起那个相思的微妙的那个感觉。胡适的白话新诗，还有与赵元任先生西学中用的作曲手法相得益彰，将这首相思念友的诗作升华成了传唱不衰的经典艺术歌曲。可是我会觉得说这首歌我记得是母亲我年幼的时候常常听母亲唱，我觉得这个歌怎么他这么爱唱，他说这首歌多美啊。那我现在才想那时候他们从大陆然后回来到台湾，那真的是从此就没有再见到他的家人，直到我的母亲去世哈。我觉得他的那个思乡之情哈，对家人的那个怀念，好，他这个也许是好朋友，也许是恋人，也许是家人，不一定，但是那个思念的情感哈，思念的那个深度哈，是一样的。所以呢，
他将这首思念思乡念友的诗升华成了一个

传唱到如今的经典艺术歌曲。但是因为时代的不同，我不知道现代的年轻人是不是对他有感，但是呢，我们那时候是相当有感，感觉的说，哇，这首歌真的是，真的是妈妈经过妈妈常常唱，然后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真的也是经过人生的许多的失落呀，哈，高低起伏啊，就觉得说，哇，真的是超有感觉的哈。我刚刚讲到了赵云先生与刘半农先生合作的这首《叫我如何不想他》，与徐志摩先生的《海韵》。那其实呢，还有这首《也是微云》，哇，都是很棒的歌哈。那我在这个地方呢，也等会就今天我就放这三首歌，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欣赏。那在《也是微云》这首歌呢，虽然不算长，那我们用那个慢板哈，带着自由的速度，好，就是他先用低大调个四拍子，将这首富有情意的诗歌谱成曲子。他说是帮助描绘恋人，就是我所爱的这个恋人的矛盾心理的表现，他可以说是完全表露恋情的一个艺术歌曲。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好朋友啊，但是他最后是害我相思一夜嘛，所以说这个恋人比较合适。伴奏呢是从弱起拍开始，那真正的曲调是从第三小节起，以魔镜形式作为三度小跳发展，就三度小跳发展的，那都是用很多乐句都是用圆滑线，好，囊括着十六分音符做修饰主音的一个花音，好，构成了婉转优美，我觉得也是情感的一个挣扎，它是特色之一哈，特色之一。那我刚刚念的时候，你看翩翩月景窗来，就是那个，就是每一句都会，他把这一句拖得很长，我就想说，它里面有很多情感的这种挣扎，还有波动哈。而且会慢慢变成激动，对于诗句情的表现力显示情绪激动含蓄的一个内在的感觉。所以他说呢，他是因为爱好音乐而作曲，并非以音乐为职业。事实上他就是赵云先生写的每一首歌啊，不但使人有那个畅达顺口的感觉，又就是堪称有高度的艺术价值，真的历久不衰。那对，你看这首歌啊，我看多少年了哈，哇，真是1929，现在是2026嘛，哇，真的快经过一世纪了哈。但是呢，这首歌仍然传唱不衰。那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等会听了这首歌，是不是也有一个对情感上的那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含蓄的情感，也是非常深情的情感。演唱者哈，如果没有那种情感的深度的时候，真的不太容易唱出他那个内涵。但是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一字一句逐渐加强，从心情到心境到最后情景的一个状况。当月进窗来的时候呢，害我相思一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个地方。我们看，我们聊赵云先生的生平，他的博大精深的各种领域，跨领域的一个成就，他对家庭、对孩子、对妻子的情深意重和教导，以及他最后离开世界留给我们这个影响，以及对我们音乐的贡献，看得见的歌声。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

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画龙点睛是属于大家的节目，虽然说我们每次见面短短几分钟，但是也希望和大家一块来分享，我们来重温一下一些成语的故事。中国文字其实起源非常早，中国文字的魔力更是难以比喻。比如说文明这词儿，其实从先秦古语里面就出来了。文明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知道，所以青天纬地是照临四方的。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明珠案头，我们来看看明珠案头是什么样的故事背景呢？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明珠案头。西汉景帝即位之后呢，没有马上的册立太子，他的弟弟梁孝王一直想继承皇位，好像自古以来这皇位就是争执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这个汉景帝就是这样，因为他一直没有册立太子，所以他弟弟梁孝王就有这个心，野心一直在。他与侠客杨胜和公孙轨密谋，要试图篡位。他们的秘密谈话被梁孝王的另外一位门客邹阳偶然听到了。邹阳他是一位有才学有见识的人，于是他就劝说梁孝王让他不要轻举妄动，以免铸成大错。而杨胜和公孙轨就怂恿梁孝王将邹阳打入了监狱。而这个邹阳在监狱里面给梁孝王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听说世界上最罕见的宝物是明月之珠和夜光之璧，但是如果把它们扔到大街的暗处，过往的行人看见它肯定会很纳闷，不敢去捡，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宝物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这就如同我怀着一片忠心投靠您，反而引起您的误解一样，更得不到您的重视啊。这个梁孝王看完了信之后，就把邹阳从监狱之中释放出来，仍留在王府做门客。而后来梁孝王派人行刺新立的太子盎，被汉景帝抓获，本来理应问斩的，而邹阳透过汉景帝的宠妃王美人替梁孝王来说情，救了梁孝王一命，而杨胜和公孙轨就被就地处死了。所以明珠案头的故事是这么来的。他慢慢跟他解释，一个人要解释一件事情，要懂得能够适得其事，能够说的刚刚好，不要说不对了就适得其反了。这个邹阳他就说对了，所以就让梁孝王把他放出来再继续使用他的，结果就是他最后即使犯了错，也有邹阳帮他说情，想办法来让他

我们今天说到的成语故事是明珠暗投，也说到这个梁孝王他的故事，汉景帝跟梁孝王的故事，而他的意思就是比喻有才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赏识，或者好人误入歧途的话，也比喻珍贵的东西落错的地方会得不到真爱。所以如果没有人赏识你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方法来让人懂你了解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比喻的方式，或者说个故事给他听。其实这样子比明着讲直着说要好，当然也要人听得懂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例句可以说，他在这个单位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常常有明珠暗投之感。如果你觉得是明珠暗投，也可以想办法再另寻出路。可能，有另外一个人或另外一个地方让你更能发挥，也不一定呢，是不是？好，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明珠暗投，祝福大家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我们从不是讲说要欢喜来做客，
0: 你讲欢喜来做客，

0: 哦，逢疫来做好，
1: 对，
0: 今天就是逢疫来做好，
1: 来做好，大家开心的来做客。
0: 哦、对对 对, 对，有人做客是不开心的哦，
1: 也有吧？
0: 什么情况会
1: 不
0: 开心？
1: 有啦，主人
0: 有的来了，
1: 主人有点惶惶然，就是譬如说，嗯，哎呀，不晓得准备什么给大家那个。哦、
0: 对啊，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这样子、哦、就会不逢疫。
1: 对啊，结果呢就有人走了，走了又说该走的又不走，不该走的又走，结果就全走了，这是什么冷笑话？
0: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欢迎来做客跟欢喜来做客还是不一样啊。
1: 嗯、哦、嗯, 嗯，欢迎是就是有点主人的意思啊，欢迎来做客。
0: 对啊，
1: 欢喜来做客，
0: 不管你喜不喜欢的。
1: 对啊，欢喜来做客是客人的心理，欢欢喜喜的来做客。
0: 对，
1: 欢喜来做客。
0: 欢喜来做客哈，同
1: 欢迎啦，欢喜无重要，
0: 唐装朋友欢喜来做客，
1: 欢喜来
0: 做客，对啊，听我们节目应该开心一点吧。
1: 我们就是两个那个开心果，
0: 开心的人啊。那个哦，曹朋友，我们讲说这个立夏哈，
1: 立哈
0: 立哈哈，它立夏前后哈，冷暖的空气交汇频繁。一下冷一下热，所以常常我们不是说春天后母心、哦、到了立夏，
1: 很多人春天很容易感冒什么的。
0: 对，所以呢那个免疫机能就比较容易下降、
1: 嗯、就弱了。
0: 对啊，前几天不是变得好冷吗？
1: 嗯，
0: 就又下雨嘛、嗯、然后本来它的那个、啊、譬如说它是温度是23度到28度这样。
1: 欸，它曾经跳到30几度，然后前几天它掉到19度了。
0: 对对，而且体感温度它说
1: 对啊，
0: 嗯，然后你知道人有的人就是你在热的时候你就想的应该都很热、
1: 嗯、
0: 所以呢他跳到18度的时候19度的时候你可能还在穿下还在穿短袖、
1: 嗯、
0: 我就看到我孙子他就 都穿短袖，因为他跑来跑去、
1: 嗯、
0: 但是
1: 小朋友真的、
0: 哎、小朋友
1: 屁股三把火。
0: 对，但是因为这个温度常常这样突然间上突然间下，所以免疫机能会下降，就很容易那个感冒、嗯、
1: 是
0: 容易感病菌易感性增强、
1: 嗯、
0: 所以有的就会肠胃抗病功能较弱的，然后感冒发烧啦、嗯、肠胃不适啦就越来越猖獗、嗯、
1: 是，
0: 对啊，所以现在呢就需要特别要注意春天后母心，其实现在已经立夏了就知道前后这个可能也是比较要注意的，
1: 对，
0: 就是要小心啊，
1: 而生你啦，
0: 要生你啦，然后还是要注意那个细菌的哈、嗯、因为其实这个以前那个 COVID 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都还会用那个常常用那个什么次氯酸水消毒嘛。
1: 哦，会啊，
0: 有没有，你用漂白水差不多20cc 加 1000cc 的水、
1: 嗯、
0: 还是 2000cc 的水，
1: 嗯，
0: 就这样随时都是要，
1: 对，以前都会，现在就是比较没有，像我们那时候去健身房或哪里都会有、
0: 嗯、
1: 现在还是有啦，就是它是有酒精在那里，但是比较少人拿去喷了，以前每一个我也会，就是每一个健身器材要用一些都
0: 喷
1: 一喷
0: 喷
1: 一喷。
0: 对，
1: 但今天早上我去菜市场买一个豆干的时候、
0: 哦、
1: 那个老板很好玩，他还我买完他拿钱给他，他找完他就酒精喷在我的手上，喷一喷，拿一张纸给我擦手。
0: 哦，这个
1: 那个老板、
0: 这个、有概念。
1: 对，他还是 嗯好，擦一下手。我想说，哎，这个老板挺不错的，他就是还是很重视这个
0: 卫生。
1: 对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有这样的那种，
1: 而且他只是一个菜市场的小摊子，
0: 哎，对啊，
1: 他是个固定的摊子，他就没、嗯、我会，因为我很久没有去那个菜市场，
0: 嗯。
1: 后来我就想起来，哎、欸，连你买蛋啊，你挑蛋完他也会给你喷手。
0: 哦，
1: 对，
0: 这个人
1: 挑完鸡蛋他就给你的手喷一喷，然后拿纸给你擦。嗯、
0: 他照顾你的，
1: 对，他叫你搓一搓、然后就擦一擦。
0: 对啊，真的很重要。
1: 对，
0: 懂冲哟，
1: 懂冲哟。嗯，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老板的很有概念。
0: 对，我觉得这种人应该要多一点。
1: 对
0: 对，因为其实你真的、你看。你摸蛋也是很容易，
1: 蛋是比较多细菌的，
0: 对啊，
1: 因为它是生出来以后有的不是洗过的，
0: 对
1: 啊，不是水洗蛋，有的是
0: 然后
1: 工厂出来是有洗过，有的是没有的、
0: 啊、
1: 嗯，
0: 其实洗过的，对啊，其实摸蛋摸钱啊，摸什么公共的地方啊，你做捷运啊，做。

0: 手扶梯啦，什么
1: 对啊，
0: 这种其实处处都藏着各样有可能的这个细菌。那尤其像现在你说厉害，以后温度会突然间快速的升高，
1: 天气冇嘛稳定呐，天气不太稳定，
0: 不太稳定。对，有时候很热，有时候很凉。
1: 哈白冬夜，哈白冬寒。
0: 对对，哈白、
1: 哈白就是偶尔
0: 哈白，
1: 哈白耶。
0: 哈
1: 拜哈
0: 拜，所以其实他有讲到
1: 时冷时热，
0: 对，时冷时热对我们尤其年纪大的人，就是会跟我们的心脏的问题比较要比较有关联，就是要就天气一旦变化，就要关注心脏，然后学会养心，因为夏天天气变热，人容易比较容易燥嘛。比较容易烦躁这样，然后也容易发脾气，对，发脾气啊，
1: 发脾气好欠啊，就是很爱生气，
0: 好欠啊，对啊，对，因为那个烦躁不安，好欠哈，然后呢，人就会有一点紧张心理，然后心火就会过旺，
1: 心火旺
0: 了哈，对。所以情绪容易波动啦，然后免疫功能、免疫的那个功能也会下降。
1: 是，
0: 所以吃东西饮食要注意。所以虽然是这个初夏，感觉上天气还不会太热，但是又开始有那种忽冷忽热的时候。
1: 对啊，其实现在这种天气是比较很舒服的，就是。
0: 对，
1: 你说热它也不是非常热，就还不至于汗流浃背。
0: 对对。
1: 但你说它凉也不太、也不是冷，就是凉凉的这样子，还蛮好过的日子。对
0: 对对对。所以他讲到说我们要养心安神养心啊。
1: 你是说安神，就是说立夏以后要
0: 安神
1: 养心，
0: 是不是？对对，因为心呢很容易动了，就比较
1: 浮动。
0: 你看你心力浮动哦，人的情绪就会变化了，就比较不容易那个沉底沉稳，碰到事情容易好发这样。所以这个我们说大自然啊，我们都是脱离不了这个大自然的这个佛，他以前都说那个什么如来佛的掌心，其实人的那个身体啊，其实都是脱离不了大自然的手掌心，所以要用心，
1: 要用心啊。
0: 对对，
1: 你有没有讲要吃点什么比较好？
0: 应该，其实那个我们电台哈，有一个现在因为都是电视节目嘛，我们有一些已经开始制作电视节目，就有提到怎样在这个季节保养你的身体以外，还要吃什么样的养心的食物，然后让你提升你的免疫机能，所以起居啊饮食哦，就是其实确实会影响，所以因为它容易那个嘛，比较容易热，就是燥热啊，一下突然就又变凉了，所以就当然是说饮食大概可能有一些我不知道他们有做很多的那个煲汤
1: 哦，煲汤就
0: 煲汤，对对对，
1: 是不是广东人煲汤的那一种？
0: 没错，对啊，煲汤，然后因为煲汤的那个料理啊，他当然是讲说要清淡啦，清淡一点，然后调养胃气啦，
1: 对，
0: 然后呢饮食那个油腻跟重口味的呢就尽量避免，所以选择清蒸啊、水煮啊、穿烫啦、凉拌啊，料理方式，其实那个春天来有就很多很多蔬菜水果，其实都很好做凉拌，因为不会太冷，
1: 是，
0: 所以你也可以吃一些比较让你这个觉得比较舒服的，容易消化，然后呢要纤维素，其实平常就要多一点。
1: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吃青菜都用清烫的，我都觉得其实那真的不好吃，我的意思真的是没味道。我的意思现在有
0: 清烫都要再要有酱料，
1: 但他们没有，就是撒点盐。但我觉得还有一种现在人家比较常用的叫做水煮法，我觉得那个比较好一点，它就是有放一点点油，
0: 对，
1: 一点点水，
0: 然

0: 然后你对，当然有放盐。我的意思说，你就把菜放进去，就盖着盖着把它煮熟，至少还有一点油盐嘛。
1: 对，
0: 要不是用清烫，你一烫起来，有一次我就很好玩，我嫂嫂煮的就是那个，她的菜都烫了，也没有味道。我就说，你煮的菜还真难吃。
1: 哎呦，
0: 我故意开玩笑的啦。我的意思说，哦，你这菜真的很难吃。我的意思说，你煮的真的是很清淡，淡到那种，就是一点味道都没有。我就想说。你还不如吃生菜沙拉，直接这样啃。啃有像有一个朋友讲说，我好像在啃草，他说我好像牛一样。
1: 牛一样。
0: 对，我让我一直、啊、像头牛一直在啃草，对不
1: 对,
0: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也不用清淡到这个地步，就是你可以不要吃的太油腻，但那倒不至于说一点都没有油也没有盐那么淡。那个就是完全。你失去你想要吃它的欲望，有没有？
1: 对啊，对，其实胃口最重要了、
0: 对对，
1: 胃口要好。
0: 对，
1: 但是他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夏季是万物生长嘛，所以新陈代谢就会加快。
0: 哦，真的？
1: 对啊，你看我们夏天的时候流汗啊、然后呢大家都喜欢到户外走走啦、或者喜欢运动的嘛，冬天会比较喜欢窝在那个、家里这样。那但是呢、当然阿懒季不像那个夏季冬季的、那個、
0: 我都一年四季
1: 都
0: 不窝在家里。
1: 对对对，
0: 我现在最近明天再跟大家讲，最近流行菊哑铃、
1: 对，
0: 还有那个胡铃，
1: 哎呦，
0: 对，
1: 好厉害。
0: 所以这个夏就是喜欢觉得很不错，
1: 这个很重要。冬虫腰，所以他说因为新陈代谢加快，可以多吃红色的食物。
0: 红色的，
1: 红色的食物，他说
0: 什么呢？
1: 色刺入心，颜色是红的，会容易入到心脏、
0: 是不是像火龙果
1: 啊对对对，
0: 红龙果啊，
1: 红色食物
0: 还有什么甜菜根啊之类的。
1: 对对对，红色食物都具有温热、能量多、阳气足的特性，像是红豆、红曲、
0: 红豆泥、
1: 红豆泥，
0: 我
1: 喜欢吃红
0: 豆。红
1: 豆
0: 我也喜欢，
1: 对啊，
0: 都
1: 也是、
0: 绿豆我也喜欢，可是夏天我大部分吃绿豆。
1: 哦，对了，
0: 冬天才吃红豆。
1: 红曲、苹果，这些都是养心补血，提升新陈代谢或消脂的功效。因此，红豆汤、胡萝卜、凤梨汁啊，
0: 对，
1: 这是夏天蛮好的。
0: 胡萝卜，
1: 胡萝卜。我平常没有那么那个哈。
0: 南瓜算不算红色的？
1: 南瓜是
0: 橘色的，
1: 橘色应该是，对啊，南瓜有黄色。
0: 那
1: 应该也是有颜色的。
0: 那如果是红椒呢？
1: 红椒应该不错啊，
0: 也是红色的吗？
1: 对、
0: 哦、
1: 红椒是红色的、红椒黄椒、
0: 对，
1: 所以平时你看我们平常都已经多吃蔬菜水果、粗粮。所以其实公斗是的，
0: 公斗是就欢喜，
1: 对、
0: 欢喜了，欢喜了就好，
1: 欢喜了，对啊。
0: 你前讲一张来讲，我生马街，好吗？
1: 生个马街，
0: 今天时间多诶，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安子说，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谈谈舞狮。舞龙舞狮在中国是最传统的了。那么舞狮呢，大部分都是在元宵节的时候。至于元宵节为什么要舞狮呢？它的起源

源又在哪里呢？舞狮子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之一。那每逢元宵佳节或者集会庆典，民间都以狮子舞来助兴，而且现在加上很多高难度的动作，所以舞狮已经越来越受欢迎了。这个习俗起源于三国时期，那时候南北朝时候开始游行，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有的学者认为它最早是从西域传入的。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舞狮子的活动也输入中国。但是呢，也有学者认为狮舞是5世纪时候产生于刘宋的军队，后来传入民间的。当然这两种说法都各有依据了，今天呢已经很难判断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不过唐代的时候，宫廷里、军旅中，还有民间盛行狮舞，倒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唐朝段安杰在他的《乐府杂录》中说：“戏有五方狮子，高丈余，各依五色，每一狮子有12人，带红抹额，衣皱衣。”执红佛子谓之狮子郎，舞太平乐曲。有画面出来喽。那么白居易的西凉记这个诗当中呢，对这个舞狮也有非常生动的描绘，说是西凉记假面胡人假狮子，科目为头狮作尾，金舵眼镜银贴齿，奋迅毛衣百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这个诗中描绘的是当时舞狮的情景。在1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狮舞形成了南北两种不一样的表演风格。北派狮舞以表演舞狮为主，小狮一人舞，大狮双人舞，一人站立舞狮头，一人弯腰舞狮身和狮尾。那么舞狮人全身披包着狮背，下穿和狮身同样毛色的绿狮裤和金爪的提靴，人们无法辨认舞狮人的形体。它的外形和真狮看起来极相似，但是非常漂亮。南狮虽然也是双人舞，但是与北狮不同的是，南狮舞狮人下穿的是灯笼裤，上面仅仅披着一块彩色的狮背而舞，所以南狮北狮有那么一点打不同。可是现在的人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加上许多非常高超的舞技，那么在高跷上面舞狮跳来跳去的，其实非常非常的动人啊，这个让人家觉得说真的是目不暇接，这已经是在庆典当中绝不可少的舞狮。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伤脑筋。或是烧脑筋，
1: 拢会使哈，所以这脑筋哈，
0: 对，
1: 操甲天歪歪，
0: 对。但这个是有趣的，就可以调剂一下生活，让在工作压力大或者是课业压力大的这个之余，可以跟好朋友、家人一起来聊一聊，分享一下，大家一起动动脑筋。所以是北猜，又北猜，
1: 又北猜。咱今仔日啊，要

0: 要要的这两个拢是要要地名，
1: 嗯，
0: 所在的名。
1: 好，
0: 好，日吉上将，
1: 日吉上将，二级上将，
0: 对，
1: 题目就这样。
0: 哎，对，好，对，要要一个台湾一个所在的名，
1: 它是一个行政区域。
0: 所在无独独是市，哈，可能
1: 区乡镇区，
0: 对，哈，
1: 所以不是像什么比亚桃或是什么中部那种。
0: 哦，不是，迄不是各所在拢有，嘿，就是伫东部，
1: 嗯，
0: 哦，诶，某一个所在诶名，
1: 某个地区地名，
0: 嗯。
1: 县市里的地名路标会，嗯，不对啊，比亚桃路标也会出现。
0: 嗯，
1: 就是讲了，大家就知道在哪里了。
0: 对，
1: 嘿，不一定要在地人。
0: 对，
1: 就是它是一个被大家熟知的地名。
0: 嗯，
1: 哦，好，所以二级上将要猜一个地名。
0: 对，
1: 那二级上将，
0: 对，
1: 跟这个地名的关系是什么呢？
0: 是，所以这个上将哈，就是哈，所以啊，为着这个哈，咱就去啊查看麦啊。
1: 嗯。
0: 将哈，我想在军中的迄个军阶哈，有将军，有校，有
1: 校，
0: 嘿，有校，
1: 有校。就
0: 五号，五号，五位
1: ，OK OK， 少尉、中尉、上，上校啦，哦，上校、中校、少校，
0: 嗯，
1: 然后有上将、中将、少将，
0: 对，
1: 然后这个对也有尉啦，
0: 对，
1: 所以，
0: 对，啊，这上将就是伫将军这个阶级内底的上将，有中将。有少将
1: ，OK，
0: 哦，嘿，对啊，直接啊，上将，各有分级，
1: 嗯，
0: 哦，有二级的，
1: 嗯，
0: 也有一级的，
1: 嗯，
0: 啊，也有特级的
1: ，OK，
0: 唔是超级，嗯，特级，
1: 特级的，
0: 嗯，
1: 好，所以就是以中华民国来看的话，然后有将官，这是最上面的。那我们刚也有人讲将军呐，哈，
0: 嗯，
1: 接下来就是校官，就是什么上校、中校、少校，然后还有尉，
0: 嗯，
1: 对，上尉、中尉、少尉。那当然再来就是什么士官，哦，士一等士官、二等士官、三等士官，然后再分上士、中士、下士，然后再来就是兵，一等兵、二等兵、上等兵。
0: 嗯，
1: 好，那这个二级上将，
0: 嗯，
1: 跟地名，
0: 对，
1: 好，我们就应该说刚刚讲的这些军阶，它其实都有这个符号代表，
0: 对，好，拢有伊个，嘿，对，
1: 像我们会听到什么？一杠杠，两条杠，三条杠
0: 啊，对，还那是军中那点，
1: 迄
0: 个警察
1: 哈，
0: 是有，对，
1: 用这个符号，或者是军不是机师哦，开飞机的
0: 哦，
1: 他们也是有，
0: 是有迄个
1: 机长，要做到机长的话，那个符号是多少杠？
0: 嗯嗯，
1: 好，那除了杠以外，哦。就有梅花，以中华民国来讲是梅花，
0: 嗯，这就是
1: 校，校的等级了。那将呢，就是星星了。
0: 对，
1: 好，
0: 星星。
1: 好，那所以这位二级上将，表示他是有星星的人。
0: 对，
1: 那跟星星有关系的地名，我们高雄好像有蛤蟆星嘛？
0: 哦，蛤蟆星的星是星，蛤蟆
1: 星星
0: 蛤蟆星，哎，
1: 星星的星，
0: 蛤蟆星，哎，哎，
1: 对，
0: 嗯，
1: 在
0: 地
1: 码头，
0: 嗯，对，高山，
1: 对，
0: 好，高山，哎，那个所在对，蛤蟆星
1: 星，
0: 嗯，
1: 是蛤蟆星吗？
0: 不是，对，伊这是地东波。
1: 哦，
0: 伫台湾的东部
1: 啊，好，那这个东部有星星的地方，

0: 啊，就是宜兰的三星香啦。有星星，都有星星，抬头都看得到。
1: 对，所以咱就爱查二级的上将，啊，有影是三粒星
0: 啊。好，
1: 真正是三粒星，
0: 对，三星。二级上将有三颗星，
1: 对，
0: 所以是
1: 宜兰，
0: 宜兰的三星乡，
1: 对，这是咱无讲啊，宜兰的三粒星，就是哈，这叫做三星乡，
0: 三星乡，
1: 对，三星，
0: 对，
1: 三星乡。
0: 那它的特产，我们最知道就是这农特产就是肠啊，
1: 肠啊，
0: 三星葱，
1: 对。所以咱那是普通咱食到迄葱油饼啊，特别讲啊，这是宜兰的三星葱煎出来的葱油饼哈，对，
0: 特别香，特别这个好吃，因为它水分很多。那这个三星香也有好吃的梨子。来呀，
1: 哦，来呀，
0: 就叫上将梨，它的品种，就被命名为上将梨，因为是在三星出产的。
1: 对，
0: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高雄的哈麻星
1: 、
0: 哦，它原来其实是日文音译啦，哈麻星音译过来的，好，那。这个二级上将有三颗星，
1: 对，
0: 也蛮厉害的啦。因为最多到五颗星。以前的这个麦克阿瑟，跟我们的蒋介石先生，就是五星上将，
1: 对，这五粒星。
0: 好，这个二级上将，猜的就是三星乡宜兰的，
1: 对，
0: 好，那，地名，
1: 对，
0: 猜完了，
1: 对，这是第一个
0: 好
1: 地名，
0: 嗯，
1: 够一个哈，嘛是同款要要地名，好，伊的地名是土公啊，洗手，
0: 土公啊，洗手，谜题就这样，
1: 对，
0: 哦，
1: 那
0: 土公啊
1: 是什么呢？
0: 嘿，
1: 我想咱过去较早的社会，那是有丧事的时阵，普通啊在念经的时阵，拢会叫啊师公。
0: 哦，对，
1: 对，
0: 办法事的时候，
1: 对，拢会叫师公。
0: 师公，
1: 嘿，对，那师公念经锵了的时阵，搁刷落去，好，
0: 就葬仪社的人来啊。
1: 嘿，对，啊，过去无葬仪社，
0: 哦，
1: 所以啊，做这项工课的人，那叫做土公啊。
0: 哦，所以，我以前有听过，就是一个是阳宅，一个是阴宅，就是卖房子的人，中介是阳宅，就是卖给活人住的。那这个土公啊，就是。帮死人盖房子的人，就是那个墓地整理的，因为他们要挖嘛，要整地呀，然后才可以把棺材放进去。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土公啊。
1: 对，所以土公啊，就是咧带死人诶，嘿，因为工作啊，就是安尼。
0: 那土公啊 say true 表示他们这个后事已经结束了。
1: 对，好，工课已经做煞，
0: 结束了。做好做完了，
1: 对，
0: 那就完了。
1: 哎，对对，所以伊的工课是
0: 带尸体，
1: 对，
0: 把棺材运到墓地，把它埋葬起来，
1: 对。好，伫过去哈，我想咱那是看啊一挂戏剧哈，甚至就是讲啊人过身，因厝已经足散车，根本都连啊买棺材的钱都无，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时阵拍算就是草球啊滚滚嘞，哈，的滚起来，
0: 对，
1: 哈，对。所以无都都是观察啦，哈，对啊，所以这个土公啊，无观察伊嘛是爱，
0: 也是要把它埋起来，
1: 对，所以伊的工作呢，做了当然就是爱洗手啦，
0: 哈，
1: 因为拢蒙遐土嘛，对，
0: 很辛苦的一个工作，
1: 对，
0: 那

0: 偷工啊 say true 表示他已经把人买起来了，
1: 对，
0: 买好了，
1: 对，
0: 待好啊，
1: 对，
0: 工作完成了，
1: 对，
0: 啊就待啊，
1: 嘿，对，
0: 待
1: 待，
0: 哦，待完，
1: 待完
0: 啊，啊对。那跟我们上次讲的共玩有点像
1: 对，还有那
0: 结束了，棒球比赛结束了，
1: 对，
0: 所以是共玩
1: 结束，对，所以这个也工作有那结束
0: 了，对，偷工啊 say true 表示他的工作完成了，
1: 对，
0: 所以待完啊，
1: 待完啦，
0: 就是把遗体埋葬好了，
1: 对，所以
0: 谐音，
1: 对，
0: 待完就是待完，
1: 对，
0: 嗯，
1: 对，好，所以我想咱唔免介意想想这哈，哎，这唔是，
0: 这就是脑筋急转弯，
1: 对，
0: 台湾人最爱的谐音梗，
1: 是，只是一个又被猜哪
0: 边，嗯，好，所以偷工啊 say true，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算是帮也是好事啦，把就是每个人的身后事把它弄得很妥善，
1: 对，
0: 然后他们工作完了洗手，
1: 对，
0: 偷工啊 say true， 表示因为工作做了，做完了，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去把埋葬，要去埋葬死人，所以就是待尸体，待尸人，那结束了，可是待完啦，这样有了解吗？这个工作其实是很神圣的，很不容易的。好，所以偷工啊 ，say true， 就是待完，
1: 待完。
0: 所以今天这两个地名都跟我们很贴切，很接近，因为我们就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好，而且也都跟生活息息相关，当然这个上将可能离女生远一点，不过现在也是有女生嘿，当兵当到很高位阶的阶层的人。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今天两题简单的谜题。
1: 好，二级上将，
0: 二级上将就是二级上将，要猜地名是，
1: 就是三星乡，三星，
0: 三星乡的三星，宜兰的三星，因为二级上将它的符号代表就是三颗星星，所以是三星，三星乡，
1: 对，
0: 第二题，
1: 好，土公啊 say 手，
0: 土公啊 say 手。要猜的地名是
1: 台湾，
0: 台湾。好，土公啊就是土公仔就是现在的葬仪社啦，就是帮人处理后事的一群人，那这个最早期的社会，土公啊就是负责最后这一部分把遗体棺材埋进土里的人，
1: 对，
0: 如果以前土葬的这个方式，那他们洗手表示完成了这些工作，
1: 对，
0: 这个后事的处理都结束了，所以待完啊就是台湾，好，这样有了解了吗？所以台湾就是各行各色各行各业都有人可以在这块土地生存，
1: 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辉，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陈巧华，巧华医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名医系列的相关资讯。还记得巧华医师之前提到的唐朝的药王孙思邈这位药王名医吗？之前有提到他的养生操，然后如何守神。今天巧华医师要跟我们分享孙思邈的千金药方食治，用食物来治疗身体。我们也常说啊，预防胜于治疗，如果可以从吃食物就来养生，我们就可以不用生病，不要吃药。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

0: 到底孙思邈怎么样用食物来养生？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唐代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食治。治是治疗的治，用食物来治病，用食物来养生，养生就不用生病了。食治，食为正养，药为偏养，食不先行则药不及。这位药王早已超越医的层面，把饮食视为人类与天地的对话的方式，每一顿饭都是一场修行，每一次咀嚼都是一次回归。五味定五脏，以四时定食性。五味就是酸苦甘辛咸，四时就是春夏秋冬，春天该吃什么，夏天该吃什么，秋天该吃什么，冬天该吃什么。五味定五脏，四时定食性。五味甘苦酸辛咸啊，甘味入脾，所有固脾的药都是有一点微带甜味的。苦味入心，辛味入肺，酸味入肝，咸味入肾。我们要五味调和，都不能够太过。孙思邈说，医的极致不在治病，而在防病，预防疾病啊。医做的最好就是不要生病，防的极致不在戒断，而在顺应。我们叫顺应食物的特性，顺应四时，顺应五行。孙思邈的弟子问他说，天下最难治的病什么？孙思邈就说，最难的不在身体，而在欲，欲望的欲。人若能节欲于口，如果你嘴巴能够控制的话，调心于食，医道可行啊。你用你的心去控制自己的欲望，这样子医道就是这样啊，不用再想怎么样治病，要想怎么样养生。孙思邈说，医食同源，调和阴阳，先食后治，食贵自然。我们医食是医药同源，医食同源，医病跟食物是来源是一样的。我们用食物可以养生，也可以治病，吃得好就不生病。调和阴阳，今天火气大，我就吃一些清凉退火的东西，我今天气不足，我就要补一些气，就是调和阴阳。我今天血不足，我就要用一些入血经的药。先食后治，我先吃很好的食物，很健康很自然的食物，吃了以后如果还要生病，就是不够的地方，我们再去用医药去治疗。食贵自然，就是要顺应自然，以食为药，以静为安。养生之本，常施不足，食物最重要啊！我们要吃好的食物就不生病，就是以食为药。养生之本，常施不足，我怎么样养生？不足就是不够。我用不够来养生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不吃东西，不是说我让他去饿，就是说我的不足就是我不要过度的欲望，吃的过多啊、哦，不是不吃哦。养生之本，常施不足，就是要吃，不要吃太多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吃的太多，养生想的太多也是不养生，动的太少。养生之本就是不能吃太多，不能想太多，要多活动。天地以和为贵。

会，人生以节为安，天地就是自然而行，人生就是要控制，以节就是要节制自己为安，食有节而寿可延。你饮食有节制，生命自然可以延长，不要吃太多，吃高粱厚味会生病。哦，不吃，我太饿的时候，我不要吃太快，突然吃太快，我也会暴毙。所以这个就是节度，通通要讲节制、节度。孙思邈最健康的饮食是什么呢？早粥、午饭、晚汤，他们非常用五谷养五脏啊，粥为食养的起点啊，五谷为养。早上吃稀饭配菜哦，早上吃稀饭可以温养阳气，午饭吃午中午要吃饭，要吃一些主食，配一些蛋白质，配一些蔬菜，吃有一点点多啊，比早上多一些，因为中午要补充气血，要多吃一点。晚上以凝神固本，晚上喝一些清汤就好，再加一些简单的食物。早粥、午饭、晚汤，这是孙思邈唐朝的那个时代，他主张人饮食的一个标准，跟我们现在讲的啊，我们要吃不能吃太多哈，我们要控制饮食啊，这个时间饥饿的时间拉长啊之类等等的，就是节制的意思。天地以和为贵，人生以节为安，食有节而寿可延，一切都要节制。养生之本是什么？常食不足，吃不够，不要吃太饱，就是养生的第一步。我们常听人家说，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生病就是要吃药，否则会影响健康。但是也有人说，长寿不在药里，而在饭碗里，就是要吃得对，吃得好，就会不生病。不生病，自然就可以尽其天年，自然就能够长寿。所以说，真正的长寿不在药里，而在饭碗里。我们要怎样长寿呢？就是要吃得好，吃得对。所以有人说，真正的长寿不在药里，而在饭碗里。可是人穷其一生忙着找养生秘方，却忽略了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在一日三餐的烟火中。千金药方有一句话说，食治者，政治之半也。用饮食来治疗，就是治疗的已经过了一半的啦，就是要重视饮食。他说这一本千年前的经典，不只是药王的心，药王孙思邈的心血，更是一部跟天地跟人共修的饮食经。他教人如何吃，何时吃，为何而吃，这个常常被现代人，现在人生活太优渥了啊，吃到爽，吃到开心，吃到饱，就把这些道理都遗忘在尘封的竹简当中了，不去想它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一些人吃得很健康，身体却越来越虚？为什么均衡的饮食的标准在现实中反而让人感觉疲劳，睡不着觉，很焦虑？难道现在营养学的精确公式反而会让我们远离了身体最古老的智慧？今天你能看到的这段内容并不是巧合，它可能就是你的身体在呼唤你去听一场古老的启示。孙思邈，药王孙思邈曾经说，安身之本必之于食。我要怎样安身立命，把自己最舒服的状态呢？必之于食，我们就要借食物来帮助。安身之本必之于食。那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追求长寿的执念，而是回到身体与自然的默契。

止痒安身，让这四个字成为我们跟古人之间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将揭开千金药方被时间掩盖的秘密，对照现在营养学的能量，去寻找一套真正能落地的饮食原则。别急着吞下任何一个答案，我要讲的不只是怎么吃，而且是怎么样跟身体重新相处。在古人的世界里，饮食不是生存的手段，而是修身养性的道。孙思邈在《千金药方》里面十字这一篇文章里面写：“凡欲疗病，先以食治。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凡欲治疗疾病，先以食物去治疗。”食疗不愈，吃东西吃了也没还没好，然后后乃用药。这不仅仅是一种医学的方法，更是一种宇宙观，药为辅，食为本。在那个没有营养学公式、没有维生素表格的年代，医学家们却仅凭观察天地，感悟气机。推演出今日科学才重新验证的真理，他们早已明白，食物不仅是提供能量，更是调动气的流转、脏腑的节律以及性情的平衡。脾胃为后天之本，在中医的世界观中，饮食养的是气，气顺则百脉通，气逆则百病生。食物吃进去不消化，不能产生气的食物，我们是不吃的。饮食养的是气，气吃进去，肠胃得到很好的消化吸收，然后跟我们的呼吸道的氧气结合，带动全身，一个给它营养，一个给它能量，这个才是饮食的最终目的。孙思邈曾说：“人以食为天，食以节为药。”哦，这句话很重要。人以食为天，人当然是天生就是要吃东西的，没有吃东西就饿死了。而食以节为药，我在吃东西的时候，我要节制、节度，我不能吃太多，我不能吃太少，我不能不吃，我要吃得刚刚好，让它有一点饿。哦，我心里觉得哇，就在这个美食在前，很想吃。可是我们也要节制，节不是量的控制，而是心的节制。他看到人类的根性，贪味、食多求快，好味道就忍不住要多吃。这个心啊，我们把好味道压下来，靠我们的心去压它。哎呀，好味道吃下去太好吃了，吃了再吃，吃了再吃，求快！哎呀，赶快吃下去，不行了，求快！我们一定要慢慢的吃。我们常常跟患者说，你减肥的第一步就是要慢慢吃，第二步就是要吃对食物，慢慢吃，一吃快就吃多，一吃快就吃多。所以，我们食多，我们的求快，会打破了我们的节制的心。孙思邈曾经说：“食有十戒，有十种不能吃的东西，有十种戒律的。”他说：“食物即饱，一定不要吃太饱。”这看起来很简单哦，吃不要吃太饱。哎呀，可是我们常常看到大多数的人，每餐吃完饭就说：“加伤多。”加伤饱，吃不要吃太饱，这么简单的四个字，可是你要做到却没有这么简单。他说，现在营养学的轻断食、热量节律跟这个食物即饱，讲的就是一模一样。当代科学家发现，轻断食能够激活自噬机制。不要吃东西的时候，饿的时候，身体就会打开一个隐藏的技能，自噬，自己吃自己啊。细胞的

自噬自己细胞清理大队，把那些进食不足的能量匮乏，细胞就会召开紧急会议，他们就会开始清理堆积的肺蛋白老化的脏器，它就把它消化掉，自噬机制，延缓衰老，稳定血糖，轻断食。他说少吃一点，偶尔不吃，它可以激活身体的自噬机制，延缓老化，延缓衰老，还可以稳定血糖，血糖高毛病就非常多。这个跟《千金药方》里面说的"七分饱，三分虚"的意思说的一模一样，完全如出一辙。古人没有实验室，可以直觉的洞悉生命的算法，这是一种比科学更精密的经验，以身为实验，以岁月为验证。《千金药方》里面食字远非饮食禁忌，它更像是一部身体哲学，其中隐藏着人怎么样跟自然同步的智慧，跟自然同步哦。天冷的时候我要吃什么东西？天热的时候我吃什么东西？春天我要吃什么东西？他说：“春食以身，夏食以长，秋食以收，冬食以藏。”这个是最早的时令饮食的理论，而现代营养学才刚刚开始用生物钟营养学去重新解释这条贯穿千年的脉络里。我们不只看到古人的智慧，我们更看到人类自我遗忘的旅程。现代人习惯用计算来管理身体，用科学来支配自然，却忘了最初的准则。身体从未需要被控制。它只是需要被理解。当孙思邈在山林间研读药草，记下那些食物的性味寒热，其实他在描绘一个更宏大的秘密：饮食不是求医的起点，它是医者跟天地共修的入口，要从饮食开始。就可以达到修身养性、长寿的目标。唐朝贞观年间，终南山气雾如织，群峰掩映，全身不歇。一位白须道人在松间衣袂轻扬，神色平静。他不是隐士，他是世人敬重的药王孙思邈。传说他一生不仕不做官，行天下而不取钱财。他替人看病也不要求钱财。有人问他为何能如此长寿，精神矍铄，孙思邈只是淡淡的一笑。我不求长生，只求气相和，让他的气舒服，让他的气血顺达，让他的心情平静。他说他不是求长生，他自然就长生。那一夜，他在石洞中点灯，写下《千金药方》之一卷。影摇松风入窗，墨香与松枝交融。那一页的竹简是药方，更是他对天地的叩问。食可疗疾，何以养命？食物可以治疗疾病，那怎么样去养命呢？他年轻时曾经看到很多的人死于疾病。从贵族到贫贱者都有，有人财力无尽，非常有钱，却困于肥甘厚味，脾胃腐烂，吃太好了，消化不好，肠子坏掉了，胃溃疡了，胃发炎了，肠子没办法吸收，有人饥寒交迫，

却因寒极致气血衰竭，有的人没得吃又冷，到极点的时候气血衰竭就死了。他意识到病的根源从来不在食物的好坏，而是人心对食物的无明。第一个，食物没有好坏，吃多了就不好啊，饥寒交迫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一次他入终南山采药，看到一个老樵夫满头白发，面色红润。孙思邈问他，大爷年纪几何？樵夫就笑着回答，70有8。孙思邈细看他步履如少者，惊异气色如此，看他走路像年轻人一样，气色这么好。

有一次，他入终南山采药，看到一个老樵夫满头白发，面色红润。孙思邈问他：“大爷年纪几何？”樵夫就笑着回答：“70有8。”孙思邈细看他步履如少者，惊异气色如此，看他走路像年轻人一样。气色这么好，樵夫就回答：“老夫常居山中，食淡而足，朝一碗五谷，半野井清汤，饥则饮泉水，寒则取火以温身，久之百病不侵。”这个老樵夫说：“我常年都住在山里面，食淡而足，我吃得很清淡，却很满足。朝一碗五谷，早上吃一碗五谷杂粮，五谷半野井清汤，我可以看到是眼前优美的景色，心情好，喝的是一碗清澈的汤，没有什么高粱厚味在里面。饥则饮泉水，寒则取火以温身，久之百病不侵。”我肚子饿了，我就喝一点泉水，泉水特干净。我冷了，我就取火以温身，就温暖身体，温暖的气血动了就好了。孙思邈顿悟，人的身体，他突然就顿悟了。他说：“人的身体本不需要很多滋味，而是需要顺节。”他在竹简上就写下：“饥不及食，渴不及饮，饮食有节，乃能长生。”我们不要饿极了才吃，我们不要渴极了才喝，我们饿了就吃，不要吃太多，渴了就喝，不要喝太多，饮食有节。

连奶能长生。多年之后，他碰到一位富家子弟，满面红光，却常常胸闷腹胀。此人求医，他问：“我日食山珍海味，为何反觉困顿？”孙思邈笑着说：“陋食真味，心不安静，食养形，心养神。”若心燥，则五味皆毒。他说：“你吃得太好了，可是你的心却不安静。哦，我的欲望很多，也是心不安静啊。那我想东想西，也是心不安静。食物可以养你的形体，你的心才会养你的精神。如果你心不清净，如果你欲望太多。”心燥则五味皆毒，你心里很烦躁，你吃下去那个营养对你来讲都是毒，有毒的东西呀，对你的身体都没有帮助啦。于是他就劝那个人，养生之道在静心，不在满口。这段故事被后世医家传颂，那富家子弟从此结婚俭位，仅食粗粥青菜。3个月后，体健神和，神气清朗。孙思邈在见他的时候说：“你如今不再以口为主，而是以气为主。古人所谓以气为主，就是现代医学中的代谢平衡。”气很通啊，会走啊，就是代谢平衡啊。科学家发现，当人进食过度或情绪焦虑时，胰岛素与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就会飙升，身体陷入代谢的紊乱。中医早在几千年前就以气滞、湿盛、火旺来描述这一切。终南山的夜色深了，孙思邈在石洞中写下那句传世的警语：“凡人不可纵欲，食贵有时。”他深知人若失其时，纵有千金佳肴，也会反噬其身。这一夜，他在心中立下誓愿，愿以一卷石志。写一篇时事，他这个时候想说，他一定要写这篇文章。万世之人，使之防范未然。希望后代的子子孙孙都可以在没有生病的时候，靠着饮食来养生。他的食志分为五门：果、菜、肉、谷、饮。每一类都以性味纲常。每一味都以性味，都是用它的食物的味道，旨在教人认清同一口饭能养生也能治病，关键在于它何时吃、吃多少、为何而吃。古人说养生贵在知食，而千金药方就把饮食提升为医道的开端。它不是叫人忌口，而是让人懂得食物是天地之气的载体，而我们是那个气的守护者。所以我们要吃对的食物，在对的时间吃对的食物，这个食物对我们才是有帮助的。岁月流转，孙思邈在终南山修行的第10个年头。忽闻山下疫疾蔓延，他下山带着药囊，竹简做的药囊，走到长安城外，那里炊烟稀薄，哭声杂乱，百病病弱，皆求良医。孙思邈望着那一张张焦灼的面孔，心中叹息。他在街头

这摊诊病，却发现十之八九皆非外邪所伤，而是自伤其胃。大部分都不是得病，那是这些人为什么生病呢？第一个，他有的是饥寒之疾，吃这个又饿又冷，到最严重的时候，忽得粟米大食而致腹胀。突然人家送来的食物，他就哇太饿，饿过头了，就大吃特吃，导致肚子太胀了，肚子痛。或因忧劳过度，脾气衰微，或者是因为生病然后烦恼啊，家里人生病，自己生病，就根本就没有胃口，也吃不下东西，这也是跟食物有关。或因富贵奢侈，肥甘不化，有的就是太有钱的，吃的太好的，觉得吃越好越好命，肥甘不化。他在医案上写下四个字：人多病与口腹之间，人多病与口腹之间，这是他实质思想的起点。有一天他救一个少年，那个少年家里很穷，常年只吃糙米苦菜，却双目清亮。孙思邈细诊他的脉，平稳如琴弦，问他吃什么，这少年就回答：饥则食，饱则止，不求美味。我饿了就吃，我吃饱了就不吃了，不会吃撑，不求美味，很好吃的东西我也不多吃。孙思邈微笑：你得食之正道，哦，你真的吃得太好了。后来还有看到一个老妇人，面色蜡黄，四肢浮肿，问其饮食，老妇叹曰：儿女孝顺，日日奉汤羹鱼肉，而我反而身体很沉重。孙思邈就轻轻地摸着他的长胡须，说：你食味太厚，吃得太好了，气滞于中。那个运作气就是一个运作，胃根本就不消化，胃不消化不能吸收营养，胃坏掉了，营养不能达到四肢末梢，不能达到其他的脏腑，其他脏腑也没有营养。哎呀，虽为孝却伤其母，你的小孩虽然很孝顺了，可是啊，对你也是一个伤害。他就劝他以粥代肉，以蔬拌饭，就说你要多吃稀饭，少吃肉，少吃肉，多吃稀饭。以蔬拌饭，你要多吃蔬食，配着饭吃，不要饭就配大鱼大肉。半个月之后，这个老妇人慢慢身体就好起来了，她就在竹简上记下这两个人的对照，并且写下十六个字诀。粥者就是稀饭，天地之精，是天地的精华。淡者五味之和，吃清淡的味道，就是五味才会调和。饱者多病，节者长安。粥者天地之精，淡者五味之和，饱者多病，节者长安。从此粥就是他论食养，用食来养生的起点。所以他有一句话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谷不可废，肉不可杂，饮食之法当顺气机而不逆天理。五谷为养，我们要靠五谷来养生。五果为助，水果只是帮助而已，不能当作主食。现代人也说你水果吃太多太甜了，会得糖尿病啊。五畜为益，那你吃了畜就是
家畜的畜，五畜

为意，加醋的醋，你吃这些鸡鸭鱼肉，它只是有帮助，它有营养，可是不能吃太多，吃太多了就不消化。五菜为葱，它的菜哦，就是以前的葵啦、韭菜啦、蟹白的蟹啦、藿香的藿啦、葱蒜啦，这些五菜，这些蔬菜，它是补充一下营养，五谷为养啦，又要吃主食啦，你要吃菜啦，要吃肉都不能吃太多，都不能吃太多啊，五谷要拿食物啊，五谷当作正宗的食物，谷不可废，一定要吃五谷杂粮，五谷，肉不可杂，肉不要吃太多，要有节制。饮食之法，当顺气机而不逆天理。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吃下去，让它能够消化吸收为主。没有消化，不能产生营养，气就不通。顺气机而不逆天理。医者济世，医生就是要帮助世人。何以常言食胜于药？那你本来医生就是要救人啊，生病的时候救人啊，帮助人克服疾病啊，那你为什么常说食物比药还要重要呢？孙思邈就看着远方说，看着远方干嘛呢？就是在想，药治病，食养命，药治之后，人要以食为本，若食不调，百药皆空。他说为什么你是个大医生，你还说药不是最重要的，食物最重要。他说药治你的病，食物是养你的命，病治好了，那当然是要命要养久一点啊。药治之后，人要以食为本，我用药把你的病治好了，你还是要好好的吃啊，你又乱吃，病又来了，百药皆空，药也没用了啊。他提笔写下千金药方的序言，食为正养，药为偏养，食不先行则药不及。那一刻灯火微弱，他的字迹稳如磐石，他深知人若不明饮食之理，再多良方也难逃命数的亏损。他在离世多年后，后人回头看千金药方，才深觉这个药王早已超越医的层面，他把饮食当作人类跟天地的对话的方式，每一顿饭都是一场修行，每一次的拒绝都是一次回归，拒绝饮食，拒绝美食，回归到身体的本真本自然。如今当我们谈论均衡饮食、碳水比例、营养素的摄取，其实只是重复他早已写下的古语，他以五味应五脏，以四时定时性，酸苦甘辛咸，甘辛脾肺肾。我对心脏好，我要多吃苦味的东西，苦瓜啊，多吃苦味的东西。我对于肝脏好，我要多吃酸味的东西，他早已洞察身体的运作规律和天地的节律同频的法则。春宜甘以生，夏宜苦以清心，秋宜辛以润肺，冬宜咸以藏精。这就是他留给后世最宏大的饮食算法。如果问孙思邈何以称为药王，并非因为他能配出奇方，而是因为他明白医之极致不在治病，而在防病，防之极致不在戒断，而在顺应。那一年

0: 年，他再次归隐终南山，弟子就问他：“师父，您看天下最难治的病为何？”他说：“最难治的不在身体，而在欲。人若能节欲于口，调心于食，则医道可成。”于是他闭关数月，整理出十字的核心纲要，其中一段后被刻于石碑的一句话：“一食同源，调和阴阳，先食后治，食贵自然。”短短的十二个字却成为医道的根本。那一夜，他望着山外的明月，轻声地说：“若后有人明我心，愿他以食为药，以静为养。”晚年的孙思邈居在终南山的深处，终南的风吹散了城市的喧嚣，只留下松涛与泉音。他每日清晨一碗清淡粥，不加荤腥，粥中不过粟米与几片黄芪叶。弟子就问他：“这样清淡不觉乏味吗？”孙思邈微笑地说：“粥而味长，心静而气生，医之大道尽在此碗中。”粥而味长，那这个稀饭慢慢吃啊，它是滋味无穷，心静气生。我只要内心平静，我的肠胃自然运作得很好。那一年冬日，雪封山路，山下有一个老猎人负伤而来，血气亏虚，面色如紫，弟子欲以补药治之。孙思邈就制止地说：“此人非药所能救，他命人以米粥加生姜煮，分三次慢慢地喝，后来又以红枣羊肉汤续之三天。”数日后，这个猎人气血渐回，行走如常。弟子就惊问他说：“师父，不过以粥养，何以愈疾？”孙思邈淡淡地说：“人伤在血，补在气，气由脾生，脾以食动，药若不能达脾胃，终是虚妄，唯食可达脾胃，脾胃生化无穷。”他又补了一句：“医者之妙，不在药味之奇，而在能使人复归本源。”弟子默然。孙思邈抬眼望天，缓缓地说：“天有四时，人有四体，食有五味，脏有五行，天地循环，阴阳相交，人之气机皆随之转，若逆此理，中服仙药亦难长生。”要顺天理，顺人性，就是我们实质的中心思想，希望大家能细细的品味，然后慢慢的去实践。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孙思邈在实质里面提到，甘苦酸辛咸都可以对应到我们的五脏，像是脾脏、心脏、肝脏、肺脏、肾脏，而这些味道，吃起来的味道，也都藏在食物里面，而这些食物都在这个地球环境当中，这个造物主已经把这些食物放在地球里面了，大自然当中了， 古代

有一句话说，人哪不叫听力，天个不叫嘎记。所以我们如果可以顺应自然，不要去打坏四季的运行的规律，大自然在什么季节出产最多的那个食物，就是当下最符合人类身体健康的，算是药品吗？你也可以把它当成药品，但是重点它就是天然的食物。那乔桓医师本身是师大国文系毕业，在国中任教之后投身于中医的特考，考上中医特考之后行医至今30多年。而乔桓医师会继续陆续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点点滴滴，邀请您继续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南京采访赵韵玲老师。赵老师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你好。
0: 对，我们认识也好多年了，然后因为赵老师呢可能台湾的朋友不太清楚，但内地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中国室内设计出版界的一个幕后的推手早期哦。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我所熟悉的年鉴是怎么来的，然后他之前创办的 ID 加 C 又是怎么来的。那我们现在聊聊 ID 加 C 吧。
1: 好的，我先来讲讲 ID 加 C。 这个杂志的创办呢是1985年，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这个行业，除了建筑或者其他的行业就没有室内设计这样专门的一个行业。当时呢我自己呢是在一个家具厂工作的。
0: 家具厂是就是
1: 做家具的
0: 桌子椅子。
1: 对对啊。为什么创办这个杂志呢？因为我当时是在江苏省最大的一个国营家具厂叫南京木器厂。在这个厂里头呢我是负责技术情报的。所以呢当时呢就是有一个美籍华人叫高老师，高明全老师，他每年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国外的很重要的信息和资讯。那么他呢就讲到就是这个家具这个行业它是属于室内设计的一个部分。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嘛，现在有软装，当时没有讲有软装这个。
0: 当时就是室内做好就完了，家具业主自己买。
1: 对，
0: 美感啊风格都后面就会业主导向。
1: 是的，因为那个作为我是做那个就是情报工作的嘛，家具情报，我是江苏省家具情报站的站长。然后呢当时全国呢已经有一本上海家具研究所出的一本叫家具杂志。那么他说，高老师就跟我说，你可以创办一本室内设计杂志，跟我这样讲。因为这个你如果能够有一个书出来的话，就因为我们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是讲究你有没有贡献，为社会有没有贡献。哎，我们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们读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因为保尔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不要为你的碌碌无为而忏悔。这个对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是40年代的人嘛，所以很深，就是人

0: 活的一生是为了什么。
1: 嗯，
0: 那么因为我是在家具技术情报这个行业里头，你要这个的话，你只有创办一个比较好的杂志，那就是说你对这个行业是有贡献的，
1: 知识高点。
0: 对，因为已经有家具杂志了，高老师说我建议你就办一个室内，当时就室内两个字。后来呢我就去申请啊，这个要申请刊号的，要到新闻出版署啊什么去申请的，这个申请我是申请下来了。当时呢我们最早的时候这个杂志的名字就室内两个字，那么后来呢因为我是在家具厂嘛，在厂里面，厂里头呢大大小小的干部都不同意工厂出钱来办这个杂志，因为当年这一本杂志出来一期就要3万块钱。
1: 一期是指一个
0: 一期
1: 一个月吗？它的单位是一个月就要花3万，
0: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两个双月刊，有时单月刊。当时我们做的是双月刊
1: ，OK，
0: 就
1: 两个月就要烧3万。
0: 哎，对、啊，
1: 当时是几年？
0: 印刷1985年嘛，
1: 85年就要花个
0: 3万块钱，
1: 哇，那很多哎、
0: 欸。那就是工厂里面的大大小小的干部，国营厂，人家大家都反对。
1: 嗯，
0: 我们家具厂就生产家具的，我们何必要来搞这个杂志呢？对不对？都不同意。那么正好巧合呢，我就碰见了南京林业大学的副校长，然后我就跟他说，吴老师，你们有没有兴趣把这本杂志接过去？后来他立马就回去开了一个校长办公会议，就同意把这本杂志移到南京林业大学。那个时候林业大学没有这个专业的哦，移过去以后就是约法三章，就是我们可以进4个人的编制，
1: 嗯，
0: 但是不分房不投资。
1: 不投资，你们不能投钱进去。
0: 学校不投钱。
1: 哦。
0: 也不分房。
1: 不分房是什么意思？
0: 不分给你房子，我们当年是在学是可以分房的嘛。
1: 哦。
0: 现在是买商品房了，以前不是的。
1: 哦。
0: 以前单位都有分房的嘛。
1: 就是你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单位会给你一个房子住。
0: 对对。
1: 产权是你的。
0: 对对。所以呢这个是。话来就是85年那个时候的，你们都不了解，特别你在台湾更不了解这个行情，所以给你讲讲故事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呢，我们呢进了4个人的编制，因为你想进到林业大学这个编制就很不容易了，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是4个人编制，就是不投资呢，就是学校不出钱，印刷费没有你自己解决，
1: 要自己挣来的钱投入。
0: 对，其实当时根本挣不到钱的，
1: 对啊，
0: 但是学校呢，我们可以借钱。
1: 跟谁借？
0: 跟学校借钱。
1: 哦，
0: 哎，
1: 也是为了要保全自己啦，万一对。
0: 哎，学校借了钱以后，当然我们是要还的。
1: 对，
0: 因为当时呢广告不是太好，后来做到后来呢，就是那个投广告的越来越多嘛，所以我们杂志也有一定的收入，我们也可以有能力归还学校。就是要说怎么。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原先就是室内杂叫室内两个字嘛，但是呢我们这个原来呢是属于轻工部的嘛，我们木器厂属于轻工部，林业大学呢是属于林业部的。然后林业大学的领导呢就说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室内这个两个字不大好，他们就觉得这个好像是很空嘛，因为当时没有这个行业，所以他所以后来才变成室内设计与装修。
1: 哦，就是
0: 才是 ID 加 C 了，最早就是
1: Interio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哦，
0: 你想这个过程是不是？
1: 这有风向球吗？就是创办之后有没有风向球？你觉得？
0: 当时呢，我觉得很艰难的。你知道当时，不要说微信。电话、手机都没有的，只有座机电话。你要去组织稿子，你就要自己去。你就比如说，我到哈尔滨，我就找哈尔滨当地的一些朋友，然后组织当地的稿子，哪些人是做那个做设计的，很难的，当时真的很艰难。
1: 嗯，
0: 现在看起来微信一发什么都可以，那个时候没有的，全部要靠你两条腿跑起来的。所以今年那个哈尔滨有一个有一个老师叫王兆明，他呢，他们今年成立30周年，专门把我请去的。他们就是觉得怎么呢？就是说那个我给他们带来了资源嘛。
1: 是。
0: 他们因为你知道哈尔滨这个地方也是比较闭塞的嘛，
1: 太偏远了，
0: 太偏的哎。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呢，不仅仅是做杂志，而且还做了中国第一个大奖赛。
1: 是什么？
0: 新西兰羊毛局大奖赛
1: 啊，这是什么？听都没听过，
0: 没听过
1: 哪一年的事情？
0: 也就是86年左右，哦、因为。

0: 新西兰羊毛局的一个朋友就来找我，然后就说有，因为我们有这本杂志嘛，他就说我们想办个大奖赛。这个大奖赛呢是新西兰羊毛局出钱的来做这个大奖赛。那么这个大奖赛呢，你要去组稿，你也没有办法，也只能去到处。所以说，哈尔滨的朋友就说，我把他们带到这样的一个范围里头，他们都很感谢我。
1: 就是靠双腿去问来的，
0: 对对，
1: 跑来约来的，
0: 电话也没有的。你要找到人家的电话还不一定打得到。
1: 嗯，
0: 那慢慢的就有座机电话，然后慢慢就手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的嘛。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真的很艰难，很艰难，能做到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就是。很执着吧。
1: 那存活下来是哪一年开，几年后开始慢慢能够存活下来？
0: 慢慢能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会找一些朋友，然后给我们做广告，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我同学，我们都是木家具行业的嘛，他是青岛人造盘厂的厂长，然后我就找他，我说给我们投个广告吧。工厂投广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那个时候你知道一页广告2000块钱，
1: 嗯，
0: 你要多少广告才能够支撑你这个印刷费？当然当时是可以跟学校借钱的。
1: 印刷费3万。
0: 啊，一期就要3万块钱。那么还有就是，这是一方面组稿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是发行的问题。发行你要去卖。
1: 卖给谁？去哪卖？
0: 在哪卖？那么当时呢是通过我们，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不懂的了，因为很多杂志是在邮局订的。
1: 哦，那怎么知道邮局可以订这个杂志？
0: 对，我要到邮局去啊，我就到了上海邮局，因为我舅舅是在邮局工作的，就找到有关的发行部门。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就通过，因为过去订杂志是要在邮局上面订的嘛，
1: 填单子。
0: 哎，对对对对对，哎，这样子订的，所以要话说起来真的是很艰难了、
1: 嗯。
0: 你现在看起来。什么一个微信了，一个电话了，都能解决。当时真的是靠两条腿跑出来的。
1: 那几年后开始稳定发展？
0: 这个几年后呢，大概应该是，因为这个杂志越做越影响力越来越大嘛、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就是都很愿意投到这个杂志上面来。那大概应该是5-6年以后。
1: 哦，要熬个5-6年。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
1: 嗯，
0: 你想沈雷来做我们主编是哪一年啊，他是2018-19年，
1: 那很晚期了，
0: 很晚了。
1: 对，
0: 他到英国去留学。因为我为什么认识沈雷呢，有一个沈雷的老师叫吴家华，是我们浙江美院的嘛，那我通过吴家华老师认识他，然后呢他到英国去，然后我们各个全国各地都有那个专栏主持人，然后沈雷就是我们英国的主持人，就是英国的作品他就给我们
1: 搜集
0: 发过来，
1: 然后来
0: 都有，哎，
1: 审阅，
0: 对对，英国的，然后新西兰的叫吴刚，现在还在，都是自己去找关系，
1: 就是靠集体的力量才能
0: 够促成。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这样的，这样的慢慢的就做得好点。因为等到沈雷从英国回来以后，他就说，他就我们就一起聊天嘛，他说看你看我做些什么比较好，我说你来给我做主编你不愿不愿意，他说可以的呀，所以他就做了2年主编。
1: 嗯，
0: 也、yeah, 那个他来的做主编，因为就很专业了嘛，那就是把
1: 就真正室内设计的角度来做一个
0: 就改观了、
1: 嗯、
0: 哎，就是栏目的设置，所有的那些中国当时是有10大建筑师，我们做这个杂志肯定要从建筑入口嘛，对吧？所以大部分都是他去采访的，所以沈雷老师呢也是，他也是觉得他这个2年采访了那么多人，对他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对吧？你要不然你怎么接触到这些人呢？
1: 对
0: 对，
1: 因为接触人就是一个不同的视角，短短的一个两个小时，你就可以体验这个人的视角。
0: 对对对，他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大会上分享，他都会讲到这一段历史。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沈雷老师在这里是起到一个很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嗯、
0: 我觉得也是。
1: 那后来年鉴呢是怎么开始？
0: 是年鉴怎么开始的呢，就是说到了2005年我退休了嘛，我退休以后不是刚才讲了嘛，就是那个辽宁科技出版社的副社长那个来找我，就是说让我做那个亚太年鉴。那我说亚太年鉴我做不了，因为我只熟悉中国的设计师、

0: 亚太这个范围太大了，我觉得不能够，徒有虚名，对吧？这个不太好，所以我就做了中国室内设计年鉴。当时呢，也是，因为，那个资源比较多嘛，就很快就把这个年鉴就做起来了。那么出版社呢是，给到我们一定的稿酬，不然我没有办法维持嘛，对吧？因为做杂志的时候，在林业大学我是有工资的，那所有的员工也都有工资的。那到了你自己来做，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那么辽科呢是给稿费的，这样子呢就能够把这个，当时我们大概有四五个人做，就是把这个年鉴就慢慢的维持下来了，就等于变成小公司了，叫内元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做到这样。那这样子做下来呢，也是越做越好，因为，我们对作品的选择呢是有要求的，这个呢就是要符合当年的形式，然后也要选最优秀的作品。
1: 当年的形式是怎么个判定？
0: 当年怎么判呢？比如说余影那一段那个他分析的那个啊，我觉得是正确的。比如说地产比较发，就是比较走势的时候，那样板房啊、售楼处啊，这个
1: 就百花齐
0: 就
1: 放
0: 多哎。
1: 了。
0: 还有酒店那个有些年代呢，就是酒店发展得很快，所以酒店的杂志就是作品就比较多，设计师也比较多。那家我们当年我们的那个年鉴没有家装栏目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家装比较低端嘛，
1: 哦，就觉得收费也低，总造价也低。
0: 就是很难出作品，很难，就是说很难出作品。作品出在哪里？就是出在样板间、售楼处，这个等于投资比较大嘛，所以可以找到这样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就所以为什么全国接触的人就真的是蛮多的。那慢慢的就每年走势不一样。这个呢，我因为你今天跟我讲的，我没有去整理。那就是余英老师呢，他做的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他每次宣讲嘛，他就是哪一年是什么走势，哪一年什么走势都在他那个 PPT 里头，因为我没有去整理嘛，这
1: 那身为一个早期的这个
0: 个。
1: 幕后操盘手，你觉得现在如果这样做杂志、做媒体这一块，你比较看重这个作品的哪一些要素？
0: 这个作品吧，我觉得每年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在样板房、售楼处那，就是地产业比较发达的时候，那就是要看它的设计是不是先进，是不是能够代表当时的潮流，这个对吧？那么每年呢不一样，就是
1: 所以每年的要求其实
0: 不
1: 是
0: 一样，
1: 变的。
0: 不一样的。那像现在呢，就是后来原来我们家装这个板块没有的，因为家装你很难做出作品出来，因为它是属于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觉得也是比较难做出来的。那么那个样板房、售楼处、地产的东西，那是企业行为嘛，那可以投很多的钱来做。
1: 也可以来辩证功能跟想法，
0: 对
1: 但
0: 呀，
1: 家装很难辩证，因
0: 对呀，
1: 为甲方乙方你根本接触不到，
0: 就
1: 看不
0: 是
1: 到，
0: 它不能够代表潮流，
1: 不能，对，那个人偏好。
0: 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就比较复杂，我就是要去好好的整理思路。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就是如果在当时，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哦？如果在当时的话，如果要投奖的，就是说投作
0: 投
1: 品，
0: 稿子，
1: 那就投公众作品比较容易出
0: 对，是
1: 彩
0: 多
1: 喽，
0: 是呀，
1: 对不对？
0: 当年是公共空间多，私宅少，最早是没有私宅这个栏目的。后来呢，因为私宅做的也越做越好了嘛，因为很多业主都愿意拿钱出来找请设计师。当年是谁找设计师，人家就找个装修公司来装修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你可能在台湾不大了解国内的行情，当时就是找个施工队来给你做做弄弄，这个这样那样的，画图的就在墙上画画弄弄就可以
1: 现在
0: 了，
1: 也很多业主是这样，
0: 是
1: 也
0: 吧？
1: 是还是会轻设计重装修，尤其在现在经济下行的阶段，大家先砍就先砍设计费，对吧？
0: 对，我跟你说，我们当时还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收设计费？就是我们就是省内债的时候，就是我们每年有一个栏目是讨论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设计费到底要不要收，怎么收，这个也是一个讨论的话题嘛。这个当年是收设计费很奇怪的，就是
1: 那怎么办？当年是怎么收的？
0: 当年就是没有设计费啊，就施工啊，
1: 那不可能，设
0: 那
1: 计
0: 就所以
1: 师，
0: 设计师 所以说只有亭台楼阁才会找设计师，

0: 来收到钱。你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就是私宅吧，
1: 嗯，
0: 私宅谁去请设计师来做，没有这种说法的啊。那么到后来等于软装这一块，当时软装没有独立出来嘛，都是做完了以后，然后给你配个家具啊，配个窗帘啊，配个床单啊，床罩啊，这种就结束了。那后来慢慢的，等到你们这一辈人就开始有软装了。
1: 嗯，
0: 刘金石子进软装也蛮早的。
1: 嗯，因为就是说软装还是要靠一个人的审美。就假设业主没有这个审美，但是设计师有这个审美，就要靠有这个功能的人来解决剩下的事情，所以他会需要有一个设计费用。
0: 对，因为这个以前是设计公司软装公司是一体的嘛，没有单独软装了，
1: 打包的。
0: 所以说后来慢慢的就是软装可以单独列出来了。这个软装单独列出来可能也就是十来年的事情。
1: 对，
0: 原来没有的。
1: 对，
0: 所以金石进入软装是比较早的。
1: 嗯，
0: 他最早是在等于孙天文老师的公司里头，后来他自己出来就做了这个软装，做的也还是蛮好的。
1: 嗯，
0: 就他进入的是比较早，我们而且讨论过，就是我们因为杂志呢，就是每年会有一个讨论嘛，一个论坛，就讨论，比如说关于软装到底怎么来做这种，也有那个讨论，就是杂志的功能就是可以有论坛，
1: 嗯，
0: 就是它不是论坛会，而是在找。写可以记录出来的，
1: 就是要讨论一些现当下的发生的情况。
0: 对，
1: 有时候就是也不好解决，那我们就找个论坛，各方的视角来讨论这件事情。
0: 对，就是编成文字，当时就是在书上面可以看到的，
1: 这是比较有意义的。
0: 哎，
1: 就像媒体报道，它有一块是叙事型的，然后今天发生的是像流水账，但是有一个栏目，它一定是社论型的，单一的专家，然后总来第三方的来看这些时事，然后他来总结。
0: 是，
1: 他一定是有一个专业的背后素养才能够做这件事情。
0: 对的。
1: 那赵老师，现在你。我看你昨天还跑到去帮设计师拍照给他意见，你都做了两本杂志的一个大幕后操守了，你现在还在帮忙。
0: 我是觉得，我就说一开始我就讲了，我们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就是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昨天我们朋友们也在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得到的回报是精神上的，不是物质上的。
1: 嗯，
0: 昨天那个设计师还说，哎，我赵老师，我要不要给你费用？我说不要费用，不要的，我帮了这么多人，从来没有收过费用。
1: 对，赵老师帮了非常多，我们现在台前大家有耳熟能详的一些前辈设计师，但是他也从来都没有说嘛。对，这其实，我刚就跟他聊，就说我觉得主要成本有两块，一个是时间成本，一个是金钱成本。
0: 对。
1: 金钱成本我们可以去看，像定期定额这件事情，它可以有10%什么时候回报，依照时间长短，然后你会看到它的收益。可是呢，时间成本，好，每天做一件事情，你可能看不到它的收益，可是可能日后它累积滚出来的雪球，这些能量或是一些知识，就会让你整个人会跟金钱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行为。
0: 这种是无形的回报。
1: 对，像我冒昧跟观众听众朋友说一下，您现在几岁了？
0: 我啊。
1: 对啊，您现在几岁？
0: 我1944年的。
1: 哦，有数学。等一下，44是
0: 82。
1: 哇，82。
0: 嗯。
1: 哇，赵老师82岁，你昨天还陪小摄影师去拍照。
0: 对啊，一天。
1: 对，
0: 我还去帮他布置现场，因为他买了很多饰品，不知道怎么摆，我一看吓我一跳。
1: 对，
0: 我说这个搞得乱七八糟的，这怎么搞啊？那就是，但是最后拍出来的片子会很好。
1: 哦，
0: 对，就是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我觉得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嘛。我觉得
1: 对啊，像我觉得跟学生，我现在教大四嘛，其实教学生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行为，你可以从不同观点看到对方的思路，你也是一种学习。
0: 对啊，
1: 对
0: 啊，
1: 每个人都是单视角、窄角的去看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价值。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那赵老师，你有没有想过说，你现在不算养老吧？你现在算吗？你现在算养老吗？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就是说，每个人都
0: 在
1: 想，
0: 现在生活状态算不算在养老？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对。

0: 现在算吗？应该不算吧？你还是在到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
1: 也会
0: 为了年鉴奔跑。现在
1: 这个不是截然分开的，那么就是说，我还没有完全进入养老的状态。
0: 对，我看你精气神超好，跟我们当年认识人的那一模一样。
1: 是吗？嗯，我但是呢，你毕竟年龄大了。从身体啊，从思维啊，特别是思维是有的是会有问题的，就不一定能搞得清楚。所以很多问题我遇到年轻人我都会问一下，我说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啊，都要去问人家。你要不然你不与时俱进的话，你就完全落后了。
0: 嗯，其实就是你现在在帮大家的过程，你也在与时俱进啊。
1: 啊，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只要不要宅在家，都是与时俱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我像我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我也吸收了你们的优点和吸收了你们的长处，真的是这样的。按照老年人来讲呢，就是元气。
0: 你的元气太足了，都
1: 你的元气足，我把你的元气吸收
0: 过来。我都想吸一下你的元气，
1: 是吧？是，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有的事情简单化比较好一点，
0: 嗯，
1: 对吧？你要想那么多得失的话，那就什么事也甭做了，
0: 没错，
1: 对吧？而且伤害你的人也会有的呀。
0: 没错，你要是一直在计算去看我做的事得到什么，那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1: 对呀，对呀，
0: 嗯，
1: 是。
0: 你如果要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可以受伤的环境，那你可以选择不暴露，
1: 嗯，
0: 那你就做不成了。
1: 对啊，我对啊，所以我觉得我早晨起来开始一天就忙得不得了，好像很多很多事情。
0: 那你每天都在干嘛？
1: 不是，比如说昨天拍照一天，
0: 对，
1: 然后12号我会到寿县，安徽的寿县。为什么要去呢？因为那个城市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城市，我的老家是寿县的，所以我一直想回去看看。然后有一个设计师就陪我一起去，12号去。然后20号呢，我们南京有一个年鉴的发布会，余颖也会来的。所以你想，就这几个事情，就这一个月是不是靠得很近
0: 啊？你都跑来跑去，
1: 靠得很近。那你就是要要比如说你今天过来，我昨天就在开始思考了，然后我就怎么搞，然后我想给你泡什么水喝，给你吃点什么小零食。
0: 都在计划了。对，
1: 我就是这种事情我本来可以简单，我说你来就来呗，我啥也不管，那也可以。但是作为我来讲，
0: 嗯，
1: 我觉得你能够来，我觉得很开心。最起码你讲句通俗的话，你看得起我，对吧？
0: 啊，没有没有，你是宝库好不好？
1: 就是
0: 一定要让全世界知道你这个宝库的内容。
1: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别人在乎你也是，你等于也是一种回报。
0: 嗯，
1: 是这样的吧。
0: 嗯，
1: 就是我没有学很多的理论知识，但是我觉得做人嘛，叫做好人。
0: 嗯，
1: 你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生就是要有意义的度过。
0: 嗯，
1: 对吧？帮助别人真的就是帮助自己。
0: 同意，
1: 对吧？因为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很希望你能够帮。昨天那个我把他拍照的是个女孩子，也是90年代的，那么他们要想出来就比较难嘛，所以他就非常希望我能帮他。这样的，今天早上还跟我说片子出来以后让我帮他挑片子，我就在想我看有没有时间去帮他挑。其实这些事情我都可以不要，
0: 没错，你都可以
1: 不答应
0: 的，
1: 不用答应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哎，我帮助了一个人，对别人来讲小小的帮助对他来讲可能是很重要。
0: 嗯，
1: 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还有有的时候一句很简单的话对别人也是一个帮助。
0: 嗯，
1: 我觉得是。因为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说呢，毕竟你经历的事情很多，
0: 嗯，
1: 你遇到的事情也很多，
0: 嗯，
1: 所以当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一句话可能就会解决他的很多问题。
0: 没有错，
1: 真的就是这样的。哎，就是我有两个设计师朋友，两个女的设计师，他们两个人是原来合伙的，后来两个人闹翻掉了，然后分家了，然后两个人都来跟我说，都哭得稀里哗啦的跟我说。
0: 嗯，
1: 然后我就说这件事情你再过2年以后你会觉得很可笑。
0: 嗯，
1: 10000块钱的事情，你又何必在乎这个分手呢？然后我一点也没有安慰他，我就是批评他这种。
0: 嗯，
1: 作为我来讲。
0: 嗯，
1: 然后现在我们还依然是好朋友。然后他现在遇到事情，也遇到一些事情，他跟我说：“说赵妈，我觉得你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只是一个简单的话，我说我根本没有说是同情你，他不好你好，不可以这样子的。
0: 嗯，
1: 对吧？因为两个人分家也就是10000块钱的事情。
0: 那他们后来复合了吗？
1: 没有复合啊，就分手。

0: 了嘛。他们打官司，我还去帮他们到法庭
1: 上。就一万块钱啊？
0: 就是不是就是为了一万块钱，就是两个人不开心嘛。
1: 哦，有时候其实就是你只要随着年岁增长啊，你看到事情多了，后来回头看来是小事情、啊。
0: 对呀、啊，对呀、啊。但当时我这个话说已经五六年以前的事情了，嗯、但是这两个司机都跟我很好，关系都挺好的。但他们复合不复合不重要了，已经对吧、
1: 嗯？
0: 对他来讲，他就最近也遇到一个什么事情，他说：“哎呀，我现在想想，这没有什么大了，你。”过了，不要说一几年，就过了几天以后，都想想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有说，为什么说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呢？这个话我觉得有道理。我今天有资格讲这个话，因为老人他是经过了经历过的，他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是也是个财富，
1: 对
0: 对吧？
1: 像我学生去年有一组学生，然后明年也有几组学生，他们都想做养老中心。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所脑袋的养老中心都是把年长的人，不要说关在一个建筑里面养哈，让他不要暴露到伤害啊，或者是一些危险。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最大的知识精华都是在这个岁数年岁？
0: 对，
1: 那。换个角度想，如果他们不在这么棒的一个最高处来释放，那他们就是把它保留在自己肚子里，那这个世界或是新生的年代，他们就会得不到这些最宝贵的这些精华。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这个东西是可以被交流的？那或许有可能有一些小行业或者什么，他们也可以做。不再影响他们的身体劳动的情况下，也许他们做着做着自己有一些收益，然后但也可以帮助很多人，那不是也很好吗？形成一个循环。
0: 对的，是这样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你说如果说我不住在南京，今天你手上有一个亿好了，你想要做什么事？
0: 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
1: 就是假设你现在不需要住在南京，你手上有身边口袋有一个亿，你假设有一个亿，你会想去哪里过什么样的日子？
0: 哦，我很实在的跟你说，我已经申请了养老院了。我呢，就是因为我女儿在上海嘛，我在南京，她是很不放心我，因为毕竟我到这个年龄了，就是说万一有什么事，她从上海来
1: 不方便，
0: 不方便。
1: 所以女儿在上海，
0: 我女儿在上海，
1: 你才申请了养老院是在
0: 上海
1: ，OK，
0: 上海金山养老、
1: okay.
0: 养老服务中心
1: ，OK，
0: 是全国闻名单位。因为我妹妹他们已经住进去了、
1: okay.
0: 然后我女儿去看我妹妹，她一看那个养老服务中心非常好，而且进去的住进去她有分好一种，是失能的老人不行，像我们是不活力老人，她就非常好，
1: 要评选的，
0: 就是你看你生活在哪个环境当中，而且呢她那里进去的都是一些什么艺术家呀，画家呀，舞蹈家呀，
1: 好棒哦，
0: 好棒的那个，
1: 还可以交流，
0: 很好，而且他们活动组织也很好，所以我女儿立马就给我订了这个养老院。那么我已经去试住了一个月，那么作为我心里来讲，你看我家里这个环境，我不想离开这里。
1: 对，你很大呀，
0: 对、啊、
1: 一个人住其实很有余裕，
0: 也还很舒服。那么我给我女儿说，我说第一，我不卖房，第二，我不租房，就我房子不租掉。房子也不卖掉，
1: 随时可以回来住。
0: 我随时对对
1: 对,
0: 对，你理解我，
1: 我
0: 觉得可以，我
1: 理解的，
0: 对吧？随时可以回来住。
1: 对，这是你最熟悉的地方。
0: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
1: 要不是因为担心，其实你还是想住在这里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同意，就是换一个环境会有不同的生活，
0: 对，
1: 可能你可能就不一样了。对，
0: 对，
1: 也，但是我很好奇，那个地方够大吗？一个人
0: 很大很大，我一个人一间房，我已经申请好了，我的房子102平米，
1: 对，
0: 两室一厅。所有的设备全部齐全的、
1: 哦、那一个月多少钱？
0: 一个月租金是8000多块钱，
1: 也不贵耶，
0: 不算贵。
1: 那怎样可以申请到？
0: 你可以去申请的。
1: 我也可以吗？
0: 你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你那么年轻申请什么跟你妈妈申请还差不多。哎，那里真的是很好。然后呢，就是他的医疗设施也很好，因为我妹妹在那里犯过2次病，立马就有人管家服务的非常好，就把你送到那，也有3甲医院，就第6人民医院就在那个地方，就是他有点就这样子呢，我觉得也不给我女儿增加负担，对不对？他叫我去我就去，我就跟很多朋友说我有3个家，一个家是我女儿的家，一个家是我南京的家，还有养老院，还有一个家。
1: 狡兔有三窟，我想回哪就回哪，我乐意在哪就在哪。
0: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我不住，

0: 那等于房租是要交的，服务费可以不要交，服务费是3000块钱左右。假使我这个月不去住，你就不要交这个月的服务费。那么我想想，我的退休工资我可以承担得起。
1: 那早中晚有饭吃吗？包
0: 有饭吃的，
1: 餐吗？另
0: 不
1: 外
0: 包饭，你就他有饭卡，你可以到食堂，他有很多餐厅，你可以自己去。
1: 但房间内有没有炉灶？
0: 有电磁炉啊，
1: 自己吃得惯的
0: 可以电磁炉。
1: 那洗衣服呢？有地方晒吗？
0: 洗衣服有地方晒的呀，很好呀，阳台很大的，有洗
1: 衣的。
0: 对啊，
1: 哦，
0: 自己他的洗衣机、电冰箱全都给你配好的，你觉得是不是还可以？
1: 还不错，我觉得很好。
0: 哎，你下次有空可以去看看。
1: 我想去，哎，
0: 你去，
1: 我想去。
0: 等我到上，你什么时候你有空到上海的话，
1: 我会过几天就去的。对，没事，我可以跟你约。我发现现在暑假嘛。
0: 哎，等我就，但等我住进去，你再
1: 啊，那还
0: 不久，我现在不住进去，七月份住进去。
1: 你一说七月，那不就过两个月？
0: 哎，过两个月。
1: 那很快啊，那七月我去啊，陪你办入住。
0: 哎，好的，我因为已经试住了一个月，那么。我因为我手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嘛，
1: 对
0: 吧？对
1: 啊，
0: 所以我你想我这个40几年的家，是不是很多事情需要？
1: 不是，就是你反正去也是拉个小行李箱嘛，你还是会回来的。
0: 对对，是可以回来的。
1: 而且你到处都要出差。
0: 哎，不影响出差。
1: 就是啊。
0: 哎，
1: 你只是多了一地方多了一地方免费酒店而已。
0: 对，他不需要你申请，我要出去了，他不管了，你只要跟管家说一下，就好了。
1: 我比较好奇的，会认识些什么朋友？
0: 应该可以。他管得很好，那边管理很好，就是你能不能交朋友的话，那就是说那里的人都非常客气。
1: 有按摩的地方吗？
0: 有
1: 桑拿的？
0: 有，
1: 都有，
0: 都有。
1: 棋牌室肯定有，
0: 都有，真的都有。
1: 还有什么？
0: 我
1: 脑袋想到只有这三个。
0: 就是不是他各种的活动都有，
1: 他有那按表操课很多活动。哦，
0: 对啊，很多
1: 他有组织活动的，
0: 也会组织活动的。
1: 嗯，
0: 还很好。什么你看我妹妹参加他们合唱团，然后合唱团也有，然后每天打太极拳，每天打太极拳的，然后做八段锦的，都有。
1: 不想出去都会被拖着出去。
0: 哎，这里面很好。
1: 那买菜旁边有买菜地方吗？
0: 买
1: 菜
0: 是这样的，买菜你就是他有班车可以送你去买菜，同时你不买
1: 车，
0: 你不买菜也可以，就是说你可以那个你申请，你填个单子，你说我需要买什么什么菜，他会给你买好的。
1: 几岁可以开始申请？
0: 几岁我不知道，我具体的应该他反正也会有一定的条件。
1: 是不是要交社保啊？
0: 哎，
1: 一定要交社保。是不是要交社保人才申请？
0: 他那里面没有，不要交什么，我们都有社保的。
1: 就早期交满了几年才能申请。
0: 哎，
1: 这
0: 个我就不知道，
1: 是不是
0: 具体都是我女儿去办的，我也搞不清楚。他这个
1: 我觉得挺好的。
0: 挺好的，而且他也有个小医院，你比如说感冒啊什么什么，开点药啊都很方便。
1: 嗯，
0: 都很好，而且那个环境我还是蛮喜欢的，就是。很大嘛，就是
1: 你要移居上海了，你把老本营要搬到上海去。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上海做事可能会更多哦。
0: 也不见得，我其实全国各地跑的，你说光上海不是我最重要的地方。
1: 也是。
0: 对吧？
1: 对。
0: 哎，
1: 那你从一个家具的背景这样来看，你有感觉到现在家具有什么变化吗？
0: 哦，现在的家具现在出来一个行业叫全屋定制。
1: 有没有除了全屋定制有没有这种适老家具啊？
0: 哦，这个好像还没有听说有专门做适老家具。我想应该有人研究
1: 的。
0: 哎，
1: 银发族的家具我觉得挺缺的，好看的银发族的家具
0: 应该有。
1: 对，
0: 哦，有一个设计师，哎，你知道不知道陆荣？
1: 哦，不是熟的吗？
0: 啊，
1: 对对，熟的呀。
0: 陆荣的丈夫，
1: 是
0: 从日本回来的。哦，他们婚礼你去了没有？
1: 去了呀。
0: 哦，对，那就是，他就是搞这个适老化的。
1: 啊，真的？
0: 对，他就专门做适老方面，他做了2次这个大奖赛，就是关于那个适老的那个。
1: 对啊，那你不刚好可以跟他？
0: 对，我跟他认识啊，
1: 对接一下。
0: 哎，对啊，对啊，
1: 因为这个是需求。哎，未来肯定有大量需求。
0: 对对，他就是做了2年大奖赛，他因为日本对这个养老他是很重视的，所以在日本待了2年以后，回来以后他就做他叫王晨。
1: 哦，对，
0: 找陈的陈，对吧？然后我们也经常会有联系，因为他做大奖赛的时候呢，做了2年，他自己贴钱进去的。
1: 嗯，
0: 那么我是作为他的评委嘛，也是一直有联系的。那么做了2年呢，他是自己贴钱，真是自己贴钱的。但是这个因为做了这个以后， 很多

0: 现在因为养老这一块很重要，所以很多人来找他，所以他的设计活也干不完。
1: 懂了懂了，
0: 哎，是这样子的。
1: 现在全屋定制的确也帮设计师省了不少力。
0: 对，
1: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平面图画完了，假设全屋定制来帮忙接手，因为后面施工的活可能是他做，
0: 他就做了，
1: 他就会做深化的柜体
0: 的
1: 深化。
0: 是是是。
1: 那你觉得全屋定制在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都很难看嘛，就是有点丑，就是你觉得他们的美感要怎么提升？
0: 这个东西，因为我接触了南京的一个全屋定制叫观澜，观察的观，那个澜，兰花的兰，观澜定制，我跟他关系也蛮好的。
1: 好看的是不是？
0: 他做的还可以，而且他在全国各地都有点，然后呢，家具做的还可以，不是说不好。
1: 不丑，
0: 也不丑，不丑的，就是功能性也还可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在逐渐发展的。
1: 就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逻辑，就是说，比如说像赵妈妈早期做了这个 ID 加 C， 是因为他早期有这个家具产业的工作，然后要做一个情报站，情报站就是好像我们要找参考图，然后会去找国外参考比较前沿的设计，比较好看的设计。可是永远永远设计端在制造端总有一个审美的鸿沟需要被梳理。
0: 是的，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到底好看东西跟难做，对，难施工是有这么的难解决吗？当然还有造价啦。
0: 对啊，
1: 造价，
0: 对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跟企业的那个走向有关。就是说比如说啊，我原来待的那个厂，家具木器厂，是南京的金陵饭店是他们做的，北京的香山饭店也是他们厂做的，所以家具都做得很好，
1: 工艺很好，
0: 工艺很好，哎，都做得很好。比如说这个啊，这个茶几是哦，茶几，这个茶几是上海的一个家具厂做的，
1: 它的
0: 亚正家具，
1: 哦，
0: 这个是亚正的茶几，
1: 就是赖旭东跟他合作的，是不是？
0: 赖旭东合作也是我跟他介绍的，这个家伙真是。
1: 这集还能播吗？没事没事没事，消音。
0: 聊天，他自己设计的家具，然后他说他有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然后就是开会嘛，他说他的家具设计好了给谁谁谁做，他说做的一点都不好，
1: 对，
0: 跟我讲不好，然后我说我给你介绍亚正吧，然后我就带到上海，我就跟他介绍给亚正的，亚正的品质是肯定是好的，
1: 这个摸起来是 OK 的，是，
0: 哎，
1: 对，它的木器的边，
0: 哎，
1: 它的角，就是边角的角度是抓的是 OK 的。
0: 施工亚正的老板是我的学生，
1: 哦，
0: 所以我要说的话，这个一般来说是可以成功的嘛。
1: 了解，因为你都两个人都知根知底的，
0: 哎，
1: 都是认真做事的人，
0: 哎，
1: 一个认真做设计，一个认真做工艺。
0: 就是这个老板呢，是原来是我办了一个，我在办杂志的时候就办了一个进修班，他是我第一期进修班的学生。
1: 那进修什么内容？
0: 就是后来就是转向室内嘛，对吧，是办的室内设计进修班。
1: 哦，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做室内啊，室内杂志嘛，还没有做年鉴。最早最早的叫高伟，他这个业内也是有点名气的，也还可以，家具质量做的都非常好的，哎，像这个家具就是他的，你看像这种家具呢就不灵了，这个呢就是金螳螂家具厂出的。
1: 啊，你不是，没有，应该是跟价格有关，成本有关。
0: 这个自己家里的嘛，反正就是
1: 哎，就是成本还是决定于市场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就板式家具了。
1: 对，
0: 最早不是板式，这是都是实木家具。
1: 对，这实木不一样啊，不能相提并论，
0: 哎，
1: 因为板式的工艺用的机器也不太一样，花的时长也不一样。
0: 哎，对，你看这把这个桌子，这个不是这个小凳子，这个也是亚正的，
1: 这很漂亮啊，
0: 这是亚正的产品。
1: 对，这个，
0: 哎，
1: 它是有一个羊头的角的造型，然后它的弯曲度跟羊角羊头的还原度，
0: 那把小椅子
1: 都很漂亮，
0: 也是亚正的。
1: 嗯，那亚正是工艺好的，所以它价格应该不便宜哈。
0: 对对对对，但是它的东西还是真的是很好。
1: 那它可以历经年岁的考核，
0: 对
1: 对吧？它，我觉得它如果甚至给女儿下一代，它是 OK 的，不会坏掉的。
0: 对，现在女儿接班，女儿女婿接班。

0: OK OK OK OK，
1: 都还是不错的，总的来说，哎，
0: 嗯，我觉得挺好啊。那赵妈，你觉得现在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你看你计划的好好的，你七，你看几月？七月就要去搬到上海了，你对这一生很满意吗？
1: 我觉得可以啊，知足者常乐。
0: 对，知足者常乐。
1: 当然，你说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会有的。但是这个都会没。
0: 我觉得你很棒，是你很被大家需要。你想想，如果有一个人他老了，他没有人需要他，那他会很寂寞哎。
1: 对，我觉得存在感。
0: 嗯。
1: 我就觉得我现在为什么要去干那么多事情，就是留一个存在感。
0: 嗯嗯。
1: 对吧？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啥事也不做，那我觉得你自己也会很
0: 空。你追剧吗？
1: 啊？
0: 你追剧吗？追不追剧？
1: 什么
0: 追剧啊、就是、
1: 哦，追剧啊，看的，我会看的。
0: 你也会看？
1: 为什么会追剧？就是说白天比如说很多很多事情，到晚上呢我就看电视，就什么问题都不想。
0: okay,
1: 我目的不是为了要追这个电视剧，就是说
0: 你是为了把头脑强制性的关机。
1: 哎，有的剧并不好看，但是呢、嗯、你就看看，
0: 你放着就被吸走了。
1: 哎，对对，就是其他东西就不去想，不然的话你脑子里一会儿想这个事一会儿想那个事，对自己。
0: 我跟你说，我以前做了一个不是五年的一个八哎多少4000平米那个甲方吗、
1: 嗯、
0: 他们也是每天日理万机，礼拜六日也日理万机、
1: 嗯、
0: 但是吃完晚饭后、
1: 嗯、
0: 一定8点到9点追剧。
1: 对啊，
0: 就啥事都不干了，可能看个手机回个短信，但其实脑袋是在剧里面，然后追完这个剧，然后后面就开始工作。
1: 好看不好看不重要。
0: 对，
1: 这个片子有的片子很好，也是蛮有意思的。我最近在看那个叫什么《走西口》。
0: 没听过，那什么？《
1: 走西口》蛮好的，那个
0: 是历史剧吗？
1: 对、就是、
0: 我现在蛮喜欢国内历史，
1: 就是那个时候很多山东人就是走西口去寻求更好的生活嘛，
0: 因为在偏远比较艰难的土地环境下。
1: 对对对，因为你们对中国的这个文化不太了
0: 解，了
1: 解。
0: 对，
1: 走西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
0: 嗯、
1: 很多人走西口去说那个地方就是会很有能够至少能致富吧，这样子、
0: 嗯、
1: 这个，但是这个片子已经很多年以前的了、
0: 哦、
1: 但我最近看看我觉得也还可以
0: 啊。反正很多片子你每年看都有不同的观
1: 点、哎、不同的
0: 想
1: 法、
0: 嗯、
1: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也会看看，因为有的片子好，有的片子看，比如说那个国外的片子我就看的很少、
0: 嗯、
1: 因为很多都英文版的也听不懂、
0: 嗯、
1: 看不懂。
0: 那我想问一下比较一个沉重的话题，你怎么看待中国室内设计圈现在？
1: 中国看室内设计什么？
0: 室内设计圈。
1: 哦，
0: 在你看你这本书，你这本历史从80几年看到现在。
1: 嗯，我觉得这个如果要讲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那个一代一代的人都会成长起来，就是比如说50年代那些是中国最老的建筑师，60年代就是陈耀光他们这批了，70年代就是像我们南京的这个沈考华他们这批了，就是说一定是会有更好的接班人上来，而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资讯这么发达，那就容易多了。
0: AI
1: 对吧？哎，对啊，是不是就容易多了？那你要叫我讲当年，那就你就简直不可思议嘛，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能不能吃苦，
0: 核心问题。
1: 这个你觉得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0: 肯定会啊、
1: 哎、
0: 吃不吃苦就是愿不愿意花时间嘛。
1: 对啊，就是 你能不能很艰苦的去做一件事情，那不一定的。
0: 对对，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放弃掉了，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就说哎呀招的年轻人怎么地啊、哦、有时候跟我吐槽这些事情。
0: 会
1: 哎，你没有那么当年那么跟你们这个年代又不一样了，
0: 不太一样。
1: 哎，因为我觉得你还是很努力的做、
0: 嗯
1: 每一件事情。
0: 嗯，
1: 那现在的年轻人也未必。
0: 嗯，
1: 对吧？就是这样。而且能力也不，你 AI 是好事，但也不见得就是完全都是好，没有负面的东西。
0: 没有错。对，
1: 得来太容易了。
0: 对，
1: 那他就不要动脑筋了。
0: 对，
1: 不要去艰苦，
0: 他也不要去辩证验证。
1: 对啊， 你觉得是不 是,、
0: 嗯、是
1: 我觉得都有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我个人是这样想的、
0: 嗯、
1: 因为 AI 这个东西太哎，设计用 AI 做出来不是大家都千篇一律的了吗？对不对？那还有

0: 么创意呢？
1: 对，因为其实这件事就是像服装来说是高定，我们讲这件事就是高定一个人的行为，
0: 嗯，
1: 高定从他的行为、他的审美，还有他可能未来十年、二十年他的目标的高定。
0: 嗯，
1: 但如果这个高定，如果 AI 足够了解你能做这个高定，但是还是需要手艺人来完成这件事啊，
0: 对对对，
1: 除非大家全部电脑打印出来。
0: 对, 对，
1: 但打印出质感，那我觉得十年内可能还处理不了所有的一些、五感能够闻到摸到的那种，
0: 对，
1: 那种感觉，否则人面对面说话跟微信跟电脑沟通还是不一样嘛，
0: 不一样，
1: 对啊、
0: 哎、
1: 所以我们要讲一个人感，
0: 对、哎、人的感觉，
1: 人感还是必须存在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除非这个地球可能现在都是机器，我们都是复制人，或许就不需要人感、
0: 嗯、就是就是当然这个社会发展我们要认可，我们也要承认也要接受，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住酒店突然来个机器人在你跟前走来走去，我不太喜欢，
1: 嗯，他给我送餐到门口可以，不要进到里面来，
0: 对呀、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你在走廊里面进电梯你必须让他走，
1: 嗯，
0: 不是吗？
1: 对对，那假设我现在膝盖不好，我必须他来服务我，那我
0: 可以
1: 接受，那
0: 是可以的，对
1: 对
0: 对，
1: 那对不
0: 对？
1: 那是不得不，
0: 对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但其他的算了吧。
0: 就是先就是没有情感的东西，
1: 哦，
0: 对吧？送餐当然是很好的，就不需要服务员来给你送了嘛。
1: 没错，
0: 对吧？
1: 对，功能还是功能导向就行了。
0: 对，是的，就是我，因为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讲，就是接受这个。机器人，当然我讲的就是酒店的机器人，你比如说工厂施工啊什么的，这个机器人是很起作用的，
1: 嗯，
0: 那解决很多问题，
1: 嗯，
0: 对吧，这个还有
1: 人的吃喝，
0: 对啊对啊，都能解决，就是还有一个智能化的问题哦，我觉得太智能化了也未必是好事，比如说我住到某一个酒店，然后呢你要开哪个灯关哪个灯，
1: 好烦啊、哦、
0: 好烦是一方面、嗯、而且每个酒店不一样，
1: 对，而且我不喜欢按那个亮亮发亮的按钮，
0: 对呀、啊、
1: 按了没感觉，我就喜欢咔咔的，
0: 对啊，所以你想这个智能化是智能化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等我住酒店第一天把它摸清楚了，
1: 我要走了，
0: 最多要走了然后换一个酒店又不一样了它不一样，它不是统一的、嗯、
1: 我去哪拉窗帘都要研究半天去按哪一个钮、
0: 哎、对啊对啊、嗯，这个
1: 不直观，
0: 对啊，这个智能化是好事、嗯、是趋势，但是我觉得像我还没有脱离社会，你要再找个老年人、
1: 嗯、
0: 他怎么搞得清楚啊，
1: 没错，对，
0: 搞不清楚，
1: 对，凡事还是要以人为本，还是要回到人的本身、
0: 哎、对，就是智能化可以，但是你做的稍微人性化一点，
1: 嗯，
0: 你像到酒店真的你要去摸这个开关，你要把它熟悉半天，睡觉的时候开哪个灯，然后你要照亮的时候开哪个灯，很麻烦的、
1: 嗯、或许是他就在办入住的时候就给你一个小单张、那个开关在哪里、
0: 哎、
1: 按厕所按哪里按的小单张、哎、让你在从酒店办了入住完了走到房间的那个过程
0: 可
1: 你可以了解一下，
0: 哎，对 对, 对, 对
1: 以人为本，
0: 对，
1: 凡事要，因为所有功能都是要因为人而存在的、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智能化或者是 AI 都是好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人性化一点，
1: 嗯，
0: 对吧，
1: 不要都冷冰冰的、
0: 哎、
1: 就是跟人的交际一样啦、
0: 啊、
1: 比如说那因为大家被工作压榨，然后也没有时间面对面、
0: 嗯、
1: 对不对，不过就是面对面所有情感面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发展是好事，我觉得我还不算脱离社会，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比我更要脱离社会了，更搞不懂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是好事，但是我们要也要那个与时俱进，也要跟上嘛、
1: 嗯、对
0: 对吧，
1: 因为它的发明肯定有它存在的意义价值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有没有周全就还未必、
0: 嗯、
1: 对，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观点来审视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
1: 不要盲从，
0: 对，我就回想起过去我看过一个小说，就是说当没有电的时候，你农村里面磨磨子就推、
1: 嗯、
0: 是用人工推的或者用驴推的，对不对，
1: 哦，
0: 但是一有电以后全部机器推了，
1: 对对，
0: 那这些人都要失业了，都没事干了嘛，
1: 是啊，
0: 我就看过一个这个小说，他就讲就是很不能接受，因为那个是这个话说起来几十年以前的，可能要上百年了，没有电的时候、
1: 嗯、
0: 那农村里面人家就是驴推磨然后那个人工推磨嘛，这个、
1: 就像自动驾驶

0: 其实都可以盛行了，但是呢不能推，因为很多打车滴滴打的司机那就要失业啦。
1: 对啊，
0: 也不行啊。
1: 是啊是啊是，
0: 所以还是要有人的考量，那他们家计怎么办？
1: 对啊，

0: 去接触阳光、空气、水，还有活的人，你就是每个每天回家的状态都不一样，
1: 就不一样了，是这样子的，是的。
0: 对，赵妈的这个状态我是非常的羡慕的，
1: 还可以吧，
0: 非常羡慕，我心里默默的想我以后就要想像你这样，
1: 一定比我更好，你们年轻人嘛应该是更好的，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赵妈的时间，
1: 好，谢谢，删掉，有
0: 删掉OK 好 OK，
1: 特别牵涉到某些人
0: 懂了懂了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节目中来。那么月满西楼打开门楼，欢迎大家进来。我们呢不妨带一块喝喝茶，品品酒，然后呢您想听些什么，我们请杨昌年杨教授讲给您听。我们现在进行到的是唐传奇西评。唐传奇，我们知道传奇故事是我们一般人最喜欢最感兴趣的，真的多好玩啊。那时候说书的也没这么精彩，老师给我们精彩的说书啊。那我们首先呢，我们要谈到是大家最有兴趣最有兴趣的西厢记。那多好玩，大家都觉得西厢记什么故事呢？西厢是元稹写说的啊。那么有人说呢，这是元稹呢是怀念他的初恋，他的初恋是他的表妹，他的表妹叫那他表妹呢因为怀念这个表妹，所以他写了《西厢记》的故事。那他《西厢记》呢是算起来是叙述的一段怎么讲，男女的邂逅故事了，是不是？说叙述书生张君瑞、张生在普救寺邂逅崔相国之女崔莺莺，然后呢两个人由红娘牵线而陷入的热恋。那个历经崔母的悔婚，那么孙飞虎的兵变等等波折，最后呢冲破封建礼教私奔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所以呢也有点赞颂我们所谓的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个爱情观。那至于这个爱情观怎么样呢其实有很多了，张君瑞闹道场、崔莺夜听琴、张君瑞害相思、草桥店梦莺莺，然后张君瑞庆团圆，很多故事就是大致的这样子。好，我们就把杨昌年杨教授请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好。
0: 人家都觉得呢，谈恋爱的人都每个人都知道崔莺莺《西厢记》的故事，有点在梦中都想，这是多美的一段故事啊！恋爱脑的人都爱这样听。
2: 鼎鼎大名啊！
0: 是啊，
2: 因为他历经好几个朝代，唐，宋，元，一直到，简直时间很长啊！
0: 是啊，
2: 影响是很大，
0: 影响很大，是吧？不是有人说呢，这个里面的人物呢，这个莺莺传的崔莺莺是有点，就元稹他当初他的初恋是他的表妹，可是后来娶的不是表妹了啊、那可是在印象当中没有得到总是美的嘛，所以对不对？所以他写了这段莺莺传的故事是有点就讲他的初恋，他的表妹也姓崔啊，这个故事他的讲的他的爱情观呐、还有他里面的人物造型都很明显的会出来，所以《莺莺传》呢算是影响后世的恋爱啊、蛮深远的一部小说，是不是？影响很大，
2: 大家把它当成范本

0: 对，这影响很大呢。民间家喻户晓的故事人物崔莺莺跟张胜的故事，谁都知道，对不对？啊，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情节呢，其实跟原来书的相差蛮多，可是每个人都会增加自己的一点想法进去，很好玩哈、哦。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想法跟人物的造型大概都加进去，然后如果说看过什么电影或是什么小说的人，更会美化了一些。我管你怎么真正的故事怎么样，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想象中会加一些添油加醋的加一些故事进去。那真的怎么样，那就老师来告诉我们吧。
1: 那各位那个在唐代啊，他这个读书人的志向啊，第一个是要娶五姓女，要这个五个地方的啊，就是赵俊的龙姓的姓李的
0: 啊，
1: 荥阳姓郑的，范阳姓卢的，清河姓崔的，太原姓王的
0: 啊，
1: 一共要，他是写了五姓女，这是一个，因为还是五姓女的女性，大家你帮我，我帮你啊，这势力很大，但你以后做官也好，还是干嘛也好啊，那简直是，一路顺风，一下起五星女，现在哪有这种事？
0: 对呀、啊，
1: 现在我们的确实是两个人相爱，管你姓什么，
0: 是啊，
1: 是吧？那意思外国人也行，是不是？
0: 对呀、啊，多的是。
1: 但是会有这个想法，而且很正，有一段时间，如果不是五星女就不行。所以啊，
0: 所谓不行，是因为这五姓里面算是比较大家族吗？
1: 大家族，所以这你可以看到，元贞，他跟那个韦夏卿啊，韦慧琼啊，他就不是五姓女啊。
0: 对呀、
1: 但是，他这个岳丈是供不上珠啊，当然这条有珠啊，必须有珠了，是吧？所以功利主义很重要，那么五姓女啊，我们现在，第一个也是五姓女，第二个要修国史，修国史可以顺便把自己家里面的人再吹嘘一下，然后要出将入相，在朝廷就做着宰相，出去做地方官，做节度使，这样子一辈子人生大概就是就是非常的功利的。
0: 对啊，而且这个《西厢记》以前有一段时间好像被认为是禁书，
1: 那个
0: 不是有人说是禁书吗？当时有些卫道士认为是伤风败俗啊。
1: 但未免太过分，
0: 未免太过分。
1: 所以《西厢记》是伤风败俗，对他们思想往来。
0: 对，以前是这样说，反封教嘛，反封教，反礼教嘛，对，封建的礼教。那么，然后男的不读西厢，女的也不能读西厢。以前是怎么说，男不读水浒，女不读西厢。
1: 这个就是那鲁迅讲的不错了，礼教杀人了，
0: 是
1: 啊，这些丑陋的，这儒家的这些这些守旧分子啊，太限制人性。
0: 可是越禁就越禁不住啊，对不对？当然，《红楼梦》里面，贾宝玉也偷偷的看《西厢记》啊。贾宝玉偷偷看《西厢记》
1: 啊。就是这样啊。
0: 对呀、
1: 你如果一本书，想要它畅销的话，
0: 就禁，
1: 就先把它禁掉。原来被你禁去了，赶快去买。是这样，人就这样啊，
0: 对，
1: 好奇嘛，
0: 人都是有反的，都那种，对不对？
1: 人性好奇嘛，
0: 对，
1: 所以无聊，
0: 有叛逆性啊，
1: 不能够禁的。OK 啊，我们五姓女啊谈过了之后，便要谈谈这个莺莺传的这个故事了啊。故事也并不复杂啊，
0: 简单
1: 是呸。姓崔的宰相，他的夫人姓郑啊，然后他有一个女儿，就是莺莺，崔莺莺，还有一个小儿子，比较小，

0: 然后宰相去世了，是吧？暂时夫人就带着儿女啊，住在普救寺。
1: 普救寺，寺庙。
0: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庙。
1: 嗯
0: 啊，当时的庙不像现在，对，他这个庙里面有五律可以侍卫的
1: 啊，是是，
0: 庙有专门给人家客人住的地方，
1: 嗯
0: 啊有，但是夫人就带着什么家人家，就在普救寺啊，正好出了问题了，有一个将军，带领他的军队在这附近，将军去世，部下哗变，一个没有仇了，对吧？这个宰相一去世，宰相的财产当然不少啊，
1: 是
0: 啊，再加上他的女儿非常漂亮啊，拿去卖很值钱呐， 所以啊，就造反了，这一造反很严重啊，那怎么办呢？这个夫人很着急，是啊，就是谁能够平定乱世啊，我就把我的宝贝女儿
1: 嫁给他，
0: 嫁给他。好，正好这个主角张生就在庙里面啊。这个张生是谁？就是元贞的智矿。
1: 对呀，对呀。
0: 所以这件事情啊，应当是元贞在跟韦慧雄结婚之前的事情。
1: 对呀。
0: 因为他跟他那个第一个夫人呢，非常恩爱，我们刚刚讲过嘛，
1: 是
0: 。所以当他们结婚之后，这个八年，他已经自成一员了，他不可能再相差两头船了，不会，这个不会的啊。所以这是在他结婚以前的一段经过。
1: 对
0: 啊，
1: 怀念，
0: 可能是他表妹还是怎么样，不管，反正就是过去式了啊。
1: 好
0: 了，这个张生就说：“我可以啊，我有一个好朋友。”白马将军就在附近，是吧？我派人去啊，请白马将军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好，于是这很精彩啊。他这个庙里面，庙里面有武力啊，有和尚，这和尚武功非常好的，对吧？就拿了他的信啊，冲出重围啊，对吧？去找白马将军。白马将军很讲信用，马上就来了，来了，咱这乱世就平静了嘛，没事了嘛，是不是啊？没事了，那不就是老夫人要实现诺言，把这个崔莺小姐嫁给张生了啊？老夫人变卦了，老夫人就摆个宴席，把莺莺叫出来，说你们两个啊，兄妹相称好了。开大玩笑嘛，这本来是要娶她来做妻子的，结果变成个妹妹的神经病嘛，对不对？太叫人失望了。他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夫人乱搞，夫人原来就把女儿属给自己娘家的邓家的郑恒，早就有
1: 了，他先娶了别人啊，
0: 所以这个夫人乱搞一下，这个张生就气这个不得了，是吧？非常生气，又看到丽英了，丽英很美丽，非常的优秀，一时得不到，一时想念，是吧？更痛苦万分。好，有转机，丽英身边有一个丫头，红娘。
1: 红娘的名字这么来的吧？
0: 所以现在我们红娘就变成一个代名词了，
1: 是变成代名词，
0: 就是介绍人，
1: 对
0: 啊，
1: 对，
0: 最好的介绍人就是红娘啊。红娘很能干，很俏皮啊。他跟这个张生开玩笑，他说你要叫我红娘子啊，对，第一那个头上第一个字不要叫。最后一个字也不要叫，叫中间那个
1: 娘，
0: 他这个笨的啊，那个叫你娘啊，对呀，乖儿子啊，很调皮，很能。

0: 干，侯娘，我们现在变成一个没人的代名词
1: 了。名词了，
0: 侯人侯娘看出来，这老妇人实在是，哎，太
1: 反悔，反悔，对，
0: 把一段美好姻缘拆散，啊，于是侯娘给做中间人啊，来联络两方面，啊，这个姻缘了，这是啊，郎才女貌，啊，还在说女才郎貌也行，因为伊尹自己能文能诗，那弹琴，非常的优秀，
1: 是
0: 啊，很有睿才的，
1: 也算才女啦，
0: 才女，那么难怪张生就是对他痴迷了，啊，张生自己也不错，是吧？再加上伊尹，好像真的是非常匹配这一对了，是吧？被这个夫人命制成的出身，啊，于是就在侯娘的牵线之下，双方开始来往，诗文来往，对吧？啊，作诗，那张生有的是才气，对吧？
1: 是，
0: 伊尹也不弱啊，还不彼此欣赏，非常之好啊，哎，到了后来。怎么办呢？啊，既然在侯娘的安排之下，让这个伊尹呢主动现身，让伊尹主动的来找张生成就姻缘，这是一个大错误。这个在那个时候啊，现在当然不然了，对不对啊？现在女子有着相当独立自由的一个地位了，是吧？
1: 是，
0: 不会在乎这些。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大摊子说，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是最后这一关啊，你要守住，对吧？你要被动，你不能主动，这个主动是个大错误。这不能怪侯娘，侯娘只希望出城，主要是要看你姻缘啊，是吧？你一定自己要明白你是一个小姐，不说对方是很优秀啊，我们希望慢慢的能够减重，
1: 可是以前的女生如果主动的话不得了，
0: 一心不成，结果就犯这么大一个大错误啊。好，这个错误一犯，那到了考期了，要考试了，让谁去考，你想他考什么呢，他满脑子都是阴影，是吧？是在想他那个美丽的对象，
1: 是，
0: 所以舍不得没准备，结果名落孙山，是吧？当然名落孙山吧，对吧？好，然后等他回来，那已经物是全非，老夫人已经把李英嫁给他娘家的姓郑的郑恒了，这怎么办呢？
1: 好，
0: 他还希望能够再见一面，这个时候英英不见，对的，这没说好见的，是吧？反正绝对不会再成功了，他已经为人妻了，
1: 是
0: 吧？不可能的，对吧？否则的话就是被折的，对吧？好了，这这么一来了，这个张生非常恶劣了啊！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就说这个转过来，他得不到阴影啊，就说这个阴影呢是油物，油是非常出色的。非常特别的叫做油，对吧？好像是人中之油，那就是非常出色聪明的人，对吧？那叫做油，对。好，他说我们要逞油污治乱真，因为油污会让你政治腐败，会让你亡国所以一定要惩处这些油污，不能让它出头，然后它可以停止一个国家的动乱
1: 是，
0: 这个是胡说八道。

0: 啊，那，
1: 嘿嘿。
0: 以前来说，以前真的是的，男尊女卑嘛，是吧？所以成败得失，都是你这个男子要负责了，对不对？啊，你怪女子干嘛呢？对，怪女子，那是自己啊，不能够负责，对，非常自私自利的啊，做错了，男子做错了。反而去怪女子啊，是尤物，这不是笑话一则吗？
1: 是是是，
0: 太现实了，太现实了。可是，这个就是酸葡萄作用。那我们刚刚讲完了，吃不到葡萄，就是啊，那个葡萄是 酸的
1: 酸
0: 了，
1: 的，
0: 不吃也罢了，就非常卑鄙恶劣的手段啊！那么我们看吧，他真的就是。挺尤物之，这个挺尤物之断间的，好像我们三个朝代啊，夏商周都是如此的，夏朝啊，最早的最早就是夏禹的那个夏
1: 是
0: 朝
1: 是夏朝，
0: 夏朝喜欢一个女子，叫做妹喜，妹妹的妹，喜欢的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那么我们看吧，他真的就是挺由物质这个挺由物质断见的、好像我们三个朝代啊，夏商周都是如此的。夏朝啊，最早就下雨的那个夏朝，
2: 夏朝、
1: 夏朝喜欢一个女子叫做妹喜，妹妹的妹，喜欢的喜，他跟这个妹喜啊整天玩乐啊，不顾政事。

0: 那么搞到后来这个内喜啊，然后别人来了是吧，失传了，他和这个夏朝最后的一个皇帝，那就是夏桀，夏桀跟这内喜逢江而死啊，这是别个朝代是如此，别个朝代又是这样的，那是周朝，叫做妲己，妲己很有名，妲己跟这个殷纣王啊，纣王啊，酒池肉林嘛，
1: 对呀、
0: 奢侈啊，还有那个妲己很残忍，他喜欢看人受的刑罚，受那个炮烙之刑，是吧？用那热的铁，是吧？烧红了的铁去烫的人啊，烫的这人烫好啊，他很快乐啊。如此情形，结果啊，妲己上周王和龙被周武王打垮了，把这个妲己的脑袋砍下来，挂在旗杆上，这是第二个。到周代也一样的，周代的背后一个皇帝周幽王，喜欢别的女孩子，就是褒姒，这个人是干嘛的？他大概是以前在绸缎店里面做工的，凡是有客人能买绸缎的，他就报以职业性的一笑，
1: 笑，
0: 所以他喜欢披着丝绸缎，他就笑一下啊。可是他周幽王那么样子爱他啊，他才后来他不笑了，哈哈，丝绸缎这什么了不起？不笑了，那怎么办呢？周幽王就想出办法来，我来开玩笑，因为如果中央皇帝啊有些外患，
1: 是
0: 就举烽火，一举烽火，诸侯就来救，是吧？好，举烽火，诸侯来救，结果一看，根本什么事都没有，周幽王说对不起啊。刚才是开玩笑的啊啊啊！那谢谢你们来啊，空跑一趟，这样子搞，这么一来，当时就好好玩啊啊，把这些人骗来了啊啊，空跑一趟，这就笑了。等到真正的敌人来了，犬戎都扣了啊，再举烽火，最后不来了，最后就是。就是你这个周幽王在这开玩笑嘛，是吧？我们被杀了，周朝就亡国了。好像夏商周最后一个皇帝，最后一个君主，都是宠爱这个女性，女性闯祸，好像这个尤物害人了，好，尤物亡国，好像真有其事。好，果然是如此，好像这样，对吧？所以这个是，当然是原先的不对啊，他自己做的不好。你可以说老夫人不讲信用，没有把女儿许配给你，
1: 是
0: 那没有办法啊。其实这个殷殷嫁给谁肯，他们过得好好的。你们这样子，我乱说他的这个，毁坏他的名誉，不应当。因只有一件事情做错了，就是他不应当主动的来迁就张真的。这地方啊，这是个确实是个错误，就是在今天我们男女相交
1: 也是不容易了，对，也是，
0: 恐怕
1: 也是一样，
0: 也一样，对吧？也不该如此，对。那么，比如说这个张生来讲，比如元贞呢，他的性格就这样的。我们刚刚介绍过这个元贞的性格，非常的功利的，太功利的。好，我既然得不到你，我就毁坏你，骂你，批评你，说你。

0: 是油啊，所以酸葡萄啊，酸葡萄是不能吃的。这个酸葡萄作用，谁都知道，这是一个胡说八道的事情，这一件很不好啊，非常的不好啊。所以这么一来啊，那么这个简直是有名的啊，嗯，因为呢，我想主播也会同意，我们人生幸福和快乐从哪里来？恐怕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人生有男女之别，是吧？那么如果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果然情投意合，是吧？就像元贞最早娶了韦慧雄那样的，是吧？那么恩爱，那么体贴，哎，那么合作，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啊？对，相当相当可以满足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我们一来，这个把人生看的，如果人最有幸福有快乐的话，恐怕情爱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对吧？因此啊，张生和伊尹这个事情啊，变成千古美谈啊，大家来传说。哦，有名的很啊，啊，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啊，然后啊，首先来说，大概是最早的叫做李绅，他有莺莺歌，他的莺莺歌啊，那个就是就唐代就过去了，到了宋代了，宋代那个安定郡王这个王啊，叫赵灵思，他有。双调别恋花十二阙，因为宋代是词文学最有名，唐代是诗最有名，
1: 对，
0: 宋词啊，宋词唐诗嘛，是吧？那么那个时候，比如就有宋代最流行的文体啊，就是词文学，
1: 嗯，
0: 啊，凭了十二阙双调别恋花来歌颂。这个莺莺和张生的事情啊，这是宋代。然后金代一个董建元，这位的建元应该是第一名啊，他有西厢记啊，不过这个西厢记啊是只能够唱不能够演
1: 啊，
0: 一定可以演的啊，但是那个批词啊已经很美很美的啊，已经不错，相当相当好的了啊，已经是有5万多个字了啊，别说讲那个文艺性的，表示他们分别啊，小来虽然伤林醉啊，总是离人泪，这个是王羲乡，王羲乡有的时候在文字上面还不如这个董建元的董西厢，董西厢虽然不能演，但是可以唱，他那个曲词极为典雅，极为美丽啊！莫道男儿心似铁，俱不见满川红颜，尽是离人眼中雪。哎呀，比喻的真好。你不要以为说男生不流眼泪，男生也是人啊，好像那个满川红颜就像人的眼睛没流出来的露水一样的，只因为不知道未到伤心处，对吧？到了伤心的时候当然难免，所以有这个男女的相遇非常幸福，可是有不到波折，非分开不可，怎么办啊？分了难舍难分，哎，譬如的最好。那么董西厢在前，王西厢在后啊，他们已经修改了，已经把这个根本没有完成的这个恋爱变成大团圆啊，变成到后来啊，当成丁能够结为美好姻缘。

0: 年的幸福快乐一辈子啊，已经能够符合我们所有观众的、所有读者的一个最希望的心态了啊。当然，整个说起来，
1: 嗯，
0: 但董先生因为他不能演嘛，是吧？是吧？还不如王锡祥的是吧？
1: 嗯，
0: 王锡祥可以演，所以这个很重要。这就是文学和戏剧的关键所在。
1: 嗯，
0: 我们为什么强调戏剧？文学毕竟是一个人去看嘛，是不是？
1: 嗯，
0: 那个戏剧不然了，所以文学它是很平面的，戏剧是立体的，它有声光，是吧？有动作，啊，有人物，有剧情。是吧？还有很多很多的戏剧里面的效应配备下来，所以它像个球一样的啊。那个戏剧的效应比文学要大的太多太多。
1: 哦，
0: 当然嘛，是吧？当然是如此的啊。所以从董锡祥的文学创作发展到王锡祥的戏剧圆满，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后来当然还是有人能再来渲染出来说，那就不如王锡祥了，是吧？
1: 嗯，
0: 王锡祥已经到了个境界了啊，也就是说可以满足我们所有观众、所有读者的啊，观众读者的一个对谁的希望了。因为我们人生来说很短促，就那么几十年，是吧？我们非常希望拥有的是男女的情爱，真实的男女的情爱啊，而且非常圆满，是吧？当然这个天底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是吧？啊，这个就是这好像像没有办法啊把它修得那么美好。
1: 嗯，
0: 只有在文学和戏剧中间，
1: 对
0: 呀，才能完成。我们把这个戏剧做得团团圆圆、美美满满，
1: 嗯
0: 啊，让所有的观众来看，哦，哎，这人生很值得啊，那，啊，很美满啊，很好啊，哎，这个一种假象平衡，
1: 嗯，
0: 从这里来的。所以个《西厢记》那么久，大家崇拜啊，大家喜欢阅读，是自身的关系。自身的人生不想满足吗？没有的，对，
1: 嗯，
0: 你要追求的好像一场梦一样很难啊。只有在戏剧中，哇，果然成功了，好吧，我们能够得到一种变相的一种安慰，
1: 嗯哼，
0: 变相的满足。
1: 哦，是这样，
0: 是这样来的，嗯，啊。所以文学跟戏剧不一样的，若是文学但是个人欣赏，戏剧不然啊，戏剧它是个球体，是吧？它表现得非常综合，啊，它一下子，这个戏剧一演，对几百个听众啊，几百个观众，对吧？通通可以满足，跟你一个人看书，那是差个太多太多了，所以戏剧重要，啊。那么戏剧在什么时候开始？元代，元代这个就是蒙古人了，是吧？啊，他们没什么文化，但是他们喜欢看戏，啊啊，喜欢做戏，
1: 嗯，
0: 啊，所以元剧是很成功的，啊，非常成功的。那么在我们历史上啊，嗯，像《西厢记》做好了，满足了。千千万万观众的心态，
1: 他是满足了民间大众的一种心理要求吧？
0: 对，
1: 也是不是这样子呢？
0: 嗯，
1: 那因为其实他是，他是算是元稹写的时候，他是以他的初恋啊，哦，他的表妹崔双枝，因为没有成功嘛，但是他的初恋是有这个表妹意向在内的。那结婚之后呢？结婚之后一年之后他才写这本。那写的时候其实他对他有一种想法是很奇怪，有的人觉得呢 英英传的

0: 这是补过的文字啊，也有在警惕世间的人哦，误为女色所惑了。对，也这是一般对女主角的心理过程，他不要没什么去描绘，因为他是男生嘛。所以其实原子他笔下的崔莺莺啊，蛮复杂的，蛮多变的。你看是不是很难以捉摸？前面她是大家闺秀，工于诗书，守礼自持，对不对？就一方面又不习干饭礼教，戏香幽会，你以为这两边是矛盾的吗？非常矛盾嘛，是不是？一方面沉静内敛，可是却又热情大胆，那怎么样去解释这个矛盾的行事作为呢？都在一身呐、啊。所以其实崔莺莺个性里面，她潜藏着叛逆的因子，对不对？她虽然说，哎呀，守礼啊，自持啊，怎么样啊？哦，又是大家闺秀啊，工于诗书，可是，在能够叛逆的时候，他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前面先拒绝人家，后来又自荐枕席，不是很奇怪吗？
1: 有道理的，因为恐怕我们今天已经来不及讲了啊。我们要分析它的价值，因为老丞相、老宰相刚死，这个我们讲生死循环啊，有死才有生，这个男女的情爱能够圆满连续，是一种生命的连续的表现，这样来的，他有他道理的，然后再讲到，为什么，这不是这么多年，这变成传奇，变成戏剧，历史不衰，什么道理？我们的人生就是如此的，跟我们人生啊，确实是相关。所以它是真的很极有价值啊！我们要在下一次，大概下一次可以结束啊。又还有这个丁英这个人啊，他的条件的问题，就你这么说，他就是这一件事情做错，这个自己去
0: 对呀、啊。
1: 宁可完全错误。
0: 所以他明明前面写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是不是？他是有这个想法，可是他如果没出现，他能怎么办？他也没办法。他出现了，还抱着自己的东西去，那不是很奇怪吗？我难以这点我有点难理解了。我是觉得，在心理的，我们以前可能没有那种追求心理的过程，但是现在我们会想到说，他心理的转变过程其实蛮复杂的，是不是？他明明是个大家闺秀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诗书礼乐都行啊。
1: 是，
0: 他前面有拒绝他呀，后面有几三天而已，他就自荐枕席，这不是有点奇妙吗？
1: 对，
0: 是不是？
1: 是这样，所以就因为他测试吧，所以他才残留这么久啊，而且是脍炙人口啊，非常特殊，
0: 是啊。
1: 对，如果他一直坚持，那不就完了吗？
0: 对，儿女之心不能自顾，君子有缘禽之挑，鄙人无投梭之句，击剑枕席，一生一身，都是很奇怪，
1: 是习惯。
0: 是
1: 我
0: 不是？
1: 们将要在下一次
0: 哦，下一次
1: 再来分析它的价值。
0: 老师给我们吊胃口了哈，老师吊我们胃口，记住了。你知道崔莺莺她的心态怎么样？其实是蛮复杂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听的时候难以了解。相信崔莺莺的确有过心理的挣扎，对
1: 人
0: 不对？
1: 家当然
0: 是。
1: 必然有过。
0: 哎呀，他原先固守了堡垒呀，而且他骂张生，怒斥张生之后呢，别人已经沮丧撤退了，他阵营反而空起来了。崔莺那个张生退了之后，他反正刻意打压的形势又慢慢复苏，他的坚持的松动了，不是很奇怪？所以这个红娘也是个家伙了，这个红娘她一定很会讲话。然后他在讲话，在这个崔莺莺的身边讲了一些话，我想是触动崔莺莺，也引发他崔莺莺这种心理，他带
1: 对
0: 着
1: 啊，
0: 他去
1: 但
0: 了。
1: 是你不能怪于

0: 猴娘
1: 啊，
0: 猴娘的职务，他是介绍人嘛，他不是主角嘛。
1: 嗯，
0: 主要的背后啊，
1: 嗯，
0: 这个成绩好事呢，
1: 嗯，
0: 是崔莺莺自己，
1: 对呀、
0: 啊，哎。
1: 所以我对崔莺莺的心理比较难理解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怎看？泪光盈然，犹隐于阴起，好哭了，对不对？暗夜隐退，天亮之后呢，所有的人伦规范都要正常运作，
0: 他有
1: 所以
0: 相当的叛逆性，
1: 所以他不一样，嗯、他觉得自己应该受谴责的啊，
0: 嗯，
1: 对不对？羞耻心、罪恶感，他后来还是有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啊？明白自己失身呢、嗯、是一件不可挽回、无可饶恕的事了，对不对？那就哭了。可是哭了又能够怎样？
0: 哎，又能怎样？
1: 又能怎样？
0: 嗯、
1: 所以他后来就端服颜容，大鼠张生。
0: 哎，
1: 可是
0: 我们再分析，
1: 是不是？好，老师也给我们吊胃口，我们再分析。下次呢，同样空中时间，月满西楼，我们欢迎杨昌年教授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谈谈
0: 《西
1: 厢记》。我想这是一个很为大家所想知道、真正了解的，那就是一直没有人在去真正去，探查崔莺内心的想法、
0: 嗯、
1: 我们下次就来想想这方面
0: okay,
1: 好不好？好，
0: 下次再见，
1: 祝福大家，
0: 拜拜，
1: 平安健康快乐，不要忘了下次月满西楼我们和杨教授大家空中再见，祝福您，拜拜
0: 拜拜。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微微记得上次跟大家谈的是说，为中国语文与作曲之间的关联，其中有四位非常就是近代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个是赵元任教授、李永刚教授，还有尤昌发教授以及李振邦神父。李振邦神父讲的是中国语言的音乐处理，李永刚教授呢是讲到中国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那我们呢先从离我们这个时间轴最久远的赵元任教授开始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在音乐里面享受很美好的音乐啊，常常都是这些很了不起的先人给我们的一些贡献。那么要对他的生平、家庭以及他的核心的价值我们做一些了解。赵元任教授他是1892年出生在天津，他是江苏人，可是因为父亲祖父做官嘛，到北方，所以他出生在天津。他1982年呢去世在美国。他是一个享誉国际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我们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先驱。那我们来谈谈看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以及他的家庭对他的事业有什么样的相关。赵元任先生呢对家庭和子女都是采取民主、幽默、放养的教育态度。他的妻子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是杨步伟女士。他们两个感情深厚，就记得以前我们总统那时候就说，哇，那个就是讲到赵元任的时候，吴志慧就说，那我们不如来找他的太太吧。意思就是说他什么事都听太太的话。他们两个的生活呢充满了情趣和学术的氛围，不仅不给予传统的束缚，更以身作则，鼓励孩子独立思考、自由发展。所以他们夫妇两个教育出的四个女儿呢都成为很杰出的学者。他赵元任教授常常被誉为语言学的鬼才，他常常把语言啊放到生活中逗小孩。好，那比如说他懂得八国的语言、33种方言，他在家里面就充满了乐趣，对孩子采取放任不放纵的态度。在各种专业的领域，他赵元任是语言学，他的太太是一位医生，而且是中国第一代西医妇产科的医生啊。所以孩子们在爸爸妈妈的耳濡目染下面学到了坚强果敢。比如说他大女儿赵如兰是哈佛大学第一位华人的女教授，有关音乐和东亚的研究。第二个女儿呢是知名的化学家，第三个女儿呢是美国的作家，好，第四个女儿是知名的物理家。哇，我们都听了都觉得很羡慕哈。那就觉得所以我们在介绍赵元任在学术界的影响之前呢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他自己的家庭，他如何经营他的家庭。那他自己的原生家庭呢也是据说他是赵匡胤的第31代的子孙。那家学渊源，妈妈爸爸都尤

其实妈妈对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妈妈也会弹琴啊，也会作诗啊，所以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力非常的深远哈。他常说哇，他在音乐方面的这个一定，我在想一定是妈妈的 DNA 哈。而且赵元任他某个方面他原先是就是家里面有一个没有见面的一个诚信未婚妻哈，是包办婚姻，这个事情他困扰他多年，最后呢他反复的跟家人沟通得到了谅解，然后出面给这个包办婚姻的这个不少的钱来解除这个婚约。他说他真的是他就是对于他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出他对不认可的事情的一个坚持，那同样从反面来说对他认可的事他有很多的坚持。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赵元任先生他对于我们中国音乐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也被称为是汉语言学之父。他是清华国立清华大学四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我们刚刚谈过他精通八种语言，33种汉方语言哈，是一个杰出的音乐家，还有一个科学家。他在学术领域皆有划时代的贡献。语言学界呢就的权威，他最早运用科学的方法系统研究了汉语方言的学者，好，奠定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他也是语言的天才，他能够切换各种各国的语言和各种的方言。记得在1920年资料上面显示，英国哲学家罗素来访问访华的时候呢，赵元任担任随行的翻译，他能够随着罗素行经的各种省份立刻切换当时口音替其翻译，哇，真的是很了不起。那然后他也是跨越领域博大精深的一位音乐家，在音乐上极有天赋，曾经创作《叫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作词他作曲，还有徐志摩作词他作曲的《海韵》，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待会儿我们在中间的时候，我们就播放这些歌曲。他将西方音乐的乐理呢引进中国，被视为五四乐派的先驱。他跨学科的奇才，他本来是对于天文很有兴趣，他小时候呢常常看天上的星星，然后他也看那个打雷啊下雨他都不害怕，充满了好奇。然后他在学校还办杂志哈，读书啊，在图书馆里搜集各样的书籍。从小的时候就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动力，而且非常好学的一个孩子，跟人家不一样。那后来他主修物理学和音乐。那为什么会物理学呢？因为他在那个庚子赔款留学的那个，他是第二名，72名嘛，他是第二名考上的。就他在留学的那个船上，就听说哇，工科跟理科不一样，他就想了半天说哇，那我不是要读工科吗？不，我是要读理科的。于是他就选择了康奈尔大学的理科，所以他真的是就是他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人哈，我们从这些就知道他从不懂到了解，了解以后马上就忠于自己的选择。那还有就是他我刚刚讲到他的作曲方面嘛，他在康奈尔大学本来是主修数学的，复修物理和音乐，可是后来呢转到哈佛大学取得哲学博士，成为享誉国际的语言学教授。他著名的作品与翻译的作品呢，有中国化的文化、现代物语的研究。他也将我们小时候看过那个经典的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翻译成中文，以极高的语言技巧保留了原文的双关语和和谐音，哇，真的很棒。那更重要，我觉得他非常的爱他的太太哈，他跟他太太，他太太做了一个中国的食谱，就英文版的哟，他就。

帮子里面很多的东西，音译的方面啊，还有那个菜的名称啊，都是由他来写的，对推广中餐文化到西方世界是有很大的影响力。这都是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点点滴滴。那其实呢，我们中国就常常称他说他在西方作曲的技法和中国传统韵味的结合，称为中国的舒伯特。在音乐史上的核心贡献上面呢，有三个方向。待会我们会先听一首他的耳熟能详的《叫我如何不想他》。那在听这个之前呢，我们就想先讲一下说他在音乐史上核心的贡献有哪三个方面呢？第一，艺术歌曲的开创者赵元任是中国五四乐派的灵魂人物。为什么说是五四乐派的灵魂人物呢？因为我记得我在之前讲到了学堂乐歌是通通是都是留学日本的，那他们就拿外国歌的曲调，然后创作很多的用中国的歌词套进去，所以很多曲调都是外国歌。像人家说什么我们有首歌打到列强打到列强，其实是外国的法国的儿歌。那还有李叔同写的那些送别，哇，脍炙人口，那个曲子也是欧洲的一首歌，不是我们中国创作的呢。所以他就创打破了这个传统学堂乐歌依赖外国曲调的局限，创作出许多至今哈传唱不衰的艺术歌曲，就是我刚刚说的《叫我如何不想他》。那《叫我如何不想他》呢？他为刘半农先生写的这种歌词，他来谱曲哈。使诗意和乐境都有高度的融合感。好，刘半农先生呢，他是留法的文学博士，也是中国的有名的语言学家，对音乐也有相当的修养，对中国的声韵学、语音学、语法学都有极高的造诣。他民国14年回国呢，他一直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系的教授。他创立中国语音乐乐律的实验室，那留给北大念书学生影响很深。但是呢，可惜他只有在世上只有40多年，所以他写的歌词在语音上，我们用心读可以体会的特色，体会他的特色。那赵元任博士就为他谱曲。那在这首歌里面呢，伴奏用一大调很轻柔的曲调出现，激起我们一个很深渊雅致的美感。全曲在这个中庸和速度中进行发展。你看他第一句话说天上飘着些微云，那人家说中国的字是可见性的，就是讲到说天上就马上有那个天上的图案，飘着些微云就是少少的云。可是我在念天上飘着些微云的时候，那个歌曲就是天上飘着些微云微云，所以就是他的曲子哈，就跟呢我们的那个语音是这么样的贴近，这么样的和谐哈。然后他依凭着诗词的意念的段落，划分成很多的乐节，然后着重导句的四个回味的方式哈，真的非常的恰当。那所以我们等会呢，我们就会放这首叫我如何不想他，然后我们在歌词歌曲的意境中，我们听到这个曲子就觉得说，哎，好像你的心在说话，地上吹着些微风，说尤其是的时候，它的乐音均以弧线，表示说唱的时候要非常的婉转圆滑。好，然后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好，一座烧墙的表示，叫我如何

0: 不想他算是点题的词曲，除了最后一句呢，他都没有很强，所以他用景来衬托他的情境。那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在这边先暂时打住，我们来听听好刘半农先生做的词，赵元任博士谱的曲，这首叫我如何不想他。
1: 叫我如何不想他，赵元任演唱。

看得见的歌声。我们刚刚讲了赵元任先生他的一些生平趣事，他的家庭，他对子女的教养，以及他的他的作品哈，还有他很多的多才多艺、博学多闻的一些背景。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他跟徐志摩先生有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叫《海韵》，是徐志摩先生作的词，赵元任先生作的曲。那赵元先生在合唱创作的技巧上是最复杂的一首歌，因为歌词的口语和声韵的考量。我刚刚有说过，赵元任先生他真的是声韵大师哈，他就将原词稍稍做异动，然后呢就改成一个没有改变他的意境，可是在唱的时候呢就会唱得更加的顺口。比如说在海默里，他就把意思完全相同，但是他改成在浪花的白沫里，就我完意境相同，可是唱起来就不一样了哈。那还有声音会很雷同的，会有

会让人家有错觉，如果没有看歌词的话，就是身影和声音。他在作曲的时候呢，特别在音符的旋律上面给了 N 和 N 两个鼻音，好，特别处理成尾随韵母的清楚收音。哎，海韵呢是讲到留恋在海边不回家的那个任性的女孩子啊，哇，她然后呢，就有那个有合唱来唱，就说，哎呀，女郎，你为什么不回家呢？就一次比一次的急，每次都说女郎回家吧，有提醒，有催促，又警告，最后变成焦虑的呼喊，但最后女郎呢消失在海边。那这个歌词呢，我就是我在这边念一下好了，因为我们待会儿呢，就是要播这首《海韵》，尤其是徐志摩先生写的词哈。那写这个词的时候，一定有他的心境。那我们听完以后呢，我们自己给他做一个假想。这首歌非常的经典，不仅是他作词作曲，而且后来庄奴先生也帮他，也是用这个故事这个词的意思写了一首，也是写一首《海韵》，是由邓丽君女士小姐，她真是唱的就是海峡两岸大家都耳熟能详哈，是一个很经典的歌。但是也不好唱哈，那我们来把歌词稍微念一下。女郎，单身的女郎，你为什么留恋这黄昏的海边？女郎回家吧，女郎哈。她说这是合唱在唱的，然后这个任性的女郎呢，她说啊，我不回家，我不回，我爱这晚风吹，她享受这个晚风。那然后呢，就是那合唱又说，唱成说，在沙滩上，在暮色里，有一个散发的女郎徘徊徘徊。那女郎，散发的女郎，你为什么在这个冷清的海上呢？女郎回家吧，她就劝这个女生说，哎，你要回家吧，哈。那这个女生就说，啊，不，你听我唱歌，大海我唱，你来和。哇，还是很浪漫的哦，在星光下，在凉风里，轻荡着少女的轻音，高吟低额，然后又那个合唱又就好像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女郎，胆大的女郎，那天边扯起了黑幕，这顷刻间要有大风波啊，女郎回家吧，女郎。好，就是就已经变得很焦急了。可是呢，这个女郎仍然说，啊，不，你看我凌空舞，学一个海鸥没海波。好，她还在跳舞啊，还学海鸥的姿势，在夜色里，在沙滩上旋转着一个苗条的身影，婆娑婆娑。听啊，那大海的震怒，女郎回家吧，女郎。看那猛兽似的海波，女郎回家吧，女郎。这个女孩呢，真的是很倔强。她说啊，不，海波她不来吞我，我爱这大海的颠簸。然后呢，合唱就说，啊，不，海波它会吞你的，你看这个大海的风波呀，真很着急了哈。在潮声里，在波光里，啊，一个慌张的少女，在浪花的白沫里蹉跎蹉跎。女郎在哪里呀？女郎，哪里是你嘹亮的歌声？哪里是你窈窕的身影？在哪里呀，勇敢的女郎，勇敢的女郎哈。但是呢，结论是黑暗吞没了星辉，这海边再没有光芒，海潮吞没了沙滩，沙滩上再不见女郎，再不见女郎。哇，这首歌词哈是在1927年做的，徐志摩做这首诗在《翡冷翠叶》的第二集，就是要使听者能够听懂的缘故呢，所以把徐志摩的做那个写的词哈，稍微有一些的变动，比如说暮霭改成暮色，急旋改成旋转。

因为吉弦在唱起来的时候哈，就听不清有什么吉弦，就说旋转，那我们就很知道，哎，这个女郎在跳舞这样子哈。还有刚刚讲过的，她这句话改得非常好，在海茉莉呢改成在浪花的白茉莉，还有星辉哈，那她有人说，哎，这个星辉。唱星辉听不懂，但是呢没有更好的更好的取代的，所以仍旧有用星辉。所以呢在这首歌里面呢是男女混声的合唱团加上一个女高音，好，那是非常的好的。那这首歌呢待会儿我们也会放这首歌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听。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N 的地方哈，就在那个身影哈，在不分 N 与 N 的地方，怕人家跟声音相混呢，所以就是在手拉刀还有会瑞哆咪嗦的唱法，把影子声音唱出来，或者不至于听错。那以上的三组当然不敢说是把诗句改好了，但是在唱的上面呢就比较合适，不会让人家听出来词曲会有错误的联想。因为我们有时候听歌并没有看到那个字，就说，哎，怎么唱成这个样，这个字怎么唱成这样。就好像我以前就是在一个机构做事，我们就会说，哎，哪个先生哪个女士，你的本子好，请来拿。那就有一个人他姓夏，夏天的夏，健康的健，那我们就说，夏健先生，请你来拿你的本子。那明明是很好听很好看的两个字，但是你念出来的时候就很不好听了。对，就因为叫夏健嘛，夏健先生。那所以我觉得歌词要改得很好哈，不要让他听了有误会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还有就是这个首歌不是只有独唱，有一个女高音，她是有对话的，那 soprano solo 她就唱女郎说的话。那合唱团呢就是好像一个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呼唤，这个呼唤呢存在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所以用合唱团来呈现。开始是写海边的过程，是全曲的影子，然后呢主要这是合唱的部分，唱起女郎的时候，然后呢然后这黄昏的到女郎回家吧，好，都是一种中国那个女郎是唱一种中国派的一个调，然后再合唱来衬托，是一个呼应的。那我觉得她尤其是唱的时候一次比一次，从女郎的徘徊到女郎的韧劲，那在劝告她回家的时候，从是劝导到警告，到她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啊，就是尤其男生四部唱大海震怒的时候哈，就说女郎回家吧，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是这个作者他的一个口气，说大海他会吞你的，你看着大海的风波这样子，然后女郎跟大海挣扎的情形。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美的歌哈。然后合唱团又从低小到调，以后就是沙滩凄凉的景况，就是好像乌烟这样子，与茫茫大海的声音，然后又重提到卷入黑暗的那个黑夜的海潮里面，然后这个女郎就消失了。那徐志摩真的是我们从小就很喜欢看他的文章嘛，但是他真的是不幸就是飞机空难嘛，身亡哈。那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天才横溢。我们现在就介绍这个，以下我们都就听一下

徐志摩，他出自他《飞冷翠》的一页的诗，然后跟赵元任教授谱的这首曲子《海韵》。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第三首呢，我们要讲到赵元任先生跟胡适先生合作写的这首《也是微云》。这我又想起来，我在很小的时候常常听我的母亲唱这首歌，她说哇，这首歌多么好听多么好听啊，那我就完全听不懂说这讲什么。可是当这首歌很短啊，而且我觉得那个声音在我们小孩子听起来就是说这个歌有什么好听的嘛？可是当我们年岁渐长，我们就觉得这首歌真的是一首很棒的歌，尤其他的歌词哈，就是充满了那种感情。它其实就是讲云嘛，那而且是微云，可是后来真的慢慢就觉得这首歌是一首很美的词。这首词呢是胡适先生写的。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听一下这首歌词呢？这首歌并没有很流行，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听。他说，也是微云，也是微云过后月光明，只不见去年的游伴，只没有当日的心情，然后不愿勾起相思，不敢出门看月，偏偏月进窗来，害我相思一夜。以前都觉得这个歌词都很无聊嘛，可是后来就觉得哇，这首歌词真的很美。那我们来看看哈，是什么样的情愫或者背后的什么样的故事让这个胡适先生写这首词，赵元任先生写这首曲呢？好，在他的这首艺术

这首歌曲也是微云呢，主要是源自他与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先生深厚的友谊与文学的交流。这首歌词呢，堪称五四时期文学与音乐结合的经典之作。尤其我们赵元任先生又是一位声韵大师哈。这个背景和意境的创作由来，就是在1925年的时候，胡适正处于对往日岁月的追忆中，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自然景物，写下了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新诗。诗作的含义呢，就是说有个感情的核心，就是巧妙的融合微云与淡月，表达了胡适与他老朋友去年游伴的一个思念。那后面四句更是生动刻画一段很矛盾的内心戏，因为我想念你，所以我不敢看月亮，可是偏偏呢，这个月亮都跑进我的窗前来，不看也得看哈，就勾起了无尽的相思。其怅然的意境呢，跟那个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就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呢，1926年，胡适就先生就将这首诗亲笔抄录给赵元任先生，赵元任先生呢就为他谱曲，而且这首歌也收录在新诗歌集里面。那赵元任先生对这个曲子极为重视，因为这是他的至交好朋友胡适先生特别亲笔而且亲手交付于他的，一定有不同的意义，所以他在做这首曲子的时候呢也特别的用心哈。他说这首歌是十分深情的，很入感情的唱出来奏出来的，所以演唱技巧上还有作曲上呢，赵先生他真的特别要求从翩翩跃进窗来这句开始呢，歌曲和钢琴的伴奏用很细腻的手法，一松一紧的手法表现出歌曲的那个歌曲的怎么轻柔吧，不算是轻柔，就是对月光，就是来衬托出月光，就是那个月亮自己跑进来啦，就是衬托那个月光哈。然后这个月光它就撩拨，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就是撩拨起那个相思的微妙的那个感觉。胡适的白话新诗，还有与赵元任先生西学中用的作曲手法相得益彰，将这首相思念友的诗作升华成了传唱不衰的经典艺术歌曲。可是我也觉得说这首歌我记得是母亲我年幼的时候常常听母亲唱，我觉得这个歌怎么他这么爱唱，他说这首歌多美啊。那我现在才想那时候他们从大陆然后回来到台湾，那真的是从此就没有再见到他的家人，直到我的母亲去世哈。我觉得他的那个思乡之情哈，对家人的那个怀念，好，他这个也许是好朋友，也许是恋人，也许是家人，不一定，但是那个思念的情感哈，思念的那个深度哈是一样的，所以呢，他将这首思念思乡念友的诗升华成了一个传唱到如今的经典艺术歌曲。但是因为时代的不同，我不知道现代的年轻人是不是对他有感，但是呢，我们那时候是相当有感觉的，说哇，这首歌真的是妈妈经过

我妈妈常常唱，然后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真的也是经过人生的许多的失落呀，哈，高低起伏啊，就觉得说，哇，真的是超有感觉的哈。我刚刚讲到了赵云先生与刘半农先生合作的这首《叫我如何不想他》与徐志摩先生的《海韵》，那其实呢，还有这首《也是微云》，哇，都是很棒的歌哈。那我在这个地方呢，也等会就今天我就放这三首歌，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欣赏。那在《也是微云》这首歌呢，虽然不算长，那我们用那个慢板哈，带着自由的速度，好，就是他先用低大调个四拍子，将这首富有情意的诗歌谱成曲子。他说是帮助描绘恋人，就是我所爱的这个恋人的矛盾心理的表现，它可以说是完全表露恋情的一个艺术歌曲。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好朋友啊，但是他最后是害我相思一夜嘛，所以说这个恋人比较合适。伴奏呢是从弱起拍开始，那真正的曲调是从第三小节起，以魔镜形式作为三度小跳发展，就三度小跳发展的，那都是用很多乐句都是用圆滑线，好，囊括着16分音符做修饰主音的一个花音，好，构成了婉转优美，我觉得也是情感的一个挣扎，它是特色之一哈，特色之一。那我刚刚念的时候，你看翩翩月景穿来，就是那个，就是每一句都会，他把这一句拖得很长，我就想说，它里面有很多情感的这种挣扎，还有波动哈。而且会慢慢变成激动，对于诗句情的表现力显示情绪激动含蓄的一个内在的感觉。所以他说呢，他是因为爱好音乐而作曲，并非以音乐为职业。事实上他就是赵云任先生写的每一首歌啊，不但是有那个畅达顺口的感觉，又就是堪称有高度的艺术价值，真的历久不衰。那对，你看这首歌啊，我看多少年了哈，哇，真是1929，现在是2026嘛，哇，真的快经过一世纪了哈。但是呢，这首歌仍然传唱不衰。那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等会听了这首歌，是不是也有一个对情感上的那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含蓄的情感，也是非常深情的情感。演唱者哈，如果没有那种情感的深度的时候，真的不太容易唱出他那个内涵。但是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一字一句逐渐加强，从心情到心境到最后情景的一个状况。当月镜窗来的时候呢，害我相思一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个地方。我们聊赵云任先生的生平，他的博大精深的各种领域，跨领域的一个成就，他对家庭、对孩子、对妻子的情深意重和教导，以及他最后离开世界留给我们这个影响，以及对我们音乐的贡献，看得见的歌声。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